0: 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文丽。我们节目的宗旨啊，就是关注您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充分的发挥人民群众、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在群众和政府之间架起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那今天是我们的周六特别节目，我会总结一周以来呢各家单位上线的时候听众反应比较多的、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集中在今天节目当中梳理一下。同时呢，也请您听一听相关单位的负责人是如何回答的。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类似问题，就知道该怎么办了。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是咱们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3: 你好，主持人。大学路那个地铁什么时候开啊？大学路往大学路走，人民医院那走。
2: 大学路四号线应该是。
3: 那边本来就那个公交也少，然后还有堵，天天经常堵车。
4: 您说的线路是四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呢，我们呢现在线路全线的维护结构已经完成了98%，主体结构完成了58%，区间完成了21%。线路建设呢，现在全面进入了我们的主体结构和区间施工阶段。您所说的这个大学路那一段呢，也基本和工程我们的进度是相匹配的。现在呢，整个的工程建设正在全力推进，预计在2029年底可能能达到通车试运营条件。
3: 2029年
4: 啊。
3: 哎，2029年太远了吧？
4: 轨道交通线路建设呢，因为我们的建设的线路比较长，周期比较多，我们土建可能施工完成，还有后续的机电和装修和调试阶段啊。
2: 还有3年的时间，其实也很快。每一年，你看现在这一年已经过了一半。
3: 那个国际城邦那边有没有进出口啊？
5: 国际城邦那地方应该是离得比较近的，有湘江路站，湘江路站应该稍微离得近一点。
2: 湘江路站在哪个位置的地方设置的？
5: 在湘江路和大学路的一个交叉路口。
2: 那基本上就在国际城邦那个位置了。
5: 对，
2: 就是你是湘江路，这个它和那个就是大学路交叉口，不就是在国际城邦那个位置吗？
3: 国际城邦和上院那附近人多。
2: 再等待一下吧，好吗？
3: 好的，我知道了。
2: 好，我们再接下一个电话。您好，
6: 我是想问这样的3个问题哈。前面一段时间一直热传的就是徐州东站国铁换地铁面二次安检进地铁的这种情况，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5: 这个就是相当于高铁和地铁之间的一个这个免安检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前期轨道公司也正在就是相当于有序的在做这个事儿。目前相关的方案已经上报到这个就是上海铁路局这边，我们正在积极推进相关的这个免安检方案。
2: 也就是目前我们还是要二次安检的。
5: 对，是的，是的。
2: 但是免二次安检，还没有完全达到。
5: 因为它这一块要涉及到大量的那个高铁站的站房的改造。他要把这个高铁站房有一部分那个围墙给打开，并且要做围壁，所涉及的工程量包括这个审批流程比较繁杂，所以说这一块是要请这位市民朋友耐心等待一下。我们正在积极推进这个事。
6: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就是说能让他实现这个免二次安检的这个通道能够开通，是吧？
5: 对对对。
2: 因为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位两位了，只要是从徐州高铁站啊，比如说这个下了高铁之后转地铁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困惑啊，总觉得好像我既然刚刚从那个地方，为什么还要再二次安检，是吧？可能都会有这个困惑。
6: 是的，因为很多城市，他们都是这种设计，非常非常的方便。
2: 那问一下，这个刚才石总哈解释过了，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走流程，就大家可能的疑问就是，我从高铁下来之后，我直接坐你的地铁，我为什么还要跟这个高铁站去沟通？就是你们为什么要跟他们去衔接？你是跟上海站去衔接的？
5: 对，他因为是这样的，就是高铁和地铁之间的换乘呢，涉及到一个就是哪个安检等级高的问题。就是一般来讲，高铁的这个等级。

0: 高，高铁就是进地铁，就是这、就是正常来讲的，就是说是可以做到免一点，但是还是刚才说的，它因为它涉及到对高铁站房的，包括它的出站口的一些改造、围墙的破除。嗯，所以说这一块是上面
1: 应该这么解释，我觉得可能更合理一点。就是我们徐州地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在哪里，比如说其他地方，你比如在上海或者是南京，它是出了站之后它不出站直接就进入到地铁了，但徐州目前呢，你出了这个高铁之后呢，它有一段是不是说直接进地铁站的，它有一段外面的环境，然后我们要经过外面的环境再进入到地铁，所以说才需要再一次的安检，这样您能理解吗？就目前我们这个从外面和里面这个衔接没有打通。
2: 哦，行。
1: 你像在外面的话，你下了高铁直接转地铁，根本就不要出站。那咱现在有一段是要出站的，就像我们其他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说从外地回徐州就咨询怎么样进徐州东站地铁六号线直梯的问题。其实他进这个直梯也是刚才提到的，就类似一个问题，他出来之后不是说我直接就能进到六号线的一个直达电梯了，他要从外面走这么一段，就现在这个衔接还没有衔接好，只能这么讲。但这个工作在进行当中，还期望你们大家能够理解，然后再等待一下，可以吗？
2: 哦，行，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后续地铁建设，就是说就是对于有一些就是航空出行的客流来讲，就是说，就是什么时候徐州人能够坐地铁去观音机场，就是说未来大概需要几年时间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1: 现在我们坐高铁到这个就是观音机场是可以的啊，坐高铁可以，比如说你从地铁到了这个东站，到了高铁站啊，然后从高铁徐州东，然后可以直达我们的这个就是观音机场。但我们地铁这块有没有期望，有没有计划？
3: 首先说的是 S 一线，谢谢同志。
0: 就是这位市民朋友说的，就是从相当于从这个观音机场线一直到这个我们这个和二环线换乘的通州山站的这条线路。目前这条线路呢已经是相当于列入了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线网规划，但是因为这个受限于建设时序的问题，目前这条线呢，像就是 S2 系的一个建设时间还没有这个最终的一个确定。
1: 没有确定。
2: 哦，
1: 不能随意给你期望，好不好？
2: 哦，行，好的。
4: 请问您咱这个地铁工人什么时候能修到站房这边个？
1: 这个问题谁能来解释一下？
3: 请问谢谢同志。
0: 摄影朋友你好，就是您说的到甲王的这条线呢，应该是说就是 S 一线。这条线呢，目前就是实际上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线网规划。但是也是同样是受限于这个建设时序，包括一些其他问题。目前 S 线目前暂未这个列入正式的一个就是建设议程。感谢这位市民朋友对我们的。
4: 什么时候能修？
0: 现在时间还不能确定。
4: 哦，现在签了字了是吧？
1: 石总是规划发展中心的，他肯定在规划里面，如果目前都没有，所以不能随便的给你承诺，没有，目前没有。我们基本上比如说我们一个规划可能是规划期是五年的时间是吧，如果现在是列入到我们这个规划期的，大概这五年之内有可能是去实施去做。
0: 对，它一般呢地铁的这个规划呢分为线网规划和建设规划。就是线网规划呢只是说就是我整体锚定了一个就是相当于全社的一个地铁的一个包括
1: 我们地铁网线整个网啊，我们覆盖到什么范围。
0: 然后第二个规划呢是建设规划，就是只有列入建设规划的才会正式开工建设。目前这条线呢只是在线网规划上，所以说这个没有正列入这个相当于建设规划，就没有这个具体的开工时间点。
1: 就是我们列入到了这个线网里面。
0: 对。
1: 那线网里面它还是有希望的，是这样的吗？
0: 对，可以这样说。对，目前是。
1: 但是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时间，就是到底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去建设。
0: 对。
1: 如果一旦动工了那就快了，比如说像刚我们提到这个四号线，四号线一直都动工了，那我们到2029年底的话最起码就能通车了。但这个地方现在是线网有规划，但建设目前还没有规划。
0: 没有规划。对，是的。
1: 还要再等待。
4: 好的
1: 好吗？
4: 好的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下一步。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讲。
5: 哎，我这边那个坐地铁啊，然后有时候出站的时候看，有时候有工作有那个

0: 人穿着那个马甲，上面印着这个票务稽查，这个是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是吧？这什么个标准？比如说人家有的刷了，有的也没刷，然后这个有的刷了也稽查，这个东西感觉。
1: 这个呢是上个月我们河南地铁公交分局一起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呢针对于有些乘客呢，一个呢是不买票进站，另外一个呢是拿着不适合自己的这个票进出站，针对呢这个事情，我们呢也是按照行业内的惯例开展一个票务的这个稽查。您说的呢就是这种情况呢，因为稽查呢它既有这种普遍性，又呢对部分的这种乘客呢进行这个抽查，这个是我们和公交分局一起联合做的一个票务稽查。它主要呢就是为了呢这个规避没有不买票的或者是持不相应票的，然后呢进行这个进站出站不规范，所以呢我们做的这个工作，你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员工做的这个稽查。
2: 哎，那这样说好，再见。
0: 好，
3: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4: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5: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3: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5: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3: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2: 星期二，我们今天的商业单位是咱们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啊，各位有关农业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您都可以咨询了解。我们的电话呢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8080-9393。哎，您好。
6: 我反映什么？一个呢，我想咨询一下有关这个乡村土地的政策，具体的目前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另外呢，想反映一下我个人这个情况。
2: 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反映，就想问问是
6: 有关土地。
2: 嗯，
6: 对，因为这个像我们农村，像什么农村农业局，它是已经比较权威的了，他们应该对这个政策是比较了解一些。
2: 是的，你想问哪方面的？
6: 就土地，目前关于土地调整方面，对这个政策有没有什么样子的？
7: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是想了解这个二轮延包的政策，还是说目前二轮承包的政策？这两个政策是不一样的。
6: 我是说什么吧？现在就是二轮承包，目前是从什么2027年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7: 二轮承包是从1994年到2027年的，然后二轮延包是从1927年到1957年。你是想了解哪个目前的政策，还是说延包的政策？
6: 延包是2027年开始是吧？
7: 对，延包是从2027年开始。
6: 这 这个目前是怎么还是原来那个为基础，还是做一些部分调整啊？
7: 延包是大稳定小调整，是以这个确权登记颁证的成果为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这个小调整。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无地少地的农户，或者说是这个消亡户，或者是农村妇女啊，这个还有一些进城务工的人员，对于他们来说是需要一些小调整的，其他大部分农户都是要延续原来的这个承包结果。
6: 我就说具体的，像我这个情况，在上一次这个土地他们调整的时候，在我也不大清楚，不知道，因为我是一直是在外面这个打工，就是，当时没有土地，像我目前呢，就是没有土地，有三口人没有土地，如果说在这二七年这种情况会怎么解决呢？
7: 这对于你这种情况呢，有两个前提条件，你首先你要对应一下，第一个你是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一次二轮延包的政策非常明确，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参与延包。第二个是你要了解你们村组有没有机动地，或者说是有没有这个新增的地源，如果说有这些土地的话，就是没有分配给这个农户，村里有这些土地的话，就可以通过召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然后讨论分配这些土地是怎么分配给新增人口，这个需要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你要了解就这两个前提。
6: 就是说，
7: 你首先
6: 要，年如果是
7: 你首先要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然后才可以。
6: 啊，这是定下来肯定是的。
7: 啊，对，那你就是需要了解一下这个村组有没有这个机动地或者说是新增的地源，然后向村组提交申请。他这一次这个延包的时候，我们也会是入户调查，就是这些需要了解一下这个从二轮承包到现在为止有多少新增的人口没有承包地的，这个都需要入户调查的。如果说入户调查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具体的情况真实准确的反映给村组，然后村组就是开会讨论，是这样的程序。
6: 这个程序要在什么时候开始走啊？
7: 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地方，现在我们目前呢是
6: 在您关山的。
7: 关山目前是延包的试点地区，你可以到村里现在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去了解一下，就是
2: 他是到镇里去了解，还是到
7: 村
2: 里？
7: 镇里都可以，因为我们这个延包试点这个政策都是从上而下都是一样的政策。可以到村里先去了解一下。
2: 就了解村里还有没有地，机动地。
6: 根据我目前这个了解情况是有的。
7: 就是有的，但肯定是这么多年他不会说只有你一户没有分到土地，或者说是只有你一户这个是属于新增的农户，他肯定还有其他的农户。
6: 对，是这样的。
7: 这个都可以向村组然后统一反映一下，然后这个召开集体经济组织大会讨论一下怎么分配。
6: 作为政策层面。
7: 对，是的。
6: 作为政策层面，这些人就是在这一轮内可以这个承包土地，是吧？
7: 政策层面是这我刚刚讲的两个前提，是必须要存在的。
6: 是这样子的，是吧？
7: 对，
2: 梁老师说他这个，我是带你问一下哈，这位先生，就他想了解的，就是说这个村里，比如说像他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有，那就他们只能分就原来多出来的那些地。
7: 是的。就是原有的农户的承包地是继续保持稳定不变的，
2: 那个叫延包。
7: 对，真的叫延包，那是大稳定的。我们说的这个小调整就是指他们这些农户。
2: 就是大家是可以，只要有的话，我们都可以去分。到时候看怎么分呢，就大家来商量了。
7: 对，是的，
2: 这样清楚。
6: 对，还有
2: 政策上是这样规定的。
6: 还有，刚才听我想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比方原来就是承包地的人口或者迁出或者死亡，这种情况还是维持原状是吧？
7: 目前这个延包的政策啊，除了大稳定小调整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它这个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呢，是指以户为基础来讨论的，就是你只要这个户没有消亡，然后人口减少或者说是增加，都不会说对你的这一户的承包地的面积有变化。
6: 等于还就是增。
2: 明白一点。
7: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当时承包的时候，假如说啊，咱户内是有五口人，然后现在你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一直在变化，然后人口这个新增的、新出生的，或者说是婚入的、婚出的，你人口在变化，你只要这户没有消亡，它土地的面积都不会变化。 就是你现在有可能是十口人，还是享受原来十五口人的土地，你现在也有可能说人口一直在减少，只有一口人，也是按照原来五口人的土地。

0: 听的。啊，就是我想知道，就是明年延保时候，这个死亡人口和家属居人口，原来他承保的土地，会不会有变动？
1: 嗯，其实你应该说清楚，就你们家是什么情况，或者说你从94年是不是二轮承包，你们承包过了是吧？
0: 啊，对，他有地，但是人不在了
1: 啊，
0: 也有嫁出去的，这个还会不会有变动呢？
1: 梁科长，
0: 这个地还是我们用还是租回去呢？
2: 哎，这个这位听众，我刚才也讲了，就是这个，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不因为你户内的成员的这个身份的变化而进。而对你这一户的这个承包地有什么变化影响？你说这个妇女同志出嫁了，如果说她在婆家没有承包地，那娘家的承包地应该是不会收的。首先她要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果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她在婆家的在娘家的承包地应该是不会收的。如果说是死亡的人口，那你户内如果还有其他人，那这就不属于消亡户，那肯定也不会收的。你要具体对待，对，因为你讲的这个政策就是比较大，你要说你自己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
0: 我自己家也代表其他有好多这样的。
1: 先说你自己的事儿，这样你说你自己的事儿，你们家是不是有嫁出去的女孩？
0: 那就是说我家要是增加新增人口，什么情况下还可以再给地呢？
2: 新增人口如果也不那个，就是不影响你户的这个。不会影响你户的这个承包土地的面积，因为你户内他以前是享受过是分到承包地的，然后不可能说是因为你户内成员增加了那么多人，然后说再重新给你分地。哎，这一次延包的政策就是大稳小调嘛，我刚才也讲了啊。
1: 梁科长可以这样来给他解释吗？李先生，就是说你如果说你们家以前比如说有两亩地，然后你现在又增加了两口人，这两口人不会给地的。
2: 是的，是这样的。
1: 这样清楚了吗？
0: 就说听清楚了，也就是说延包的时候原有的不变，还按原有的，因为根据生产队的情况就小调整。
2: 对，是的，政策就是小调整，大部分人都是维持原有的什么关系。
1: 就你增加了人口也不给你加地，你这个如果是原来有比如说老年人啊过去了，对不对？老人走了，他的地呢也不给减，还保持原来那个两亩地。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这样清楚了吗？
0: 清楚了，清楚了。
1: 嗯，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0: 没了。
1: 哎，好嘞，那这样说，好，再见啊。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6: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

0: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星期三，我们今天的筛选单位是咱们徐州市妇幼保健院。其实我们现在妇幼保健院也正在扩建啊，扩建呢就是在旁边，原来的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大的一个综合体，一个超市哈、那是一个在很多年前了，后来可能是一直是没有营业。那现在呢就是这一块全部就是在扩建以后呢，全部纳入到我们这个妇幼保健院。现在到哪一步了？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6: 我们的门急诊改扩建项目是从2025年的3月份正式启动的。我们这个项目是重点民生工程，也是市城市建设重点工程。我们的项目总投资是6.6亿，总占地面积是约30亩。我们给我们医院新增了建筑面积4.9万平方米。我们这个建设项目主要是建设一个高标准的现代化的门急诊诊疗中心，以及附属的遗传医学中心、生殖医学中心和手术中心。我们这个项目建成以后，会大大的改善我们现在空间局促的这样一个问题，全方位的优化我们的诊疗布局，改善就医环境。目前我们的总的建设进度已经达到了40%，我们预计2026年底可以完工，
5: 就是今年年底就可以完工了。
6: 今年年底可以完工，我们2027年可以投入使用，
5: 就明年就可以投入使用。
6: 对，是的。
5: 这个完工主要是后期的改造。
6: 对
5: 啊，它不是一个建设，它在原来那个基础上，可能要按我们这个就是。

0: 医疗啊，一些设施啊，这个安排啊，住院的等等一些科室是吧？
1: 对，是的。
0: 到年底，也就明年年初就可以重新的，就是投入使用。
1: 对，明年可以投入使用。
0: 嗯，
1: 明年的中期。
0: 明年中期。
1: 对。
0: 嗯，好的，这大大的肯定会跟我们这个医院的就是面积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嗯。
2: 啊，这个呢，我也想补充一点。
0: 嗯。
2: 就是说呢，像我们医院，可能大家也都有所了解，因为现在各家医院、公立医院。都是在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这个体系之下的。
0: 嗯，
2: 我们医院呢，就是说，在全国妇幼保健机构的绩效考核中，我们是位列 A 加加等级的。
0: 嗯，
2: 这也可以说是第一方阵。那么呢，就是国家对于就是妇幼保健机构的建设，特别是在当前生育友好、儿童友好的这样重点政策的关注下呢，
0: 嗯，
2: 也要求医院在。这个环境硬件方面也是要体现这样一个友好的，
0: 嗯，
2: 所以我们现有的这个院区已经，嗯，可以说是
0: 无法满足，
2: 必须，
0: 嗯，
2: 必须在提档升级。因此呢，这个也是我们当前来说最为关注的一项重要工作。
0: 嗯，好的，我们也期待啊，到年底就明年基本上年终就差不多了。好，我们来接一部电话，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您好。
3: 嗯，俺家那个小孩儿，他老师说孩子在学校怎么感统失调，让我去机构去训练去。然后呢，我自己也看了一下，然后也打听了几个机构，然后问了人家都按那个什么，课时包那种形式的报课，然后还特别贵。然后我不知道，咱也不知道人家专不专业这个东西。
0: 嗯，
3: 就我想问，在医院里面有没有训练这个什么感统失调这方面的，还是说只能到外面机构里面，我们只能找机构呀？
4: 是这样的，医院有提供比较专业的一个感统训练，它是基于孩子的这个感统相关的一些评估，然后以及感统失调的相应的表现，还有引起感统失调的具体的原因来制定的一个个性化的干预方案。我们医院的儿童保健科是有开展感统训练的，是这样的，您可以了解一下。哎，是的。
3: 啊，那我想问一下，咱那个医院咱做这个训练。还有这个评估，咱孩子医保能用吗？
4: 是的，是可以使用医保的。
3: 可以用医保。
5: 他是要多长时间？根据孩子的情况，还是说还有年龄上有没有什么限制？
4: 对，是根据孩子的能力水平，就是我们测评的结果来制定后续的感统训练的方案。然后感统训练的方案制定了之后，训练的话也是通过门诊缴费，也是通过就是如果孩子有医保的话，是可以通过医保来缴费的。
5: 他对多大的孩子有年龄上有一个限制吗？
4: 嗯，我们是4岁到10岁之间是可以的。嗯，
5: 4岁到10岁
3: 啊，
4: 是的，
3: 4岁到10岁啊。
5: 嗯，
3: 那咱这边是不是按那种课时包收费是吧？可以按那个按次交是吧？
4: 对，是的，按次交。
3: 啊，按次交，好的。
4: 嗯，
3: 我们到时候是挂哪个科？不好意思，我刚没听太清。
4: 挂我们儿童保健或者儿童心理保健的亚专科都可以。就儿童保健门诊，对对，儿童保健科下面的门诊都可以。
3: 哎，好好好，谢谢您，谢谢主任。那个，我等那个放假的时候，我带孩子去。
4: 好的，好的。
5: 哎，好，再见。
3: 好好，谢谢啊。
5: 好，我们再来接下一个。您好。
6: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距离那个预产期就是快到了嘛，然后各项检查都还挺好的，医生那边就是建议我这边是顺产。哎，但是第一次生孩子比较害怕。
5: 嗯，
6: 听网上看说咱们医院好像有那个叫什么导乐分娩，说是助产士全程能陪同。我想问一下，就是全程陪同期间，就是能给我主要具体是提供哪些帮助呀？
7: 面对分娩肯定大家都会有些许的紧张和焦虑吧。导乐分娩呢，其实就是我们助产士呢用我们专业的知识在分娩过程呢始终陪在你身边，用一些非药物的方法，比如说呼吸呀，包括按摩、热敷以及自由体位的各种方式，能够缓解你的宫缩痛。当你分娩的时候呢，我们助产士呢也会指导你怎么发力然后怎么换气，这样呢能够更有效的呢缩短管那个整个的产程。可以这么说，导乐分娩呢是让我们的产妇呢能够更安全更舒适的度过整个的产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分娩的相关知识呢，可以到我们2楼的助产室门诊，他呢更能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分娩的相关知识。这位准妈妈，您呢？

0: 行，哎，那个费用它具体是怎么收的呀？
1: 这项服务呢是特需服务，收费应该是在1000块钱。
0: 哦，它能用医保吗？
1: 它是一种特需的，是自费的项目。
0: 行，是去门诊那个助产室门诊去可以咨询这个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哦，行，好的，谢谢。那我得空去看一下。
2: 对，我有什么问题吧？就是我之前在那个管网上挂了一个不孕的号，但我当时就是我激动着去抢那个号了，我手点我都没看清，然后最后我发现我点成自费，就是扣我自己的钱了。但是我其实还是想用我医保卡里的钱，但是你要有个问题就是我没办法自己退，我要退了的话，我再去看或者是我再挂，我不是我原来那个顺序了呀，而且我也不一定能再抢到。
3: 嗯，
2: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如果不退这个号的话，我有没有别的办法能给转成医保呀？
3: 您是在网上挂号的时候是点错？
2: 对，是。对，
1: 是这样的，您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医院这个微信小程序或者公众号上那个预约挂号去选的，还是在那个江苏？
2: 是的，
1: 在那个小程序上是吗？小程序上我们现在就是在交费的环节有一个自费的选项，还有一个是医保的选项，如果选择医保的话就按照它的跳转步骤然后直接付费就行了。您可能比较着急或者怎么样，然后就点到了那个自费，这个也没关系的，就是第一种情况就像您说的可以退掉以后重新再挂，但可能就不是您原来预约的那个时间点，或者说这个号就被抢完了。您可以在您到医院就诊的时候稍微提前几分钟到我们医院的这个人工窗口，医院不都是有收费处有人工窗口吗？您到这个人工窗口的时候跟那个收费员提一下，你说我想把我这个自费的这个转一下医保，他们就给您操作了。操作完了以后呢，您的那个就是咱们这个预约的这个号这个顺序还有时间都不变，只是费用给您转成。
2: 我直接去他那给他看一下我在微信上预约的那个记录就行。
1: 哎，对，您就对，您把您那个记录给他，然后跟他说一下，我想把我这个自费的这个交费转成医保，他就给您办理了就可以了。
3: 就是到门诊的任意一个收费窗口。
1: 哎，对，人工的窗口。
3: 讲明情况。
1: 哎，讲明情况。
3: 人工窗口
1: ，对，自助机是不可以的。就是还需要到我们人工
3: 一楼大厅有人工的窗口，
1: 一楼
3: 在收费处
1: 都可以，
3: 二楼三楼也有
1: 啊，人工窗口。
2: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的，
2: 好，
1: 再见啊，
4: 好，再见，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您好，
5: 我是这样的哈，常年就是痛经很严重，然后经期的时候腰也疼，肚子也就感觉往下坠，很疼，然后我身边不少朋友也是这样的，都是这种类似情况，大家都觉得忍着吧。就也不去看，但是现在我就想问一下咱妇幼保健院有没有这种转科门诊。
4: 在过去的时候这种现象可能确实很多很多啊，比如说我们那些同事啊朋友，我也知道有时候就没有办法上班了，干脆请这么一天假啊，这个确实也很痛苦。
5: 是的，
4: 一个月经历一次，我们这个女性啊就是在这方面就是好像一直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方式方法能够调理一下。现在我们这个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对我们年轻人。
6: 确实是这样的，就像主持人说到的，那么我们现在的健康理念呢就是不提倡忍，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呢，我们也开设了各级各类的亚专科和专病门诊。那么今天呢，我们妇科的王海燕主任也走进了直播间。
7: 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就是忍啊，就是忍受，一直忍耐着，
4: 变成一个美德了，其实是病。
7: 对，其实忍着，还最后的结果还是忍受不了。那随着我们现在这个女性对于自我的这种身体的重视啊，大家也越来越发现了，她其实这种痛经的话，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痛经，它会像这位女士她描述的，就是越来越重啊。那这种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典型的，像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以前的话，像就是可能你也就是去好多医院看过，没有说得到一个正规的去诊疗，或者没有一个专业的像你说的一个专科的一个门诊去给你看这个病。但是我们医院现在就是也搞了这个亚专科，有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亚专科。那么你可以呢叫到这个门诊来，我们给你做一系列的检查，包括我们呢也包括中医药呀中药啊西药呀，包括一些理疗呀，还有完善的一些超声的检查，都可以帮助你诊断，就是早日去脱离这个痛苦。就是也感谢你对我们医院的一个信任啊。
4: 那他是什么时间去？你比如说是
7: 就是可以挂我们医院，
4: 还是说这个好正常的时候去
7: 啊？这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检查的话，如果月经期来的话，我们可以。

0: 查的，就是症状比较重，可以对症治疗会更好一些。然后的话，我们是周一到周日的话，都会有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亚专科的门诊，你都可以来挂，
1: 就是挂这个亚专科就行了。
0: 哎，对，是的。
2: 是为了方便不那个病人呢就医，我们现在是整个周末门诊基本上就是全开的。
1: 哦，
2: 甚至我们也开设了这个夜间的门诊。
1: 嗯，
2: 那么呢，就是这位女性朋友可以选择她合适的时间，经期有经期的这样的侧重点。
0: 哎，对。
2: 正常的那个经期过后，在月经周期每一天都可以过来。我们先进行一个初步的检查，进行一些排除和确定。然后再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1: 嗯，就说可能这个痛经和痛经还是不一样，还是
2: 不一样，
1: 多少有些区别。
2: 但像韩燕主任刚才注意到的那一点，他说是越来越重，那么这就是一种进行性加重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特征。
1: 嗯，
2: 有点符合，就比较倾向符合子宫内膜异位症。
1: 嗯，
2: 这样一个病症特点。所以我们的亚
3: 那我就挂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这个门诊，对吧？
2: 可以，你到我们门诊的售后窗口或者是自助机都可以选择子宫内膜异位症。
3: 好的，好的。好，
2: 不清楚也可以直接问我们服务台的工作人员，我们有导医。
3: 行，好的。
2: 好，
3: 嗯，好，
2: 谢谢
3: 你，谢谢。
2: 哎，谢谢你信任。
1: 他这个也不是说一次就能可能能调理好，
2: 不能
1: 经过一段时间，是吧？
2: 是是是。
4: 四千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5: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4: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4: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筑企惠民。邳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1: 星期四，我们今天的上演单位是咱们徐州市城管局。各位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好，这样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包括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平台留言，其中有一位叫五口的啊，这位说徐州市云龙区月景路最北边有一大堆建筑垃圾土方，严重影响环境和出行，希望我们安排城管部门或者是属地能不能进行清理啊。这个问题，
6: 月景路呢最北面确实存在那么一堆垃圾。
1: 嗯，
6: 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呢，
1: 是建筑垃圾吗？
6: 目前呢看应该是装修垃圾。
1: 嗯
6: 啊， 面是装修垃圾堆。
1: 有多大一堆？
6: 大概有有100多立方吧，啊，100多立方。
1: 100多立方肯定不是一家产生的建筑垃圾。
6: 是啊，那个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小区搬树已经对这一块地方呢清理过一次。那么这个线下以后呢，我们再会安排相应的方案进行及时的处置。
1: 其实一般像这种建筑垃圾，我们是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定？
6: 这个地方呢肯定是属于偷盗私堆私放这种垃圾形成的这种垃圾堆。我们在这个巡查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没有及时的发现啊，那么以后呢我们会这个要这个清理，一个方面是要进行清理，另一个方面呢，清理完了以后呢，我们会这个加强巡查。
1: 那在这一块我们是怎么普及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家每户装修这块，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垃圾，然后说我们这个盖房子也会产生一些建筑垃圾。就这些垃圾，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有什么样的规定？
6: 我们徐州市呢，对于这个建筑装饰装修垃圾的这个处理，有专门的这个条例的规定。我们由在全市是有统一的这个处置场所。按照规定，应该装修垃圾呢，应该集中，这个收运，统一处置，那么这种随意倾倒这种行为呢，是违反了我们这个相关规定条例的规定的。如果我们城管部门一旦发现，可以依据我们的相关规定。这个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罚。那么但是呢确实存在这个一些管理上的这个盲点。那么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业主啊，为了省那么一点装修的这种运输的费用或者处置的费用，那么他们私自用小三轮车或者其他的一些不规范的工具，没有资质的这种运输车辆，这个就给偷拉走了。完了以后呢，这个进行了这个就是偷盗啊，那么形成了这样一种污染的这种情况。我们会那个一个方面是从源头上加强管理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会这个后续会加强这个巡查，对这种偷盗的行为一旦发现，我们将依据我们条例的规定严肃的处理。
1: 好，这一块现在肯定是找不到人了，是吧？我们这个，但是要处理这一块呢，我觉得应该是要尽快进行。好，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
7: 我是这个徐州市全山区陆山荣郡的业主啊。我现在想反馈的问题呢，是我们家楼下有一个火花夜市及其周边的一些流动摊贩，每天晚上这个从7点多钟开始经营，个别商贩会经营到早上4-5点钟，底下就是喧哗，就是划拳嬉闹的声音，大部分时候会持续到夜里2到3点。这个问题我已经多次反映给12345，然后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我现在有三个诉求，我想请那个就是城管局的相关领导看看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就是第一，这个现场是否能够派人在10点以后，因为他们在10点之前他们是不出这个学习路这条路的，但10点以后个别商贩会占这个新淮海路的这个机动车道进行经营。我希望这个相关部门可以在10点以后派人到现场进行核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能否建立一个长效管理机制，能够让我们就是居民的休息和夜间经营的商贩之间能够获得一个平衡。
2: 这个火花夜市周边呢，确实也存在这个店外经营以及一些摊贩的这个占道经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呢，我们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我们就已经在全区开展过多次针对这个夜市烧烤大排档的一个集中的整治。但因为夜市呢，它的这个经营的时间确实比较特殊，比较晚。我们城管局以及街道的执法队员呢，一般晚上的夜班在11点，基本上就是大范围巡查就结束了。11点之后呢，这个执法力量确实比较薄弱，所以这一块呢，我们确实也存在这个管理不当的这个问题。

0: 题。那么线下下线之后呢，我们会联合街道办处对这一块儿，这个也是这个摊贩占道经营及其他一些市容环卫问题呢，我们会再开展一个集中的整治。这个我们也会和这个街道办处一起联合，再制定一下这个方案，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个夜间执法的人员执法力量再增强加强一下。
1: 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规划？
0: 因为这一块我们还要线下和这个下线之后呢，和办事处再开会再研究一下，因为我们这一块的执法力量以及街道的执法力量，我们还要再综合的这个考量一下，看看这个。
1: 领导是这样的，我是从去年开始反馈这个问题，一直反馈到了今年，1、2、3、4、5我已经打了几十个了。之前我也和你们某一个负责人这个面对面沟通过，他也拿出来了一些解决方案，但是一直没有执行落地。你说从3月份开始加强了管理，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还有依然有占道经营的情况出现，依然有喝酒划拳的情况出现。
0: 这样，你这个问题呢，我记下了，带回去之后呢，那个下线之后呢，我带回去，我们在这个一起开会研究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因为整个辖区这个夜市，包括烧烤大排档，这个确实数量比较多，我们的执法力量呢确实有点薄弱，但是这个不能是我们这个管理存在这个不彻底，这个不能说我们的客观原因。这样我们下线之后，我们再研究制定一个更详细更长效的一个方案，再对这一块进行一个
1: 可以让导播把我的这个个人的信息留给你们，你们如果有需要可以直接和我联系。
0: 行，好的。
2: 王先生看来也非常无奈了，是吧？住在这个地方，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情况？
1: 2、3年前，我是从去年开始反馈。
2: 以前可能这种情况相对呢好一点，也就这几年，我们徐州作为一个这个旅游城市啊，打卡点，然后这个很多的这个夜市啊，这个摊点，特别是我们的烧烤，是吧？哎，然后赢得
1: 这个我都能理解，
2: 外地朋友的
1: 我都能理解
2: 欢迎。
1: 对，
2: 然后呢，就是很多人就比如说到这儿来品尝什么呀，就到这儿来啊吃吃我们的夜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其实我想问什么呢？我想问这个牛大队，就是我们有没有上夜班的工作人员？如果说我们从白天，那你说我们这个城管执法队员他也是人，对不对？他如果是从早上8点，你让他工作到下午的，从早上9点，然后我们工作到下午5点半下班以后，他还要继续工作，工作到晚上10点，他不可能。就是我们有没有比如说排班，有上夜班的，有上这个就是至少到晚班的，对不对？从下午开始上班，然后早上有白天上白天的班的，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市场的个变化，然后进行一个调整，有没有？
0: 我们是有夜班人员，我们执法队员的巡查他是排班的，有白班的。
2: 那排到几点？
0: 一般在街道的话，晚上最晚到11点，基本上这个大范围的这个巡查就结束了啊。11点之后会安排，队员就会相对少一些，是吧？
2: 那可能这个王先生反映的这个荣盛城这个地方，估计可能没有顾及到，或者说没有巡查到那个地方。
0: 因为夜市呢，以及包括现在徐州的一些烧烤店，它一般会经营到凌晨之后。但是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确实执法力量是比较薄弱的。同时呢，这个反映的这个扰民问题，其实这个如果也可以通过这个报警，因为扰民问题。
2: 大家知道吗？有没有他这个地方有没有去过，或者说从来可能就没有关注过？
0: 这一块我们确实以前开展过整治，也暂扣过一些摊点，但是它确实存在一些反弹的问题，以及现在这个夜市啊、烧烤啊，确实是我们目前城市管理
2: 时间上我们有没有一个规定？比如说你经营到晚上12点或者是几点？因为附近的居民他还要休息呢，这是一个矛盾的问题。我们现在既要有烟火气，我们其他的普通居民还要去生活。
0: 对，这个呢，
3: 这
0: 个
3: 就是我说一句话，这个等这个事情呢，现在以前我们都接到过反映，一直在整治。我想都今天下线以后啊，我们把组织这个泉源区城管局、火化街道办事处，我们的实地调研考察一下，对他这个经营时间、这个经营的范围啊，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包括我们值班，这个包括刚才说的都站到这个心坏路上的主干道上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9: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

0: 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的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科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肾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最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十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5.3 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那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

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啊，再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所以说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你用上之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美金。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啊，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里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可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啊就流一次眼泪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家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给他们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再卖给这些患者，让他们能够用得起维持生命的这个故事。当警察去抓这个程勇的时候，所有病人都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剧里的主角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也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了，连夜就把他的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了。啊，他连开店的租金都交不起。啊，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他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他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他有多么的煎熬，他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他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1-2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的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啊，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得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的，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
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最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精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呢？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关键是什么呢？一片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儿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山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副就好。哪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啊，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20000，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

0: 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一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最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8美金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用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一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一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

0: 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嘿，你好你好。
2: 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1: 嗯，
2: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1: 欢迎您。
2: 哎，谢谢谢谢。
1: 嗯。
2: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1: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2: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1: 嗯，
2: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1: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1: 嗯嗯。
2: 姐姐的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1: 嗯嗯，
2: 我朋友就赶快打12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1: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啊，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2: 嗯，
1: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1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2: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1: 嗯，
2: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1: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2: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是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1: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2: 是
1: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呢、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2: 哎呀，这些还都有。
1: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2: 嗯。
1: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它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
2: 那
1: 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2: 嗯，
1: 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
2: 哦，
1: 哎，我问一下，您血压当时高不高？
2: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1: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了。那你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2: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1: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2: 哦。
1: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2: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实践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1: 嗯。
2: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他就给我妈说，他说他原来有糖尿病，
1: 嗯，
2: 他老爸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他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1: 对，
2: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1: 现在用了多少了？
2: 现在这三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1个礼拜就用完了。
1: 那就没问题了，啊！你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啊、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2: 对，
1: 嗯，
2: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1: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你，我说你39岁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就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得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2: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

0: 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
1: 嗯，
0: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
1: 啊。啊啊，
0: 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0: 血压早都平稳了。
1: 嗯嗯，
0: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1: 降压药停了没？
0: 降压药早都停了。
1: 嗯，
0: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1: 嗯嗯，
0: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1: 瘦了，这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因为你太胖了。
0: 哦、
1: 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嗯、啊、
0: 哦。
1: 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0: 胳膊腿都好使了。
1: 嗯，
0: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1: 嗯。
0: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嗯嗯嗯，对，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嗯，
0: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1: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
1: 嗯嗯，
0: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1: 嗯，
0: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1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0: 我是做销售的。
1: 开车吗？
0: 以前也开车。
1: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啊，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啊，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啊，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实拿实稳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哎，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1: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给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啊？你气什么气呀、啊？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0: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李老师您。
1: 不客气啊，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 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倪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倪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九号楼有老两口，他家那个老头吧，一天天的脑瓜子不好使，走到哪里都是东倒西歪的。
1: 嗯嗯。
4: 那老太太呢，一天天的就跟着他屁股后面看着他出来转悠。但是最近啊，这些日子我发现那老头看着状态可好了，精神抖擞的，老太太也没开眼笑的。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哎呀，闲聊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他们要熬出头了，说肯定高兴啊。而且他还说啊，一片才1块钱，还让我们听这个节目。
1: 嗯，
4: 所以说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1: 确实是很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宣传大使，因为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他们曾经也是饱受各种慢性病折磨和煎熬的，那肯定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这都是心眼好的人，心地善良。我们讲与人玫瑰，只留余香，啊，你是怎么个情况？
4: 我就是有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1: 嗯。
4: 血压高的是90，那低压的话是50-60。
1: 嗯嗯。
4: 嗯，还有就是我这张脸呢，现在比那个黄子还黄，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1: 嗯。
4: 关键是啥呀，李老师，就是我老是睡不着觉。哎呀，经常一宿一宿的就这么迷糊着，也没做梦也没想事儿，反正就这样来回的折腾嘛。
1: 嗯。
4: 就跟闹饼似的，怎么都睡不着。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要抑郁了，总是着急，哎，一点小事儿我就爱发火，孩子还都说我这都过了更年期了，怎么还这样啊？但是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就是控制不住啊，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情绪。

0: 而且我还有这个颈肩综合症，也给我折磨得够呛。每次犯病的时候，我的胳膊呀抬都抬不起来，膏药也贴了，针灸也扎了，火罐啊我也拔了，那都是缓解一会儿。再加上我本来睡眠就不好，哎呀，总感觉我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要是颈椎病再犯病的话，那简直就是天旋地转的，人站都站不住，并且还恶心呕吐。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些问题用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也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问题这很危险，危险在哪儿呢？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这些人群，不光都是高血压的人群，低血压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啊。你比如说再加上你有颈椎病，这 90% 的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有颈椎病啊，因为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再一个呢还有这个抑郁症啊，有抑郁症的人呢大多数之前呢都是严重的失眠啊，你看你自己也说了有这个倾向对吧。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刚才老师也说了一句哈，你本身血压来讲呢，这就是我们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干什么的呢？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不是说你这个喝点生脉饮呢，它补气血就能补上来的啊。你得想方设法让你自己的这个脾胃能够生产足够的气血啊，我不要从别人那儿去进口，我自己就能生产啊，我要自己有工厂。你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治好。所以说首先你要通脾胃，脾胃通达以后气血足了，才能够给你这个脑神经源源不断的供给粮食啊，让它吃饱喝足。为什么睡不着觉叫神经衰弱？为啥衰弱呀？就是总也吃不饱喝不足，这脑神经缺少气血的濡养，所以说就会长期的失眠啊。那脾气不足以后肝气也会郁结啊，所以说你为什么会感觉说总这个急躁啊，因为肝主疏泄啊，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发泄不出去啊，疏泄不出去，所以说你就会爆发。有时候吧我们可能说过后了还后悔，就像你说的我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那都是肝的事儿啊。还有呢，你说我这个颈肩综合征，颈肩综合征主要就是退行性的骨病，而骨病呢肾主骨生髓，肝主筋啊。你看他这个问题在哪儿，这还是肝肾，也综合起来一大堆毛病，身上的问题也很多，分析出来的话就是脾胃肝肾血脉的事儿。要不然你为什么那浑身发皱还不舒服疼啊，你这个颈肩疼起来那个滋味就很难受
0: 啊，
1: 不通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这是血脉不通。但是这个病啊跟你的肾脏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捋顺了，脾胃肝肾血脉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解决你这个低血压呀、失眠呢，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颈肩综合症，就听起来这一大堆的问题就都能给你解决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并且还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你药劲儿不大，它怎么通过这一种药能够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你放心用，用了之后啊，咱们基本上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效果啊，效果就这么快啊，就这么好。而且老师说了，你觉得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老师敢说这个话你就踏踏实实的去用，一块钱一片谁都能够用得起，主要是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并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情是多少年的老病根，挺严重的。但是即便说什么偏瘫在床的，咱们三副药都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还没那么严重，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彻彻底底的了啊。
0: 好，哎呀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问问看还有没有药吧。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1: 那也是老朋友了，用的怎么样？
3: 哎呀现在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吧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 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你说
1: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利用发酵技术，人家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人家获得诺贝尔奖了啊。所以说这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啊，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做饭是一样的啊，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的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3: 哎呀，有15-16年的时间了吧。
1: 10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嗯，
3: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白内障，那时候啊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了。
1: 嗯，
3: 要不然呢，我觉得她还能多活几年呢。
1: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3: 嗯，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吧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反正那时候啊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1: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是不少花钱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3: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1: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有关系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功也不足你包括我蛋白为什么2个加号你肾功能出现了低下，什么原因？那就是血脉淤堵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哪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同时它是独家的一个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人家用延寿来命名，你没有真材实效，它不可能国家相关部门就给你批准，对吧？而且还是发酵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药力，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2-3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有点不记得了。嗯，等到用了1.5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血糖就正常的，餐前6.1，餐后就是8.2，
1: 这就非常好了。
3: 嗯，
1: 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3: 对，
1: 那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3: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嘛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1: 那完全正常了。
3: 嗯，
1: 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扎胰岛素？
3: 之前我就吃那2甲双胍，现在2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1: 好好好还有什么收获吗？
3: 哎呀，我现在最高兴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的，主要是我的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1: 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
3: 对，
1: 这就逆转了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有没有减轻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3: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儿了，
1: 嗯，
3: 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1: 那就行这就是好转了
3: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那个会涨价嘛，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
1: 嗯，
3: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1: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啊、
3: 嗯，
1: 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啊，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这个病根儿就给你拔出来了啊。
3: 好好，那我就赶紧这打电话去问去，就不耽误你了，李老师。
1: 好，
3: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7: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我是文丽，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夏意渐浓的时节里，你有没有注意到万物也因季节的变换散发出浓浓的只属于夏天的勃发生机？今天咱们一起在余光中的诗中领略夏天的韵味。夏日声音，天井打开了，谁在天井外唤我，用夏天潮湿的声音，在声音的揉搓中，我的一些什么被微热，三个季节的积累，一个季节的喷发，我在声音里飘逸，走在夏天就走进一曲缠绵的音律，走在夏天被夏天柔软着，在夏天疏通血脉，一次次的接受，冲破禁锢的暗示，一次次的在心底堆积准备诉说的语言，渴望在夏天迷失，忘却来时的道路，听着夏天这个步伐趔趄的汉子怎样发出叹息。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树，一棵用自己的树枝以及树叶刮风的树，一棵在拥抱中长大的树，把眼泪留意在树冠，把叹息埋在树根，树的中间部分是对人的渴盼，在白昼消失，在夜晚种树，承受着星光和月牙的照耀。树木由于种植在夏天，就学会了隐语，仅仅用树枝的晃动表达自己。夏日的湖有一种幸福叫做被征服，有一种感觉叫做上路，有一个季节叫做夏天，有一处美丽叫做夏天的湖。夏日的湖宁静的几乎没有声音，夏日的湖美丽的几乎让人仰视，走在湖边，湖水荡漾出一千种姿态，游在湖里像是抚摸着自己的皮肤。夏天使湖水神秘起来，游动着一些会说话的鱼儿，夏天使湖草茂盛起来，生长着一些欲望和欲望编成的陷阱，夏天使湖水妩媚起来，女子们游走在湖畔像是仙女来自天宫，行走在夏天，亮光在前走动，光吸引着光芒，留意着另一个湖泊，构成另样的美丽。其实可以追求的东西早就消失了韵味，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

0: 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古典建筑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古典建筑大多以中和、平易、含蓄而深沉的美学为追求，而亭台楼阁是中国古典建筑的灵魂所在，见证着历史的变迁，记录了岁月的沧桑。古人说，亭台楼阁或耸于青山之上，或依附于江河之畔，或点缀于园林之中，或生落于繁华之地。古典建筑里的亭台楼阁与所处的自然环境相互协调，相映成趣。比如黄鹤楼的雄伟就映衬着长江的浩荡，岳阳楼的气势吻合了洞庭湖的浩渺。这些亭台楼阁历史上吸引了多少文人墨客慕名前往，留下了不朽之作。黄鹤楼的诗，岳阳楼的记，滕王阁的序，沧浪亭的联，这些诗词歌赋都为中国古典建筑中的亭台楼阁赋予了永恒的生命。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欣赏那些写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亭台楼阁。先来听一首经典老歌，凤飞飞演唱的《追梦人》，这也是一首非常适合坐在古老的亭台楼阁中静静聆听的歌曲。

0: 说到亭台楼阁，不能不提享有天下江山第一楼美誉的黄鹤楼。黄鹤楼轩昂宽敞，瑰丽无比的景色在江南三大名楼中显得与众不同。它的飞檐斗拱、富丽堂皇的景象常常令文人骚客敬仰。崔颢、李白、白居易、贾岛、陆游等都先后到此游乐，吟诗作赋。下面就来一起品读唐代诗人崔颢在此题下的七言律诗《黄鹤楼》。
1: 《黄鹤楼》，唐·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呢，传说中的仙人已经驾着黄鹤飞走了，只留下空荡荡的黄鹤楼。黄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千百年来只看见白云悠悠，阳光照耀下的汉阳树木清晰可见，更能看清芳草繁茂的鹦鹉洲。暮色渐渐漫起，哪里是我的家乡。江面烟波浩渺，让人更生一些烦愁。传说在崔颢写下这首七律之后的某一天，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来到此地，趁兴登上黄鹤楼，远眺眺望汉阳城、鹦鹉洲，兴之所至，准备作诗一首。在读到崔颢这首浑然天成的题诗之后，李白大为折服，留下了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后就翩然而去了。李白这话的意思是说呢，眼前的景色无法写出来说出来，崔颢的诗已经把这景色描述得够了。山川人文相互倚重，让黄鹤楼的名声更加显赫。有一年，任贤齐的好朋友莫纳在旅行途中看到黄鹤楼、长江、长城这些壮丽的中国自然建筑景观，有感而发写下了下面这首《再见黄鹤楼》。而任贤齐恰好原籍就是武汉，或许每个人对家乡都有一种莫名的依恋，因此小齐就把这首歌收录到自己的专辑当中。

爱国英雄岳飞也曾登上过黄鹤楼。公元1137年，岳飞曾向朝廷提出增兵，以便伺机收复中原，但是他的请求没有被采纳。第二年春天，岳飞在鄂州驻屯时，鄂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北武昌，岳飞来到黄鹤楼登高，北望中原，写下了下面这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宋代，岳飞。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户，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澎湖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交击，风尘恶，兵安在？高峰恶，民安在？田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边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这首词的上片描写了中原锦绣河山在敌人铁蹄下横遭践踏的悲惨景象，从今昔对比中表达了作者的悲愤之情。下片写广大军民为抗击新兵付出惨重代价，作者悲从中生，慷慨激昂地道出心声。这首《满江红》由文法入词，从想当年到而今，何日说到了却归来，以时间为序，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语言简练明快。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岳飞对国破家亡的悲痛之情和光复中原的愿望。接下来分享一首杨洪基演唱的歌曲《满江红》。这首歌根据岳飞另外一首词作《满江红·怒发冲冠》谱曲而成，曲调醇厚有力，与《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有一样的爱国热情，一样的收复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演唱的《慢慢喜欢你》，歌词里提到了绿瓦红砖，这也是中国古典建筑中经常会用到的色彩。中国古典建筑大都用木柱和木梁做框架，屋顶和房檐的重量通过梁架传递到立柱上，
1: 部件之间用铆榫结构来连接，
0: 不用一根钉子，墙壁只是起到了一个隔断的作用，而不承担房屋的重量。所以那句老话，墙倒屋不塌，就指出了中国建筑这种框架结构最重要的特点。好，我们接着聊那些写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亭台楼阁。鹳雀楼在山西永济市，鹳雀楼下就是滔滔黄河水，因为这栋楼经常有鹳雀栖息在上面，就叫做鹳雀楼。鹳雀楼始建于北周，由于楼体壮观，加上周围的风景很秀丽，很多文人学士都来登楼赏景，也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作，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
2: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王之涣创作这首《登鹳雀楼》的意思是说，

夕阳依傍着山峦慢慢沉落，滔滔的黄河水向着大海奋勇奔流。想要看到千里之外的风光，那就要再登上更高的一层城楼。在这首诗中，王之涣通过登高望远写出了自己不凡的胸襟抱负，也可以感受到盛唐诗人们那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好，下面就来听一首也非常积极向上的歌曲，金志文和许佳莹合唱的《远走高飞》。在歌曲里感受一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进取精神。

谢眺楼是安徽宣城一座非常有名的阁楼，眺的左边是目光的目，右边是赵丰年的赵。谢眺是个人名，他是南北朝时期的宣城的太守，这个谢眺楼就是他修建的。在中国文学中，山水诗诗人谢灵运与谢眺合称大谢小谢。南朝时期的文学家沈约评价谢眺的诗是两百年来无此诗，梁武帝则说三日不读谢眺诗便觉口臭。唐朝时为了纪念谢眺，重建了这座楼，人称谢眺楼、谢公楼。李白最敬仰和赞赏谢眺，作品也受他的影响。李白现存作品中直接提到谢眺的诗就有十多首，比如下面这首《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天宝十二年的秋天，李白客居宣州不久，他的一位老朋友李云也来到了宣州，而且很快就要离开，李白就陪他登上了谢眺楼设宴送行。也是因为这首诗里提到的中间小谢又清发，从此谢眺楼

0: 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1: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呢，弃我而去的昨天早已不可挽留，乱我心绪的今天使人无限的烦忧。万里长风送走一排排的秋雁，面对美景正可酣饮高楼。先生的文章颇具建安风骨，又不时流露出小谢诗风的清秀。我们都满怀豪情逸兴，飞跃的神思像要腾空而上，高高的青天，去摘取那皎洁的明月。拔刀断水，水却更加汹涌奔流；举杯消愁，愁情却更加浓烈。人生在世，不能称心如意，不如明日散发而去，登上一叶扁舟。李白这首诗的情感起伏涨落，可以说达到了豪放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好，接下来听一首费玉清演唱的《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的歌词里就用了李白这首诗，我们在音乐中再来感受一下。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我是小雅，除了好听的节目，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惊喜。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事里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所有8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写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亭台楼阁，提到王昌龄，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唐代非常有名的边塞诗人。他那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更是流传千古。 其实王昌龄也很擅长写送别诗，他的一首《芙蓉楼送辛渐》就闻名于世，也正是这首诗让曾经那座不起眼的芙蓉楼声名远扬。其实芙蓉楼有两座，一座是在江苏的镇江，另一座是在湖南的洪江。这两座芙蓉楼都与王昌龄有关系。我们先来说说镇江的芙蓉楼，这才是王昌龄笔下那座芙蓉楼。唐天宝元年，42岁的王昌龄被贬江宁，也就是南京。有一次，他的好友辛渐特意从京城赶来看望他。几天之后，辛渐要经镇江渡过长江回洛阳，王昌龄为送别好友，从南京陪同辛渐来到了镇江月华山上的芙蓉楼设宴送别，之后就写下了这首《芙蓉楼送辛渐》来送别好友。
1: 《芙蓉楼送辛渐》，唐·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3: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呢，冰冷的雨水连夜洒满江天，和远处的江水连成一片。清晨送走你以后，我将会和那孤独的山脉一般，独自一人留在楚天之下。如果我们在洛阳的亲朋好友问起我来，请转告他们，我的心依然像玉壶里的冰那样的晶莹纯洁。冰心者，纯洁之心也。自从唐朝的宰相姚崇写了《冰壶借》以后，李白、王维、崔颢等人都有以冰壶来自我勉励的作品。王昌龄在这首诗中把冰壶分成了冰心和玉壶，冰心还在玉壶之中，其实也就是自己还坚守着那份真心。好，休息一下，来听首歌，叶倩文演唱的《真心真意过一生》。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想不明白的时候，一首歌听到了，堪比服下一剂良药。

除了镇江的芙蓉楼，王昌龄还与湖南洪江的芙蓉楼也有过一段缘分。由于他那独立的个性，执拗的脾气，在51岁时又被贬到了龙标做县尉。龙标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的前城镇。王昌龄在那儿建了一座

芙蓉楼成为饮酒赋诗宴宾送客的地方。这座芙蓉楼虽然没有皇家园林的气势，苏州园林的精致，却也是飞檐卷朵，清秀宜人。后来安史之乱爆发，59岁的王昌龄告老还乡，渡经濠州，被濠州刺史吕修晓杀死了。当时战事还很紧张，河南节度使张巡死守睢阳，张巡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已经坚守几个月了。宰相张浩率领大军正往睢阳赶，传军令让吕修晓出兵增援，结果吕修晓贪生怕死，就在边上看着，任凭叛军攻入睢阳。虽然史书中没有记载王昌龄具体的死因，但有人猜当时兵心犹在玉壶中的王昌龄肯定是鼓动濠州的将士们前去支援张巡，而将士们也都响应了他，这才被吕修晓杀害了。后来宰相张浩要斩吕修晓，吕修晓哭着求饶，说老母要赡养。张浩直接反问，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吕修晓不知如何回答，张浩便下令将这个贪生怕死的小人直接杖毙，也算是为王昌龄报了仇。到了清朝乾隆40年，为了纪念王昌龄，湖南洪江的知县重建了芙蓉楼。好，来听一首歌，蔡琴演唱的《出塞曲》，在歌曲中感受王昌龄《出塞》诗中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壮志雄心。

0: 下面我们来说一个名字很有趣的亭子，它叫劳劳亭，劳动的劳。这个劳劳亭是三国时期吴国建的，是用来送别的亭子，在现在的南京。唐朝诗人李白有一首诗，就是写这劳劳亭，简简单单二十字，却写得别有意味。
1: 劳劳亭，唐，李白。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呢，天下最伤心的地方就是这送别的劳劳亭，春风也意识到了离别的痛苦，不催这柳条发青。我们都知道古代送别都要折柳，寓意是留住啊。李白的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这两句诗尤其精彩。李白因为送别时柳条没有发青，无枝可折，想到这儿呢，是春风故意不吹到柳条，故意不让它发青。而春风之所以不让柳条发青，是因为深知离别之苦，不忍看到人间折柳送别的场面，把本来无知无情的春风写得有情意，使它有了惜别。

伤别的心，成为了诗人的感情化身。好，接下来听一首李健填词并演唱的《车站》。车站跟古代的牢牢亭一样，也是送别的地方。在手风琴和吉他的简单伴奏中，李健沉静温暖的歌声不炫技不花哨，在诗一般的意境中道尽人生百味。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继续分享那些写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亭台楼阁。湖心亭是中国的四大名亭之一，位于杭州西湖中一座小岛。在湖心亭远眺，四周的湖光尽收眼底。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长期住在杭州。湖心亭看雪是张岱写的一篇叙事小品。明朝灭亡后，张岱把自己对故国往事的怀念都以浅淡的笔触融入山水之中。一起来感受雪后在西湖的湖心亭赏雪是怎样的一幅景致。
1: 湖心亭看雪，明张岱。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为长堤一横，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鱼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鱼同饮。鱼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即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0: 这篇小品意思是说呢，崇祯五年十二月，我住在西湖边，大雪接连下了很多天，湖中没有一个游人，连飞鸟的声音都消失了。这天晚上八点左右，我撑着一叶小舟，穿着细毛皮衣，带着火炉，独自前往湖心亭看雪。湖面上冰花一片弥漫，天与云与山与水浑然一体，白茫茫一片。湖上的影子只有一道长堤的痕迹，一点湖心亭的轮廓，和我这一叶小舟舟上的两三粒人罢了。到了湖心亭上，看见有两人铺好毡子相对而坐，一个小童正把酒炉里的酒烧得滚沸。他们看见我，非常高兴地说：“想不到在湖中还会有您这样闲情逸致的人。”于是拉着我一同饮酒，我尽力喝了三大杯酒，然后和他们道别，问他们的姓氏，得知他们是金陵人，在此地客居。等到下船的时候，船夫喃喃地说：“不要说相公您吃，还有像相公您一样吃的人呢。”好，既然说到雪，就来听一首黄莺莺1987年同名专辑里的一首《雪在烧》。对于1987年华语歌坛来说，这首歌的编曲属于非常新颖的，二胡的凄凉在激烈的鼓点中转为紧张的激情，鼓点的意境和现代人内心的挣扎配合的让人很心动。

我们继续来说说张岱的传世之作《湖心亭看雪》。这篇文章通过作者追忆去湖心亭乘舟看雪的一次经历，写出了雪后西湖的清新雅致。而在亭中与两人不期而遇，三人对酌，临别才互道名姓。船夫认为他们三个人都是痴人，殊不知这三人其实才是真正的性情中人。全文笔墨精炼，文笔清秀，表现力强，不足200字，却融叙事写景抒情于一体，体现了作者的故国之情，也反映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随波逐流的品质，以及远离世俗孤芳自赏的情怀。明朝晚期的小品在中国散文史上虽然不如先秦诸子和唐代八大家那样的引人注目，但也占有一席之地。它就像开放在深山石缝中的一丛幽兰，虽没有灼灼之艳，却也有一段清高拔俗的风韵。是的，无论是中国古典的诗书礼记，还是中国的古典建筑，其实都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好，今天的当时遇见歌就到这里，一首童安格的《把根留住》送给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让中华文化一代代传承，绚烂绽放。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责任编辑李冰，制作小布，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脸。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5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 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7: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

0: 传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的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课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身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最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十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那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地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 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再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所以说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你用上之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美金。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那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可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啊就流一次眼泪。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家，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给他们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再卖给这些患者，让他们能够用得起维持生命的这个故事。当警察去抓这个程勇的时候，所有病人都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剧里的主角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也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了，连夜就把他的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了。他连开店的租金都交不起啊，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他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他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他有多么的煎熬，他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他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1-2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的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的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的，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

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最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经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呢？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一片都来之不易。关键是什么呢？一片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三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副就好。哪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啊，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20000，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

0: 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一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最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8美金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用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1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1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

0: 你好，
1: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1: 我一开始的想法啊，就是试试看，就买了一副药。啊，你别说这效果，我感觉比你讲的还要好。哎呀，怪不得买的人呢这么多，经常断药呢。
0: 疗效才是硬道理，需求量大嘛。嗯，
1: 哎呀，这不光是因为便宜，一片才1块钱，最主要的是真好使。
0: 就是治病是最重要的啊！要是不治病的话，你甭管多少钱，你买它干嘛？对吧？
1: 是啊，我上次买的时候吧，等了好几天，哎，才到。
0: 嗯，
1: 所以也说李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再订多少？这次我就一起都给我订够了。
0: 你这样啊，你跟我先讲一讲咱们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啊？就是为什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1: 那我是高血压、心脏病，完了吧还有风湿，也可遭老罪了。
0: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1: 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
0: 嗯，
1: 之前吃这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7呢，低压都是105左右，经常头晕呐、浑身呐酸软没劲儿。
0: 嗯，
1: 脑瓜子发沉，身上也没劲儿，一天呢就感觉呀迷迷糊糊的。这不后来在2020年呢还得过一次心梗，当时为了保命啊做了2个支架，过后吧也一直在吃药。一开始感觉还可以，但是这2年也感觉又不舒服了，经常胸口的地方憋得慌，心绞痛啊犯的也频繁了。都说久病成医，我这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0: 嗯嗯，你说的没错。就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的最厉害的地方、啊、给它撑起来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发生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得早晚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啊5、6个7、8个的原因就在这儿。
1: 对，是不是后来吧我就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1: 说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还能通脾胃、血脉，和那还有那个肝肾。
0: 对，
1: 我听你讲了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那个这一犯病起来呀，大小关节呀都串着疼。
0: 嗯，
1: 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那儿疼，一到阴天下雨就更邪乎，疼得厉害。这疼的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老是啊胀疼、反酸水、爱打嗝。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0: 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啊，还有这个西药的刺激肝肾，这药名那都写着呢，啊，我为什么说很多患者就说了，说老师你看我一把把的吃药。啊，为啥我这个病啊，随着年头增长了，还是越来越重呢？啊，我这药都吃哪儿去了？啊，这回知道吃哪儿去了，吃到脾胃堵着那儿，吃到肝肾伤到那儿了。啊，你越吃西药，对于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表面上似乎在控制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那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说我们强调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那现在都已经到第三代了，因为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很多普通的中药都是那干瘪的，没有生命的，你吃了之后效果自然就慢，或者是显效的就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失去活性了，啊，或者活性减低了。所以说很多的患者呀，啊，才会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啊，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发酵药，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那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1: 哎，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
0: 嗯，
1: 先买了一副药，结果用了之后才感觉到，这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
0: 啊。
1: 用了2、3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服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哎，脑瓜子也清灵多了。
0: 嗯，
1: 哎，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等大概用10多天的时候，老伴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高兴坏了。
0: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啊，这几天之内，
1: 嗯，
0: 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

0: 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压是80/85，一直啊都特别平稳。
0: 嗯嗯。
1: 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蹦蹦的跳了，这心脏不难受了。
0: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啊，
1: 对，
0: 嗯嗯，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1: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0: 嗯，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嗯，
1: 对呀，这我就不担心不害怕了。
0: 嗯，
1: 不怕哪天呢，嘎嘣一下过去。之前我老伴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的心里还是挺害怕的。
0: 嗯嗯，
1: 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有一次那个死里逃生了，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0: 可不是嘛，嘴上说的行，哪个人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有这个老慢病的，
1: 嗯，
0: 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哎，又一天，就很高兴啊，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就保证你们不会死于心梗啊，不会老于心衰，因为它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打通周身的血脉啊，你这个血脉一通，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心肌细胞就能够吃饱喝足了啊，那你说你还能有啥危险呢？啊，况且来说呢，你为啥血压现在这么平稳？血压平稳标志的血液干净了，血液为啥干净？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你这血液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排出去了，啊，而且我们还给你通了脾胃，啊，你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也好了，不然你这一副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啊，这从这个胃部来讲，你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
1: 是啊，这胃不胀了，不难受了，吃东西有滋味了，有食欲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我都忘跟你说了，我这关节呀都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疼了，阴天下雨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要说治疗这个慢性病吧，还得是发酵中药啊。在西医那里呀，看完这科看完那科，花了再多的钱呢也治不好。我这回呀，我可跟对人了，用对药了，哎呀，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没错，一种药治一身的病，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做到啊，你放心，从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来说的话，咱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李老师也就放心了，踏踏实实的用到最后，我能把你整个机体的给你捋顺了，啊，后边老师呢再给你开上两副，毕竟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啊，你想想你当时下了两个支架，就是我们用最笨的方法去琢磨那血液里头得堵成啥样。啊，所以说现在虽然说表面上症状好了，像没什么了一样，但是，咱目的是去根儿，对吧？哎，把病根儿给它拿掉。所以老师要保障你以后啊，康复了之后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所以说稍后放下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药，而且呢，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把药备上，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电话啊。
1: 行行行，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白。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

0: 不幸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嘿，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2: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2: 欢迎你。
3: 哎，谢谢谢谢。
2: 嗯，
3: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2: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3: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2: 嗯，
3: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2: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2: 嗯嗯。
3: 姐姐的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2: 嗯嗯。
3: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2: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啊，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3: 嗯，
2: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一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3: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2: 嗯，
3: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2: 我问一下，您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3: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是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2: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3: 是
2: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呐、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3: 哎呀，这些还都有。
2: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3: 嗯。
2: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它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那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3: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2: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了。
3: 啊，
2: 你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3: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2: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3: 哦。
2: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3: 用过，为了 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实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2: 嗯，
3: 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她就给我妈说，她说她原来有糖尿病，
2: 嗯，
3: 她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她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2: 对，
3: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2: 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三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1个礼拜就用完了。
2: 那就没问题了。你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啊、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3: 对，
2: 嗯，
3: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2: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一，我说你39岁呀、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得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3: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
2: 嗯，
3: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2: 嗯，
3: 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
2: 啊。啊啊，
3: 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一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2: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3: 血压早都平稳了。
2: 嗯嗯，
3: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2: 加药停了没？
3: 加药早都停了。
2: 嗯，
3: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狄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2: 嗯嗯，
3: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2: 瘦了，这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因为你太胖了。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嗯、啊。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3: 胳膊腿都好使了。
2: 嗯，
3: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2: 嗯，
3: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2: 嗯嗯嗯。对，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3: 是是是，
2: 嗯，
3: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2: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
3: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狄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
2: 嗯嗯。
3: 哎呀，狄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2: 嗯。
3: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1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狄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
2: 嗯嗯嗯。
3: 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狄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2: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3: 我是做销售的。
2: 开车吗？
3: 以前也开车。
2: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哦、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啊。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啊。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0

0: 三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
1: 哦、
0: 重建你的神经网、哦、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1: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哎，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0: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给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啊、你气什么气呀、啊、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
1: 对对，
0: 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1: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李老师您。
0: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9号楼有老两口，他家那个老头吧，一天天的脑瓜子不好使，走到哪里都是东倒西歪的。
0: 嗯嗯。
4: 那老太太呢，一天天的就跟着他屁股后面看着他出来转悠，但是最近啊这些日子我发现那老头看着状态可好了，精神抖擞的，老太太也没开眼笑的，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哎呀，闲聊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他们要熬出头了，说肯定高兴啊。 而且他还说啊，一片才一块钱，还让我们听这个节目。
0: 嗯，
4: 所以说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0: 确实是很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宣传大使，因为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他们曾经也是饱受各种慢性病折磨和煎熬的，你肯定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这都是心眼好的人，心地善良。我们讲予人玫瑰，只留余香，啊，你是怎么个情况？
4: 我就是有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4: 血压高的是90，那低压的话是50-60。
0: 嗯嗯。
4: 还有就是我这张脸呢，现在比那个黄子还黄，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0: 嗯。
4: 关键是啥呀，李老师，就是我老是睡不着觉。哎呀，经常一宿未休的就这么迷糊着。也没做梦，也没想事儿，反正就这样来回的折腾嘛。
0: 嗯嗯。
4: 就跟那饼似的，怎么都睡不着。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要抑郁了，总是着急啊，一点小事儿我就爱发火，孩子还都说我这都过了更年期了，怎么还这样啊？但是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就是控制不住啊，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情绪。
0: 嗯。
4: 而且我还有这个颈肩综合症，也给我折磨得够呛。每次犯病的时候，我的胳膊呀抬都抬不起来，膏药也贴了，针灸也扎了。火罐啊我也拔了，那都是缓解一会儿，再加上我本来睡眠就不好，哎呀，总感觉我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要是颈椎病再犯病的话，那简直就是天旋地转的，人站都站不住。
0: 嗯，
4: 并且还恶心呕吐。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些问题用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也行啊？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问题就很危险。危险在哪儿呢？
4: 哦，
0: 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这些人群，不光都是高血压的人群，低血压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啊，你比如说再加上你有颈椎病，这 90% 的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有颈椎病。啊，因为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再一个呢还有这个抑郁症。啊，有抑郁症的人呢大多数之前呢都是严重的失眠。啊，你看你自己也说了有这个倾向，对吧？
4: 嗯，
0: 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刚才老师也说了一句哈，你本身血压来讲呢，这就是我们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干什么的呢？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不是说你这个喝点生脉饮啊，它补气血就能补上来的，啊，你得想方设法让你自己的这个脾胃能够生产足够的气血，啊，我不要从别人那儿去进口，我自己就能生产，啊，我要自己有工厂。你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治好。所以说首先你要通脾胃，脾胃通达以后气血足了，才能够给你这个脑神经源源不断的供给粮食，让它吃饱喝足。为什么睡不着觉叫神经衰弱？为啥衰弱呀？就是总也吃不饱喝不足，这脑神经缺少气血的濡养，所以说就会长期的失眠，那脾气不足以后肝气也会郁结，所以说你为什么会感觉说总这个急躁啊，哎，因为肝主疏泄，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发泄不出去，疏泄不出去，所以说你就会爆发。有时候吧，我们可能说过后了还后悔，就像你说的，我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那都是肝的事儿，还有呢，你说我这个颈肩综合征，颈肩综合征主要就是退行性的骨病，而骨病呢，肾主骨生髓，肝主筋，你看他这个问题在哪儿？这还是肝肾。也综合起来一大堆毛病，身上的问题也很多，分析出来的话就是脾胃肝肾血脉的事儿。要不然你为什么那浑身发皱还不舒服疼啊，你这个颈肩疼起来那个滋味就很难受。
4: 是
0: 不通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是血脉不通。但是这个病啊跟你的肾脏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捋顺了，脾胃肝肾血脉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解决你这个低血压呀、失眠呢，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颈肩综合症，就听起来这一大堆的问题就都能给你解决呢。那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并且还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你药劲儿不大，它怎么通过这一种药能够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放心用，用了之后啊，咱们基本上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效果，效果就这么快，就这么好。而且老师说了， 你觉得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老师敢说。

0: 这个话你就踏踏实实的去用，1块钱一片谁都能够用得起，主要是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并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情是多少年的老病根，挺严重的。但是即便说什么偏瘫在床的，咱们三副药都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还没那么严重，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彻彻底底的了啊。
1: 好，哎呀，倪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问问看还有没有药吧。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 400-00

0: 800-4243。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2: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障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2: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2: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2: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6: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5: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6: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5: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7: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是小东。接下来我们来请进啊，学术公证处的陈思公证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相关公证知识。陈思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学术公证处的公证员陈思，很高兴呢代表我们市公证处这次做客给你说法栏目啊，跟大家分享交流一下啊公证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啊。本期节目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关于可能大家有所了解但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这样一个公证事项，叫做必定监护啊。这个当然了，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或者是有其他的公证业务啊需要咨询或者办理的话呢，都可以线上拨打我们的公证处的电话或者线下到现场去咨询办理啊。目前我们徐州公证处呢有三个办证点，第一个呢是我们在复兴南路128号的徐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一楼，在天桥站地铁口1号出口北壳 B 啊，电话呢是85699507。第二个办证点是我们中山这个业务科啊，地址呢在中山南路52号啊老的司法局大院，也就是交通银行徐州分行的北隔壁啊，电话呢是85693019，85693019。第三个办证点是在产权处，也就是中和大厦啊这个3楼的办证中心啊，电话是83575010，83575010啊。在跟大家讲这个议定监护之前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上海有一个案例啊，有一个46岁的蒋女士呢，她呢是父母早逝，也是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的，也就是说没有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的啊，可能第二顺序继承人也是没有的，她是应该是一个独生子女，他突发脑溢血啊，然后被送到医院去救助，但是也没有他的一些直系亲属帮他签字啊，最后呢也是不治身亡。然后呢他的表弟啊，是表弟，表弟肯定不是他的法定继承人啊，给他垫付了3万多的医疗费或者是丧葬费用。但是呢基于咱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啊，第一顺位继承人是死者的父母配偶子女，第二顺位继承人是死者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啊，这两类人群他都没有。然后呢他的财产，遗留的很多财产就被民政部门接收然后进行托管了，导致这样一个局面，肯定是大家会觉得不合理。这个时候呢像蒋女士这样一个典型的情况，就非常有必要去做一个议定监护。那么这个议定监护到底包含哪些内容，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做议定监护，它又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围绕几个点啊跟听众朋友们去解读一下这个议定监护啊。首先呢根据这个民法典啊33条的规定，议定监护啊它是指神志清醒的成年人啊可以提前书面指定自己信任的人或组织作为自己将来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的监护人啊。很简单一句话，包含的点有很多，我们下面呢依次梳理啊。那么这个议定监护呀，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呀，就是说这个监护人他能做什么呢，5个方面啊。第一个是人身照顾啊，包括像日常起居啊、养老安排、他的就医啊、手术签字，还有这些护理选择等等方面啊。第二个呢是他的这个医疗决策啊，同意或者接受治疗啊，选择医院啊，还有这个像临终关怀决策啊，这个临终关怀决策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人马上要去世了啊，这一块如何安葬、怎么安葬、采取什么方式等等，对吧？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得到的也不排除有的这个未来的被监护人在失能的时候，他可能得了一些不治之症，他也不想治疗，因为这个病他治不好

是拒绝接受再次治疗，而且要承受很大的痛苦，这个时候呢，可以他的这个监护人代他做出意思表示啊。第三个呢是财产管理啊，管理他的一些资金啊、账单啊，啊，还有这些房产的出租或者出售啊、理财产品等等等等。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法律事务啊，像一些债权债务的处理，代为签订相关的合同啊，参与这个相关的诉讼维权，或者是社保福利方面的一些手续啊。第五个呢，也是临终关怀的一个部分啊，也就是身后事务，像这个丧葬安排，还有这个遗嘱的执行啊等等，主要的就是这五个方面啊。第三个这个要点呢，就是什么样的人群他特别适合这个办理相关的议定监护公证啊。首先呢啊，第一类像这种孤寡空巢失独老人啊，就是说那种没有子女也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定继承人的，或者子女在比如说在国外这种没法在身边及时进行照顾或照料的这样一个群体啊。第二个呢，像子女存在这个残疾或者是智力障碍，亦或者是包括那种不孝的，有很多这个居民会到我们公司说了，我要跟谁谁断绝父子关系啊，这个延伸一个点，这个不存在这个断绝这种亲属关系的这种公众事项，因为从孩子出生那一刻开始，也就注定了你们就是这个亲人关系啊。像这种情况呢，他子女是不能承担这个相关的责任的，或者呢是本人不愿去信任这个子女的这个能够在身边照顾自己啊。第三类呢是这种像丁克呀未婚啊离异的人士，现在应该来说愿意选择丁克的这种群体是越来越多的了啊，包括这个不愿意结婚或者是离异的群体也在逐年上升啊。像这种情况呢，他们都是没有配偶和子女的啊，也就是比较需要像这种议定监护的一个公证啊。第四类呢，像这种重病的啊、慢性病或者是高龄人群，当然了，办理这个议定监护的这些群体，像重病、慢性病或高龄群体，他只是说身体方面出问题，像这个思维方面是不可以有的啊，因为刚才讲到民法典33条的规定啊，他必须是神志清醒的成年人啊才可以啊。像这种人群呢啊，就是他极有概率啊会比一般人会有更高的概率在未来可能会失能，也就是说丧失或者部分丧失这个民事行为能力啊。第五个群体呢，像这种心智障碍者的这个家长啊，还要为这个残疾或者有智力障碍的子女呢，提前安排这个后续的监护的事儿啊。再有呢是同居伴侣，我说的直接一点啊，就是这种同性之间的啊，法律上没有亲属关系，需要互相授权的，这个其实在道德在这个伦理层面可能不太好接受，但是其实在公正或者法律层面我们已经慢慢的认可了这种同性关系的这个同居啊。最后一个呢是这种比如说财产比较复杂，或者是就是这种高净值人群嘛啊，防止家庭这种不当的去处置啊这个资产啊，为家族的这个财产传承做好铺垫工作啊，同时呢也就继而会保障他的家庭关系和睦了啊。第四个核心要点啊，就是这个议定监护到底能够起到什么作用，为什么要去做议定监护啊。第一个点就是办这个议定监护之后你自己说了算，在你失能之后你已经没有表达的这种意思表示行为能力了，那么依据之前办的议定监护打破了这种必须由这个比如说直系亲属进行监护，或者是民法典的26、27条、28条的关于监护的一些规则啊，可以选择这个最信任的人啊来保障自己的在失能之后的一些合法权益啊。第二呢，可以保障这个医疗的一个自主权，也就是说你在病危的时候啊可以决策。

0: 有人去按照你之前的这个意愿去签署相关的手续。
1: 好，我们来请进一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这个个体工商户的这个经营者去世了以后，现在登记部门他要求办一个公证，该怎么办？
0: 啊，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或者是乃至包含烟草证什么的。这个最近几年办的还挺多的，因为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或者法律规定依据，它进行了修改啊。这个也是市监管部门的一个要求啊。它是确定一下，是个体工商户，不是营业执照，您这个确定吗？
2: 对，个体工商户。
0: 啊，个体工商户啊。
2: 嗯。
0: 这个去世的人是您的什么人？
2: 啊，是个朋友。
0: 是个朋友啊。那您了解他的家庭关系吗？因为正常的情况下，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我要核实这个死者，也就是被继承人的这个继承人范围。按照正常的顺位呢，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呢是他的父母、配偶和子女。您要了解他的这个继承人的情况。
2: 他配偶、父母、配偶都健在，有一个孩子，但这孩子是未成年。
0: 哦，未成年呢？
2: 那
0: 未成年的，那未成年的话，未成年有多大了？
2: 十三岁
0: 哦。
2: 嗯，
0: 行，那这个情况还比较特殊一点啊。首先啊，按照规范性的这个流程来讲，你这个应该属于继承的一个范畴，但是呢，我们一般采取这个非常规的一些方式去做。常规的方式呢，办继承就是有人签署放弃，有人签署继承。像你这个呢，一般采取协议书的方式来签署这个协议。那个协议主体有谁呢？也就是这个去世的人呢，他的父母、配偶和子女。这个子女作为未成年呢，一般由他的法定监护人来代他签署相关的一些合同协议啊。首先是材料吧。
2: 那准备什么材料呢？
0: 您方便这个就是了解这个，就是被继承人生前有没有工作单位吗？
2: 没有。
0: 或者是他的家人，他是个体工商户，可能没有这个，
2: 没有，家里人也没有单位。
0: 都没有。
2: 对。
0: 都没有。孩子十三岁。首先您记一下基础性材料吧。
2: 好的。
0: 你
2: 说。
0: 就是他的父母、配偶和子女的身份证户口簿。他和配偶的结婚证。
2: 结婚证。
0: 然后是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孩子应该没有办那个独生子女证吧。因为
2: 没有独生子女证，
0: 三岁他的已经放开二胎政策了那个时候。关于财产继承标的物，就是他的个体工商户这个工商登记信息，也就是营业执照。第三个是关于亲属关系方面的材料。像他这种一般亲属关系有三种方式来体现，第一个是看他的家庭成员的这个履历表，都没有的话，这个可能需要到派出所调一下他的户籍信息证明。
2: 好像还有一个，他之前办过一个关于房产的一个继承公证，可以用吗？
0: 那就可以了，那应该之前所有的材料他是准备过了。
2: 应该是，他就是说原来办的是房产，他到那问人家说，人家只办房产，不了解这个情况怎么办？
0: 那这个办理房产所需要的材料和办理这个个体工商户这个相关权利继承的手续基本是一致，只有一个点不同，就是把房产的信息这种权利证明更换为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信息，其他的基本都一致。然后您呢，像我刚才说的基础性材料之外，您直接拿着继承公证书正常就可以了。
2: 拿继承公证书就行是吧？
0: 对，其他的就是在准备各自的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死亡证明、出生医学证明和营业执照就可以办理了。
2: 那行，那因为之前他办过那个了，他就现在办起来就方便点是吧？
0: 再冒昧问一句，他之前办继承的这个家庭成员关系和现在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

0: 没有没有没变化、
1: 啊、没有。嗯，好的好的。嗯，像这个因为这个之前可能房产孩子是要继承的，但是这个营业执照就是个体工商户的这个变更呢，孩子是不能作为经营者的，所以说需要由孩子的这个法定监护人在他做出一些意思表示，我不对这个个体工商户这个营业执照向下的财产性权益主张任何权利，这样一个表述要记录在我们要签署的这样一个协议啊，这个协议啊签署好之后会附在公证书里面，里面拿着这个附着协议书的公证文书呢，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办理这个个体工商户的信息主体变更手续啊，基本上就这样一个流程。
0: 哦，行，那咱们这边有没有电话？后期有什么事情不明白的，再打电话问一下。
1: 您可以拨打这样一个电话，就是85699507。
0: 85699507。
1: 一般来说，像您这个情况，最好呢是到公证书现场再咨询一下。当然，您有这个公证书，问题就不大了。
0: 哦，行行，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就是来之前准备来之前呢，最好呢拨打一下我们的这个电话，提醒和公证员。说一下这个预约一下时间。
0: 好的好的，感谢。
1: 最好是这样啊，好吧。
0: 嗯嗯，好的好嘞，好，感谢感谢。
1: 好的好的，不谢啊。
0: 嗯，好，嗯，好，拜拜，
1: 再见。
0: 再见。
2: 好，陈思，我们继续介绍。
1: 好的，我们刚才讲到第四个核心要点啊，就是意定监护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啊。其中第三个点呢，它的作用啊，能够顺利的入住这个养老院或者医院，因为你这个你已经失能的情况下去这些相关的机构去办理这个入院手续，是需要有他的监护人代为签署相关的手续和缴纳相关的费用的啊，你没有这样一个条件的话啊，就没法去做，所以说能够及时的解决啊，像这种失能群体没有监护人签字而无法住院的这样一个难题啊。第四个点呢是这个保护他的财产安全啊，防止这个财产被侵占被诈骗啊，确保呢按照你之前的这种意愿啊用于自身啊。第五个呢是避免家庭啊这个纠纷啊，提前呢把这个监护人进行明确的做出选择，可以减少这个亲属之间的一些这些争权或者是扯皮吧，这方面啊，保障这个家庭的在一定程度上的一个和谐啊。最后一个点呢是这个有尊严的啊，这个可能是精神层面的，有尊严呢去做出一些养老方面的一些决策啊，可以按照你的个人的喜好啊去安排工作，这个是不好意思，安排你的这个像生活啊、护理和这个临终的一些方式选择啊。第五个核心要点是什么呢？就是在，也就是说，在这个紧急情况下啊，这个意定监护协议或者意定监护的协议的公证文书到底是怎么用啊？啊，就是说你突然失能、突然昏迷了或者病危的时候，这个东西怎么使用啊？首先，你肯定要出示这个书面协议或者是意定监护的协议这个公证文书啊。一般来讲，在实务中啊，你自己写的没有经过公证书，经过公证处公证的这样一个协议，可能大部分的这个职能部门他是不认可的啊。说的直接一点，我也没法确定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顾虑，还是尽量选择啊办理这样一个意定监护协议公证啊。在你失能的时候，这个文书怎么用？首先，你可以拿这个文书到法院申请对这个失能人员的一个行为能力啊做出一个申请，申请他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是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继而依据这个东西呢申请由这个监护人协议上的监护人作为这个民事判决书或调解书上的一个监护人啊。第二个呢，你再到这个医院或者是养老院啊，还有银行啊、产权处等等啊，这些部门它是优先认可啊这个公证版的这样一个意定监护这样一个协议文件的啊。这个监护人呢是可以以这样一份协议立即行使权利的啊，可以呢比如说在医院的时候 可以代签这个手术或者抢救的同意书啊，办理这个入院啊、转院啊，或是住院养老机构啊这些手续。第三个呢，是从这个银行或者账户中啊取款支付啊这个相关的医疗费用啊。第四个呢，是这个处理啊像这种紧急的一些法律事务啊或者维权相关的一些事宜啊。当然在实务中呢，你这个有的一些机构啊，它可能会存在啊不认可的情况啊，这个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首先呢，肯定要跟相关的部门去沟通啊，我们是要求按照这个协议执行啊，因为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像这种预定监护，它是这个效力是优先于法定监护的啊。还是那句话，建议办理这个相关的公证协议文书，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我们公证处的一个公权力的一个背书啊，如果相关的制度部门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疑问，可以跟我们工作处进行核实或者咨询啊，我们来做出一些解释工作啊，这是第二个点啊。第三个点呢，刚才也讲到，有必要的时候啊，他还是可以到法院去这个申请确认啊这个监护权的，以法院出具的法律文书再次啊提高这个监护协议的一个效力啊。第六个核心要点呢，也就是这个办理这样一个预定监护协议或者预定监护协议公证的一个要点，到底是要需要哪些条件啊？我梳理一下，主要有四方面啊。第一个条件啊，是需要年满18周岁，神智必须清醒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啊这样一些群体。第二个呢，是形式方面，必须书面订立，而且即就是强烈要求啊，强烈建议大家啊，有这方面需要办理相关的预定监护协议公证，因为现在普遍的做法都是通过公证的方式啊来增强它的这个效力啊。第三个方面是关于人选这一块啊，建议对群体选择呢，在你的信任的近亲属、好朋友或者是同事啊、律师。如果都这方面都不行，可以选择一些公益组织或者是一些专业的啊监护机构都可以啊。最后一个点，第四个点，它的这个协议的生效时间是什么时候呢？不是说你签订这个协议之后立刻就要按照这个协议去执行，它的生效时间比较特殊，是本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预定监护才正式启动。就是办理预定监护啊，六方面的核心要点啊。当然呢，从我实务中办理的这个预定监护啊，我给大家做一些建议啊。首先，你办理这个预定监护协议或者是公证的时候，我建议不光要有这个监护人，还要再嵌入另一方主体，叫做监督人，由这个监督人来监督这个监护人如何履行职责，履行监护职责，如何

0: 公证和这个提存公证来一并办理。遗嘱能解决什么问题？遗嘱能够解决你在你百年之后你名下的其他财产如何分配的问题。这个财产你不一定想给这个监护人或者监督人，你想给其他的亲属，还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进行补充。第二个呢，就是提存，你把你的一些款项提存到公证处的账户，在你失能的时候这个款项怎么用，是照顾你的这个残障子女呢，还是用于你的医疗救助，包括这个钱款怎么发放等等等等，都可以设置相关的支付条件和指令，我们按照这个提存的这个一些约定去完成这个指令或者是支付条件啊。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就这么多，如果大家还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可以线下到我们公证处去咨询办理，拨打电话也可以啊。我们现在有三个点，第一个是复兴南路128号徐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啊，电话呢是85699507啊，85699507。第二个呢是我们中山业务科，在老的司法局大院交通银行北隔壁啊，电话呢是85693019，85693019。第三个办证点是产权处啊，综合大厦的3楼啊，电话呢是83575010，83575010啊。今天分享就这么多，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
1: 好，感谢陈思的介绍，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再见啊。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6: 100年不许变。
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11: 大家好，我是文丽，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夏意渐浓的时节里，你有没有注意到万物也因季节的变换散发出浓浓的只属于夏天的勃发生机？今天咱们一起在余光中的诗中领略夏天的韵味。夏日声音，天井打开了，谁在天井外唤我，用夏天潮湿的声音

0: 在声音的揉搓中，我的一些什么被微热。三个季节的积累，一个季节的喷发，我在声音里飘逸。走在夏天，就走进一曲缠绵的音律。走在夏天，被夏天柔软着，在夏天疏通血脉，一次次的接受，冲破禁锢的暗示，一次次的在心底堆积，准备诉说的语言。渴望在夏天迷失，忘却来时的道路，听着夏天这个步伐猎且的汉子怎样发出叹息。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树，一棵用自己的树枝以及树叶刮风的树，一棵在拥抱中长大的树，把眼泪留意在树冠，把叹息埋在树根。树的中间部分是对人的渴盼，在白昼消失，在夜晚种树，承受着星光和月牙的照耀。树木由于种植在夏天，就学会了隐语，仅仅用树枝的晃动表达自己。夏日的湖有一种幸福叫做被征服，有一种感觉叫做上路，有一个季节叫做夏天，有一处美丽叫做夏天的湖。夏日的湖宁静的几乎没有声音，夏日的湖美丽的几乎让人仰视。走在湖边，湖水荡漾出一千种姿态，游在湖里像是抚摸着自己的皮肤。夏天使湖水神秘起来，游动着一些会说话的鱼儿。夏天使湖草茂盛起来，生长着一些欲望和欲望编成的陷阱。夏天使湖水妩媚起来，女子们游走在湖畔，像是仙女来自天宫。行走在夏天，亮光在前走动，光吸引着光芒，留意着另一个湖泊，构成另样的美丽。其实可以追求的东西早就消失了韵味，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

0: 是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我跟大伙聊了聊中风的问题。我们说脑中风这个病要怎么办呢？要化瘀，要疏肝，对吧？你看昨天讲完了之后啊，就有一个患者跟我聊起来了。这个患者呢，算是我在这儿调理了快一年吧，在我这儿啊，说起来呢，跟我还是同龄。他是3年前得的这个脑血栓，然后留下了一个左臂麻木的毛病，尤其是早上一起床的时候，就这一条胳膊啊，连手几乎都没有知觉，就大脑指挥不了他了，不能动，穿衣服都费劲，甚至掐一下那个疼痛的感觉都很弱，但不是说完全没有感觉啊，很弱。他自己拿右手去掐，都给掐的都青紫了，但只是微微的感觉到一点疼。2年前呢，刚拴住的时候，是这样，原以为随着时间推移啊，会慢慢的好转。可是呢，谁知道这2年一点都没改善。后来在我这儿呢，做调理嘛，我给他开的是化瘀疏肝的药。这将近一年下来，左臂完全恢复，跟发病前一样。那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个改善呢？其实原理很简单，一，血管通了，二，肝主疏泄的能力变强大了，对吧？你看昨天我们还说呢，脑中风啊分为2种，一种呢是脑血栓，另一种是脑溢血，二者的机制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危害是一样的。脑血栓呢是颈动脉的血栓，流到大脑当中，在一些血管的分叉的地方流不过去了，最后堵在那儿了。它过不去也就算了，它还不让血过去，血液到这儿就不能流了，风症就出来了，于是中风发生了。那脑溢血呢，是脑血管发生破裂了，这个血液啊从血管当中流出来了，

流进了大脑里，流进大脑之后呢，这些血会逐渐的凝固，凝固的位置就把血液和大脑给淤住了，导致了大脑相应的组织的缺血缺氧，从而引发了风症。所以说啊，两者的表现虽然不同，一个是拴住了，一个是出血，但是危害是一样的，都会导致大脑组织的缺血缺氧。那针对这两种问题呢，我们能做的最好的，我告诉你还是预防啊，你治得再好不如不得，明白吗？尽量别让这种问题发生。所以说化瘀疏肝仍然是我们着重要做的事儿。当然啊，说这个案例呢，说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可以想通很多的道理，可以给咱们很多的启发。咱们要研究一件事情啊，不要光看这个事儿的本身。那应该怎么办呢？而是要发散思维，多联想一些问题，从事实当中去总结道理，然后用这个道理呢指导咱们的生活，那就会少犯很多的错误，对吧？任何事情啊都是这样，古人说了，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所有的大智慧啊都是从生活当中一件事儿一件事儿当中总结出来的。我们先来看这件事儿的本身啊，脑血栓的患者为什么会有后遗症，对吧？大家都有这个疑问。那一般来说有两个可能性，大家伙想一想，脑血栓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一块血栓突然堵住了一根血管，对吧？堵住以后呢，跟这根血管所关联的细胞和神经它会什么样？它得不到氧气和营养了，所以呢它就会萎缩坏死。那送医院抢救呢，把这根血管通开了，供血供氧恢复了，所以人也就脱离了危险。但是这个抢救啊只是疏通了那根血管，不管是用药物也好，用支架之类的手术也罢，把这根血管通开了，人就没有危险了。但是那些受损的细胞能不能恢复啊？时间短的可以，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因为时间一长，受损的那些脑细胞就坏死了。但是呢，人的脑细胞啊，其实它的利用率是很低很低的。有科学家研究过，人的大脑潜力强大到咱们自己都不敢想象，普通人一般也就只能有这个 2% 的脑细胞发挥了作用。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有 6% 动起来了，于是就成了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这些数据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啊，但是呢咱们每一个人都有大量的 90% 以上的脑细胞和神经元平时是一个休眠状态，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啊。那么一个脑血栓的人，虽然他一部分脑细胞脑神经坏死了，但是他可以通过科学的锻炼和营养激活一部分原来休眠的细胞，来代替这些坏死细胞的功能。这个关系啊，打个比方说啊，就好像咱们家里的盘子碗打碎了一个，这个打碎的不能再用了，对吧？那碎成好几半的怎么用啊？但是咱们家里头不至于就这一个碗，比方说咱有十个碗，平时吃饭只用三个，那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碍事儿吗？不碍事儿，不妨碍咱们吃饭，再拿一个新的来代替就行了。那些修

眠的脑细胞、脑神经，就等于是那些平时不用的碗，正在用的那个坏了，咱再重新的启动一些，这就可以了呗。但是，启动休眠的细胞，必须要经过科学的锻炼来激发、启动。所以，脑血栓之后，医生都会嘱咐患者和家属，什么呢？一定要坚持科学的训练，一定要动起来，有助于康复，对吧？只要训练得好，这种脑血栓后遗症呢，绝大部分是可以好转的。一到两年的时间，虽然不见得能恢复得跟好人一样，但大部分人都会好转。动得越早，恢复的可能性就越大。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个人来，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啊，这大约是得十年前，他的老父亲就脑梗了。手术之后呢，我也去探望了一下，老人家刚出院，躺在床上跟植物人似的，几乎是全身都不能动。我呢，就给他讲了这个早锻炼的重要性。他在医院里出院的时候，医生也有过嘱咐了，对这个事儿呢就很重视吧。不过这人确实，他这个性格呀是个狠人，他竟然准备了一根足板，这足板有一寸多宽，一尺多长。出院的第三天，他就拖着老爹起来走路。老人家那腿脚都不能动啊，走不了啊，怎么办呢？他半背着，让老人的腿拖在地上，要求必须要迈步。如果老父亲的腿不动，他呢就拿那个足板打他爹。哎呀，这中间呢，我去探望过两次，这老人呢，委屈的是老泪纵横啊，就跟我讲说，这小王八羔子真下狠手打我呀。但是很快，半个月以后，老人就不需要背着了，而是变成了在旁边搀着就可以自己走，而且可以坐在沙发上。这时候他就又增加了训练项目，让他老父亲坐在沙发上，面前放个小桌子，桌子上有俩碗，然后拿一个乒乓球啊，这都是医生教给他的训练科目啊。用一个乒乓球呢，从这个碗里拿到那个碗里来回倒，然后呢，他呢自己拿着竹板在旁边看着，一旦球掉了，啪就一下子，哎呦，来个狠的。哎呦，你说这人呢，哎，也真是，要是我的话，估计我是没这么狠的心。相信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啊，明明知道应该逼着他锻炼，但是你说有几个儿女能舍得这么打呀？哎呀，但是这么逼的结果是什么呢？不到五个月，他父亲是能跑能跳，掉在地上一根针他都能捡起来，手脚嘴巴说话都跟好人一样。所以这个术后的训练呢极其重要，就越早越好，在合理的范围内，运动量是越大越好。那今天呢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啊，就是要是以后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咱们可以参考一下。脑血栓之后的患者，因为他血脉不通，浑身无力，不可避免的他自己呢就会犯懒，不想动，对未来呢就失去了信心，破罐子破摔，不配合训练。那在这个时候呢，做儿女的，做老伴的，必须要适当的逼他一把。那刚才说啊，脑血栓后遗症，它的原因呢有两种可能性啊。刚才讲的是第一种，这脑细胞损伤，还有另外一种是血管堵塞的时候，并不是堵塞了一根血管。大家想一想脑血栓这个发生的过程，
它有急性的，有慢性的。之前咱们也分析过，首先一定是血液垃圾过多，对吧？血管上呢挂了很多很多的斑块，把血管的内径给挤得窄了，是吧？那咱们想一想啊，这些血液垃圾斑块是只堵一根血管吗？不会吧，一定是所有的血管都不干净，都有堵塞，只不过有的堵得多，有的堵得少。这些血液垃圾呢，今天增加一点，明天增加一点，日积月累，终于有一天堵得最多的那根堵到了 80%-90% 毁了，脑梗了。那这种脑梗发作通常比较慢，一开始感觉头晕头疼手脚麻木，有可能都好几天了，越来越严重，那这才去医院去检查，对吧？很多这样的人啊，这就是慢性的脑梗。那还有的呢，是突然的，情绪波动啊，或者是运动剧烈呀，或者是一个另外的什么什么原因吧，引起心跳加速，或者单纯就是血压比较高的情况下，把一些斑块冲下来了，成了游离状态的血栓，一下子把一根血管堵住了，这就是急性的脑梗，通常我们也叫它脑血栓啊，是因为血栓引起的嘛。那这两种情况无论是哪一种，我们想一想，它只会堵一根血管吗？不会，一定是很多血管都受了影响，只不过只有那根堵得最严重，对吧？所以呢，医生给你把这根血管啊，最严重的血管通开了。那第二严重的呢？第三严重的呢？当时他没有达到手术的标准，没给咱治，但是他有时候也会影响咱们的肢体，形成后遗症，对吧？而且这种后遗症，大家想一想，会不会随着时间或者咱们锻炼锻炼它就好了呢？不会，只要咱们血液垃圾还是这么多，它就会持续的增加，越堵越严重，并发症呢也就越来越严重，甚至呢会引发二次脑梗。像刚才说的啊，就是跟我聊天的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好转的患者，他很明显就属于这一种，所以呢他手术后两年都没什么好转。你没做化瘀疏肝的调理，那血液垃圾肯定不会自己减少，而是越来越多，对吧？这种单纯靠锻炼是没有用的，也不能说锻炼一点用没有，但不会像前面说的那种那么明显，或者说锻炼的作用比较小，而是必须要做化瘀疏肝的调理。所以这位患者通过化瘀疏肝啊，疏肝是增强咱们身体疏通血管的能力，因为肝主疏泄嘛，对吧？所以肝的能力强大了，血液垃圾也就越来越少，当然那个堵塞的地方就越来越轻啊。那由此导致的症状呢，就像这位朋友似的，原先胳膊麻木，使不上劲儿，感觉不敏锐，这个就是脑子里还有堵塞的地方，还有一些脑细胞脑神经得不到充足的血，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对吧？那随着血管堵塞越来越小，能通过去的血越来越多，这个症状肯定会逐渐的缓解。你看啊，这个案例呢，我们说了这么多，为什么要把它说的这么详细呢？我也想借此来说明一些道理。我们来看治病这个事儿啊，咱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治病？就拿脑血栓这个例子来说，到底什么算是治病？到医院去抢救的过程啊，当然算是治病，对吧？

那抢救之后的运动锻炼，包括啊用食疗药物化瘀这个疏肝，就不是治病了吗？我觉得啊，应该也算是治病。可是现在咱们社会上主流的观点不认为这是治病，对吧？很多人觉得只有西药打针做手术才能治病，别的不行。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教条主义了。中医向来讲究的是俯首食来皆是药，无论啥东西用对了都可以治病。你看昨天我们还说呢，中医有句话叫劝病为先，是吧？那啥叫劝病为先呢？就是有一些病呢有情绪上的原因，是因为有个心结，心结不打开他这个病永远好不了，吃多少药都不行。那怎么打开这个心结呢？就需要给他把这个为难的事情解决掉。比如说啊，昨天我们提到的，之前有一个很著名的歌手，因为抑郁症自杀了。如果他能早点遇到一个很厉害的中医大夫，好好开导开导他，学习一些道家的佛家的学问，学一些好的中医理论，那么放开这个心结，说不定这个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所以说治疗他这个病，也包括大部分人的情绪病，关键是什么？是聊天，是学习啊，是佛家讲的开悟。那聊天学习是药吗？不是，对不对？但是它能治病。我在这儿呢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个就是我小时候的事儿啊。现在说起来这些方法都有些年头了，现在大家都是去医院治病，很少再用土法偏方了。但是呢，这些偏方的流失失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那我要说的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农村呢，邻居有一位老奶奶姓李，我们称呼她李奶奶。而李奶奶有个女儿，那早就出嫁了啊。外孙他都比我大好几岁。当时他女儿啊大概是40出头的岁数，现在还健在呢啊，80多岁了，身体还挺好。从小呢我们都叫他姑姑，当然他不是什么亲戚关系啊，就是街坊辈的啊，这叫他姑姑。那年呢，这位姑姑啊生了重病，在医院诊断为脑炎，具体是什么类型的脑炎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不知道怎么的，他出现了一些合并症，可能是动脉血栓之类的啊，还是其他什么什么原因吧，就两条腿是又青又肿，不过血脉，甚至啊都出现这个坏死了，就跟现在糖尿病患者后期的这个坏疽似的，就有几个溃疡点，控制不住的就越来越大，流脓淌水的，就发出一股腐臭味儿。那医生也没什么办法，能做的措施都做了，止不住这个溃疡。最后医生呢建议截肢。脑炎虽然难治，它还有一线生机，要是腿这么发展下去，就一点活的希望都没有了。当时这位姑姑的丈夫啊就开始四处的张罗钱，准备给她截肢。但这时候我师父提出了不同意见，说这人要真的是截了肢呢，恐怕活下来以后也没有自理能力，就这下半辈子怎么过呀？所以我师父就说了有一个偏方，说先用这个治一下试试，实在不行再说，因为医院他也没法子了。最后全家人合计了一下，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于是呢家里人就给这位姑姑办了出院，接到他们的老房。

笼子里边。那时候啊，北方的农村普遍用的还是火炕啊，现在也是。我师傅呢，这个偏方是什么呢？就在火炕炕头的位置铺了厚厚的一层酒糟。酒糟咱们都知道吧，就是五谷杂粮酿酒以后剩下的那个渣子。过去啊，很多村里都有那个小规模的酿酒作坊，这东西不难找，就在炕头上铺了厚厚一层酒糟，把姑姑放在酒糟上面，下面烧炕，就把那火烧得旺旺的，酒糟借着火炕的热气，那股子气味啊，就像是香火特别旺的寺庙一样，把整个屋子都弄得烟雾缭绕的。而我师父呢，每隔一会儿就去感受一下酒糟的温度，你不能太热啊，太热把人烫坏了，也不能太凉了，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就这样，姑姑身体表面呢，不断的经过酒糟的熏蒸，不停的流汗，渐渐的这个血通开了，腿上的水肿啊，竟然一点一点的消下去了。就这样啊，每天蒸半个小时，连续蒸了五天，姑姑的身体眼瞅着一天比一天就强，逐渐的腿上的溃疡愈合了，之前一直发烧，慢慢的退下去了，七八天之后基本痊愈，只是身子虚得厉害。还记得那会儿，他家里人还天天杀鸡给姑姑补身子，一个月以后姑姑能下地干活了。从接回家一直到这个什么彻底痊愈，中间没吃过一口药，药都治不好的病，就靠这个不起眼的酒糟，给治好了。那么我们从中医医理药理上来分析一下啊，说酒糟呢，它是一股酸不酸甜不甜的味道，尝一尝还带着一股子酒糟的辛辣之味。今天呢，我们用中医的眼光来看，酸入什么？酸入肝，甜呢入脾，辛辣入肺，所以酒糟呢就帮助肝疏泄，帮助脾生阳，帮助肺来提高胃气，也就我们现代医学所说的免疫力的这个作用。在熏蒸的过程中，一方面的药力从皮肤渗透进去，那个热量让人的汗毛孔打开，药力可以进去，还可以促进末梢的血液循环。而另一方面呢，药力还可以通过呼吸从呼吸道进入体内。那在中医来说，鼻子是通着大脑通着心神的，这个药力可以从鼻子直接进入大脑，去帮助人体杀灭里面的病菌病毒，也就是说啊，直接对脑炎起到了一个治疗作用。实际上啊，这个熏蒸的方法是中医里常用的一个治疗手段。你看啊，咱们中医几千年的发展，就各种疗法把人呢，真的可以说是研究的透透的了。只要能用的方法，没有老祖宗们想不到的。身边所有的东西，没有不能当药用的，没有不能治病的。你看咱们中国的文字啊，就那个繁体的药字，它这个字怎么写？咱老同志能想起来不？是不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呢是一个乐，也是音乐的乐啊。我曾经啊听人解释过，说这个字的意思呢，药呢就是能让人快乐的草，治好病，那人当然就快乐了，是吧？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解释还是有点问题。说这个乐字啊，还有一个发音，就刚才说的乐，音乐的乐嘛，是吧？那么一个草字头，一个音乐的乐，组成了一个药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草加上音乐都可以作为药。在古代呀，音乐也是一种
常用的治疗方法。中医不讲了吗？五阴对应五脏，是吧？你包括现在大伙在手机上搜一搜一些助眠音乐，你会搜出来很多，睡觉的时候放一个，真的对睡眠有很大的促进。当然啊，关于音乐治病呢，我没有深入研究过啊，这儿呢咱也不多说，不多这个嘴了。这儿提到这个事儿，只是想证明一下，连音乐都可以治病，对吧？那强调一下这一点以后呢，咱们就接着刚才的话题。熏蒸啊，刚才说了有俩好处，一个是作用于皮肤，打开毛孔，输入药力；另一个是药味通过呼吸直接进入体内，起到治疗的效果。那这个通过呼吸治病，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甚至比饮食、运动和情绪的影响更大。我想呢，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是不是？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人要是不呼吸，能活多久？你看我们人呢，大家都知道，吃饭很重要，喝水很重要，睡觉很重要，但是不吃饭，你能活20天。不喝水可以活7、8天，不睡觉可以活5、6天，但是不呼吸呢，普通人可能也就能坚持1、2分钟。那些专业的潜水运动员，经过了特殊训练的人，能憋10来分钟以上，这就很了不起了。人类憋气的极限，我特意查了一下，目前吉尼斯世界纪录是24分33秒。我们来研究一下呼吸啊。科学研究表明，我们普通人身体平时体内储存的氧气大约是 1.5 升左右，每分钟人体需要消耗 0.25 升左右的氧气。也就是说，理论上如果不呼吸6分钟，体内的氧气就耗光了，那这个人就要死了。那些能突破这个极限的人，刚才也说到了，是要经过特殊训练的，正常人都不会超过6分钟，超过了大脑和心脏可能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你看为什么心梗脑梗啊那么吓人呢，致死率致残率那么高啊，就是因为心脑缺氧导致的。所以说啊，呼吸对于人的重要性和优先级非常的高。人可以一天不吃饭不睡觉，但是谁也不能够一天不呼吸。而且呼吸进来的气体在体内起效的速度也远超过吃喝。你看我们吃下去的食物要先经过口腔食道进入到胃，再经过胃的黏膜来到小肠，到小肠这儿才会经由小肠的绒毛吸收进入到血液。整个过程啊，你得耗费个3、4个小时之久。而呼吸就不一样了，我们一口气吸进去，现代科学研究里面的成分不管是好的坏的啊，仅仅需要 0.3 秒就能够进入到血液，在40秒左右就会遍布全身。那这一点呢，我们都可以自己体验到。比如说我现在憋住呼吸，1分钟、2分钟以后，憋的是脸红脖子粗的，脑袋就开始昏昏沉沉的了。只要一放开，一口新鲜的空气吸进来，立马脑子不晕了，脸也不红了，对不对？几秒钟就解决问题。这就是氧气在几秒的时间啊，呼吸进来供应过来了。另外呢，我们在电视里啊看到过啊，就有一些坏人啊，这人贩子拐卖小孩，用乙醚浸泡过的手帕往人嘴上一捂，2、3秒人就失去了知觉。说啥道理呢？这个药性直通大脑，对吧？立即生效。现在很多医院里头给手术的病人做麻醉，也是利用这个呼吸麻醉。
几秒钟就好了。

0: 比注射要好得多。那这种呼吸麻醉的方法是最近几年刚出现的新事物，现在也还不是太普及呢啊。但是闻味治病，在中医来说，自古以来就是非常常见的事儿。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在这个电视剧里看过古人吸那个鼻烟儿啊？我记得在早些年热播的那个《康熙微服私访记》，就这里面就有不少这样的镜头：一个贪官手里拿个鼻烟壶，手指甲挑一点出来，放在手心里搓搓，然后抹到鼻子里。然后这人呢就怎么样，他会接二连三的打几个喷嚏，整个人就像那大烟鬼一样飘飘欲仙起来。哎，对了啊，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大宅门》啊，那个白景琦小的时候上私塾，那淘气呀，就把老师鼻烟壶里面加了一些臭豆腐进去。类似这种镜头啊，电视剧里很多。电视剧呢，你记住啊，它是来源于生活的。那古代题材的电视剧，当然就是源于古人的生活，是不是？可见古人呢，吸鼻烟很常见。那这个鼻烟呢，跟我们现在这个吸烟有很大不同啊。他吸的不是现在这个有毒有害的烟草，而是中药。它也是有很多配方的，要针对人的这个体质或者是病情，用一些香料药物配起来，不同的方子起到不同的作用。你看在这个《红楼梦》里啊，有一段，有一次呢，晴雯呢得了重感冒了，高烧不退啊，头疼鼻塞，说话鼻音很重。宝玉呢先是请了太医给他诊治，连着吃了几天的药，说高烧虽然降下来了，但仍然是不见好，头疼欲裂，鼻不能吸，只能用嘴巴呼吸。于是宝玉呢就让丫鬟取过来一个小盒子，在《红楼梦》里面啊，作者花费了很多笔墨来描写这个盒子，是玻璃制作的，金镶双扣，里面还点缀着一些金色的星星。打开盒子呢，里面是一个西洋的珐琅鼻烟壶，鼻烟壶上还画着一个黄色头发赤身裸体的女子，女子的两肋呢啊还有一对翅膀，就这是一个天使的形象，对吧？那作者为什么要把包装描写的这么详细呢？就是为了突出这个鼻烟的珍贵。然后宝玉打开鼻烟壶，对晴雯说，赶紧闻一闻，走了气儿就不好了。那这个晴雯呢用指甲挑了一些药粉之后，宝玉赶紧把鼻烟壶盖上啊。通过这个小动作啊，你看就连富可敌国的金砖铺地的贾府公子用的都是小心翼翼的，足可以看出在当时一支好的鼻烟它的珍贵程度，是吧？绝非一般人能用得起的。而晴雯呢果不其然，嗅进去之后就觉鼻中一股酸辣之气直透脑门，整个人一瞬间七窍剧痛，连连打了五六个喷嚏，鼻涕眼泪齐流，整个人顿时就好受的多了。就是说闻味治病立竿见影，用现代的话说，这就是见效速度最快的给药方式。其实这个闻味啊，就这个速效的一个特点，即便咱们现在生活当中这也很常见。比方说咱们都很熟悉的风油精，对吧？在夏天天热呀，心烦神疲乏力的时候，倒一点点风油精抹一抹太阳穴，抹一抹这个什么呢，鼻中隔。鼻中隔啊就是鼻子中间这个位置啊，两个鼻孔中间那个小隔断，抹完之后立马整个人就精神了。还有咱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个驱蚊水，花露水啊，现在呢改成喷雾剂了啊。 以前呢是瓶装的，打开瓶子就能闻到里面一股浓郁的花香味儿，好似是清晨花朵上面取下来的露水，所以呢取名叫花露水。那个好的花露水啊，你闻一下你试试，闻到的那个香味儿立马就会觉得很舒畅，它可以提神，可以让人情绪比较高兴。花露水啊能驱赶蚊虫，这一点呢在中医里还有个说法。这个话题就比较大啊，这个咱们留着以后给大家详细的讲。今天呢咱们就说这个闻味治病啊。其实古代呀非常普遍，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甚至我觉得在最古老的时代，人们用药治病啊，闻味啊是最主要的一个方法。为什么我这么觉得呢？有证据。你看咱们平时说话靠吃，管吃药呢，往往不叫吃药，叫什么呢？叫服药，是不是？那你说这些药我们明明是吃下去的，为什么说服呢？除了吃药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东西在吃的时候叫服。没有人说我今天服了一碗米饭，或者说我服了一个苹果，我服了一块糖，有这么说的吗？没有啊，只有吃药叫服。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跟大家讲，你看这个服字，它和今天的意思是不太一样的。你看今天我们说衣服是一个泛指，所有身上穿的都可以叫衣服，但在过去服其实是特指，贴肉穿的内衣叫服。古人对于不同位置的衣物它是有区分的，有讲究的啊。上身的叫衣，下身的叫裳，然后外面的要罩一层的叫做袍。你看这些字啊，还有裙子裤，凡是表示衣物的都会带个衣字边，唯独这个服它没有衣字边，而是月字旁，就是月亮的月。大家都知道啊，作为偏旁部首的时候，这个字儿它其实不念月，而是念肉，就是肉的意思。那为什么服字还要带着肉字边呢？因为贴肉穿的内衣才叫服。那这个服药啊，我们理解一下，其实就是贴肉带着药的意思。最早的药啊，它并不是吃的，而是放在一个袋子里贴身带着，靠闻这个药味治病，所以叫服药。这个叫法一直传到今天，所以才造成了什么呢？吃药叫服药。这种服药的方式在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流传，比方说在西藏，很多藏医呢会把给患者开的药做成药丸，缝在衣领里面，让患者时不时的就低头闻一下，每天药味顺着鼻孔侵入身体，就可以起治病的作用。你看藏医其实也是中医的一个分支啊，它受到中医的这个很多影响。那关于闻味治病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啊，等以后吧有时间呢给大家伙多讲一点啊。那天呢有个患者就问我，说脑血栓肝火大脾气躁，说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呀？我这儿呢有一个小方子，15克的当归，10克的桃仁，10克的赤芍，15克柴胡啊。那这里面柴胡赤芍它能给你起到一个疏肝解郁啊，疏肝理气啊。当归呢能够养肝活血，然后呢它又加了桃仁活血去瘀啊，更好的帮助脑血栓啊脑血管病的人呢恢复。所以说呢大家伙啊，如果有需要的你要记下来啊，可以自己用一用。那么节目讲到这儿呢，看看时间啊也差不多了，咱就不多讲了。 但是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有一句话啊，想提醒咱们大家。什么话呢？就是大家伙啊，有啥问题，记住了，尤其是关于健康的事儿，这是大事儿，明白吗？说人活一辈子，什么最重要？我告诉你，就健康。你只有健康了，你才能享受到生活。所以说，关于健康的事儿，没有小事儿。你可千万记住我的话，别自己扛啊！我们现在咱们中国老百姓啊，有一个特点，咱们老同志啊，什么特点呢？就是小毛病他扛，然后慢慢发展到大一点的他拖。这一扛一拖之间，你要知道他会对你的机体造成多么大的伤害，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可逆的。所以说怎么办呢？你要及时的把你的问题找专业的人帮着你解决。那谁是专业的人呢？就是现在每天跟大家聊这些，讲一些健康的知识，那我就比大家要多懂很多吧。所以说你有啥问题，你记住我的话，一定要多问，然后我在节目当中呢，会跟着我们讲的这个病啊，包括一些病例，给一些方法，这些方法一定要记，无论你有没有这个病，你要记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咱说句不好听的话啊，你说人吃五谷杂粮，对吧？说哪有不得病的？没有啊。所以说呢，你谁也保证不了之后自己会怎么样。那既然咱们有这么一个渠道，能了解到很多经方、验方、偏方，随手就记下来。记住我的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记下来啊，以备不时之需。就算你用不上，你身边的人呢，亲戚朋友呢，对不对？所以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跟我多沟通。咱说句实话啊，你看我坐在这儿给大家讲，我不知道大家伙需要听什么，明白我的话吗？我讲的是我认为重要的，但是不可能每一种情况、每一个人的情况我是面面俱到，这绝对不可能，无论是谁也达不到这一点。那有可能你的问题、你的情况、你的症状我没讲，那没讲不代表你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得勤沟通啊，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得多问，对吧？其实在古代呀，有一句话叫医不叩门，就是医者没有要主动上门的，你得求。但是现在咱不讲那个，对吧？咱们呢就是大家伙得多沟通，把你的问题告诉我，然后我给你具体的方案。好，咱今天就不多说了，啰嗦几句啊，明天接着聊。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

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课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肾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最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十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5.3 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啊，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地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啊，再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哎，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所以说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你用上之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美金，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那咱们就花了这一

点儿，你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这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可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啊就流一次眼泪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家，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给他们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再卖给这些患者，让他们能够用得起维持生命的这个故事。当警察去抓这个程勇的时候，所有病人都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说的是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剧里的主角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也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连夜就把他的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了。啊，他连开店的租金都交不起啊，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他父亲早就入土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他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他有多么的煎熬，他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他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一两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的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啊，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得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的，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

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最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经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呢？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嘛，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关键是什么呢？一片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三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副就好。哪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20000，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1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最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

0: 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八美金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用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呢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一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一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我一开始的想法啊，就是试试看，就买了一副药。哎，你别说这效果。

0: 我感觉比你讲的还要好。哎呀，怪不得买的人呢这么多，经常断药呢。
1: 疗效才是硬道理，需求量大嘛。
0: 哎呀，这不光是因为便宜，一片才1块钱，最主要的是真好使。
1: 就是治病是最重要的啊！要是不治病的话，你甭管多少钱，你买它干嘛？对吧？
0: 是啊，我上次买的时候吧，等了好几天，哎，才到。
1: 嗯。
0: 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再订多少？这次我就一起都给我订够了。
1: 你这样啊，你跟我先讲一讲咱们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啊？就是为什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0: 那我是高血压、心脏病，完了吧还有风湿，也可遭老罪了。
1: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0: 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
1: 嗯，
0: 之前吃这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7呢，低压都是105左右。经常头晕呐、啊，浑身呐、啊、酸软没劲儿，
1: 嗯，
0: 脑瓜子发沉，身上也没劲儿，一天呢就感觉呀迷迷糊糊的。这不后来在2020年呢还得过一次心梗，当时为了保命啊做了2个支架，过后吧也一直在吃药，一开始感觉还可以，但是这2年也感觉又不舒服了，经常胸口的地方憋得慌，心绞痛啊犯的也频繁了。都说久病成医，我这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1: 嗯嗯，你说的没错。就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的最厉害的地方、啊、给它撑起来。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发生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得早晚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啊，5、6个、7、8个的原因就在这儿呢。
0: 对，是不是后来吧，我就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说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还能通脾胃、血脉，和那还有那个肝肾。
1: 对，
0: 我听你讲了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那个这一犯病起来呀，大小关节呀都串着疼。
1: 嗯，
0: 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那儿疼，一到阴天下雨就更邪乎，疼得厉害。这疼得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老是啊胀疼、犯酸水、爱打嗝。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哎，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1: 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啊，还有这个西药都刺激肝肾，这药名那都写着呢，啊，我为什么说很多患者就说了，说老师你看我一把把的吃药，啊，为啥我这个病啊随着年头增长的还是越来越重呢？啊，我这药都吃哪儿去了？啊，这回知道吃哪儿去了，吃到脾胃堵着那儿，吃到肝肾伤到那儿了。啊，你越吃西药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表面上似乎在控制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那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说我们强调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那现在都已经到第三代了，因为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很多普通的中药都是那干瘪的，没有生命的，你吃了之后效果自然就慢，或者是显效的就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失去活性了，啊，或者活性减低了。所以说很多的患者呀，啊，才会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啊，因为它实在是找不到发酵药。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啊，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0: 哎，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先买了一副药。结果用了之后才感觉到这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
1: 啊，
0: 用了2、3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哎，脑瓜子也清灵多了，
1: 嗯，
0: 哎，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等大概用10多天的时候，老伴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个高兴坏了。
1: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啊，这几天之内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我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压是80、85，

0: 一直啊都特别平稳。
1: 嗯嗯。
0: 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蹦蹦的跳了，这心脏不难受了。
1: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啊，
0: 对，
1: 嗯嗯。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0: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1: 嗯，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嗯，
0: 对呀，这我就不担心不害怕了。
1: 嗯，
0: 不怕哪天呢嘎嘣一下过去了。之前我老伴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有一次那个死里逃生了，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1: 可不是嘛，嘴上说的行，哪个人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有这个老慢病的。
0: 嗯，
1: 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哎，又一天，就很高兴，啊，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就保证你们不会死于心梗，啊，不会老于心衰，因为它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打通周身的血脉，啊，你这个血脉一通，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心肌细胞就能够吃饱喝足了，啊，那你说你还能有啥危险呢？啊，况且来说呢，你为啥血压现在这么平稳？血压平稳标志的血液干净了，血液为啥干净？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你这血液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排出去了，啊，而且我们还给你通了脾胃，啊，你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也好了，不然你这一副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啊，这从这个胃部来讲，你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
0: 是啊，这胃不胀了，不难受了，吃东西有滋味了。
1: 嗯，
0: 有食欲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我都忘跟你说了。
1: 嗯，
0: 我这关节呀都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疼了。阴天下雨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要说治疗这个慢性病吧，还得是发酵中药啊。在西医那里呀，看完这科看完那科，花了再多的钱呢也治不好。我这回呀我可跟对人了，用对药了。哎呀，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没错。一种药治一身的病。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做到，啊，你放心，从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来说的话，咱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李老师也就放心了，踏踏实实的用到最后，我能把你整个机体的给你捋顺了，啊，后边老师呢再给你开上两副，毕竟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啊，你想想你当时下了两个支架，就是我们用最笨的方法去琢磨那血液里头得堵成啥样。啊，所以说现在虽然说表面上症状好了，像没什么了一样，但是，咱目的是去根儿，对吧？哎，把病根儿给它拿掉。所以老师要保障你以后啊，康复了之后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所以说稍后放下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药，而且呢，1块钱的这个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把药备上，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电话啊。
0: 行行行，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嘿，你好你好。
4: 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1: 嗯，
4: 我是陕西西安的。

0: 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1: 欢迎你。
0: 哎，谢谢。
1: 嗯。
0: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1: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0: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1: 嗯。
0: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1: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0: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1: 嗯嗯。
0: 姐姐的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1: 嗯嗯。
0: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1: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啊，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0: 嗯。
1: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1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0: 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1: 嗯。
0: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1: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0: 有，我这个人就是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1: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0: 是
1: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呢、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0: 哎呀，这些还都有。
1: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0: 嗯，
1: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它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
0: 哦、
1: 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
0: 哦，
1: 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0: 嗯，
1: 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
0: 哦，
1: 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0: 血压也高，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1: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了。
0: 嗯，
1: 你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0: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1: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0: 哦。
1: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0: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实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1: 嗯，
0: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她就给我妈说，她说她原来有糖尿病，
1: 嗯，
0: 她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他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1: 对，
0: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1: 现在用了多少了？
0: 现在这三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1个礼拜就用完了。
1: 那就没问题了
0: 啊，
1: 你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啊、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0: 对，
1: 嗯，
0: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1: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你，我说你39岁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就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得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得怎么样？
0: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得都特别好。
1: 嗯，
0: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
1: 啊。
0: 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吧。

0: 情况说一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0: 血压早都平稳了。
1: 嗯嗯，
0: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1: 加药停了没？
0: 加药早都停了。
1: 嗯，
0: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狄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1: 嗯嗯，
0: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1: 瘦了，这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因为你太胖了。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0: 胳膊腿都好使了。
1: 嗯，
0: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1: 嗯。
0: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对，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嗯，
0: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1: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1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狄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狄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0: 我是做销售的。
1: 开车吗？
0: 以前也开车。
1: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1: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给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你气什么气呀？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0: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狄老师您。
1: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9号楼有老两口。他家那个老头吧，一天天的脑瓜子不好使，走到哪里都是东倒西歪的。
1: 嗯嗯。
4: 那老太太呢，一天天的就跟着他屁股后面看着他出来转悠。但是最近啊，这些日子我发现，那老头看着状态可好了，精神抖擞的，老太太也没开眼笑的。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哎呀，闲聊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他们要熬出头了，说肯定高兴啊，而且他还说啊，一片才1块钱，还让我们听这个节目。
1: 嗯，
4: 所以说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1: 确实是很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宣传大使，因为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他们曾经也是饱受各种慢性病折磨和煎熬的，那肯定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这都是心眼好的人，心地善良。我们讲予人玫瑰，只留余香，啊，你是怎么个情况？
4: 我就是有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1: 嗯，
4: 血压高的是90，那低压的话是50-60，
1: 嗯嗯。
4: 嗯，还有就是我这张脸呢，现在比那个黄子还黄，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1: 嗯，
4: 关键是啥呀，李老师，就是我老是睡不着觉，哎呀，经常一宿一宿的就这么迷糊着，也没做梦也没想事儿，反正就这样来回的折腾嘛。
1: 嗯，
4: 就跟闹饼似的，怎么都睡不着，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要抑郁了，总是着急，哎，一点小事儿我就爱发火。孩子还都说我这都过了更年期了，怎么还这样啊？但是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就是控制不住啊，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情绪。
1: 嗯。
4: 而且我还有这个颈肩综合症，也给我折磨得够呛。每次犯病的时候，我的胳膊呀抬都抬不起来，膏药一贴了，针灸也扎了， 火棍啊我也拔了，

0: 都是缓解一会儿，再加上我本来睡眠就不好，哎呀，总感觉我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要是颈椎病再犯病的话，那简直就是天旋地转的，人站都站不住，
1: 嗯，
0: 并且还恶心呕吐。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些问题用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也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问题这很危险，危险在哪儿呢？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这些人群，不光都是高血压的人群，低血压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啊。你比如说再加上你有颈椎病，这 90% 的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有颈椎病啊，因为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再一个呢还有这个抑郁症啊，有抑郁症的人呢大多数之前呢都是严重的失眠啊，你看你自己也说了有这个倾向，对吧？
0: 嗯，
1: 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刚才老师也说了一句哈，你本身血压来讲呢，这就是我们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干什么的呢？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不是说你这个喝点生脉饮呢，它补气血就能补上来的啊。你得想方设法让你自己的这个脾胃能够生产足够的气血啊。我不要从别人那儿去进口，我自己就能生产啊。我要自己有工厂。你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治好。所以说首先你要通脾胃，脾胃通达以后气血足了，才能够给你这个脑神经源源不断的供给粮食啊，让它吃饱喝足。为什么睡不着觉叫神经衰弱？为啥衰弱呀？就是总也吃不饱喝不足，这脑神经缺少气血的濡养，所以说就会长期的失眠啊。那脾气不足以后肝气也会郁结啊，所以说你为什么会感觉说总这个急躁啊，哎，因为肝主疏泄，啊，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发泄不出去，啊，疏泄不出去，所以说你就会爆发。有时候吧，我们可能说过后了还后悔，就像你说的，我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那都是肝的事儿，啊，还有呢，你说我这个颈肩综合征，颈肩综合征主要就是退行性的骨病，而骨病呢，肾主骨生髓，肝主筋，啊，你看他这个问题在哪儿？这还是肝肾。也综合起来一大堆毛病，身上的问题也很多，分析出来的话就是脾胃肝肾血脉的事儿。要不然你为什么那浑身发皱还不舒服疼啊？你这个颈肩疼起来那个滋味也很难受
0: 啊，
1: 不通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这是血脉不通。但是这个病啊跟你的肾脏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捋顺了，脾胃肝肾血脉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解决你这个低血压呀、失眠呢，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颈肩综合征，就听起来这一大堆的问题就都能给你解决呢。那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并且还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你药劲儿不大，它怎么通过这一种药能够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你放心用，用了之后啊，咱们基本上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效果啊，效果就这么快。啊，就这么好。而且老师说了，你觉得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老师敢说这个话你就踏踏实实的去用，一块钱一片谁都能够用得起，主要是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并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情是多少年的老病根，挺严重的，但是即便说什么偏瘫在床的，咱们三副药都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还没那么严重，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彻彻底底的了啊。
0: 好，哎呀，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赶紧去把电话问问看还有没有药吧。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1: 那也是老朋友了，用的怎么样？
3: 哎呀，现在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嘛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
1: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利用发酵技术

0: 人家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人家获得诺贝尔奖了，啊，所以说这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啊，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做饭是一样的，啊，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的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1: 哎呀，有15-16年的时间了吧。
0: 10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嗯，
1: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白内障，那时候啊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了。
0: 嗯，
1: 要不然呢，我觉得她还能多活几年呢。
0: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1: 嗯，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吧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两个假号了。反正那时候哈、啊，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0: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就不少花钱。嗯，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1: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0: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啊，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啊，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有关系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供也不足啊？你包括我蛋白为什么两个加号啊，你肾功能出现了低下，什么原因？那就是血脉淤堵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同时它是独家的一个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人家用延寿来命名，你没有真材实效，它不可能国家相关部门就给你批准，对吧？而且还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就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药力，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2-3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有点不记得了。嗯，等到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血糖就正常了，餐前6.1，餐后就是8.2，
0: 这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1: 对，
0: 那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1: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嘛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0: 那完全正常了。
1: 嗯，
0: 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是扎胰岛素？
1: 之前我就吃那二甲双胍，现在二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0: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1: 哎呀，我现在最高兴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的，主要是我的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0: 嗯嗯，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啊。
1: 对，
0: 这就逆转了啊。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儿啊有没有减轻啊，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1: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儿的。
0: 嗯，
1: 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啊。
1: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那个会涨价嘛，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
0: 嗯，
1: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嗯，
0: 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

0: 0000-4243-400-0000-4243。
1: 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6: 1946年6月，国民党在完成内战准备后，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在3-5个月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此时我党武装力量只有100多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则有400多万兵力，另外在武器装备上，我军也远远不如国民党军队。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率领

解放军军民，采取战略和策略相结合的原则奋起反击，并且在全军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立功运动、王克勤运动、整军运动，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增强部队战斗力，从而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立功运动是怎么激励解放战士的？王克勤运动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整军运动怎样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加快解放战争胜利进程的三大运动。

1946年7月，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彻底破坏了国共停战协定，以数十万大军进犯我苏卢湾解放区。面对敌强我弱的态势，粟裕、谭震林指挥部队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取得了苏中七战七捷的辉煌胜利。但是我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亡严重，陆续补充的新解放战士与原有的干部和老战士几乎数目相等。解放战士是指在作战中被解放军俘虏，从而加入解放军的国民党军战士。这一部分战士是当初解放军兵员的重要来源，特别是炮兵、通讯兵等技术兵种的骨干力量几乎都是解放战士和起义战士。当时部队的普遍情况是干部新、骨干弱，基层干部指挥能力、政治素质都存在一些问题。尤其突出的是，新参加人民军队的多数解放战士对我党我军的性质缺乏认识，对我军优待俘虏等政策还有疑虑。一部分老战士因为苏中落入国民党军之手，家乡陷落，而部队又将北撤，欲打不能，思想包袱比较重。而且当时聚集在两淮的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74师等劲敌，气势汹汹。在这样的状况下，如何鼓励士气，加强战备，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成为政治工作亟待解决的课题。1946年7、8月间，苏中战役李堡战斗中，为了激励士气，第一师第二团政治处提出了在我军战场上比比看，为人民立功劳，把功劳记在功劳簿上的口号，部队情绪非常高涨，功劳簿很受战士欢迎。当时第二团政治处副主任赖少奇在七连调查研究时发现，一个刚刚在李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战士经过教育提高了觉悟，一个月以后在战斗中缴获了两支枪。他向第七连指导员提出，指导员，请把我缴到枪的功劳记下来吧。另一个解放战士见到团长也说，团长，我缴到一支枪，请记下来。他们认为自己立了功，如果得到认可，就不会被伙伴歧视了。为了满足解放战士这种要求，连队设立了一本功劳簿，把大家立功的表现随时记在上面。因为战斗频繁，部队来不及换装，有些解放战士还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就参加了战斗。他们担心受伤以后送到后方被人误解，又怕在路上碰到民兵、儿童团误把他们当受伤的敌人对待，所以又提出，除了将功劳记上功劳簿，最好啊，给每个立功的人发一个功劳证。后来有些单位提出，战士立了功，还应该发给功劳状，功劳状寄回家，全家都光荣。这些做法对提高战士的斗志和减轻家人的顾虑都有好处。1946年10月8号，第二团党总支委员会经过热烈讨论，正式做出了关于开展功劳运动的决定，明确了为什么要提这个口号，这个运动对工作有什么帮助，开展功劳运动要打破哪些顾虑等等。为此，政治处宣教股还起草了功劳运动讲话材料，党总支委员会向党员发出了党员应在功劳运动中立头功的号召，而团政治处提出了有功报功、论功行赏、人民功臣个个尊敬的口号，还正式确定在全团建立三政，个人

有个功劳证，叫做功劳跟人走，调到哪里也光荣。连队呢，有一个功劳簿，部队光荣，永远光荣。另外给立功战士家里发一个功劳状，一人立功，全家光荣。后来功劳运动很快在全团普遍开展。10月13日，第一师政治部宣教科长吴建仁写了一篇《海丰大队热烈开展立功运动》的报道，由新华社前线分社发到延安，新华社立即播发全国。11月11号，延安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这篇报道时，特加了一则短评，高度评价这一运动。短评说，这是人民自卫战中的一个创举，为人民立功劳，做人民的功臣，这是一个革命战士的最大光荣，也是对人民的最大贡献，应当大大提倡和推广。华中新四军某团提出，有了功劳不骄傲，功劳上面加功劳的口号是很好的。我们号召全解放区普遍地开展这一运动，作为争取全面抵抗胜利的有力武器。党中央机关报发出号召后，延安部队率先响应，推广立功运动。到1947年，在全军的上上下下、前方后方、部队机关、野战军、地方军、正面战场、游击队，立功运动成了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1947年2月，《解放日报》发表了《再论立功运动》的社论，指出，由苏鲁皖部队首创的立功运动在全解放区普遍推行，已成为人民解放军争取胜利的有力工具和很大的推动力量。在活捉李仙洲的莱芜大捷立功大会上，赖少奇也因积极倡导立功运动而被评为干部一等功臣。可以说，立功运动作为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和激励为人民服务的生动内容和有效形式，已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史册。1946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王克勤运动。当时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重要社论，号召全解放区军民向王克勤学习，称赞王克勤思想、技术、体力三大互助的带兵经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创造了新的光荣的范例。1939年7月，刚满19岁的王克勤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1945年10月，他在邯郸战役中被我军解放。来到我军后，他通过两种军队的亲身体验，深感自己是生活在两个世道。在人民军队里，官兵平等，互相关心，亲如手足。有一次他突然生病，班长给他端水换药，排长连长多次前来看望，问寒问暖，连长还拿出自己的钱买可口的东西给他吃。大家的关怀让王克勤心里感觉很温暖，他就想，为什么解放军官兵这么亲切？为什么这个队伍走到哪里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而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就十室九空呢？通过两种军队的亲身体验和鲜明对比，他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国民党军是维护地主老财有钱人利益的，解放军才是为咱穷苦百姓求解放、谋幸福的。1945年底，第六纵队在邯郸战役之后一次性补充了2000多名解放入伍的新战士。为了教育这批战士提高觉悟，1946年元月，第六纵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诉苦运动。由于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发动工作，很多被解放的国民党军士兵控诉了军阀恶霸对他们的奴役和压榨。第二天，王克勤第一个走上讲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给他一家带来的深重苦难。诉苦运动让王克勤明确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道理。王克勤是有名的机枪射手，他的技术出众，经验丰富，就算是闭着眼睛也能把任何类型的机枪迅速地拆卸安装起来。为了团结带领战友们跟他一起战斗，更多的杀敌，他总是尽心竭力用自己学到的技术知识。

识帮助新战士进步。很快他接受了我军的优良传统，高度发扬接济友爱精神，将互助互爱活动广泛地运用于练兵、行军、战斗以至于思想教育中，树立了勇敢与技术结合、战斗与训练结合的范例。1946年7月，第十八旅奉命围歼蓝峰的守敌，王克勤所在的第一营担任主攻。在向国民党军发起冲击时，王克勤是勇猛冲杀，他端起机枪，一面追击一面射杀，最终胜利地登上城墙。战后王克勤荣立三等功。1946年10月初，第六纵队打响了攻坚敌王牌第十一师的龙舟集、张凤集战役。10月5号夜里，王克勤所在部队抵近徐庄时，国民党军忽然撤退，六号拂晓又集中兵力反扑过来，对我军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通讯联络都被敌人切断了，我军迅速转入防御。清晨6点左右，国民党军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向徐庄进攻，徐庄成了一片火海。这一天，国民党军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向村里打了2500多发炮弹，全村的30多间房子除了一间小茅棚之外，全都被炮弹打塌了。王克勤班在这次战斗中通过互助、动作灵活、军事技术熟练、互相掩护，来回的转移阵地，激战一天击退敌人40多次进攻，而自己却无一伤亡，胜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战斗结束以后，旅部给王克勤所在班记了一等功，全班出了4个战斗英雄。王克勤本人不仅成了全军著名的战斗英雄，还从班长提升当了排长。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10月，王克勤在不满一年的时间里，亲手消灭国民党军232名，俘虏敌人14名，缴获步枪8支，先后荣立战功9次，获得杀敌英雄、爱兵模范、互助模范、爱民模范、模范共产党员等光荣称号。因为互助搞得好，王克勤所在的班团结和睦的像一家人，不仅完成战斗任务出色，其他方面也都很好，在连队思想、训练、行军、作战以及群众工作中，样样走在前面。鉴于王克勤的英雄事迹，第六纵队党委作出决定，授予他战斗英雄、三大互助模范光荣称号，并决定在全纵队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此也非常重视，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946年12月10日发表了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社论，高度评价王克勤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创造了新的光荣的范例。《解放日报》社论的发表把王克勤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在全国各个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中普遍地开展起来，他们通过各自的宣传手段、转载社论、刊登事迹，涌现了很多学习王克勤的战斗英雄和模范人物，对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再来说说新式整军运动，这是人民解放军在1947年冬天到1948年夏天普遍开展的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有领导有秩序的大规模民主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的目的是通过整军运动，使全军指战员提高阶级觉悟、改进作风、加强团结、增强战斗力，以保证完成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使命。新式整军运动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战术等目的，推动了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激发了广大指战员战斗积极性，群策群力地完成了训练和作战任务。1947年初，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兵团，并且在7月正式定名为西北野战军。西北野战军总结晋绥联方军政治练兵的经验，利用战争间隙进行练兵整训。随着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力量的迅速发展，我军官兵的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短短4个月时间里，西北野战军总兵力就由解放战争开始时的2.6万人迅速发展壮大到了4.5万人，
这里面就包括大批的解放战士。他们将原有价值观念带入部队，对部队思想和作风带来一定影响。另外，部分官兵面对频繁的战斗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产生了消极情绪，直接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为此，西北野战军迫切地需要进行整军运动，以便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提高广大官兵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1947年底，西北野战军根据毛泽东批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报告，结合部队自身练兵整训经验，向中央军委建议办各种短期轮流训练班，加强干部统帅能力，同时在部队普遍深入诉苦运动与土改教育，增强阶级团结。在征得同意后，西北野战军开始转入以诉苦和三查为中心内容的整军运动。在整军运动过程中，西北野战军根据中央12月会议精神，在米脂、绥德、清涧等地组织部队开展冬季整军运动。整军从土改教育入手，进行诉苦运动，进而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开始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的三查运动，而后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进行转入外线作战的政策教育。西北野战军通过充分的挖掘，及时发现典型，运用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达到了提高思想觉悟、增强团结、纯洁和巩固部队、改进工作作风以及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经过诉苦和三查运动，部队当中涌现出来一批积极分子，经过士兵推荐和党组织的审查和批准，逐步被发展为新党员，有些被提拔为干部，基层干部队伍和党组织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加强。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总结新式整军运动经验，提出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方式，要求部队坚决贯彻群众路线，在政治工作中提倡民主作风，广泛开展政治、军事、经济民主运动，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整军的内容还有形式。这个经验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并且向全军推广。在新式整军运动结束数月后发起的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全军指战员面对种种困难和残酷战斗，始终是斗志昂扬，英勇战斗，表现出高度的阶级觉悟和牺牲精神。在辽沈战役52天的作战当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英雄人物，创造出许许多多英雄业绩。正是由于这些英雄人物和英雄业绩，东北人民解放军才取得了消灭国民党军 47.2 万人的辉煌战绩，完成了解放全东北的伟大历史使命。在中原战场、华东战场、华北战场等全国各个战场，新式整军运动也处处显示了它的强大威力，激励着全军指战员英勇杀敌、奋勇前进，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从而极大地加快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6: 妈妈，什么是颜色？
7: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6: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7: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6: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7: 那是绿色的味道。
6: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7: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6: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7: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6: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7: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8: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9: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军。今天是周末，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回顾本周精彩节目内容。
8: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 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相关嘉宾，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和咱们老年人的这个眼睛有关系啊。因为很多这个咱们老年听众啊，觉得年纪大了眼花，视物模糊，看东西重影，视力下降，都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不用特意治疗。其实这是非常大的误区。咱们老年人最高发的两大致盲眼病您知道吗？哎，一个是白内障，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明白，另外一个是老年性黄斑病变，早期症状特别相似，非常容易被混淆，被拖延。有的人呢错把黄斑病变当成了白内障，耽误了治疗。那么也有人呢害怕手术，硬生生的拖到这个视力彻底的受损。那么这两种眼病有什么区别？哪个更危险？白内障一定要做手术吗？咱们老年性的黄斑病变能不能治好？怎么预防呢？咱们中老年如何自查眼底的健康？我们今天呢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眼科的王海维主任。那么王主任已经不止第一次做客我们节目了，今天也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室，我们一次性跟大家讲透两大老年高发眼疾，帮助大家避开失明的风险。那么届时呢也会开通热线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了，大家如果有相关眼睛局部的问题呢，您可以在我们讲解过程当中打电话进行咨询。另外我们五个社群也向大家敞开着，包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大家如果有相关眼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了，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眼科的王海维主任。那么在没有请进王主任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王主任的基本情况。那么王海维主任呢是主任医师，从事眼科临床工作30多年了，曾经先后在北京同仁医院、天津眼科医院、上海九院进修学习，对眼科各类疾病的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主要擅长近视眼飞秒激光手术、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还有青光眼手术、斜视眼眶肿瘤以及眼整形等手术，同时也擅长青少年近视眼的防控、眼底疾病内科治疗。好，那接下来我们直播室热线电话8080-9393呢已经向大家开通了，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眼疾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各位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王主任。你好王主任。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的，欢迎您来到我们直播室哈。我们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两种眼睛的疾病哈。其实很多老人认为呢，这个人老眼花是正常的事儿，不用治，这种想法为什么是最危险的呢？王主任。
2: 其实呢我们人啊到了接近50岁的时候啊，你就会花眼了，
0: 是
2: 就是看近不清楚，看远很好，但是如果你看远看近都不清楚了，或者看东西变弯了，变形了，或者中间有个暗点，这都是不正常的，这个一定呢要到医院来做检查了。
0: 其实正常的花眼的话我们都知道哈，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看近的发晕是吧，看得晕看不到，哎，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包括子女或者是其他人这个朋友啊亲朋给你拿东西拿得太近的时候，哎，你不要离我那么近我看不清，实际上这是眼花的表现是吧。像这种眼花是不是正常的那种人眼睛的一种这个功能的衰退，可以这样理解吧？
2: 是的，这种花眼呢是一个正常的我们晶状体啊，这个晶状体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它是很有弹性的，比如说我们儿童啊，比如说20多岁的人，他看远看近啊都非常清楚，
0: 他自由能自由调节，
2: 对，
0: 是吧，
2: 能自由调节。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呢，这个晶状体它慢慢慢慢就老化了，它调节能力就下降，那么我们看近的时候就不清楚，这时候呢我们有一句老古语说38花一花，那么随着我们现在呢就是人衰老变慢了，那么到40多岁，在我的临床上到40多的甚至到50岁的才开始花眼的人也有，这时候呢你只要到医院来检查给他配个花镜，哎，他看近就可以了。
0: 哎，这个王主任，我问一下，就是人花眼之后就必须要戴老花镜吗？如果不戴的话，对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或影响吗？
2: 就是说呢，在刚开始如果你花眼很少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比如说按摩我们眼球周围的穴位，热敷，或者让眼球呢运动，这样可以使我们的花眼呢减慢。
0: 哦，
2: 啊，如果它就很影响到你的看近，那么你就要戴花镜。比如说我们近视眼的人，他又花眼又近视，那么你就可以戴那种双光镜，上面看远，下面看近。
0: 哦，这样，对对，我见到过那种眼镜，有一半是近视，有一半是花眼，是吧？好的，我们待会儿再来说这个话题，先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啊，你好，有什么问题？
3: 喂，
0: 请讲。
3: 是我电话呢。
0: 是的。
3: 啊。
0: 是的，请讲。
3: 我找王主任。
2: 啊，你好，请说。
3: 我想问王主任一个问题。
2: 哎，请讲，请讲。
3: 王主任，我想问你，我的眼呢，就是老是雾黏，有点白内障。人那时候我看的呢，我看那跟四院那看的时候呢。人家说的呢，什么的叫我动手术，动手术一查血糖呢，血糖有点高，他没给我动，不给我动，血糖高的他不愿意给动，不愿意给动呢。现在呢，我就听这有个老师讲的那个呢，叫那个什么的熊胆原子动眼品，他说的对眼睛、对肝可好了。现在呢，俺这呢也有人买的，现在这到昨儿我才听讲的，有人买的。我想问问王主任说，这个熊胆原子动眼品到底管吗？管眼吗？
2: 你好，这位
0: 咱们听众啊，
2: 听众啊，
0: 这个、您是在哪儿看到的这个药品？你是在药店里、医院里推荐的，还是保健品？
3: 啊？
0: 啊，您刚才讲到这个药品，
3: 我听不见您说话。
0: 啊、
3: 喂
0: 喂，您听不到吗？
3: 我这听不清。
0: 哦，听不清。我们声音已经很大了呀。这个，您这样，您仔细听一下吧。
3: 我想听着听不清。那我就想问王主任呢，主持人，到底这个熊胆原子冻干粉到底管眼睛吗？
0: 您是在哪儿看到的这个冻干粉？它是保健品还是药品？
3: 俺这有那有健康讲座，健康讲座
0: 那就是保健品，是吧？
3: 有一个教授呢，他讲的，他讲的呢，他就说这个熊胆原子冻干粉说的，你要买就得买这个熊胆原子冻干粉，你不要买胖的，买胖的那的话就说对眼睛红红黄子对肝都不行。他说就这个原子和我们的熊胆原子的冻干粉。
0: 这样是王主任，这个关于药品的问题你方便说吗？这个
3: 我就想问问，
2: 方便可以说一下
3: 王主任到底这个管吗？
0: 好的，您仔细听王主任给您解读一下好吧。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好好好，
2: 就是我们白内障治疗到目前为止啊，没有什么特效药对它是很有用的。白内障发展到一定程度呢，就需要手术的。你有糖尿病，不是手术的禁忌症。当你的血糖控制到空腹啊，控制到10以下，就可以手术的。
0: 您听到了吗？
2: 你明白了吗？
3: 我听到了，我就说的问问你那个。到底这个熊胆，你反正你经验多，你也是教授，懂经验的多。到底你听说这个熊胆原子冻干粉到底对眼睛有好处吗？
0: 您还是没明白，刚才王主任讲到了啊，这个任何药品都不可能让您的白内障消除的，只有通过手术的方式，
2: 对，
0: 是吧，王主任？
2: 对的，
0: 听明白了吗？
3: 他反正对眼睛倒没有点好处吧。
2: 白内障呢，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种药物能和让它消退掉的。唯一的治疗就是手术啊。你的糖尿病不是手术的禁忌症，对。
0: 对，那您的血糖控制到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就可以手术。
2: 对，要手术的啊。
0: 好吧，不要轻信。
2: 对，啊，要手术，你别害怕，可以来找我，好不好？
0: 手术也非常简单，这样吧，这位听众，您先把电话挂掉，可以听我们听节目啊。
3: 谢谢
0: 。不客气，好的，感谢您参与，
2: 好，
0: 再见。好的，那这位听众呢，这样一个问题，我相信可能也是咱们收音机前很多老年朋友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大家在外面听到一些所谓的什么专家的讲座，给你介绍一些所谓的这个保健品，尤其是一些保健品，为什么叫保健品呢？它只有保健的作用，它没有治疗的作用，哪怕是给您推荐一些说特效药，哎，这个药可以治疗你这个疾病，可以让你的白内障完全消除，可以治疗你的眼部的任何疾病，这个我觉得您不用太轻信。如果真的可以的话，那我们医院眼科就没有必要开设了啊。所以说呢，有了问题一定要到医院的专科医院啊，到专业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大医院的这个专业的科室里，找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判断到底需要不需要，怎么治疗，哪怕是用药物也要遵医嘱，让医生来给你开具，千万不可轻信外面所谓的什么什么专家给您介绍的一些药品，包括保健品啊，一定要慎重。另外一点呢，就是刚才这位听众他说的那个血糖比较高，因为血糖高所以导致这个手术呢就不能进行，那也只是暂时的，刚才王主任讲到了哈，只要把血糖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啊，这个手术是完全可以做的啊。那如果您不放心的话，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到三甲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做判断，需要不需要治疗，怎么治疗，需要不需要手术。那说到手术，待会儿我还要跟大家讲这个有关于白内障和咱们老年性黄斑病变的这样疾病，这种眼疾病到底该怎么样去治疗啊。那我们首先请王主任给大家再讲一讲临床当中就是这个白内障老年性黄斑病变啊，哪个是老年人最高发的眼病呢？
2: 其实呢就是还是白内障是我们目前啊老年人最高发的影响我们视力的一个疾病。
0: 嗯，
2: 它主要表现呢就是你看不清了，看雾，它呢就是视物变形不多见，就是无痛性的，渐渐的视力下降，就是眼睛也不疼啊，慢慢看不见了，哎，说到我一年前还可以，然后慢慢这几个月就看不太清楚了。
0: 嗯
2: 啊，如果你看东西的过程当中呢，如果眼睛前面呢是变形了，看东西就是比如说一条直线啊，你看弯了，家里的瓷砖啊，你看呢，哎，线不直了，这时候它有可能是一个黄斑病变。
0: 哦
2: 啊，
0: 这是典型的两种症状，
2: 对对对对对，
0: 不同的症状。
2: 我们白内障呢，就是你到了医院以后哈，我们所有的病人主要看到你有白内障，我们一定要扩瞳看眼底的。
0: 哦、
2: 就是要排除你的眼底有没有黄斑病变，还有没有就是老年人刚才这个听众说的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就说你这眼睛看不清楚，除了白内障以外，有没有眼底的病变？我们白内障前面呢，就像我们。就是我们的眼睛啊就像一台照相机，白内障呢相当于我们前面一个镜头，那么眼底呢比如说黄斑病变就是我们的视网膜，就我们照相机底片有问题了。所以说呢在白内障比如说你做手术之前，我们一定要排查眼底的疾病呢。
0: 所以说这个无论是哪一种疾病啊，包括白内障也好，黄斑病变也罢，那么一定要到医院让咱们的眼科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做一个相对的全面的检查，来去判断到底需要不需要手术，即使可以手术的话，可能也要做其他方面的一些检查，确保这个手术的安全性啊。
1: 大医生驾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眼科的王海维主任。那么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这个白内障以及啊这个老年性的黄斑病变这两种疾病，因为它是非常普遍的在老年群体当中。那么两者呢也是咱们老年朋友主要的致盲眼病啊。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那个吧，这两者就两种疾病的一些区别吧，待会儿再分开跟大家聊这个到底什么是白内障，它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还会有这个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两者的区别，因为刚才讲到了哈，这个白内障它是时间长了就致盲，因为你是越来视力越差，最后就看不清啊。那另外这个黄斑病变呢，刚才王主任也讲到了，唯一一个这个和白内障它症状的区别就在于直线看得不直，它弯了，家里瓷砖都是歪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可能就是黄斑病变。那么他们有没有共同的地方吗？王主任。
1: 好的，我们白内障呢，我给大家说哈，我们眼睛里边这个晶状体它浑浊了就叫白内障。晶状体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就像我们上学时织的那个铁饼，是个圆盘状的，它通过一个旋韧带啊固定在我们的眼球里边，就在我们角膜的后面，大家从瞳孔里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晶状体。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后呢，这个晶状体啊它慢慢变浑浊了，这就叫白内障。其实它是我们一个生理性的改变，生理性的改变，就像我们花眼一样，我们那个旋韧带呢，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孩子们这个旋韧带可以松弛，可以收缩，那么晶状体就会变凸，就会变平，你就可以看远看近，这样来调节。那么随着我们这个晶状体呢，它是一个蛋白质，随着蛋白质它慢慢随着年龄增大以后，它就变性，它核也变硬了，它就调节就没有了。再随着
0: 没有松弛度了，
1: 对，没有松弛度了。再随着年龄大了以后呢，这个更加变浑浊了，就影响我们的视力了。这就是相当于一个照相机的镜头变浑浊了。
0: 镜头脏了，
1: 脏了，对对对，
0: 有东西了，
1: 像玻璃变浑了。你就是
0: 所以看
1: 不清了，对对对，
0: 是的，这就是白内障哈，
1: 这就是白内障，
0: 是吧？
1: 它就是无痛性的，慢慢的视力下降。
0: 实际上他就是眼睛出了，确实出问题了啊。他的发病过程刚才那个王主任也都讲到了啊，他是一点一滴的啊，不是说一天两天形成的。那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可能这种症状呢可能也会加剧，是吧？越来越严重，以致到最后如果不去干预和治疗的话，可能就是致盲了，我看不见了，我眼睛盲了，就这种感觉啊。但是通过治疗的话呢，依然还是可以改变的哈。那么白内障的典型症状都有哪些呢？
1: 我首先呢就是刚刚说了，就看东西模糊了，对，有时候呢还会就是有点点重影，有点点重影，对，还有时候呢你就是有点眩光，为什么呢？它因为这个晶状体它浑浊的时候啊，它这个浑浊的不均匀，有个地方呢浑浊的重，有的地方浑浊的轻，它可能呢就会有种眩光感，或者是重影感。
0: 就是因为光折射到这儿，
1: 对，
0: 有眩光。
1: 对，还有时候呢，如果你这个白内障它是一个核性的，就是后囊下的一种浑浊，你在太阳底下呢，就是出来你在太阳底下就看不清。那么到晚上呢，你会好一些，因为到了晚上以后，我们瞳孔会变大嘛，就是通过周边的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白内障的一种类型，后囊下的或者核性浑浊就有这种特点，
0: 就非常典型的这个症状，
1: 对，这种特点，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原来有花眼，说到我现在花眼变轻了，我看近也能看清楚了，
0: 不晕了啊。
1: 对，说到我原来小瓶子上面那个药品的说明书，我现在看到了，觉得很神奇。这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这个白内障，
0: 以为自己花眼好了，是吧？
1: 对，白内障以后它的屈光度发生了改变，它是早期呢晶体膨胀以后会使我们的屈光度改变以后变成有点近视，所以你的近视比较好，
0: 感觉就是眼睛不花了，
1: 对，其实呢你这时候到医院来一看啊，你就是白内障了。
0: 一般白内障初期会有这种感觉，是吧？
1: 对，
0: 还没有达到浑浊的时候，
1: 对，
0: 没有让你感觉到事物模糊的之前，可能先让你花眼感觉好。
1: 对，是的，
0: 这是症状啊，这是非常典型的症状。那再一个就是刚才讲到了，很多老人想靠这个眼药水吃药治好白内障，我们刚才这位听众的热线大家也都听到了啊，千万不要就是上当啊， 怕您上当受骗，我觉得在外面

0: 尤其是购买保健品，这个价格不菲，它一定是贵，一定是比我们这个药店里或者是咱们医院里开具的一些药，治疗眼疾病的药还要再价格更高一些。但是不要轻信于所谓的某些专家告诉你的啊，它可以治疗你的白内障，可以让你的白内障消除。告诉各位，这没有任何科学道理。刚才王主任已经解读过了哈，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向大家再详细的说了。它是吃药是吃不好的。白内障是没有办法通过服药的方式来让你消除的，那么它是不靠谱的，也不能够延缓您的病情，可能或许会让你眼睛在短期内舒服一些，但是它不能够延缓啊。该就是如果说真的是走在这个退化的道路上，它继续还会发生一些退化，可能这个白内障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大家更加的关注了哈，有关于白内障的治疗。好，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眼睛方面疾病的问题呢，您还依然可以通过这个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让王主任给您做一个解答。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请讲。
1: 我想咨询咨询我的眼，我做完手术3个月了。
0: 嗯。
1: 现在还有什么变化吗？得三个月以后还有变化吗？
0: 先说一下。
1: 我没做手术之前吧，我是0.1。
0: 嗯。
1: 0.1，做完手术以后，第二天、第三天1.0，2个礼拜以后就是0.8，现在又0.7了。我想咨询咨询。这个视力还在下降吗？
0: 好的，那个您先说一下什么手术啊？是白内障吗？
1: 啊，白内障手术，对。
0: 好的
2: 啊，
0: 王主任。
2: 好的啊，这位听众你好，你提的问题呢，就是说你现在手术白内障手术又已经3个月了，是吗？
1: 哦。
2: 啊，一般来说哈，我的经验就是3个月以后，他的视力基本上就稳定了，就是。一般都比较稳定了，你本来是 1.0 然后到了 0.7 是吧？
1: 做完3-4天以后就 0.8。
2: 嗯，
1: 现在3个月以后了，就 0.7 了。我想问问这个视力是不是还在下降
2: 啊？我刚刚已经回答你了，就是做完手术3个月一般来说这个视力就比较稳定了，一般来说呢就不太会下降了。
1: 有的时候它有飞蚊症，有时候是正常吗？
2: 啊，飞蚊症呢，它和这个白内障手术关系不大，对，它在后面，是我们晶体后面玻璃体的一个浑浊，一般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的。我估计你在做白内障手术之前，肯定医生也给你查过眼底了，眼底应该没有问题。
1: 我明天没有那个。
2: 啊，
0: 没有飞蚊症，
1: 飞蚊症。
0: 这个我觉得待会儿再跟大家做这样的解读。王主任，您这个意思，先把您的手机停一下好吧，那个声音啊，那个声音太大了啊。王主任，你看这个，好，您先接电话，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话题哈，就是有关于刚才这位听众也提到了他的这个白内障的手术。白内障的手术啊，包括这个用刚才讲到这个手术过后啊，它的一个变化的表现，是不是所有的这个白内障手术的患者都会经历过这样的表现？
2: 有好多人会经历。
0: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啊，我们前房的深度、晶状体和囊袋之间的距离，它都会发生改变的。有些人呢，比如说刚开始视力0.6，说不定过一段时间以后，他视力会长到1.0，
0: 嗯，
2: 或长到0.8。也有人呢，刚开始1.0，慢慢会退到0.6。我觉得这些呢，对于不管是 1.0 的视力也好，到 0.6 的视力也好，这些视力呢都足够我们生活，你的日常生活是肯定绰绰有余了，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的。所以呢大家不要担心这一点。
1: 三个月了，基本上它定下来了，0.7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另外一个呢，
0: 还有一个，刚才您讲到了飞蚊症啊，这个飞蚊症可能你之前有白内障的时候没感觉到，是吧？手术完了以后感觉到了。
1: 我没做手术之前没有白内障，没有那个什么飞蚊症，
2: 因为你那时候呢，白内障挡在前面，你感觉不到。
0: 嗯，
2: 现在呢，白内障做掉以后呢，它清亮了。你就会感觉到后面有玻璃体的浑浊，你只要检查以后眼底没有什么裂孔啊，都没有这些问题，你不要担心。如果你的甲状腺也没有问题，你可以吃一点我们的海带啊，吃一点海带。
1: 我甲状腺有点问题，多些年了，我这又查了还是那么大。

0: 四院啊，王主任啊啊，
1: 好的，感谢您参与，哎，好，再见。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5: 好医院怎么去？
3: 好医生哪里找？
5: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2: 大医生驾到。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眼科的王海威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关于白内障还有老年性这个黄斑病变这两种疾病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眼部疾病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80809393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那么我们也会帮您解答。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6: 啊，是我了。我想咨询那个王主任一下子，我这个眼睛啊，我这是糖尿病病变。
1: 哦。
6: 我做过手术了，现在眼比明显雾了，还雾了。
0: 嗯。
6: 我想问这方面。
0: 啊，你好，你做过什么手术了？是做的白内障眼，还是眼底的玻璃体切除？
6: 我是那个王主任，我是那个糖尿病那个眼底病变，那个视网膜呢，它那个脱落以后恢复以后呢，做完这也眼底也做完手术了，就是换完就在21年时候在第一人民医院时候换的镜片，换完镜片呢只有0.04，每天兄弟我看人家还能看那个，现在都在这不有将近五年了嘛，现在比明天雾了，要看不着了，我意思我这个还能有什么方法，还能再看吗？
0: 你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糖尿病哈，对我们眼底的损害不仅损害到我们视网膜的血管，有可能还损害我们的视神经，就是对我们的视神经也有损害的。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呢，有可能视神经受到了损害。另外一个呢，有没有就是后发胀，就是我们植了晶体以后，我们的后脑膜上又有点浑浊了。这些情况呢，都需要到医院，就到我们的医院，或者是到你医院去检查一下，好，看看呢你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如果有后发胀呢，可以就是给你打激光，可能就能好转。如果真是视网膜上面有问题，或者视神经有萎缩啊、缺血这些呢，可能治疗起来就稍微困难一点。我觉得你呢还是要第一个呢把血糖稳定住，血糖啊你不能忽高忽低的，一定要像你的叫你的血糖像我们小河里的水一样平稳，知道吧？不能说今天8明天10后天5的，这样呢

0: 它会继续损伤你的眼底。
1: 嗯
0: 啊，这非常关键，
2: 啊、
0: 知道吗、
1: 嗯？
0: 好吧，我建议你还是来查一查吧，
2: 啊、
0: 好不好？
2: 哦，行，有空我去找你查查。咱顺便去王主任是吧？
1: 是的，王海维主任。
0: 好，
1: 嗯、
0: 哎。啊，周一周四门诊啊，来看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好不好？
2: 周一周四是吧？
0: 对对对对，哎。
2: 哦，好的好的，王主任，
0: 哎，
1: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
2: 麻烦你啊，
1: 好好好，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喂，你好，哎，请讲。
3: 我到王主任讲眼病的怎么
1: 办？嗯，是的，你有什么眼部问题？
3: 我眼，我背上有十多年了，
1: 嗯，
3: 现在模糊很，看不清。
0: 嗯，
3: 我到王主任问咨询咨询来。
1: 嗯，
0: 哎，你好，这位听众。你的问题呢、也是刚才我也说了，你做了十几年了，那么你现在你的后囊膜就是不是浑浊的，要来检查一下。
3: 哦，是的。
0: 对，另外你的眼底有没有其他的什么病变，也要通过检查才能发现。
1: 嗯。
0: 啊，就说。
3: 我跟你讲，王主任，我跟你说。
0: 嗯。
3: 我前几天在附属二院看的。
0: 嗯。
3: 做神经萎缩，做。都达到2.25，现在
1: 用
3: 一个眼，用一个眼什么都看不清了，这一个眼还能做到2.25。
0: 哦，但是啊、
3: 还有我目光都神经萎缩，还要吃什么药，用什么东西用吗？用什么？
0: 视神经萎缩呢，你首先要找一找这个萎缩的原因是什么？你是有高血压呢，还是有糖尿病呢，还是有？我们大脑里边有脑梗啊，这些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我建议你呢，要把这些病好好治一治。
1: 嗯。
0: 另外，
3: 脑梗，我跟你讲，郭主任，那个王主任，我是脑梗之前得的这个眼睛是十多年了。
0: 嗯。
3: 我有一个眼，有六年前看不清的。
1: 嗯。
3: 我脑梗没得脑梗之前就看不清，有一个眼。
0: 嗯。
3: 现在就是。模糊这几个一只眼模模糊糊的，我也做过激光了，这一只眼做过激光的，
1: 嗯，
3: 现在还是看不清，咱就打前几天有半个月前跟二院看的，
0: 嗯，
3: 有0.25给我查的，
0: 啊，
3: 模糊很，还要吃，我心想还要继续吃什么药，那吃药用药吧，给我开的什么吧，
0: 嗯，
3: 开的这个这些杨地黄，
0: 嗯。
3: 盐水能用吗？
0: 可以的，
3: 有碘液吧？
0: 啊，可以用啊，这个药是可以用的。
3: 啊，还要到病再不看呗？他说的盐水不要滴，没有用。你不是缓慢病变说的，你是神经萎缩说的。
1: 啊，
3: 不神经萎缩
0: 啊，他这个药
3: 说叫我吃药。
1: 啊啊，你这样先听一下王主任给您解答一下，哎，王主任，
0: 这个药呢，它是可以改善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血流量呢，可以点一点，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坏处，可以点的啊。另外一个呢，如果你视神经萎缩呀，可以吃点营养神经的药物。
1: 嗯。
0: 啊，那另外一个，如果你血压呀、血脂高呀，还可以吃点活血化瘀的药物，来改善你的视神经的血流量。
3: 我的血压也是，也不算很高，就是血糖也不算很高，控制也行。
0: 嗯。
3: 反正说不高吧，有的高不算多高。
0: 嗯，
3: 不太清楚。
0: 嗯，你把这些基础疾病啊都控制好，
1: 是，
0: 好不好？嗯，
1: 好吧，控制好您的基础疾病，
0: 对，
1: 然后这个。
3: 我跟你讲，王主任，
0: 哎，
3: 我到别的医院去看去吧，我拿的什么这个，一枚含片，还有这个鸡肝片，还有维生素 D， 谁要吃吧，吃这个盐，谁要吃那药吧。
0: 这些药呢都是营养药，其实呢如果你家里已经买了也可以吃的，也可以吃一点哈。嗯，但是呢你说吃完以后有多大的用处，这个我也很难说，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好不好？这个药吃了维生素 B 呀，也是营养神经的。
1: 嗯，是对症的，对你的症。
0: 哎，
3: 加管能吃
0: 不？加管能吃呀，能吃。
1: 对
0: 呀、
1: 啊，
0: 可以吃哈，加管也是营养神经的，是可以的。
1: 好吧。
3: 一枚卡片，还有这云南心脑通，都叫我常年吃，总人吃上的。
0: 你那个，你吃一吃，再检查检查，好不好？
1: 对，要及时去复查。
0: 对对，再复查一下哈。

0: 你不能长期在家里自己吃药，这不适合的。
1: 嗯，好吧，
0: 好吧，
1: 好，
0: 好的，
1: 好嘞，感谢您参与，哎，好，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啊。
2: 啊，我想咨询这个王主任。我那个眼呢是高度近视。
1: 嗯。
2: 我想问问这白内障，我有白内障，高度近视，要是做白内障，这个有什么？这个
1: 能不能做是吧？
2: 这个奇效。
1: 嗯，
2: 怎么样？
1: 效果怎么样？
2: 近视眼本身又看不见，这又这个要白内障做了，
1: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挺，也挺典型的。
0: 嗯，好的，这位听众，你的问题非常好，就是经常有这种问题问到我们哈，就高度近视眼，能不能做手术？手术以后效果怎么样哈？首先呢，我们要看看你就是眼底。你都刚才讲过了，我们要看你的眼底情况，你的黄斑区是不是都萎缩掉了啊？就说呢，如果萎缩了呢，可能你手术以后的视力不是太好，但是呢，我仍然觉得你应该做这个白内障手术。为什么呢？高度近视你做完以后呢，因为现在可以植的晶体就把你这个近视眼也治好了。我们正常人植晶体呢大概在20个D，那么高度近视呢，哎，你可能植2个D就行了。其实我们很多老年人啊，就是做完白内障以后，这个近视眼高度近视这个酒瓶底儿这个眼镜啊，不要戴了。
1: 哦。
0: 啊。
2: 哦。
0: 另外一个，你年龄大。
2: 戴镜子也不大，
0: 对，
2: 老是近这个视力上下降。
0: 是的，是的。如果你年龄很大，就是说你这个晶体越来越浑浊了，如果你不做的话，风险还是挺大的。不仅看不见，有可能将来会有得青光眼。所以我建议老年人就特别高度近视的，还是要尽早的把这个白内障做掉。
1: 嗯。
0: 啊，也许你的视力
2: 把、哦、那我啊、
0: 嗯、也许你的视力呢、
2: 啊、
0: 哎，也许你的视力呢不能和其他人提高的那么好，但是相对你来说、可能会有改善的。首先你改善，你看周边啊、你就会清楚一点，你的视野会变得清楚。
1: 嗯。
0: 啊，
1: 不模糊。
0: 对，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2: 年龄大，我今年85了，能做不？
0: 嗯，85，只要是你那个，应该这不是禁忌症的。我前两天做了一个
1: 90多岁
0: 啊，对对，
1: 还
0: 有一个102岁的、一个老太太，她手术配合的挺好的。
1: 年龄不是问题，
0: 年龄不是问题啊。
2: 行，
0: 对，
2: 我就明白了。
0: 对，你来找我，找
2: 我
0: 检查看一看哈。哎，
2: 四院
0: 啊，对，周一周四哈，周一周四
2: 啊，周一周四
0: 啊，
2: 三天是吧？
0: 全天，哎，王主任哈，哎，
1: 好，
2: 行，
1: 好，感谢您参与，哎，好，再见，
2: 好，
1: 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喂，
1: 哎，你好，久等了，请讲。
3: 啊，我是王主任。
0: 嗯。
3: 我这个端午节那里，我这个右眼突然看不见了，看不见了，老是模糊。
0: 嗯。
3: 模糊以后呢，我就到那个运动产业人那个复兴眼科看了。
0: 嗯。
3: 看了以后，他给我开了药，这做的这个彩超跟 CT 那个什么那个心电图。说眼底出血，
0: 嗯，
3: 他给我开的药，我现在吃了有半个月了，现在不见好，怎么办呢？
0: 你那个出血就是你有糖尿病吗？
3: 有30多年了。
0: 啊、他说是糖尿病引起的出血是吗？
3: 对。
0: 哎，一般来啊、一般来说呢，我们糖尿病引起的出血呢，一般来说你如果就是通过口服药物血糖控制了以后，如果你一个月不能吸收的话，那么就考虑做手术。
3: 手术。
0: 对，关键是你的血糖要控制平稳啊。
3: 现在血糖控制的还行，都是产后在4个11，8个9个在一块儿，产前还比较低。
0: 可以哈，要如果吸收不了，那就考虑要手术，做我们的玻璃体切除
3: 手术。
0: 手
3: 术风险大吧？
0: 啊，做手术呢都是有风险的，但是你这种呢，如果单纯的玻璃体出血呢，应该来说血糖控制平稳，应该来说还可以，你要不然就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嘛，对吧？你用药物它吸收不了。只有手术了。
3: 那他还跟我那么说的，他说半个月以后不吸收就得做手术。
0: 嗯。 是的，
3: 我一睡着吧，他就眼球就血块子就黑帘子。
0: 是的，他就是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1: 嗯。
0: 我们老年人糖尿病
3: 也、
0: 嗯、
3: 我也坐起来吧，他就没有了。
0: 坐起来以后呢，因为重力的作用，他那个血啊沉到你的下边来了。啊，他就你就感觉到还可以。
3: 哦、
0: 那么睡躺下来以后呢，血就会弥漫你整个眼睛，你就觉得看不清楚啊、嗯。
1: 确实很不舒服。
3: 我也不疼，也不疼，也不痒。
0: 对对对，
1: 但
0: 是
1: 你是
0: 的
1: 你这个就是感觉不舒服，对吧？
3: 眼右眼看不见。
0: 是的，他有血嘛，在我们后边肯定是看不见的啊。
3: 大概动手术得多长时间能好？
0: 动手术呢，到时候得看你根据你眼底的情况，是不是要打气或者打油，要不要打油啊？根据你眼底的情况。
3: 我那个眼还有白内障。
0: 对，像你那么大年龄，到时候白内障可能要一块做了。
3: 一块做。
0: 对。
3: 哦。人到你那去做得有病房吗？
0: 有呀，有病房。啊。
3: 啊，有有。
0: 对对对，你来。啊，你来找我就行了。周一或者周四。
3: 你每个礼拜一、礼拜四是吧？
0: 对对对，王主任哈，嗯。
3: 好嘞，好嘞。
0: 好的。
1: 好吧。
3: 好，谢谢。
0: 啊，把血糖控制好啊，嗯。
3: 好嘞。
0: 啊，哎，好，再见。
1: 好的，感谢您参与。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哎，请讲，嗯。
4: 我想问问主任。我去年搁市里院看的，我的眼有个眼底有点不好，有白内障。
0: 嗯。
4: 还有呢，我现在呢还有干眼症，能做白内障吗？
0: 干眼症你做过什么治疗吗？
4: 他医院里过的盐水点的，现在都是一直都点了的。
0: 啊，那你感觉到自己干眼的症状好转了吗？
4: 反正比以前好多了。
0: 好，干眼症呢，不是我们手术的绝对禁忌症，除非呢，你有比如说你有免疫方面的疾病，有红斑狼疮啦，或者是类风关啦，这些就是严重的干眼症，可以就是不适合做手术。如果你是普通的干眼，经过用药以后缓解了，做白内障是可以的。我们做手术的微手术期呢？
4: 我那些病我都没有。
0: 啊，就是我们做。
4: 这些病我都没有。
0: 嗯。那就可以的。我们做手术的微手术期呢，还可以点一些人工泪液。
4: 他也说，这个眼底不好，我也忘了问了，眼底不好是属于什么病？眼底？
0: 啊，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哈，眼底不好，可能你就是老年性黄斑病变。
1: 黄斑病变。
0: 对，我们呢，这个老年性黄斑病变呢，它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干性的和湿性的。干性的一般就是玻璃膜釉啊，会看到眼底有一些那个玻璃膜釉；湿性呢，它有可能有出血，对视力呢影响比较大。根据你的情况，可能是一个干性的。因为干性呢，点点眼药水，它其实没有什么就是好的方法来治疗的。
1: 嗯。
0: 啊，那么湿性的呢，我们可以通过往眼里打针、抗微抑解肤的药物、来治疗。那你这种情况呢，就是说，眼底有病变呢，可能就是你做了白内障以后呢，视力的恢复和其他人比起来可能会有点差异。但是我刚刚也谈到过，如果白内障比较重了，还是需要手术的。
4: 对，我现在那时候吧还好点，现在我觉得就有点严重了。
0: 对，那就需要做了，好吧？你来来找我看一看，看到什么时期了，好不好？
4: 哦，你是礼拜几上门？
0: 啊，四院周一周四，王主任哈。
4: 哦，
0: 啊，
4: 周一到周四。
0: 周一和周四，周一和周四。
1: 礼拜一和礼拜四两天。
0: 对，礼拜一和礼拜四两天。
4: 哦，
0: 两天啊。
4: 好的，
1: 感谢您参与，
0: 好，
1: 对，好，再见。好的呢，时间关系呢，我们后面的热线不能接听了，我们还是留一些时间讲一讲这个黄斑性、这个老年性的黄斑病变这个话题啊。其实刚才王主任讲到了，它分干性和湿性两种，哪个更凶险呢？
0: 当然是我们的湿性老年性黄斑病变更凶险、
1: 哦、
0: 它对我们视力的损害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有时候突然一下我们视力就下降了、
1: 哦、
0: 所以这个老年性黄斑病变它的视力下降有时候突然的、
1: 嗯、
0: 和我们白内障还是不一样、
1: 哦、
0: 白内障是渐进性的无痛性的、
1: 嗯、
0: 它呢是突然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它比如说它有新生血管一出血一下就视力下降非常重啊、
1: 哦
0: 哦，
1: 是，就是白内障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它虽然说最终导致可能也失明，或者你看不到东西了，视力特别特别的低，是吧？这个时候呢，可能通过手术的方式是完全恢复，可以恢复到这个最佳的一个状态，但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如果真的是导致最严重的导致失明了以后，就没有办法逆转了。
0: 对，你说的对，我们白内障在我们就是眼科来说是可治愈吗？可治愈，就说我今年我以前啊，农村人就没什么钱啊，他没做，今年没做，我到明年做，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啊，对，当然了，白内障呢，现在我们做的手术是微创手术，它的切口呢都很小，2个多毫米。就说如果你白内障成熟的太厉害呢，它手术难度就会增大。
1: 啊，
0: 就是因为和过去和我刚工作的时候那种囊外手术比起来，现在超声乳化它是个微创手术，切口很小，它呢就是说当你晶体非常非常成熟的很重很厉害很硬的话，它就手术当中呢会损失我们很多的能量，对眼睛损伤就比较大，所以我们建议呢还不要等得太久，
1: 也不能太早，是吧？我
0: 啊，对对对啊，就说呢，我的原则就是说，你这个白内障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对啊，比如说有的人对生活要求很高，开车，那么他有的人他甚至0.8他都可以做，
1: 这样，
0: 对，特别现在就是随着我们很多的就是功能性晶体，现在白内障手术呢已经从过去的复明手术变成屈光手术了，就是你做了手术以后不单单是复明，而且是就让我们看得更清晰，对，更清晰，看远看近都能看到，就是随着我们国家啊，就是把这些双焦晶体啊，还有这种无极变焦晶体，还有这些三焦晶体引入到我们，就是纳入我们的医保以后，这些都
1: 现在已经纳入医保，
0: 对，纳入医保了以后呢，就说呢，对于我们白内障患者来说是一个福音啊，就说你不仅呢看得清楚，而看得更清晰了，所以我们人呢就是。我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老年性痴呆的患者，就说如果就是你眼睛非常明亮的话，会延缓我们老年性，会预防我们老年性痴呆。我觉得这篇文章我是看过的，
1: 是吧？
0: 我挺接受的。
1: 它是有一定的道理。
0: 对。
1: 因为我们看得更清晰了，对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晰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大脑的它的运转呢，可能我们的想法也不同了。我们把这个，如果说要是长期看不清什么东西的话，可能您的这个脑部的思维或者是脑活力都会降低，因为我没有这个去想法，又看不到它，是吧？
0: 对。
1: 那其实是我觉得非常有科学道理啊。但是说到这个白内障或者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刚才讲到了这两种疾病相比的话，可能这个老年性的黄斑病变更凶险一些，而且尤其是湿性的哈，但是它并不是说没有办法，是有方法有办法去改变和这个治疗的啊，是吧？刚才您也讲到了这个，你像肝性的话，我们那个治疗就是
0: 比如说刚才碘盐啊水，就是我们的七叶洋地黄双甘碘液，另外也从我们的生活习惯上来预防它，比如说你出去啊上高原干什么，戴上墨镜，对，戴上墨镜啊，另外一个呢，我们饮食上呢，比如说西兰花，
1: 多吃对眼睛有利的食物，
0: 黄色的玉米菠菜，它含叶黄素比较多的，其实老年人很多人就问我，我要不要吃叶黄素啊，其实我觉得呢，药补不如食补，
1: 对，
0: 对呀，
1: 我们这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为什么不可以呢？
0: 对，你吃这些东西以后，你就有意识的，在你没有得病之前，就有意识的来预防它。像我们啊，你我都要这个来，
1: 我们都属于近视的那个，
0: 对对对，也要多吃这些东西。
1: 是的，蓝莓也是吧？
0: 蓝莓也可以，就是菠菜、西兰花、黄色的玉米。这个玉米呢，现在我觉得很多那种黏玉米，我是推荐那种就是
1: 老玉米。
0: 哎，
1: 是吧？
0: 老玉米，你可以喝那个粥啊，蒸那个馍馍啊，都可以。那个比较好，就是我们那种最早最早的黄色的玉米，那种非常好的。
1: 老玉米就是现在的那种黏玉米，就是我们说的糯玉米了。
0: 对，它里边可能含量，我觉得这也是我看到文章上有介绍过，可能我觉得它的叶黄素含量没有那种
1: 是吧？
0: 哎，黄色的可能更多一些
1: 含量更高一些
0: 对对对。
1: 好的，所以刚才我们在跟大家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大家也都明白了，这个黄斑病变它要比白内障更可怕一些，但是不是说没有办法哈？所以我们的眼睛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出现任何问题。那我们都要去找医生来帮我们去判断来检查啊，如果真的是有问题了，一定要及早的去干预。那不管是白内障也好， 还是这个黄斑病变也好，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医生是有办法的。你看，就算是一个白内障，这个如果真的时间长了，刚才王主任讲到了，他就是可能会发硬，他在治疗的时候可能又没有那种就完全成熟了哈，他就没有那种还刚开始成熟，或者是那个时候的手术更方便一些，而且呢，这个效果更好一些哈，是吧？对眼睛的伤害也会更小一些啊。时间的关系，不能跟大家交流太多了，我们的热线也不能再接听了，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再次请到王主任跟大家做更多的交流。其实白内障呢，刚才讲到了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恢复视力，是可逆可治愈的，但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呢，一旦加重的话，视力的损伤大多是不可逆的，也是中老年致盲的重要元区元凶，大家有问题。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任何疾病啊，就是眼部的任何不舒服，或者是发生的和过去相比发生一些改变的话，咱们要立即的到医院让医生来给你做判断。眼睛模糊、视物变形、畏光、视力下降绝不是老了的正常表现，早检查、早区分、早干预才能保住晚年视力。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关注一下咱们的眼部健康啊，定期到医院去做一些眼底检查。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感谢王主任。王主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王主任。
0: 再见啊。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次祝愿各位周末快乐，下周一下午的15:10我们不见不散。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8: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9: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8: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障您准点到。
1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8: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0: 怎么个意思？
8: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8: 哎，
11: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8: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6: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7: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那么本栏目是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空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6: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7: 好，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听众反映的问题啊。今天上午呢，是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线，一位听众张先生向我们反映说，他是在昨天的19点左右，在庆丰路乘坐地铁1号线。那么他感觉这个车辆启动和刹车的时候，都比较猛，这个车辆呢晃动的非常厉害，存在着安全隐患。那关于这个情况

0: 情况，我们接下来呢将会连线徐州地铁集团地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刘波，来了解一下详细的一些情况。啊，刘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0: 您好，关于这个听众提到的这个在乘坐车辆的过程当中，感觉这个车辆启动和这个刹车的时候啊，这个比较猛，车辆整个晃动比较厉害，这个情况我们今天具体了解的一些情况怎么样？此前有没有也接到过类似的一些这样的投诉或者是反应？
1: 关于上午这位听众反映的，我乘坐我们这个徐州地铁一号线时啊，这个乘车体验的问题啊，我们这个下来以后也为高度重视，立即进行这个核查。现将那个有关情况啊做一个如下汇报。
0: 嗯。
1: 关于我们乘坐我们地铁一号线，就是庆丰路站到鹏城广场站的这个乘车感受问题啊，这个是由于我们受这个司机驾驶水平的这个影响，启动和停车瞬间啊可能会产生这个对错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每位司机的这个驾驶习惯和这个熟练程度确实存在差异，个别司机我们操作这个平稳性啊尚有这个提升空间，可能会对我们这个乘坐体验产生的这个一定影响。然后针对这个听众停车的宝贵意见啊，我们后期将加强这个司机的这个实操培训，持续提升我们这个司机驾驶水平。然后我们也是感谢这位听众的这个监督与建议，我们将不断努力为我们这个广大乘客提供更加这个安全舒适和便捷的出行服务。
0: 嗯，好的，其实我也是会经常乘坐这个地铁啊，我的感受是这个早上啊，就上午这个上班时段这个阶段，车辆的这个运行是比较平稳的。那确实呢也会存在着像这位听众所反映的，就是在晚上这个下午时间段，我们在乘坐的时候确实是有这个个别的这样的车次在乘坐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这一块呢我不知道这位听众，这样我们来接通他的电话，看看他有什么相关的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来交流一下。张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啊，刚才我们这个刘波经理做了相关的一些介绍，可能我们这个驾驶这个人员他们有不同的一些驾驶的习惯，或者是这个熟练程度有不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定的这种驾驶的这种差异，可能体感方面也有一些差异。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
2: 行，以后对驾驶员加强培训。
0: 嗯。
2: 培训完以后，投诉核准了，就上岗。
0: 嗯。
2: 真说的，平常也培训也培训，等于说在实际操作中，实际驾驶中，要克服这些毛病，为老百姓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别的也没什么。
0: 嗯。好的，就您的意见就是说加强培训加强考核是吧，这个方面呢应该再更加严格一些，给我们乘客更好的一些这个乘坐体验。
2: 对。
0: 嗯，好的，刘经理，我们张先生提出了相关的一些这样的意见和建议啊，希望我们在我们后期的这个工作当中，对我们这个驾驶人员能够加强这方面的一些培训和考核好吗？
1: 好的，主持人，那好，感谢这位听众。
0: 好的，张先生，您可以再来体验一下好不好？以后在乘坐的时候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及时就来进行沟通。
2: 那就是一点。
0: 哎，好的，两位啊，好，再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午有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的是徐州万科云谷这个小区，他说当时宣传的时候呢，说是这个地铁会直通小区，那目前上访已经快两年的时间了，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做到这个地铁直通小区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徐州地铁集团资源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古元伟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古经理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今天做的相关一些了解怎么样？
1: 是这样的，关于这位我提出的万科云谷小区连通地铁的问题啊，我们回来进行了核实啊。万科云谷小区南侧的地铁站名字叫二号线的科技城站，站点位于整个小区的南侧。地铁和万科云谷小区这个连接通道的预留接口，在科技城站建设的时候已经留好了，已经预留好了，是可以直接接入的。
0: 嗯，

0: 现在呢是万科小区和地铁林间通道，它是规划中的这个通道，就位于科技城站四号出口的北侧，小区南侧规划商业用房的下方。
1: 嗯，
0: 林间通道的建设主体是万科云谷的小区的开发商。目前呢，小区南侧的商业用房还没有建设，林间通道是要和商业用房同时建设的。
1: 嗯，
0: 这才导致这个迟迟没有能接入到我们具体里面去。这后期呢，我们将全力配合开发商林间通道的建设和接通工作。这就是暂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就是说我们地铁这块是预留好了这样一个接口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在我们科技城站建设的时候，就把预留口是给留好。
1: 啊，留好了。现在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开发企业他们相关的一些，刚才你提到的南侧的这个门，就是一些经营用房。经营用房还没有建设。
0: 还没建。
1: 啊。
0: 对。
1: 好的。
0: 他在他建设的时候呢，因为我通道在这个上海蒙面房的下方。
1: 嗯。
0: 而且建设的主体也是开发商他自己建。
1: 嗯嗯。好的，那我们今天有没有跟这个开发企业沟通过，他们有没有一些这个计划，比如说大概在什么时间能够开始进行建设，有没有一些规划？
0: 上午呢我们回来以后也给开发商也联系了一下。
1: 嗯，
0: 联系一下呢，他说这个东西呢短期他们也没有一个能给我回复的一个时间。
1: 嗯嗯，好的，那这块呢就是看看我们这个小区业主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诉求，也可以和开发企业来沟通一下，来督促一下相关的这个一些建设进展。嗯，好，就说我们地铁建设这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把这个相关的这个一些
0: 后期的那个通道的建设，包括相关的方案的审核，我们这边以后都会全力配合的。
1: 嗯，好的，好，我们来共同去推进这个事情啊。好的，非常感谢郭经理。嗯，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1: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的，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2: 嗯，上午陈先生向我们栏目组反映啊，他是在睢宁县高作镇，去年的水稻的单产提升了，他想问了一系列的问题哈。首先他想问的是这个奖励的资金没有到位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问到粮食大户这个有粮食的补贴的问题。那么针对前两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来连线到的是睢宁县农业农村局种植管理股股长杜同庆。杜长你好。
1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2: 嗯，
13: 主持人好。

0: 就我们陈先生提出的前两个问题，先给我们做一个这个调查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就是从大概从2023、2024年开始啊，就是说我们省里边就是对这个规模种植主体这个单产提升，就是说就是你的产量有的比我们就是说高于我们全县的，就是说一个水平，就是说有一个奖补。当然了，我们那个2025年啊，就是有一个水稻的一个规模种植主体的一个单产提升。像我们呢，这个对于这个单产提升呢，它是有一定的操作流程的。我们又要前期组织申报，然后把意向主体进行了公示，同时呢，我们还要要求这一个技术的落实，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后期的产量进行一个测定。这个陈先生是不是是在高作镇的？我也了解一下，就是说他也是比较支持我们的工作，就是对这个也是很积极的参与了，就是一个水稻的一个规模种植主体的单产提升。像我们2025年的7月份啊，就进行了一些意向的公示，同时呢，后期各个镇街道啊必须测产。然后呢，我们因为它这个水稻规模种植主体啊，需要一整套的材料，像我们的一个技术落实情况呀，你的意向申报表啊，还有你的技术就是技术措施的一个落实，就是一个记载表，我们都需要进行。就是收集，同时还有你的土地流转合同，因为他这要测产，所以呢，基本上要到了2025年的十月底到十一月份，因为这个时候水稻正是收获的时候。
0: 嗯，
1: 我当然了，然后各个镇等到上报的时候，基本上就到了2025年的12月份了，然后2026年的1月份，我们进行了一些公示对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奖补的一个金额进行了公示，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就是因为当前呢，我们就是财政啊，就是说比较紧张，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已经把这个补贴呢进行了公示，我们也在积极的个协调，同时呢，我们也是在一个按序，就是说积极的跟财政协调，然后按序发放，争取啊，就是在。8月份左右，就是把这笔资金能够拨付到账，通过一卡通平台，一卡通系统拨付到账。
2: 嗯，您说的就是它的，就是单产提升的这一块的这个奖励的这个资金是吧？8月份的时候，应该是可以到账的啊。
1: 哎，对，立着争取一下，我们就是，反正因为当前呢财政比较吃紧，还有我们前几年的一些资金，还有也是。正在排队排队播付。
2: 好的。
1: 因为他这个我们这是2025年、2026年才开始，2025年的水稻，因为他到了2026年才公示结束，然后呢2026年1月份公示结束，所以呢他这个就是说也需要这个按序按照我们这个时间顺序来进行播付的。
2: 嗯。好的，这是这一块这个奖励资金。那他还提到说像他们这种粮食大户有没有粮补这一块的一些补助。
1: 就目前我们江苏省来说呢，针对于大户呢，它这个补助呢，就是有一个稻谷补贴。当然了，稻谷补贴呢，现在还没有开始就是申报，因为水稻刚刚栽插结束。这是对于大户。同时呢，我们还有一块补贴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土地权所有人的，它叫耕地地力的保护补贴。
2: 嗯，
1: 这一块呢，一般就是要看看你这个，因为它基本上。他那个是归这块120块钱，就是120元每亩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啊，一般是发给土地权所有人的。
2: 嗯，
1: 土地权所有人的。对这块呢，这块资金呢也是我们从昨天就开始发放了，就是我们立中就是说6月30日，今天是6月30嘛，已经开始的陆续发放到位了。就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这块。
2: 嗯，
1: 就目前说呢，我们这个补贴就是一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啊，还有一个稻谷补贴，就是这两块。
2: 那您说这个稻谷补贴大概是这个份额有多少？什么时候能够发放？
1: 因为这个需要我们每年就是说省里边对于块资金一个总量，同时呢还要根据我们全县的一个今年就是当年水稻的一个实际面种植面积来测算。
2: 嗯，
1: 你到2025年呢，我们基本上就是说对于这个杯子不到啊。基本上是58块钱一亩地。
2: 嗯，
1: 58块钱
2: 一亩地。嗯，
1: 五十八。嗯，
0: 嗯。
1: 当然了，后续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就是等到开始申报稻谷补贴的时候，我们也会及时的宣传，及时的宣传，让各镇上街道就是组织向上申报。
0: 嗯
2: 嗯。
0: 好，那我们。

0: 也把陈先生的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哈。陈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刚才您上午反映的这个奖励基金的问题以及我们粮食的这个补贴问题，刚才您有听到我们杜股长的解释吗？
1: 他那个就是说关于那个水稻单点集中这方面我刚刚没听清。
2: 刚刚说大概是计划是在今年的八月份，争取八月份能够发放到位。
1: 那可以。
3: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呢，因为你是2025年实施的一个水稻单产，然后呢，我们公示的时候就是主体公示啊，是在2026年1月份。当前呢，就是说财政上有稍微就是资金上稍微有可能会有点吃紧，但是因为是逐步的正在消化我们前几年的一个项目资金。
1: 行，可以。
3: 对，所以
2: 好吗，陈先生？
3: 我们希望你能理解，对吧？
1: 都是有理解的程度，是什么？我们是关键是什么？能有个，比如说有个等待的期限。
3: 但是你应该想一想呀，你这水稻是2025年11月份收获，我们要需要一套的流程的。我们公示的时候是到了2026年1月份，然后还要走一套的流程，对吧？
0: 好，
1: 先。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4: 刘邦

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 好的，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来关注一下，在前两天有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说，泉山区七里沟街道大河印小区是在去年的八月份上房的，那么开发企业呢，接口费到现在啊还没有缴纳，想问一下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今年能不能正常的进行供暖。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将会连线泉山区房产服务中心副主任吕立新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吕主任你好。
2: 吕主任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大河印小区这个供暖的问题啊，他向我们反映说，这个接口费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有缴纳，完成。他也通过我们住建啊，包括我们房产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想了解一下目前的一些进展情况怎么样了。
3: 哎，好的。如果大河印这个供暖开口费的问题，我前几天在网上我也看到这方面的一个信息。我们也可以关注。这个前几天我给。我向那个首里街道办事处七里沟啊，我就跟他们就咨询过这个方面的问题。后来他们也说一下子正在谈了之后呢，可能就是想这个资金可能相对不是太宽松嘛，可能给他们以供给的形式再给他一个房子嘛。那个还有一堵路在他们监管，在办事处监管之下还有一个亿嘛。我这个我一直也不。我说太放心，我就问他要开发商电话，就跟开发商联系了。前天联系了，他们正在谈，到今天上午，我和开发商又确认了这个信息。开发商在谈的上，昨天已经谈妥了。谈妥之后呢，就是双方接受，就是说给不给现金，然后再给套房子嘛，给供给。就是他们接受后，但是他的走个程序，他得往上面报走个程序。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这样的话，这个问题也就突破了，也就解决了。这个。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之后，就是刚才那个住户还有一个想法，想问一下子，就是今年的你统计的时候能不能供上暖？
1: 是的，
3: 可以这么说嘛。供上暖呢，因为它有个物理硬件，物理硬件就是这个得具备那个供热运行。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得缴费履行它的规定措施。但是从我们这个和开发商的交流这一块，就是说开发商还是有信心的。就五零年达到这个供暖要求的。五零年达到供
1: 暖。就是说这个接口费的问题基本上是已经谈妥了，可以解决掉是吧。现在就是您说，如果说今年
3: 还要履行一个程序啊。现在还要那个他这还要履行一个程序。
1: 好的，那就是这个小区我不知道它具体的它这个供暖的这个就是硬件条件是不是达标，包括它的一些这个管网呀，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设备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一个供暖的这样一个要求。
3: 对，他这需要他们来验收，热力公司来验收这一块。我这个事我也咱们问一下他们呢，二网建设好了，这个换水站的设备正在安装。

0: 办公室属于那个叫国科吧，就是中科院下面一个企业，那个国科公司吧。
1: 嗯。
0: 国科能源公司，对。
1: 好的。好，这位听众他这个电话没有接通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他做一下相关的一些这个答复。李主任，如果说我们小区的业主有在咨询这方面问题，也请您给他们进行一些具体的沟通和交流，好吗？
0: 会的，我们会继续关注这个问题。
1: 好的，
0: 这个我觉得这个项目还值得期待。
1: 嗯，
0: 值得期待。
2: 好，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啊。
2: 那我们就交流到这里。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在我们航空热线抖音平台上反映啊，他反映的是在顺河南街的22号楼的平台上有水表一直在漏水，那么打电话给这个康宏供水公司啊，也不来检修，业主也联系不上。随后呢，记者将这个情况也是反映给了康宏供水公司，那供水运行部副主任经理任瑞立刻也是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我们来听听现场的录音。
3: 我们现场进行观察，咱们用水表内然后漏水了，造成了这个漏水的情况。然后具体的位置呢是在22号楼的楼北中井第4块表。我们也查询了之前我们的热线记录，到目前为止就没有类似这样的用户进行反馈。然后呢，把用户这个现在漏水情况进行了一个止水。
2: 嗯，那么任经理解释说啊，他们查询了这个档案，漏水的这一户啊没有留下联系方式，那么是暂时联系不上。维修人员也是在现场留下了关闸止水的通知，如果用户看到了，可以尽快和管道进行维修。
3: 这一户呢，这个用水情况是正常，但是呢，并没有进行报修，漏水情况不是很严重，然后顺着咱们那个管网往下渗。如果他临时需要进行复水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电话，然后进行开闸，然后他可以先临时先用水，但是呢，用户还需要自己啊尽快进行维修，到时候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83266666。
1: 好，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呢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我们咨询说啊，婚前买了一套房子，去年卖掉了，今年结婚之后呢又买了一套房子，这样是不是可以申请退税？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是联系到了是税务局三分局五股股长李源。李股长表示说啊，能否退税呢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
4: 首先呢，这个问题是去年卖的，然后看时间，其中有几个关键点，一个是卖房子的时间和买房子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年，不能超过12个月。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出售房产的纳税人与新购房产的产权人必须有直接关系，他应该是产权人或者是产权人之一。夫妻呢，是不是两人一起购买？说合同或产权证上有没有两人共同的名字？如果有的话，是可以退税的。
1: 另外呢，李股长还表示说啊，卖旧买新换购住房的个人所得税退税金额和购房金额是直接相关的。
4: 但是退税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退多少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是他卖房子的金额大于买房子的金额，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是按比例退税的。如果是新购商品房的金额大于他卖房子的金额，他个人所得税呢是可以全额退的。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向我们反映啊，在泉山区的康居小区2年没有供暖了，那没人管也没人问，那问一下这个到底能不能加以解决。对此呢，泉山区房产服务中心给我们的回复是这样的，这个康居小区啊建于1996年，小区的供热设施设备以及管网使用年限比较长，那么管道腐蚀渗漏也比较严重，已经无法正常使用了，需要彻底的改造更新。在去年的7月份，小区也是成立物管会推进小区这个暖改工作，那么中心啊也是会同了泰山街道办事处多次与小区的暖改工作提出建议。由于小区供热设施归全体业主共有，那么小区的改暖工作啊，作为重大事项，需要经过全体业主表决，那并达到法定的比例后，才可以进行实施。小区是否能够尽快的恢复供暖，关键还要看这个管委会能否尽快形成小区的供暖设施改造方案，并且是经过业主表决通过。
1: 好，再来关注的是李先生向我们反映的，袁隆区民富园小区在年前进行了改造，那么改造之后啊，绿化被损坏，物业不作为，很多外来的车辆到小区内停车，那么他居住的这个单元呢，污水管共用部分出现了问题，反映给物业，物业说让居民自行处理，

0: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他认为这共用的管道应该由物业来维护修理，希望能够来监督物业部门做好相关的工作。那我们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了解啊。民富园呢是1998年上访的老旧小区，因为当初设计规划和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至今呢停车问题远远不能满足业主的停车需求，所以呢是采取的先到先停的原则，不收取停车费。大门安装道闸识别系统，由业主提供房产证进行输入车辆，有效控制了外来车辆的进入。凡不能自动起杆进入的车辆，门岗呢都会进行外来车辆的登记。物业公司啊，将在今后的日常巡查当中注意机动车辆的有序停放。那么经过和这位反映人的联系，目前这个问题已经是由业主自行解决。那么区房管中心呢，已经向物业企业负责人严肃指出，根据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物业服务范围内是区域内公用部位以及物业合同服务范围内的维修养护。凡业主来反映问题，物业公司呢首先要到现场查看，属于物业合同服务范围的应当尽快的予以维修，不属于物业合同范围的，那也要为业主做好相关的这个解释答疑工作。那么目前呢，这个企业负责人承诺将到现场查看，解决好这个问题。
1: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反映的一个问题，他反映的是汉福雅园门口的人行道非常的脏乱，那这个问题反映很久了，没有人进行管理。那么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呢是到现场进行了具体的查看，这个情况呢可以说是这个不堪入目，令人作呕啊。目测不超过100米的道路可以说是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而且呢不光是这个脏乱差的问题，在这股这个外溢的这样的这个污水当中呢，还有一部分的油污，那导致有很多的这个行人，包括我们这个骑车的一部分市民有摔倒的情况。
4: 是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将会连线我们铜山区城管局市政所所长张文义，来了解一下今天他们在现场具体调查落实的一些情况。
4: 张所长您。

0: 哎，你好，你好。
1: 咱们今天上午在现场调查漏水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来沟通一下好吗？
0: 上午早上7:30左右呢，我们会同铜山办事处、水务局等相关单位呢，进行了一个现场的实地的一个查看，确实呢存在的这个道路这个人行道呢，这个污水呢外溢的现象。铜山办事处呢已责成这个物业公司，会同对它这个污水的进行了一个抽除。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安排我们环卫处的这个清洁人员对现场的油污的问题呢进行了一个清扫清除。目前来说呢，这个污水外溢呢已基本抽除完毕。第二个呢，对于油污造成污染路面现象，给行人带来通行不便的问题呢，今天上午已清除完毕。
2: 那今天上午我也到现场去看了一下，确实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正在现场进行这样的一些这个冲刷清理。我们想了解一下张所长，就是关于这个油污这个污水外溢的情况，就具体这个地下这个管网，我们今天有没有落实清楚？具体它的这个管辖应该是属于哪里？是我们水务局呢，还是说是我们这个物业公司？有没有来明确一下？
0: 经过我们初步查看呢，这个呢主要是我们铜山办事处来处理这个问题。主要初步查看呢，它是这个沿街商户的这个污水的一个管网，然后呢接入到这个我们城区的一个污水管网的一个问题。它这个口径呢，目前经过初步了解，它的口径呢偏小，主要呢这个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这个堵塞现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这个污水外溢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要要彻底的解决呢，得由铜山办事处上面牵头来进行解决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城管局呢具体不负责这个污水这个处理的相关情况。
2: 那您就说这个污水这一块，我们在这个之后的时间可能还需要我们当地的这个街道办事处他们来进行具体的一些这个处理，看看是来进行更换呀，还是说怎么来进行疏通，是吧？是这个情况。
0: 是的。
2: 那关于这个道路破损的问题呢，包括这个硬井盖，我们也在现场也看到，可能是一些车辆来回碾压造成的有这样一些破损，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打算？
0: 这个呢，我们呢现场经实地查看，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同这个我们市政养护的队伍进行了现场的实地查看。第一个呢，对于这个道板的破损问题，我们安排呢我们的施工队伍呢进行了一个养护，对于这个道板破损的区域我们进行一个修复。然后呢，对于这个硬井盖的问题，我们呢将呢第一个确定这个井盖的权属单位是属于哪个单位，由具体的权属单位进行处理硬井盖的问题。第二个，我们在修复路面的同时，就是说呢确保我们修复的路面和井盖之间它们是一个处于同一水平面的问题，不要存在这个层差的问题，防止老百姓通行呢带来一些通行不便的问题。
2: 那我们这块就是修路包括硬井盖这个问题大概有多久能够解决？
0: 我们最快一周之内，我们这个最慢一周之内。
1: 这是这样，张所长，我们来沟通一下哈。其实我刚刚从头到尾也听了咱们这些现场调查的情况，总的来说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是在这个地下管网的堵塞。那么地下管网堵塞这块是归到我们的属地来管理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
1: 然后因为这个情况溢到我们这个路面来了，这个路面的一些包括一些养护啊，包括一些管理啊，就归属于我们城管部门来负责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这个呢我们不管它这个，因为它这个地方属于它那个广场附近嘛，我们不管是属于哪一方的一个问题，我们首先呢介入先行修复。修复完毕之后呢，先保障老百姓的正常一个通行。
2: 就今天上午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就是我们相关的部门也在看一些我们这个就是这个门口的一些红线图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图纸，就到目前为止有没有能够确定下来啊，这条路到底它的这个权属，还是说暂时还是无法确定，先由我们城管局来进行具体的一些修复
1: 先头工作。
0: 因为呢我们 嗯，我们下午呢也调了一部分，但有一部分呢必须要到市级相关部门去调取相关的这个原始的一些档案资料。
2: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最迟呢明天能够调到，就确定这个到底是全属是属于物业管理区还是属于公共管理区域。那么在此这个期间呢，我们呢先行进行一个修复。
2: 好的。好，就是之后不管确定是谁来进行管辖，目前我们接到这个反映之后，我们城管局先来牵头是吧，把这个路面先给它修复好。
0: 对对，我们呢第一时间呢先解决老百姓通行的问题，后期呢再看到底属于谁的责任，那是下一步事情，先解决问题。
2: 好的。
1: 好，那我们这个问题咱们接下来的时间这两天我们再持续关注和沟通一下。
2: 好的，相关的进展情况我们继续监督啊。好的，张所长，
1: 好，
2: 非常感
1: 谢
2: 您。
0: 好，感谢，
2: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另外呢，要来和大家说一个我们暑期限定的旅游的消息啊。在7月18号，我们也是广电启动了双线同启，那一日轻游，两日慢旅的随心选，由我们的知名主持人带队，全程是纯玩，不管你呢是亲子遛娃还是闺蜜拍照，都非常的适合。我们一日游的路线是这样的，我们从徐州出发，第一站是到阳山岛桃花涧，然后再到孔望山，然后进行了返程，这是我们一日游的线路。两日游的线路呢，是从徐州到阳山岛，再到桃花涧，中间多了一个海州古城和沿河巷，包括晚上是入住四钻的酒店。第二天呢，也是游玩孔望山。第二天，最后一天是返程。我们在广电定制的特惠一日游、两日游的电话呢是18151880125 18151880125，这个价格呢，一日游是成人158元，三岁以下的儿童99元即可同行了。那么两日游的话是成人369元，儿童不占床铺的情况下，只要199元即可同行。好，我们电话80809393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想反映就是一个情况，我们在这个森宁县，我们现在有70-80个工人工资，现在跟他们干和，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农民工资讨要不到。
0: 嗯，是什么时候的？
1: 那个县。
2: 对，您是在什么地方？
1: 就是、今年的3月份。
2: 嗯，在哪里？
1: 在森宁县，就是那个东环岛南边那个宋大世贸。
0: 嗯，
2: 宋大世贸，
1: 对，
2: 是一个楼盘吗？还是什么？具体做了什么工作？
1: 对，是一个楼盘，是一个楼盘。楼盘呢，它是早期去年他们是烂尾的，被这个三重街道，他们不知道怎么弄的，就什么他们收购，用法院这一块收购了。
2: 嗯，
1: 然后今年我们3月份在那是开工了，开工了就是装潢嘛这一块，我们这是就一帮人那70-80口都在这干的嘛。
2: 嗯，
1: 3月份进厂干的，5月份都停工了。现在就是呢，就那个装饰公司呢，他那个老板他也接电话，他就不来。现在呢，就是开发商呢，想自己他们自己找的人，就说以前我们干的活他们都不承认了，他们自己现在找的人慢慢想接手。我们上次报警了。
0: 这样先生，就是我们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一点，咱们是今年3月份开始干活的是吧？
1: 对。
0: 然后干到了几月份？
1: 干到是。五月初就停工了，到现在。
0: 五月初，对吧？那相当于是有，3月份、4月份、五月就不算了，就是这两个月的工资都没有发吗？还是？
1: 对对对，
0: 一次都没有。
1: 就两个月。
0: 就两个月的工资，对吧？
1: 对。
2: 嗯，是之前是有这个，您是和装修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吗？还是具体是哪个单位找到的？
1: 我们跟装饰签的，我们就是工人工资嘛，就在一块，大家都在一块干，其他就跟
0: 这个问题是，就是谁是你的欠钱的这个主体单位到底是谁？
2: 嗯、
1: 就是那个装饰公司，
2: 叫什么名字啊？这个装修公司
1: 叫国益安监，天津国益安监。
2: 国益安监。
1: 对。
2: 啊，装修公司是吧？
0: 装修公司就是他一次性签了你们多少个工人啊？70-80个吗？
1: 现在有，我看现在有70-80口的工人。
2: 大家也这个费用是多少？
0: 就是先说你个人。
2: 嗯。
1: 我个人也就是2万块钱，我们这十几个人在一块，我们总共是16个人，16万块钱。
2: 16个人。
0: 那不对呀、啊，那这就是你的工资可能比别人高一点是吧？
1: 对、
2: 嗯、
0: 啊，
2: 那您现在联系到这个装修公司的负责人，他怎么说呢？这个钱什么时候？
1: 他就说来，他从五一一直到现在，他就拖。我们现在是12345信访局。
2: 他这个装修公司，他这个装修公司是在绥宁本地还是外地的？
1: 他是外地的。
0: 哦，外地的公司是吧？那你们是怎么跟他们取得联系的？
1: 我们就当时。就别人家介绍的嘛，我们这个开发商，但是开发商他们，我们的合同都是开发商当时在拟的，开发商跟他们熟悉，
0: 有合同是吧？
1: 当时说了，对，开发商当时说了，就是你放心了，他你们这钱，开发商就是包括管理的，他们就说了。
0: 啊不，先生，您回答我的问题，就是你们之间有签订合同对吧？
1: 对对，有的有合同，有的没有合同。
0: 有的有合同，有的没有合同，这个为什么还有些？那您签了没有？
1: 就是他们工种，就是每个工种不一样嘛、
0: 啊。
1: 有的就是当时签了，有的当时就没签。
0: 你签了吗？
1: 先生，我这有。
0: 你签了之后，现在就跟我们装饰公司的这个负责人也能联系上，是吧？
1: 对，有时他都不接，我们就打电话嘛。他有时就说我去，他光去都是两个多月了。
0: 这个去是什么意思？就是和你们见面沟通这个钱的事儿。
1: 他是打电话，他没在这个，他没在森宁。
0: 不，
1: 他说他没在森宁。
0: 不，我现在想知道，就是你问这个老板要钱的时候，他是怎么回复你的？
1: 他就说现在不停工了嘛，他就说他过几天就来给他处理这事儿。然后从五一到现在。这两个多月了，他也不来。
0: 他这个公司在什么地方你清楚吗？
1: 他那个公司是国益安监，是天津的公司，一个上市公司。
2: 在天津啊。
1: 他们现在有那个。
2: 那您之前向其他部门反映过之后，有没有给您具体的进行一些这个落实或者是这个调解协调？
1: 像12345信访、劳动监察大队、公安这一块，他们都去了，到森宁，到这个，到不了了之了。他们就是压到三城街道，三城街道的，就给这事情都拖嘛，一直就他们就踢皮球。我们今天还在森宁县信访局去了，信访局那个就说他们进来进去。
2: 三城街道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做法？比方说有没有和这个装修公司进行过联系？
1: 我们到县信访局跟那个劳动监察大队，他说这个是烂尾楼，为什么怎么能没有这个批复，他怎么开工呢？肯定你们还继续找三城街道，找三城街道出面这个问题，因为嘛，他们在三城街道管理这个辖区，这个楼原先早期是烂尾的，为什么现在就启动了，又重新找了。找到你们来装尸，
0: 这个问题
1: 有没有备案？住建局有没有备案？这是我们今天去信访，去那个劳动监察大队，他们说叫我们上三城去。
2: 您了解到了吗？这住建局有没有备案？
1: 今天我们去，应该说没备案。
0: 这个问题
2: 对有点复杂，对，有点复杂。这样吧，这位听众，您这样，我们来和把您的问题反映给森宁县政府好吗？请他们去落实一下，也和这个森宁街道去沟通一下这个情况。
1: 行，
2: 好吗？
1: 谢谢你，我们这是纯这叫农民工工资。
2: 好的，我们落实完之后再和您联系，
0: 好吗？我们就说到这里。
1: 谢谢。
2: 好，不客气啊，
0: 好，
2: 再见。
1: 谢谢。
2: 好，继续来关注市民陈先生向我们反映说，他是森宁县高作镇的种粮大户。为什么这两年啊，大型农用机械的补助申请支付的比较慢，不像以前那么快了？那这个问题我们也咨询了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发展科科长孙宗岳，他解释说啊，目前来看呢，一些县市区补贴资金的兑付流程确实存在滞后，经过排查，问题主要是集中在丰县、沛县、邳州、铜山、贾汪这五个县市区。截止到6月份啊，全市2025年还有5039万元的补贴没有兑付下去。
3: 主要原因呢有三条，一个是材料，什么材料又缺漏，个别农户提交的发票及其名牌照片或者人机合影等材料不完整，需要补正，这一来一回就耽误了时间。这个是流程链条长，补贴资金从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出审，到财政部门复核，再到国库集中支付，每个环节都要走程序，规范是规范，但确实是慢了一些。三个部门衔接不够紧，过去财政和农业两个部门之间缺少硬性的协调调度机制，有的地方说了尽快办，但没有盯着进度，卡住时限，结果就拖了下来。
2: 孙宗岳表示说啊，他们将立即启动相关的推进措施，督促兑付滞后的县市区尽快把补贴全部兑付到位。
3: 我们立即行动，从今天起，对兑付滞后的县区，我们督促提醒，挂牌推进。请大家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欢迎大家积极监督。再次反映，农机购置补贴是国家实实在在的惠农政策，不是空头支票。只要您的收益齐全，材料真实，诚意合规，补贴资金一定会足额打到你卡上，一分都不会少。

0: 好的，那今天的侧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就到这儿了。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发私信。提醒大家，那么发私信的时候呢，最好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方便我们和您进行后续的一些沟通和交流，包括我们落实之后的一些反馈情况。
1: 再见。
0: 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每年夏天总有人在寻找更凉快的地方，事实上全国的清凉并不只是属于那些知名的避暑城市，像高海拔、深山峡谷、森林湖泊共同塑造出许多夏季很舒适的小城，当热浪来袭的时候，他们依然保留着难得的凉意。云南昭通乌蒙山上的20度的夏天，昭通是一个很容易打破人们对云南想象的地方。你看，它位于云南的东北角，紧挨着四川和贵州，地处乌蒙山区腹地。比起彩云之南的那种柔软，昭通更像是一座带着山地性格的小城，它直接又沉稳，当然也更有力量感。昭通城区海拔接近1900米，夏季平均气温常年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更重要的是，它可不是单纯的气温低，而是一种被高海拔与山地环境共同塑造出来的清凉感。在这里，夏天早晚有凉意，云雾常常低垂，空气中总是带着山地城市那种特有的清爽感。凉爽之外，昭通更让人惊喜的就是它极具有层次感的地貌。金沙江从这里奔流而过，切割出深谷与险崖，乌蒙山脉在城市的周边铺展开起伏的山势，高山、草甸、峡谷、瀑布交错出现，常常一段路程之间，景观就彻底换了个样子。距离城区约1小时车程的大山包，海拔超过了3000米，夏季气温更低，高山草甸铺展开来，云海翻涌，牛羊散落其间。运气好的时候，你还能看到被称为高原精灵的黑颈鹤掠过湿地。远在山顶向远处望去，你会突然间就理解什么叫做风从云上来。 如果你更加偏爱山水秘境，那么你可以去黄连河瀑布，可以去黄连河瀑布群。几十道的瀑布藏在了乌蒙山的深处，水流从断崖倾泻而下，盛夏走进这样的山谷，扑面而来的几乎就是天然的冷气。也正因为如此，昭通总是让人来了之后不知不觉就想多待几天。宜昌位于湖北的西南部，恰好处在中国地势第二、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它的西边是群山叠嶂的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东边呢则是逐渐的铺展为江汉平原。这种巨大的地势落差让江河在这里奔腾跌宕，也造就了宜昌最震撼的风景——峡谷。没错，中国最著名的峡谷景观长江三峡，其中最长也最险峻的西陵峡就完整地坐落于宜昌境内。66公里的峡江，两岸的峭壁千仞，峰峦对峙，江水在山间奔腾而过，留下一种近乎是史诗般的壮阔。三峡大瀑布高102米，比黄果树瀑布还要高30米左右，可谓是湖北第一瀑。但是说到宜昌，它的迷人之处远远不止三峡。在这里，峡谷几乎是随处可见的，清江一路蜿蜒，勾勒出800里清江美如画的诗意。下劳溪、灯影峡、黄牛峡，数十个峡谷散落在群山之间，构成了峡中有峡的这种独特的景观。也正是这些山水让宜昌成了天然的降温器。宜昌超过70%的面积是山地，海拔落差超过了2300米，可以想象到了夏天，当不少平原城市热浪翻滚的时候，三峡山区、清江沿线以及百里荒等等一些高海拔区域却是长长的凉风穿林，气温舒适。再加上江河水气丰沛，山谷间云雾氤氲，即便是在盛夏也总会带着几分湿润清凉感。

如果说盛夏不到20摄氏度的中国夏都，那肯定要数青海的西宁。很多人去青海，第一反应总是啊，要去青海湖、茶卡盐湖、315国道去打卡，但是很少有人专门为了西宁而停留一下。但是事实上呢，这座高原城市往往才是很多人抵达青海后对夏天的第一印象，凉爽又干净，甚至有点在这里是有点想穿外套的那种凉。西宁坐落在河湟谷地核心区，平均海拔超过了2200米，因为它海拔高，空气干爽，再加上河湟谷地独特的地形，西宁的夏天几乎没有酷暑可言。即便是盛夏时节，这里的平均气温也不过是20摄氏度左右，早晚甚至还要穿薄的外套，因此这里也被称作是中国夏都。清晨的风带着丝丝的凉意，午后的阳光明亮但是不那么热烈，到了傍晚，山风顺着河谷吹到城里，暑气很快的散去。对于很多人来说，来到西宁最先适应的不是高原，而是好像突然之间就不那么热了。不过西宁也不只是凉爽，这里是观察大西北风景的一个绝佳的入口。夏天一到，远处的祁连山仍然覆盖着积雪，近处大片的油菜花已经铺成了金色的海洋。你往郊外走，高原的草场、湖泊湿地与丹霞峡谷次第展开，很容易就让人理解大西北为什么总是让很多去过的人念念不忘。一旦到了吃饭的点儿，那西宁的魅力往往就更加的难以抵挡了。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杂汤，夜晚来一份

炕锅羊排或者是手抓羊肉。高原牧场养出来的牛羊肉香浓郁，但是少了很多的膻气，简单的做法就已经足够的鲜美。没错，夏季的西宁，风是凉的，云是低的，就连时间在这里好像也慢了下来。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继续带着大家去寻找最凉快的小城。福州位于江西的东部，存在感其实真的不算是很强，但是呢，却藏着不少江西人私藏的清凉去处。作为连接南昌与赣州的重要城市，福州三面环山，北面开阔，独特的地形也让这里成为了盛夏里难得舒适的地方。胥江从县城边蜿蜒流过，这里呢，东接武夷山余脉，西南山脉相连，群山起伏，森林密布。到了夏天，来自东南沿海的暖湿气流翻越山地，水汽凝结成云雾，也就带来了山间特有的湿润与凉意。所以福州的夏天，日间的气温常常能维持在相对舒适的区间。不过真正让人想要留下来的，那自然是山里的风景。麻姑山常年云雾缭绕，瀑布穿林而下，走在山道间，暑气似乎也被水声冲散。大觉山深藏峡谷，高山溪流与森林交织，乘上穿行山间的小火车，仿佛误入到一片绿色的童话秘境。此外还有君峰山、曹山，层峦起伏，满眼都是深浅不一的绿意。山之外，水也在悄悄地调节着这座城市的夏天。府河穿城而过，胥江、梨滩河等河流纵横交织，加上有大片的森林覆盖，让这里总是比想象中更加的湿润一些。清晨常有薄雾相伴，而傍晚常常有和风拂面，即便是在最热的时候，也总能找到几分舒适。如果只是凭着印象，很多人是很难把河南和避暑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位于河南最南端的信阳，它真的是一个例外。河南信阳，这里常被称作是北国江南，江南北国。作为河南的南大门，信阳恰好位于中国南北地理的过渡带，北接中原平原，南以大别山，一道淮河穿境而过，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既有北方的那种开阔，也带着江南的温润。和 许多一马平川的中原城市有所不同，信阳被群山和河湖环绕着，大别山、桐柏山绵延起伏，淮河及众多支流穿行其间，山地、丘陵、湖泊与茶园交织，让这座城市多了几分少见的清秀与凉意。也正因此，信阳的气候少了几分北方的燥热，当然也不像不少南方城市那样的又湿又闷，再加上水系丰沛，让这里的夏季整体感觉是气温舒适的，空气也格外的湿润又通透，在不少人的眼中堪称河南人的天然空调房。说起来，信阳最负盛名的当属鸡公山，这座大别山的支脉早在清末民初就因为凉爽的气候成为了热门的避暑之地。盛夏时节，鸡公山平均的气温仅23度左右，云雾缭绕，山风徐徐，因此有着云中公园的称号，并且鸡公山和庐山、莫干山、北戴河并称中国四大避暑胜地。除了凉爽，鸡公山至今还保留着不同国家风格的别墅建筑，散落在林间，就仿佛是一座露天的建筑博物馆。而山下的南湾湖则为信阳添了一份水的清凉，广阔的湖面映照着群山，湖风吹散暑气，也让这座城市多了几分江南般的松弛感。提到贵州避暑，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六盘水。其实在贵州的西部还有一座比六盘水海拔更高、夏天也更凉快的小城，那就是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威宁位于贵州云南的交界处，平均海拔大约是2200米，是贵州平均海拔最高的县。受到高海拔的影响，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仅仅18度左右，最热的七八月份它的气温大多也是在14到25度之间，超过30度的日子并不多见，即便是盛夏，夜晚也常常需要盖着被子睡觉。这里的清凉也是离不开草海湿地，威宁作为贵州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泊和中国重要的高原湿地之一，25平方公里的水面紧邻着县城，就像是一座天然的空调，白天抑制升温，夜晚又加快散热，让这里少了很多夏日的闷热感。这里的草海同时也是威宁最具代表性的风景，水草丰美，每年吸引大量的候鸟停歇越冬，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黑颈鹤越冬地之一。沿着湖边漫步，看湿地，观飞鸟，是来到威宁不可错过的体验。百草坪是更为辽阔的一处风景了，这里拥有40多万亩的草场，是贵州面积最大的天然草原。夏季草色铺满山坡，牛羊散步其间，和许多人印象当中的贵州山地的景观那是截然不同。如果你恰好在七月前后来到威宁，那或许还能赶上彝族的火把节，点燃火把，围火起舞，品尝民族特色美食，比起去热门的避暑城市，在这里或许更能感受到乌蒙山区原生态的夏日氛围。避开人满为患的网红城市，去一些低调又实惠的小城市，或许那里藏着舒服的夏日避暑生活，毕竟人少清静，气候宜人，交通便利，物价友好， 所以如果今年暑期打算出行的话，不妨参考我们昨天和今天给大家提供的几个去处。这个夏天不妨挑一座小城去走起避暑吧。

0: 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你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读书期间你做过什么大胆又离谱的操作。哎，你看这个忆往昔再度开启了啊，又到了办公室能看到小点点们的时刻了啊。今天一到单位，妈呀，好几个小个头啊，比我还矮，这个就很难了，你知道吗？在我们单位，但凡比我矮的基本上就是小孩儿啊。我一看，哟，放假了，这不是啊。忆往昔啊，这个咱就不说别人了，谁不喜欢逗逗孩子呢？是不是？为了避免问出成绩和作业问题啊，我不想当那个我小时候看不上的大人，那我只能来为难我的同龄人了。老铁们，你们聊吧。啊，谁的童年没有一些离大谱的事件呢？啊，天下之大，还有我不知道的屁孩子吗？反正我就很好奇，我也想用大家加引号的年少无知。你看人家别人家孩子啊，比咱孩子离谱多了，你是不是就能放心了啊？咱这种比下有余，总是尝试往下打出溜滑的心态，可能真的是从小养成的啊。你看看之前的孩子有多淘吧，可能就能对现在自己的孩子多一些宽容和忍耐啊。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说读书期间你做过什么大胆又离谱的操作，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子。

love it。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在你读书期间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大胆又离谱的操作啊？有的有的，我这会儿已经收集了不少了，哈哈，举例子的环节我也都是有的啊，我就不说咱举例子说谁了，是不是啊？真是我们大伙儿不记名集思广益的啊，听我一个个说啊，哎，一个都不放过。请注意啊，第一种，小时候老师在上面讲，你坐在下面讲的同学请举手。第二种，上课的过程从桌洞里头悄没声儿的拿出来零食或吃的东西按个嘴里边的啊，请举手。你们不知道包子本身是有味儿的吗？哎呀，然后那个第三种，搁班里头传阅言情小说的，来给我举手。还有交过空白作业本的啊，就是哪一天没写的啊，就给我起立。我听说还有搁老师眼皮子底下传那个纸条子的啊，也不一定都传的是就是感情的输出，也可能是别的啊，就给我起来。长大了以后伪造假条翘过课的，给我站着啊，是钻栏杆出去喝米线的，都给我出去，都给我站好。行了行了，差不多得了，不能再教了，一会儿小铁们都给你削走了。刚刚我朗读的所有选项，一直站着的啊，一直举手的，没有捞到坐下的有缘，你可以开始反思了。我的天哪，我的听众里边怎么有你这么调皮捣蛋的孩子。当然肯定也有人觉得这算啥呀，我当年可勇猛多了啊，就行吧，就现在把评论区就交给你们了，待会儿念不念是我的事儿了，那现在请开始你的表演啊，反正也离开校园了，不至于把毕业证再给人寄回去，大胆开麦吧，行不行？我来衡量，你们只管扔过来，那我来衡量能不能念的，我交给我了，行不行啊？但是你得让我开开眼呢。那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老友友们来说一说，就在读书期间不管什么阶段呀，你做过什么大胆又离谱的操作，来让我开开眼。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2: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扫货都说好，逛街 number one，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在连江藏在综合市场深处的一博肉燕店，需要跟着导航弯弯绕绕的才能找着，在本地很有名气，是当地人爱吃的，还上过那个一城一味八名有鲜味的那个纪录片当中。手艺呢传了快40年，肉燕的皮儿要选猪后腿的那个精肉，捶打半小时才能够劲儿。这个馅儿呢得配前腿肉加马蹄啊，就咱说的逼切啊，脆生生的。店里头夫妻俩默契配合啊，一个人负责捶皮儿包制，一个人呢就守着煤炉上的那个骨汤锅，水开的时候轻轻抖入肉燕，雪白的肉燕在汤里头舒展翅膀，捞起来的时候竟然能够看到皮儿上的那种纹路。第一口咬破那个薄皮儿，马蹄的那种脆响，混着猪肉的鲜香在嘴里边就能炸开了，撒了把葱花和醋啊，那个酸香激出肉燕的鲜甜感，连喝三口停不下来。在这儿呢是没有什么快节奏的景点打开的，吃过饭呢就懒懒的去在这个小沙滩去看日落啊，潮水退去的滩涂之上，小孩捡贝壳呀，啊，渔民捕这个渔网啊，灯塔也亮起第一盏灯。离开的时候，相册里满是渔村的烟火，还有那个海鲜的美味都在你的手机当中了。那这个被称为鲍鱼之乡的小城，用不张扬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真正的旅行的样子，而不是只是旅游。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小美带着大家继续分享美味和美景。
1: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早听说连江的炒拉面

是必点，端上来果然被分量惊到，碗里堆着小山般的面条，猪油香混着酱油色扑面而来，面条煮得半透后快炒，根根分明且带着韧劲儿，咬开能尝到麦香，配菜的肉丝和包菜丝火候刚好，脆嫩多汁，香油炒虾端来时还冒着热油的滋滋声，透亮的虾壳裹着金黄的香油，轻轻一拨，虾肉白得发亮，入口鲜甜中带着淡淡蒜香，野蒜海蛎煎是意外之喜，青绿色的野蒜碎混着饱满的海蛎，煎至边缘微焦，咬开时蛋液的软嫩裹着海蛎的鲜甜，野蒜的独特香气比普通葱花更浓郁，最憨偏咸，但胜在新鲜，壳一掰就开，肉质肥嫩，蘸点姜丝醋瞬间激活味蕾。凤尾附属小学斜对面的湖北小吃店品种超多，热干面、大馄饨、包子都有，无论是吃早餐还是正餐都合适，不足20平的小店挤着几张桌子，阿姨端着热干面穿行，芝麻酱的香气混着葱花味儿，桌上摆着各种调料罐，酸豆角、萝卜干、辣椒油全自助，熟客进门都熟忍地抓把小菜拌进碗里，热干面的芝麻酱虽不像武汉的浓稠，却带着股炒香，阿姨说为了适应连江人口味特意调稀了，筷子拌开时面条裹着酱汁爽滑筋道，咬到酸豆角时顿时感觉比武汉的更开胃。

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了，眼睛如果出现了模糊流泪的友友一定要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

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的友友，直接多送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一连串的这个惊喜好礼。很多这个老友啊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一年就等着一回嘛。那如果想让眼睛轻松舒适的，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个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贴上去像是给眼睛做按摩，它搭配了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之后呢你会感觉到眼睛水润舒服也比较轻松。如果说您的眼睛面前已经出现了像雾蒙蒙的像下大雾一样看不清楚，或者是眼睛干涩流泪呀、不舒服，都可以给它贴上。今天啊是八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友友，除了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台收音机，另外呢还有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啊，这个季节正好用，平时商场里面卖大几百的，今天直接送给大家了。4008558282，4008558282，抓紧时间自行咨询购买就可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六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签。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6: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7: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8: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8: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8: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9: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0: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1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自然科学啊，它一定是最有趣的。那咱有趣又有料，就来点小科普吧。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表示啊，说自己平时只装白开水的那个玻璃杯，竟然擦出了橘红色的污渍。他怀疑是不是水里头含铁含量超标了，而且呢还挺担心。帖子发了之后呢，很多网友就开始关注和讨论了。就在大家也跟着疑惑的时候，有人就提醒了，说这可能并不是水垢或者是铁锈，而是一种名为粘滞沙雷氏菌的条件致病菌。有人就说了，妈呀，我头回听这个名字，叫什么？叫粘滞沙雷氏菌。那这是什么呢？是不是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它好出现在哪儿？出现之后怎么处理呢？今天咱们就跟大家来说说，好不好？这个粘滞沙雷氏菌也被称为灵杆菌，不是那个灵杆，哎，是那个杆子啊，这个什么什么天杆子啊，这那个叫灵杆菌，是自然界当中最小的细菌。因为它能产生一种名叫灵菌红素的脂溶性红色色素，所以呢这个菌落是漂亮的淡红色或者是粉红色。粘滞沙雷氏菌广泛存在于潮湿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啊，你们家的浴室那个水槽，那个洗涤槽，厨房排水口啊，以及其他的这个自然环境。那在人体内部，粘滞沙雷氏菌常见于上呼吸道，还有这个泌尿道以及消化道。这个粘滞沙雷氏菌啊，是一种条件性的病原体。一般来说，对于正常人群，这个菌除了污染居住环境，让浴室厨房变得脏脏的之外，危害不算特别大。但对于免疫力低下以及一些特殊人群，你比如说老年人呐、婴幼儿这样的，可能会导致尿路感染、伤口感染以及眼部感染等风险，容易给呼吸道黏膜、胃肠黏膜、泌尿系统黏膜带来一定的损伤。

和大家来说的是家里边可能会出现的叫粘滞沙雷菌。它呢会让我们的肉眼能看到的啊是红色的或者是橘红色的啊，就是比较潮的地方会出现这样的颜色变色的时候啊，那基本上就说明这个菌在这儿已经聚集了。这个大多数粘滞沙雷菌呢对于抗生素，就是咱们常用的抗生素，它是有耐药性的，这也让粘滞沙雷氏菌是这个衣源性感染的一个重要条件，致病菌之一，很容易引起院内流行性的感染。你比如说老年病科呀，呼吸内科呀，以及重症监护室，也是这种菌类检出的一个主要病区。我们是说相对的，明白了吗？我们任何一个环境当中不可能一点菌都没有啊，对不对？那这个咱们就说粘滞沙雷氏菌为什么就搁家赖着不走了呢？哎，有几种可能。第一，家里边是不是装了前置净水设备？原则上这个菌很难在含氯的自来水当中生存，但是有一种情况除外，那就是家里装了前置净水设备，它除掉了自来水当中大部分的氯，这就给粘滞沙雷氏菌繁殖空间了。当你发现净水器出的水有红色物质的时候，那你就要查查净水器内部和滤芯了。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如果用了这个水龙头啊，你装就在水龙头装的那个一种净水设备，如果用的时间长，它有一点发橘红色，或者是时间长了再稍微褐色一点，你也要当心啊，这个菌已经在上面了。还有第二个可能就是小区有高层储水系统，有的时候有这个储水系统的高层住宅也会出现这种粘滞沙雷氏菌泛滥的情况。出于高层用水和水压等问题考虑，一些高层住宅可能会设置储水系统，提前将自来水抽到位于楼顶或者是某一层的水箱里面去储存。如果这个水箱的卫生情况不好，再加上水中的氯被放置掉，那就有可能产生这种菌，并且让它随着管道进入到每家每户。当然我们给大家说的就是一些生活当中的这个科学常识，并不是想用这些常识去吓唬谁，或者让谁觉得哎呀这个莫名的紧张感就来了，没有，我们只是告诉大家这个菌是干什么的啊，它是因为啥会出现，它会出现在哪儿，那我们如果去预防的话，好有这个就是你好知道在什么地方啊要预防。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家里边储水设备啊清理的不及时，你比如说厕所马桶里的那个水箱啊，有储水能力的那个蓬蓬头这样的地方啊，连蓬头，对，它里面都会存水，放置时间如果很长，那来自于自来水当中的氯就会慢慢消散，它就可能会产生这种粘滞沙雷氏菌。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
2: 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4: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的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月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这会儿大家可能下班的啊，就赶着回家，别着急啊，欲速则不达，我们这个平平安安的啊，这个一边听我们的节目啊，陪伴你们下班的路上。当然这个也邀请各位来参加呀啊，问大家说，在您读书期间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大胆又离谱的操作，我们来看看各位。哎呦，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KDG 说的，我的青春规规矩矩，寡淡如水。规规矩矩我就觉得挺好了，寡淡如水是哪么了，你这

充满了遗憾呀。那网上这最近这一周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忽然就都是叛逆的八零后啊。再来看看 Kitty Manson， 我也不知道怎么念了，你反正就大概这个意思吧。但是我记得大学的英语老师，我记得跟大学的英语老师表白过，而且好像还没有被拒绝，那会儿还是太年轻，脸皮真厚。哦，没有被拒绝，就是怎么就是老师也接受了啊，不伤害你，就是就淡了，是这个意思吗？时空赶路人说的，六年级英语老师，这都是英语老师了，他说英语老师在讲试卷嘛，然后忽然停下来了，挨个问，哎，我讲到哪了啊？问到我的时候，我指的是对的啊，就是课后我问了我英语的那个学霸同桌嘛，但是他跟我指的一模一样，但是那个老师把我试卷撕了，非说我没听，让我到门口罚站，说放学才可以进来。我是偏科特别狠的学霸啊，我只有英语特别差，我哪里受过这气啊？跑到办公室把他的教案给划了了，哎呦妈呀！那你们怎么说呢？你这是有点亲师徒的意思了，就是没头脑和不高兴都搁你们这师徒身上都给他显现出来了，是不？再来看看你最珍贵说的，高二的时候上数学课啊，同桌非让我跟他在桌子底下翻绳啊，就是翻花绳啊，他老师看出来我俩搁底下搞小动作了，让我俩站起来，结果那绳子呢正好粘手上，他没翻出来，我也没甩掉，结果我俩使劲甩开啊，这然后我俩就出名了。据说有瓜啊，这个说到我俩是上数学课搁桌底下牵手。小年轻人啊，你想到吃的瓜本瓜是你自己是吧？啊，行吧，那还有一些小伙伴发来的信息也不一定都适合念了，你们也都是够勇的啊，这个可以啊。好，那我得回去慢慢看去。小蔡也告诉我了，有些能念，有些不能念，只能自己看看。行，我都信你们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你们发来这个信息，改天啊，咱再找节目啊，再找那么个机会和大家再分享一下，还挺刺激的，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2: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1: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3: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6: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8: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

0: 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法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5: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7: 车船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6: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7: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3: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 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9: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8: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 982.33 点，单日涨幅 1.35%， 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10: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8: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1: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九天达到千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定有进的良好势头。
4: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1: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12: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 60%。 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13: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记项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林娜表示，
14: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12: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5: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三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 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

0: 防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0: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2: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3: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2: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4: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5: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石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4: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6: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7: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8: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7: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9: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共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7: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10: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经

0: 品文物70多件套。民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0: 在五官聚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3: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2: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3: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5: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3: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

0: 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1: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一决赛哥伦比亚1比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分之一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2: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1: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 4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
6: 烟火！怒放天空，烟雨太盛，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4-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4-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 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2: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11: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12: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11: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2: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11: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两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2: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0: 4009696868。
1: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两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0: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两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1: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的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0: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0: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

0: 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银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9: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8: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10: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陶喆，找自己。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那个最真实、最美好的自己。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蔡琴

蝶衣来自蔡琴。蝶衣象征着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也是对自由的向往。当爱人出现，我们甘愿放下防备，放弃飞翔的自由，只为守在对方身旁，绽放独属于彼此的美丽。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 Don't worry, be happy， 别忧愁，快乐点，来自 Bobby McFerrin。

成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0: 资金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4: 大家好，我是文丽，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夏意渐浓的时节里，你有没有注意到万物也因季节的变换散发出浓浓的只属于夏天的勃发生机？今天咱们一起在余光中的诗中领略夏天的韵味。夏日声音，天井打开了，谁在天井外唤我，用夏天潮湿的声音，在声音的揉搓中，我的一些什么被微热。三个季节的积累，一个季节的喷发，我在声音里飘逸。走在夏天，就走进一曲缠绵的音律，走在夏天，被夏天柔软着，在夏天疏通血脉，一次次的接受，冲破禁锢的暗示，一次次的在心底堆积准备诉说的语言。渴望在夏天迷失，忘却来时的道路，听着夏天这个步伐趔趄的汉子怎样发出叹息。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树，一棵用自己的树枝以及树叶刮风的树，一棵在拥抱中长大的树，把眼泪留意在树冠，把叹息埋在树根，树的中间部分是对人的渴盼。在白昼消失，在夜晚种树，承受着星光和月牙的照耀。树木由于种植在夏天，就学会了隐语，仅仅用树枝的晃动表达自己。夏日的湖

0: 有一种幸福叫做被征服，有一种感觉叫做上路，有一个季节叫做夏天，有一处美丽叫做夏天的湖。夏日的湖宁静的几乎没有声音，夏日的湖美丽的几乎让人仰视。走在湖边，湖水荡漾出一千种姿态，游在湖里像是抚摸着自己的皮肤。夏天使湖水神秘起来，游动着一些会说话的鱼儿。夏天使湖草茂盛起来，生长着一些欲望和欲望编成的陷阱。夏天使湖水妩媚起来，女子们游走在湖畔，像是仙女来自天宫。行走在夏天，亮光在前走动，光吸引着光芒，留意着另一个湖泊，构成另样的美丽。其实可以追求的东西，早就消失了韵味。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 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3: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的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有的是财产丢失，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第六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一到两次可以提前预知即将发生的，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但是小动物能测，它慌乱，这是本能反应。我们人呢，对事关生死的危险，有时候也能预知，它是人体的本源，自带的功能。回归本源，不仅能够回归生命活力，回归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增强你对危险的预判能力，让你对周遭世界的感受更加灵敏。但是胡家老高不是让你喝上之后你就有特异功能了，不是这样，这种功能每个人自身就有，但是随着人的衰老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他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许能救你一命。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叫胡静，岁数不大，今年才57，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在溶栓期间发生的出血。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 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5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50岁出点头，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12:00多，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来，有一种可以在血栓发生1小时内强力溶栓的进口药，但是打上这个药以后有脑出血的风险，病人就害怕出血，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当天晚上办完所有手续捡起来了，看累了之后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把两边腿搭在床沿上，脚尖点着地面，这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动动手脚，觉得心里很平安，他就慢慢的把整个脚底板放到地上了，一使劲儿，他竟然就站了起来了，当时激动的心里砰砰直跳。胡静试着动动左脚，可以动，而且他能感觉到力量，不像那么软绵绵的了。虽然很久没下床，有点陌生感，但是他当时很确定他的脚可以动了。然后他站起来之后，就慢慢的扶着墙走到了卫生间。这么些天了，从打上次脑血栓住进医院，他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不像50岁出头的人，像60-70岁的人，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瞧哪哪埋汰。他就开始洗漱，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也有力气了，好使了，所以他在卫生间好一顿洗呀，享受着可以自由活动的幸福。快洗完的时候，他听见门口的拧钥匙声，他丈夫回来了。他丈夫一进屋一看，发现床上没人，吓一跳，冲着屋子里喊，人呢？胡静在卫生间里也喊，说我洗脸呢。然后他就随手拽下来一条毛巾擦吧擦吧，然后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相比刚才，他走的已经是很有底气了，除了好久不动有点虚弱以外，真的是跟正常人没啥差别了。胡静的爱人站在原地愣头愣眼的瞧着胡静，不敢相信事实，最后还是胡静走到他跟前。

0: 两个人抱一块儿了，抱头痛哭，真都没想到脑血栓再加上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在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好了。到现在为止四五年过去了，这次脑血栓合并脑出血没有给小胡带来什么影响，一切照旧。从他能站起来自己洗脸那天开始，脑中风再也没复发过。我把他的经历说给大家听，是希望大伙儿在自己的就医过程中也可以多留心自己的情况，多和医生沟通，因为人体是很奇妙的，很多故障是设备检测不到或者捕捉不到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即使有了偏瘫也不要怕，积极治疗。现在有胡家老高帮你保底，那么多患者都恢复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总有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跟正常人没啥区别，只要你方法用对了，方向对了，就错不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好，我看线上已经有电话打进来了，那么咱们马上把二号线这位患者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2: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啊，这20几年啊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啊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到后来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0: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
2: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啊，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啊，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让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啊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啊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啊当时我就是没。

0: 就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嗯，
0: 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了我好几次了，挺严重的。
1: 嗯，
0: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这
0: 当时吧，
1: 又想起来了，
0: 哎、
1: 是吧？
0: 哎，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啊，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啊，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油感
0: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0: 嗯，特别好。慢慢的哇、啊，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0: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水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就、啊、是吧？哈、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网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
1: 了，变化多大
0: 呀？太好
1: 了、嗯、啊！
0: 太好了，还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0: 嗯，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
1: 嗯、
0: 现在你看胡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都有1年了吧？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嗯。
0: 哎，8、9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啊、
1: 嗯，
0: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我就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哎、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边啊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啊，哎呀，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
1: 哎、
0: 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
1: 嗯、
0: 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1: 哎、
0: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
1: 哎
0: 治不好，可是用了胡椒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
1: 嗯、
0: 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啊。
1: 哎，好的，老朋友，再见、啊、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椒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妈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胡老，我跟你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正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1: 就是
3: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1: 你 看
3: 这真的是没招了，
1: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证明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涨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涨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3: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风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1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这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3: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 我的老伴的健康。

0: 妈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啊啊！
0: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糕，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都能自己把
1: 改变
0: 放到嘴里了。
1: 这个改变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0: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龙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0: 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1: 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椒老糕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糕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糕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0: 我一看他，
1: 语言也
0: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糕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糕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糕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糕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0: 嗯嗯嗯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行行行，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啊。
0: 嗯，好，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
1: 啊，
3: 那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1: 谢谢你，
3: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
1: 嗯，
3: 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你呀，真的太伟大了。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3: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
1: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3: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1: 哦。
3: 我今年67岁。
1: 哦。
3: 我呢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1: 啊。
3: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椒老糕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3: 有个手指僵硬得很、
1: 啊、
3: 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
1: 嗯嗯，
3: 能做不了才缓解过来。
1: 哎，这就叫沉僵了，是吧？
3: 对。

0: 对对，陈酱，哎，有的时候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哎，这个才能缓解。
1: 没错，嗯，
0: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
1: 嗯，
0: 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
1: 啊啊啊！
0: 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1: 啊啊啊！
0: 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针针都变形了。
1: 嗯，
0: 而且跟你画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
1: 嗯，
0: 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
1: 啊啊！
0: 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
1: 嗯，
0: 就这样艰难的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1: 那可不是呗。
0: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哎，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1: 哦，
0: 原因就是因为出鞋穿这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1: 对对对，
0: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1: 解决不了，
0: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
1: 嗯，
0: 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
1: 嗯，
0: 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
1: 啊，
0: 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1: 没有糖尿病。
0: 哎，后来没有办法，哎，住院治疗过。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
1: 啊，
0: 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
1: 嗯，
0: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
1: 啊，
0: 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
1: 啊啊啊！
0: 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
1: 啊，
0: 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1: 对，那不是解决它的根本的办法呀，是不是啊？
0: 是啊。把我扯得没有办法
1: 啊！
0: 哎，我有一个，哎，我姨家的表姐啊，姨表
1: 啊，
0: 哎，她有糖尿病，
1: 啊，
0: 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可以说是一起多病。
1: 嗯，
0: 她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膏用了半年时间，
1: 嗯，
0: 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
1: 嗯，
0: 哎，她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椒老膏看看怎么样。
1: 嗯，
0: 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
1: 啊啊啊！
0: 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
1: 你，嗯，
0: 好两天耐两天的。
1: 嗯。
0: 诶，胡椒老膏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1: 你看看，
0: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1: 嗯，您看得非常准呐，啊。
0: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1: 啊，
0: 不到两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1: 你看看，啊，好得多快，多彻底。嗯，
0: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1: 就是，
0: 每一天呢，我只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1: 啊，
0: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哎，我这个关节不疼了。
1: 嗯。
0: 早上起来那个沉僵啊也好了很多了。
1: 嗯嗯，
0: 即使有点僵吧，哎，活动两下子哎就好了。
1: 嗯，
0: 不像那以前嘛，僵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1: 对，
0: 那现在好了。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是不是？
0: 是啊
1: 啊，
0: 而且关节呢，哎，这就没有红肿过。
1: 嗯，
0: 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他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决了我的老大难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0: 是啊，哎呦，胡老，我要跟你说呢，
1: 嗯，
0: 我用胡椒老膏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
1: 啊，
0: 我在79年的时候吧，得过牛皮癣。
1: 哦，牛皮癣。嗯。
0: 哎，牛皮癣呢，刚得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
1: 嗯，
0: 用胃药药洗。
1: 嗯。
0: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越吃药这个血。

0: 棋选啊，我的棋画的太多了。
1: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0: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1: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啊，生活不太好。
0: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1: 嗯，
0: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1: 啊，
0: 哎，这几十年的病呢，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家老膏4个多月，
1: 哎，
0: 我这牛皮癣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牛皮癣没有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胡家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0: 是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
1: 嗯、
0: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嗯、
1: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
1: 当然您高兴了啊。
0: 哎胡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
1: 嗯，
0: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
1: 啊，
0: 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1: 啊，
0: 这胡家老膏
1: 不一样了，
0: 嗯，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
1: 啊，
0: 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家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1: 没错。
0: 补充身体，
1: 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0: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每一天两口膏，健康永向笨啊。
1: 嗯，没错，这是有笨的方向了，您说
0: 对
1: 不对啊？嗯，
0: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1: 啊啊，太好了，嗯，
0: 哎，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0: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
0: 嗯、
1: 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
1: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的对的、啊、说的太对了。哎，
1: 嗯嗯嗯，
0: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每天两口膏啊，
1: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家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0: 是
1: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呀，哎，
1: 嗯，坚持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1: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0: 是
1: 不是？是
0: 啊，哎呦，特别是我老伴，哎呀，
1: 好的，嗯、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0: 谢谢谢谢。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咱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0: 嗯，
1: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家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保证我们的健康。

0: 证我们的生存，保证我们啊老年会完全高兴起来了，是不是？
1: 是啊，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好，
0: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好不好？
1: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哎，
0: 哎，好，
1: 谢谢啊，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 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0: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昨天呢，我跟大伙聊了聊中风的问题。我们说脑中风这个病要怎么办呢？要化瘀，要疏肝，对吧？你看昨天讲完了之后啊，就有一个患者跟我聊起来了。这个患者呢，算是我在这儿调理了快1年吧，在我这儿啊，说起来呢跟我还是同龄。他是3年前得的这个脑血栓，然后留下了一个左臂麻木的毛病。尤其是早上一起床的时候，就这一条胳膊啊，连手几乎都没有知觉，就大脑指挥不了他了，不能动，穿衣服都费劲，甚至掐一下那个疼痛的感觉都很弱，但不是说完全没有感觉啊，很弱。他自己拿右手去掐，都给掐的都青紫了，但只是微微的感觉到一点疼。2年前呢，刚拴住的时候，是这样。原以为随着时间推移啊，会慢慢的好转。可是呢，谁知道这2年一点都没改善。后来在我这儿呢，做调理嘛，我给他开的是化瘀疏肝的药。这将近1年下来，左臂完全恢复，跟发病前一样。那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个改善呢？其实原理很简单，一，血管通了，二，
7: 肝主疏泄的能力变强大了，对吧？你看昨天我们还说呢，脑中风啊分为两种，一种呢是脑血栓，另一种是脑溢血，二者的机制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危害是一样的。脑血栓呢是颈动脉的血栓流到大脑当中，在一些血管的分叉的地方流不过去了，最后堵在那儿了。它过不去也就算了，它还不让血过去，血液到这儿就不能流了，风症就出来了，于是中风发生了。那脑溢血呢，是脑血管发生破裂了，这个血液啊从血管当中流出来了，流进了大脑里，流进大脑之后呢，这些血会逐渐的凝固，凝固的位置就把血液和大脑给淤住了，导致了大脑相应的组织的缺血缺氧，从而引发了风症。所以说啊，两者的表现虽然不同，一个是栓住了，一个是出血，但是危害是一样的，都会导致大脑组织的缺血缺氧。那针对这两种问题呢，我们能做的最好呢，我告诉你还是预防啊，你治得再好不如不得，明白吗？尽量别让这种问题发生。所以说化瘀疏肝仍然是我们着重要做的事儿。当然啊，说这个案例呢，说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可以想通很多的道理，可以给咱们很多的启发。咱们要研究一件事情啊，不要光看这个事儿的本身，那应该怎么办呢？而是要发散思维，多联想一些问题，从事实当中去总结道理，然后用这个道理呢指导咱们的生活，那就会少犯很多的错误，对吧？任何事情啊都是这样，古人说了，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所有的大智慧啊都是从生活当中一件事儿一件事儿当中总结出来的。我们先来看这件事的本身啊，脑血栓的患者为什么会有后遗症，对吧？大家都有这个疑问。那一般来说有两个可能性，大家伙想一想，脑血栓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一块血栓突然堵住了一根血管，对吧？堵住以后呢，跟这根血管所关联的细胞和神经，它会什么样？它得不到氧气和营养了，所以呢，它就会萎缩坏死。那送医院抢救呢，把这根血管通开了，供血供氧恢复了，所以人也就脱离了危险。但是这个抢救啊，只是疏通了那根血管，不管是用药物也好，用支架之类的手术也罢，把这根血管通开了，人就没有危险了。但是那些受损的细胞能不能恢复啊？时间短的可以，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因为时间一长，受损的那些脑细胞就坏死了。但是呢，人的脑细胞啊，其实它的利用率是很低很低的。有科学家研究过，人的大脑潜力强大到咱们自己都不敢想象。普通人一般也就只能有这个 2% 的脑细胞发挥了作用。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有 6% 动起来了，于是就成了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这些数据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啊。但是呢，咱们每一个人都有大量的 90% 以上的脑细胞和神经元平时是一个休眠状态，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啊。那么一个脑血栓的人，虽然他一部分脑细胞脑神经坏死了，但是他可以通过科学的锻炼和营养激活一部分原来休眠的细胞，来代替这些坏死细胞的功能。这个关系啊，打个比方说啊，就好像咱们家里的盘子碗打碎了一个，这个打碎的不能再用了，对吧？那碎成好几半了怎么用啊？但是咱们家里头不至于就这一个碗，比方说咱有十个碗，平时吃饭只用三个，那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碍事儿吗？不碍事儿，不妨碍咱们吃饭，再拿一个新的来代替就行了。那些休眠的脑细胞脑神经就等于是那些平时不用的碗，正在用的那个坏了，咱再重新的启动一些这就可以了呗。但是启动休眠的细胞必须要经过科学的锻炼来激发启动，所以脑血栓之后医生都会嘱咐患者和家属什么呢？一定要坚持科学的训练，一定要动起来，有助于康复，对吧？只要训练得好，这种脑血栓后遗症呢，绝大部分是可以好转的。1到2年的时间，虽然不见得能恢复得跟好人一样，但大部分人都会好转，动得越早，恢复的可能性就越大。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个人来，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啊，这大约是得10年前，他的老父亲就脑梗了。手术之后呢，我也去探望了一下，老人家刚出院，躺在床上跟植物人似的，几乎是全身都不能动。我呢，就给他讲了这个早锻炼的重要性。他在医院里出院的时候，医生也有过嘱咐了，对这个事儿呢就很重视吧。不过这人确实，他这个性格呀是个狠人，他竟然准备了一根竹板，这竹板有1寸多宽，1尺多长。出院的第3天，他就拖着老爹起来走路。老人家那腿脚都不能动啊，走不了啊，怎么办呢？他半背着，让老人的腿拖在地上，要求必须要迈步，如果老父亲的腿不动，他呢就拿那个竹板打他爹。哎呀，这中间呢我去探望过2次，这老人呢委屈的是老泪纵横啊，就跟我讲说，这小王八羔子真下狠手打我呀。但是很快，半个月以后，老人就不需要背着了，而是变成了在旁边搀着就可以自己走，而且可以坐在沙发上。这时候他就又增加了训练项目，让他老父亲坐在沙发上，面前放个小桌子，桌子上有俩碗，然后拿一个乒乓球啊，这都是医生教给他的训练科目啊，用一个乒乓球呢从这个碗里拿到那个碗里来回倒，然后呢他呢自己拿着竹板在旁边看着，一旦球掉了，啪就一下子，哎呦，来个狠的。哎呀，你说这人呢，哎，也真是，要是我的话，估计我是没这么狠的心。相信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啊，明明知道应该逼着他锻炼，但是你说有几个儿女能舍得这么打呀？哎呀，但是这么逼的结果是什么呢？不到5个月，他父亲是能跑能跳，掉在地上一根针他都能捡起来，手脚嘴巴说话都跟好人一样。所以这个术后的训练呢极其重要，就越早越好，在合理的范围内 运动量是越大越好。

那今天呢，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啊，就是要是以后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咱们可以参考一下。脑血栓之后的患者，因为他血脉不通，浑身无力，不可避免的他自己呢就会犯懒，不想动，对未来呢就失去了信心，破罐子破摔，不配合训练。那在这个时候呢，做儿女的，做老伴的，必须要适当的逼他一把。那刚才说啊，脑血栓后遗症，它的原因呢有两种可能性啊。刚才讲的是第一种，这脑细胞损伤，还有另外一种是血管堵塞的时候，并不是堵塞了一根血管。大家想一想，脑血栓这个发生的过程，它有急性的，有慢性的。之前咱们也分析过，首先一定是血液垃圾过多，对吧？血管上呢挂了很多很多的斑块，把血管的内径给挤得窄了，是吧？那咱们想一想啊，这些血液垃圾斑块是只堵一根血管吗？不会吧，一定是所有的血管都不干净，都有堵塞，只不过有的堵得多，有的堵得少。这些血液垃圾呢，今天增加一点，明天增加一点，日积月累，终于有一天堵得最多的那根堵到了80%-90%，毁了，脑梗了。那这种脑梗发作通常比较慢，一开始感觉头晕、头疼、手脚麻木，有可能都好几天了，越来越严重，那这才去医院去检查，对吧？很多这样的人啊，这就是慢性的脑梗。那还有的呢，是突然的，情绪波动啊，或者是运动剧烈呀、啊、或者是一个另外的什么什么原因吧，引起心跳加速，或者单纯就是血压比较高的情况下，把一些斑块冲下来了，成了游离状态的血栓，一下子把一根血管堵住了，这就是急性的脑梗，通常我们也叫它脑血栓啊，是因为血栓引起的嘛。那这两种情况，无论是哪一种，我们想一想，它只会堵一根血管吗？不会，一定是很多血管都受了影响，只不过只有那根堵得最严重，对吧？所以呢，医生给你把这根血管啊，最严重的血管通开了。那第二严重的呢？第三严重的呢？当时他没有达到手术的标准，没给咱治，但是他有时候也会影响咱们的肢体，形成后遗症，对吧？而且这种后遗症，大家想一想，会不会随着时间或者咱们锻炼锻炼他就好了呢？不会，只要咱们血液垃圾还是这么多，它就会持续的增加，越堵越严重，并发症呢也就越来越严重，甚至呢会引发二次脑梗。像刚才说的，就是跟我聊天的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好转的患者，他很明显就属于这一种，所以呢他手术后两年都没什么好转。你没做化瘀疏肝的调理，那血液垃圾肯定不会自己减少，而是越来越多，对吧？这种单纯靠锻炼是没有用的，也不能说锻炼一点用没有，但不会像前面说的那种那么明显，或者说锻炼的作用比较小，而是必须要做化瘀疏肝的调理。所以这位患者通过化瘀疏肝啊，疏肝是增强咱们身体疏通血管的能力，因为肝主疏泄嘛，对吧？所以肝的能力强大了，血液垃圾也就越来越少，当然那个堵塞的地方就越来越轻啊。那由此导致的症状呢，就像这位朋友似的，原先胳膊麻木，使不上劲儿。

感觉不敏锐，这个就是脑子里还有堵塞的地方，还有一些脑细胞脑神经得不到充足的血，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对吧？那随着血管堵塞越来越小，能通过去的血越来越多，这个症状肯定会逐渐的缓解。你看啊，这个案例呢，我们说了这么多，为什么要把它说的这么详细呢？我也想借此来说明一些道理。我们来看治病这个事儿啊，咱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治病？就拿脑血栓这个例子来说，到底什么算是治病？到医院去抢救的过程啊，当然算是治病，对吧？那抢救之后的运动锻炼，包括啊用食疗药物化瘀这个疏肝，就不是治病了吗？我觉得啊，应该也算是治病。可是现在咱们社会上主流的观点不认为这是治病，对吧？很多人觉得只有西药打针做手术才能治病，别的不行。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教条主义了。中医向来讲究的是俯首食来皆是药，无论啥东西用对了都可以治病。你看昨天我们还说呢，中医有句话叫劝病为先，是吧？那啥叫劝病为先呢？就是有一些病呢有情绪上的原因，是因为有个心结，心结不打开他这个病永远好不了，吃多少药都不行。那怎么打开这个心结呢？就需要给他把这个为难的事情解决掉。比如说啊，昨天我们提到的，之前有一个很著名的歌手，因为抑郁症自杀了。如果他能早点遇到一个很厉害的中医大夫，好好开导开导他，学习一些道家的佛家的学问，学一些好的中医理论，那么放开这个心结，说不定这个悲剧啊就不会发生了。所以说治疗他这个病，也包括大部分人的情绪病，关键是什么？是聊天，是学习啊，是佛家讲的开悟。那聊天学习是药吗？不是，对不对？但是它能治病。我在这儿呢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个就是我小时候的事儿啊。现在说起来这些方法那都有些年头了，现在大家都是去医院治病，很少再用土法偏方了。但是呢，这些偏方的流失失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那我要说的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农村呢，邻居有一位老奶奶姓李，我们称呼她李奶奶。而李奶奶有个女儿，那早就出嫁了啊。外孙她都比我大好几岁。当时她女儿啊大概是40出头的岁数。现在还健在呢啊，80多岁了。身体还挺好，从小呢我们都叫他姑姑，当然他不是什么亲戚关系啊，就是街坊辈的啊，就叫他姑姑。那年呢，这位姑姑啊生了重病，在医院诊断为脑炎，具体是什么类型的脑炎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不知道怎么的，他出现了一些合并症，可能是动脉血栓之类的啊，还是其他什么什么原因吧，这两条腿是又青又肿，不过血脉，甚至啊都出现这个坏死了，就跟现在糖尿病患者后期的这个坏疽似的，就有几个溃疡点，控制不住的就越来越大，流脓糖水的，就发出一股腐臭味，那医生也没什么办法，能做的措施都做了，
止不住这个溃疡，最后医生呢建议截肢。脑炎虽然难治，它还有一线生机，要是腿这么发展下去，就一点活的希望都没有了。当时这位姑姑的丈夫啊，就开始四处的张罗钱，准备给她截肢，但这时候我师父提出了不同意见，说这人要真的是截了肢了，恐怕活下来以后也没有自理能力，就这下半辈子怎么过呀？所以我师父就说了，有一个偏方，说先用这个治一下试试，实在不行再说，因为医院他也没法子了。最后全家人合计了一下，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于是呢，家里人就给这位姑姑办了出院，接到他们的老房子里边。那时候啊，北方的农村普遍用的还是火炕啊，你现在也是。我师父呢，这个偏方是什么呢？就在火炕炕头的位置铺了厚厚的一层酒糟。酒糟咱们都知道吧，就是五谷杂粮酿酒以后剩下的那个渣子。过去啊，很多村里都有那个小规模的酿酒作坊，这东西不难找，就在炕头上铺了厚厚一层酒糟，把姑姑放在酒糟上面，下面烧炕，就把那火烧得旺旺的，酒糟借着火炕的热气，那股子气味啊，就像是香火特别旺的寺庙一样，把整个屋子都弄得烟雾缭绕的。而我师父呢，每隔一会儿就去感受一下酒糟的温度，那不能太热啊，太热把人烫坏了，也不能太凉了，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就这样，姑姑身体表面呢，不断的经过酒糟的熏蒸，不停的流汗，渐渐的这个血通开了，腿上的水肿啊，竟然一点一点的消下去了。就这样啊，每天蒸半个小时，连续蒸了五天，姑姑的身体眼瞅着一天比一天就强，逐渐的腿上的溃疡愈合了，之前一直发烧，慢慢的退下去了，七八天之后基本痊愈，只是身子虚得厉害。还记得那会儿，他家里人还天天杀鸡给姑姑补身子，一个月以后姑姑能下地干活了。从接回家一直到这个什么彻底痊愈，中间没吃过一口药，药都治不好的病，就靠这个不起眼的酒糟，给治好了。那么我们从中医医理药理上来分析一下啊，说酒糟呢，它是一股酸不酸甜不甜的味道，尝一尝还带着一股子酒糟的辛辣之味。今天呢，我们用中医的眼光来看，酸入什么？酸入肝，甜呢入脾，辛辣入肺，所以酒糟呢就有帮助肝疏泄，帮助脾生阳，帮助肺来提高胃气，也就我们现代医学所说的免疫力的这个作用。在熏蒸的过程中，一方面的药力从皮肤渗透进去，那个热量让人的汗毛孔打开，药力可以进去，还可以促进末梢的血液循环。而另一方面呢，药力还可以通过呼吸从呼吸道进入体内。那在中医来说，鼻子是通着大脑通着心神的，这个药力可以从鼻子直接进入大脑，去帮助人体杀灭里面的病菌病毒，也就是说啊，直接对脑炎起到了一个治疗作用。实际上啊，这个熏蒸的方法是中医里常用的一个治疗手段。你看啊，咱们中医几千年的发展，就各种疗法把人呢，真的可以说是研究的透透的了。只要能用的方法，没有老祖宗们想不到的。身边所有的东西，没有不能当药用的，没有不能治病的。

0: 你看咱们中国的文字啊，就那个繁体的药字，它这个字怎么写？咱老同志能想起来不？是不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呢是一个乐，也是音乐的乐啊。我曾经啊听人解释过，说这个字的意思呢，药呢就是能让人快乐的草，治好病，那人当然就快乐了，是吧？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解释还是有点问题。说这个乐字啊，还有一个发音，就刚才说的乐，音乐的乐嘛，是吧？那么一个草字头，一个音乐的乐，组成了一个药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草加上音乐都可以作为药。在古代呀，音乐也是一种常用的治疗方法。中医不讲了吗？五音对应五脏，是吧？你包括现在大伙在手机上搜一搜一些助眠音乐，你会搜出来很多，睡觉的时候放一个，真的对睡眠有很大的促进。当然啊，关于音乐治病呢，我没有深入研究过啊，这儿呢咱也不多说，不多这个嘴了。这儿提到这个事儿，只是想证明一下，连音乐都可以治病，对吧？那强调一下这一点以后呢，咱们就接着刚才的话题。熏蒸啊，刚才说了有俩好处，一个是作用于皮肤，打开毛孔，输入药力；另一个是药味通过呼吸直接进入体内，起到治疗的效果。那这个通过呼吸治病，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甚至比饮食、运动和情绪的影响更大。我想呢，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是不是？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人要是不呼吸，能活多久？你看我们人呢，大家都知道吃饭很重要，喝水很重要，睡觉很重要，但是不吃饭你能活20天，不喝水可以活7、8天，不睡觉可以活5、6天，但是不呼吸呢，普通人可能也就能坚持1、2分钟。那些专业的潜水运动员，经过了特殊训练的人，能憋10来分钟以上，这就很了不起了。人类憋气的极限，我特意查了一下，目前吉尼斯世界纪录是24分33秒。我们来研究一下呼吸啊。科学研究表明，我们普通人身体平时体内储存的氧气大约是 1.5 升左右，每分钟人体需要消耗 0.25 升左右的氧气。也就是说，理论上如果不呼吸6分钟，体内的氧气就耗光了，那这个人就要死了。那些能突破这个极限的人，刚才也说到了，是要经过特殊训练的，正常人都不会超过6分钟，超过了，大脑和心脏可能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你看为什么心梗、脑梗啊那么吓人呢？致死率、致残率那么高啊，就是因为心脑缺氧导致的。所以说啊，呼吸对于人的重要性和优先级非常的高。人可以一天不吃饭、不睡觉，但是谁也不能够一天不呼吸。而且呼吸进来的气体在体内起效的速度也远超过吃喝。你看我们吃下去的食物，要先经过口腔、食道进入到胃，再经过胃的黏膜来到小肠，到小肠这儿才会经由小肠的绒毛吸收进入到血液，整个过程啊，你得耗费个3、4个小时之久。而呼吸就不一样了，我们一口气吸进去，现代科学研究里面的成分，不管是好的坏的啊，仅仅需要 0.3 秒就能够进入到血液，在40秒左右就会遍布全身。那这一点呢，我们都可以自己体验到。比如说我现在憋住呼吸， 一分钟两分钟以后憋的是脸红脖子粗的，脑袋就开始昏昏沉沉的了，只要一放开一口新鲜的空气吸进来，立马脑子不晕了，脸也不红了，对不对？几秒钟就解决问题，这就是氧气在几秒的时间啊，呼吸进来供应过来了。另外呢，我们在电视里啊看到过啊，就有一些坏人啊，就人贩子拐卖小孩，用乙醚浸泡过的手帕往人嘴上一捂，两三秒人就失去了知觉。说啥道理呢？这个药性直通大脑，对吧？立即生效。现在很多医院里头给手术的病人做麻醉，也是利用这个呼吸麻醉，几秒钟就好了，比注射要好得多。那这种呼吸麻醉的方法是最近几年刚出现的新事物，现在也还不是太普及呢啊。但是闻味治病在中医来说自古以来就是非常常见的事儿。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在这个电视剧里看过古人吸那个鼻烟儿啊？我记得在早些年热播的那个《康熙微服私访记》，就这里面就有不少这样的镜头：一个贪官手里拿个鼻烟壶，手指甲挑一点出来，放在手心里搓搓，然后抹到鼻子里，然后这人呢就怎么样？他会接二连三的打几个喷嚏，整个人就像那大烟鬼一样飘飘欲仙起来。哎，对了啊，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大宅门》啊，那个白景琦小的时候上私塾，那淘气呀，就把老师鼻烟壶里面加了一些臭豆腐进去。呵呵，类似这种镜头啊电视剧里很多。电视剧呢，你记住啊，它是来源于生活的。那古代题材的电视剧当然就是源于古人的生活，是不是？可见古人呢吸鼻烟很常见。那这个鼻烟呢跟我们现在这个吸烟有很大不同啊，它吸的不是现在这个有毒有害的烟草，而是中药，它也是有很多配方的，要针对人的这个体质或者是病情用一些香料药物配起来，不同的方子起到不同的作用。你看在这个《红楼梦》里啊，有一段，有一次呢晴雯呢得了重感冒了，高烧不退啊，头疼鼻塞，说话鼻音很重，宝玉呢先是请了太医给他诊治，连着吃了几天的药，说高烧虽然降下来了，但仍然是不见好，头疼欲裂，鼻不能吸，只能用嘴巴呼吸。于是宝玉呢就让丫鬟取过来一个小盒子，在《红楼梦》里面啊，作者花费了很多笔墨来描写这个盒子，是玻璃制作的，金镶双扣，里面还点缀着一些金色的星星。打开盒子呢，里面是一个西洋的珐琅鼻烟壶，鼻烟壶上还画着一个黄色头发赤身裸体的女子，女子的两肋呢啊，还有一对翅膀，就这是一个天使的形象，对吧？那作者为什么要把包装描写的这么详细呢？就是为了突出这个鼻烟的珍贵。然后宝玉打开鼻烟壶对晴雯说，赶紧闻一闻，走了气儿就不好了。那这个晴雯呢用指甲挑了一些药粉之后，宝玉赶紧把鼻烟壶盖上啊，通过这个小动作啊，你看就连富可敌国的金砖铺地的贾府公子用的都是小心翼翼的，足可以看出在当时一支好的鼻烟它的珍贵程度，是吧？绝非一般人能用得起的。而晴雯呢果不其然，嗅进去之后就觉鼻中一股酸辣之气直透脑门，整个人一瞬间奇窍俱通， 连连打了五六个喷嚏，鼻涕眼泪齐流，整个人顿时就好受了多了。就是说闻味治病，立竿见影。用现代的话说，这就是见效速度最快的给药方式。其实这个闻味啊，就这个速效的一个特点，即便咱们现在生活当中这也很常见。比方说咱们都很熟悉的风油精，对吧，在夏天天热呀，心烦神疲乏力的时候，倒一点点风油精抹一抹太阳穴，抹一抹这个什么呢，鼻中隔。鼻中隔啊，就是鼻子中间这个位置啊，两个鼻孔中间那个小隔断，抹完之后立马整个人就精神了。还有咱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个驱蚊水，花露水啊，现在呢改成喷雾剂了啊，以前呢是瓶装的，打开瓶子就能闻到里面一股浓郁的花香味，好似是清晨花朵上面取下来的露水，所以呢取名叫花露水。那个好的花露水啊，你闻一下你试试，闻到的那个香味立马就会觉得很舒畅，它可以提神，可以让人情绪比较高兴。花露水啊能驱赶蚊虫，这一点呢在中医里还有个说法，这个话题就比较大啊，这个咱们留着以后给大家详细的讲。今天呢咱们就说这个闻味治病啊，其实古代呀非常普遍，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甚至我觉得在最古老的时代，人们用药治病啊，闻味啊是最主要的一个方法。为什么我这么觉得呢？有证据。你看咱们平时说话靠吃，管吃药呢，往往不叫吃药，叫什么呢，叫服药，是不是？那你说这些药我们明明是吃下去的，为什么说服呢？除了吃药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东西在吃的时候叫服。没有人说我今天服了一碗米饭，或者说我服了一个苹果，我服了一块糖，有这么说的吗？没有啊，只有吃药叫服。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跟大家讲，你看这个服字，它和今天的意思是不太一样的。你看今天我们说衣服是一个泛指，所有身上穿的都可以叫衣服，但在过去服其实是特指，贴肉穿的内衣叫服。古人对于不同位置的衣物它是有区分的，有讲究的啊。上身的叫衣，下身的叫裳，然后外面的要罩一层的叫做袍。你看这些字儿啊，还有裙子裤，凡是表示衣物的都会带个衣字边，唯独这个服它没有衣字边，而是月字旁，就是月亮的月。大家都知道啊，作为偏旁部首的时候，这个字儿它其实不念月，而是念肉，就是肉的意思。那为什么服字还要带着肉字边呢？因为贴肉穿的内衣才叫服。那这个服药啊，我们理解一下，其实就是贴肉带着药的意思。最早的药啊，它并不是吃的，而是放在一个袋子里贴身带着，靠闻这个药味治病，所以叫服药。这个叫法一直传到今天，所以才造成了什么呢，吃药叫服药。这种服药的方式在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流传，比方说在西藏，很多藏医呢会把给患者开的药做成药丸，缝在衣领里面，让患者时不时的就低头闻一下，每天药味顺着鼻孔侵入身体，就可以起治病的作用。你看藏医其实也是中医的一个分支啊，它受到中医的这个很多影响。那关于闻味治病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啊，等以后吧，有时间呢给大家伙多讲一点啊。那天呢有个患者就问我 说脑血栓，肝火大，脾气躁，说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呀？我这儿呢有一个小方子，15克的当归，10克的桃仁，10克的赤芍，15克柴胡，啊，那这里面柴胡、赤芍，它能给你起到一个疏肝解郁啊，疏肝理气啊。当归呢能够养肝活血，然后呢，它又加了桃仁活血去瘀，啊，更好的帮助脑血栓啊、脑血管病的人呢恢复。所以说呢，大家伙啊，如果有需要的，你要记下来啊，可以自己用一用。那么节目讲到这儿呢，看看时间啊，也差不多了，咱们就不多讲了。但是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有一句话啊，想提醒咱们大家。什么话呢？就是大家伙啊，有啥问题，记住了，尤其是关于健康的事儿，这是大事儿，明白吗？说人活一辈子，什么最重要？我告诉你，就健康。你只有健康了，你才能享受到生活。所以说，关于健康的事儿，没有小事儿。你可千万记住我的话，别自己扛啊。我们现在咱们中国老百姓啊，有一个特点，咱们老同志啊，什么特点呢？就是小毛病他扛，然后慢慢发展到大一点的他拖。这一扛一拖之间，你要知道他会对你的机体造成多么大的伤害，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可逆的。所以说怎么办呢？你要及时的把你的问题找专业的人帮着你解决。那谁是专业的人呢？就是现在每天跟大家聊这些，讲一些健康的知识，那我就比大家要多懂很多吧。所以说你有啥问题，你记住我的话，一定要多问。然后我在节目当中呢，会跟着我们讲的这个病啊，包括一些病例，给一些方法，这些方法一定要记。无论你有没有这个病，你要记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咱说句不好听的话啊，你说人吃五谷杂粮，对吧？说哪有不得病的？没有啊。所以说呢，你谁也保证不了之后自己会怎么样。那既然咱们有这么一个渠道，能了解到很多经方、验方、偏方，随手就记下来。记住我的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记下来啊，以备不时之需。就算你用不上，你身边的人呢，亲戚朋友呢，对不对？所以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跟我多沟通。咱说句实话啊，你看我坐在这儿给大家讲，我不知道大家伙需要听什么，明白我的话吗？我讲的是我认为重要的，但是不可能每一种情况、每一个人的情况，我是面面俱到，这绝对不可能。无论是谁，也达不到这一点。那有可能你的问题、你的情况、你的症状，我没讲。那没讲不代表你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得勤沟通啊。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得多问，对吧？其实在古代呀，有一句话叫医不叩门，就是医者没有主动上门的，你得求。但是现在咱不讲那个，对吧？咱们呢，就是大家伙得多沟通，把你的问题告诉我，然后我给你具体的方案啊。咱今天就不多说了，啰嗦几句啊。明天接着聊。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 蓝色凉凉的。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详尽的讲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是如何去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患者朋友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啊，希望你们呢认真收听。我每天呢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啊，你心肝脾肺肾还是血管神经骨骼，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其实病根就在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经堵了，脾胃功能下降，无法消化吸收食物，人体营养就送不进来，五脏六腑就会因为吃不饱饭而出现功能减退的情况。而血脉堵了，不用李老师说，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就是心脑血管病，对吧？那我们说血脉为什么会堵？因为各种毒素垃圾造成的淤堵。那这些毒素垃圾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这就跟脾胃有关了，因为脾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对吧？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排泄掉，那这些毒素垃圾残留在血管和脏腑当中，这就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而肝肾就是给我们代谢废物的。再有就是风寒湿邪的一些邪气，包括细菌病毒，它为什么会入侵呢？这一点咱们听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养生课大家也都不白听。风寒湿邪细菌病毒之所以会乘虚而入进入身体，是因为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我们抵抗力不足引起的。那免疫力为什么会低下呢？这就不得不说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脏和骨髓了。骨髓由肾脏化生的，那脾脏就是脾脏，你看见没有，这又回到了脾胃和肝肾上了，对吧？所以说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在于三大生命通道。因此啊，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健康长寿。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本身呢，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还是花费巨资应用的目前最先进的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光这一条流水线在十年的时间就消耗掉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啊，因为 3D 打印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得上疾病的发展变异的步伐，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啊，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有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是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仿生出来的不是病，是这个得病的这个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能干啥呢？一通百通，净化血液的同时给你修复细胞。再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能够入肝肾二经。这就能够强化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功能。所以说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你用上之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得到国内外所有患者的追捧，国外一片就8美金，合人民币就将近60块钱，你马上价格呢还要上调到10美金，那就是因为这确切的疗效。那我们国内一片1块钱是老师用我自己的配方技术给你们换来的，那咱们就花了这一点儿，你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就能够逆转病情改写命运。所以我经常讲，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很关键。多年以来啊，由于我的工作就特别的忙碌，即便是有点时间还要去进行义诊，所以说几十年我没进过电影院，可是有一部电影在我的电脑上我看了好几次，看一次就流一次眼泪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老师怎么说到电影上了呢？来，大家我问问大家看看啊，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这里边讲述的是关于穷人得病了没钱治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叫程勇的药贩子，给他们在印度淘弄这个仿制药，零利润再卖给这些患者，让他们能够用得起维持生命的这个故事。当警察去抓这个程勇的时候，所有病人都为他求情，那么这个药贩子程勇他变成了患者心中的这个药神英雄。而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儿，说的是这个世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这个剧里的主角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程勇，虽然是个生意人啊，但是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也不好到什么程度呢，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以至于收不到租金的房东直接把他那店铺给他锁了，让他成了无业游民了。而他的老父亲呢，因为动脉瘤住院了，医生一张嘴几万块钱的天价治疗费用把程勇吓退，连夜就把他的老父亲用车给推回家了。他连开店的租金都交不起。你哪拿那么多钱出来给他父亲治病， 如果不是后来他走私药品赚了大钱，他父亲早就入土了。

0: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啊。那里边还有一个女主角叫思慧，为了给她女儿治疗白血病呢，跑到夜场里边跳钢管舞。就那种地方呢，思慧的内心她有多么的煎熬，她一万个心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她女儿的病怎么办？钱从哪儿来？因为什么？就这些白血病的患者，他们要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叫格列卫，价格非常高昂，动辄是一两万，没钱你怎么续命？所以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主人公叫做吕受益，他的这几个穷人里头吧，他死得最惨。在程勇放弃走私药这个代理权的时候啊，并且跟这个吕受益一帮人吃了散伙饭之后吧，由于没有钱买高昂的格列卫来控制病情，他这个病情恶化得非常快。当这个主人公程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药贩子，再次见到吕受益的时候，他已经回天乏术了。程勇哽咽地问他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吕受益的一句话道出了多少穷人的心酸。他说没有药了。怎么会没有药呢？是他拿不出买药的钱。钱就是药，药就是命，没钱他就没命。所以说听众朋友们，穷人是得不起大病的，一场大病能够瞬间夺走穷人的一切，而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眼看着活下去的希望就在眼前，他拿不出钱，只能活活的等死。这一点李老师感同身受。当年我父亲那会儿罹患的重病，也拿不出钱给他治疗，所以说我父亲那么年轻，我12岁啊，他被病痛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无奈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母亲还有我和弟弟妹妹，我们三个孩子。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立志我要学医，我告诉自己学业有成之后一定要帮助穷困的患者，因为那种感受我体会过。多年以后我也一直为此努力，上天垂怜，让我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确就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福音。我们在治疗方向上非常的准确，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这个脾胃功能一好之后，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就能够充分的利用，自然身体恢复起来就快。再有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给你造气血的，气血足百病除，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再加上之前呢，我们还提到了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人体自身自带的医生是最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脾胃健康了，脾胃精通了，我们就有对抗疾病的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我们的气血就能够正常的运行，那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呢？另外，你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就能够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了？对吧？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血液不会再受到污染了，脏腑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你说你是不是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李老师常说，我研究了半辈子慢性病啊，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它是发酵中药。我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每一片都来之不易。关键是什么呢？一片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发酵药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药劲大，药力猛，并且吸收好。因为经过这个发酵转化之后，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说自然它来的就快。不管你身上的病有多少年了啊，只要李老师说你这个病我还能治，不是我那个山不治范围内的啊，你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啊。急症我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你不是这三种情况，你尽管来试一试，用一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两天两三天你瞧，保障让你见到效果。它这个药力是超级的强大。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副就好。 哪个人病情不同，用药就不同。但是我敢保障的是什么？你好病以后，你什么药也不吃了，啊，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会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吃得香，让你排得畅，让你睡得好觉，让你浑身有劲儿，让你从头到脚哪哪都舒服。当然，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绝不会为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咱们广大患者的死活。别说我自己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患者的不易，我理解家属的心酸。就算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绝对不会让老外坐享其成。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不是药神里边那个瑞士进口的格列卫，在咱们中国卖多少钱知道吗？一盒20000，最便宜的也得10000多。不同的渠道购买价格不一样，所以说白血病患者用不起。可是程勇为什么能成为救命的英雄？因为他从印度走私回来的仿制药，效果上差不多，但价格却几百块钱。我也是一样，我能忍心让我研发的药品给老外拿去生产，然后回过头来高价的卖给中国人吗？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望尘莫及，遭罪等死，我的良心不允许。所以说，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技术以后，跟厂家谈条件，那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现在老外对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很认同，出口量是惊人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所以说国外肯定是畅销的。那你出口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一片一块钱进行推广，这样就能够确保咱们老百姓谁都能够用得起，才能为我们广大的一些贫困患者争来一条活路。所以说这就是我讲的，我获得多少奖项啊，我觉得没什么，但是我最骄傲和自豪的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的平价药，这是最值得我骄傲的地方。唯独就是什么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成分要求必须是鲜活的、野生的，而它的工艺又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长，所以说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再加上患者多、需求量大啊，我们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很多人说，老师啊，国内这么缺这个药，我们经常买不到，那国外就不能少出口点吗？说实话啊，若是没有国外出口每片8美金的价格，厂家拿什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厂家也得生存发展，厂家那些工人不也得养家糊口吗？没办法。所以说为啥我提醒咱们的老患者，不要等到手里的药快用没了你再去申请，你这样容易断药，提前备上点。那新患者呢，只要你打电话询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赶紧用。那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你治的是大病。另外，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还让大家把你们那颗怕上当的心的放到肚子里，因为就是1块钱一片，李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这个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感觉效果不那么理想，先不说咱没有这个情况，就算是你就是那千分之一里遇到了这种情况了，你直接把药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来讲，咱患病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拖延，你拖重了，李老师也不一定能不能救得了你。你到了医院之后需要急救的时候，那就不是说1块钱一片的药的问题了，动辄手术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财两空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把这个慢性病重视起来，从根上来治，这才是一劳永逸。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000-4

0: 43.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2: 嗯，
3: 我一开始的想法啊，就是试试看，就买了1副药。你别说这效果，我感觉比你讲的还要好。哎呀，怪不得买的人呢这么多，经常断药呢。
2: 疗效才是硬道理，需求量大嘛。嗯，
3: 哎呀，这不光是因为便宜，一片才1块钱，最主要的是啊，真好使。
2: 就是治病是最重要的啊，要是不治病的话，你甭管多少钱，你买它干嘛？对吧？
3: 是啊，我上次买的时候吧，等了好几天，哎，才到。
2: 嗯。
3: 所以也说，李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我再订多少？这次我就一起都给我订够了。
2: 你这样啊，你跟我先讲一讲咱们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啊，就是为什么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那我是高血压、心脏病，完了吧还有风湿，也可遭老罪了。
2: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3: 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
2: 嗯，
3: 之前吃这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7呢，低压都是165左右，经常头晕呐、啊，浑身呐、啊、酸软没劲儿。
2: 嗯，
3: 脑瓜子发沉，身上也没劲儿。一天呢就感觉呀迷迷糊糊的，这不后来在2020年呢还得过一次心梗，当时为了保命啊做了2个支架，过后吧也一直在吃药，一开始感觉还可以，但是这2年也感觉又不舒服了，经常胸口的地方憋得慌，心绞痛啊犯的也频繁了。都说久病成医，我这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2: 嗯嗯，你说的没错。就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的最厉害的地方给它撑起来。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发生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得早晚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啊，5、6个、7、8个的原因就在这儿呢？
3: 对，是不是后来吧？我一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2: 嗯，
3: 说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还能通脾胃、血脉，和那还有那个肝肾。
2: 对，
3: 我听你。

0: 养的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这一犯病起来呀，大小关节呀都串着疼。
1: 嗯。
0: 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那儿疼，一到阴天下雨就更邪乎，疼得厉害。这疼得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老是啊胀疼、反酸水、爱打嗝。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哎，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1: 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还有这个西药的刺激肝肾，这药名那都写着呢，我为什么说很多患者就说了，说老师你看我一把把的吃药，为啥我这个病啊随着年头增长的还是越来越重呢？我这药都吃哪儿去了？这回知道吃哪儿去了，吃到脾胃堵着那儿，吃到肝肾伤到那儿了。你越吃西药，对于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表面上似乎在控制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那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说我们强调三代研制方式发酵中药？那现在都已经到第三代了，因为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很多普通的中药都是那干瘪的，没有生命的，你吃了之后效果自然就慢，或者是显效的就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失去活性了，或者活性减低了。所以说很多的患者呀，才会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发酵药。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0: 哎，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先买了一副药。结果用了之后才感觉到，这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服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哎，脑瓜子也清灵多了，哎，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等大概用10多天的时候，老伴儿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高兴坏了。
1: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这几天之内，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我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压是80、85，一直啊都特别平稳。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嘣嘣的跳了，这心脏不难受了。
1: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
0: 对，
1: 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0: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1: 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它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
0: 对呀，这我就不寒心不害怕了，不怕哪天呢，嘎嘣一下过去了。之前我老伴儿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有一次那个死里逃生了，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1: 可不是吧？嘴上说的行，哪个人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有这个老慢病的，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哎，又一天，就很高兴啊！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就保证你们不会死于心梗，不会老于心衰，因为它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打通周身的血脉，你这个血脉一通，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心肌细胞就能够吃饱喝足了，那你说你还能有啥危险呢？况且来说呢，你为啥血压现在这么平稳？血压平稳，标志的血液干净了。血液为啥干净？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你这血液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排出去了，而且我们还给你通了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也好了，不然你这一副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就从这个胃部来讲，你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
0: 是啊，这胃不胀了，不难受了，吃东西有滋味了，有食欲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我都忘跟你说了。我这关节呀，都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疼了。阴天下雨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要说治疗这个慢性病吧，还得是发酵中药啊。在西医那里呀，看完这科，看完那科，花了再多的钱呢，也治不好。我这回呀，我可跟对人了，用对药了。 哎呀，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没错，一种药治一身的病，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做到啊！你放心，从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来说的话，咱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李老师也就放心了，踏踏实实的用到最后，我能把你整个机体的给你捋顺了啊。后边老师呢再给你开上两副，毕竟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啊。你想想，你当时下了两个支架，就是我们用最笨的方法去琢磨那血液里头得堵成啥样。啊，所以说现在虽然说表面上症状好了，像没什么了一样，但是，咱目的是去根儿，对吧？哎，把病根儿给它拿掉。所以老师要保障你以后啊，康复了之后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所以说稍后放下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药，而且呢，1块钱的这个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把药备上，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电话啊。
0: 行行行，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嘿，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能给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1: 嗯，
3: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1: 欢迎你。
3: 哎，谢谢谢谢。
1: 嗯，
3: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1: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
3: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1: 嗯，
3: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1: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3: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儿，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1: 嗯嗯。
3: 紧接着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1: 嗯嗯。
3: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了。
1: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啊，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
3: 嗯，
1: 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1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3: 是是是。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1: 嗯，
3: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1: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3: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是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1: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3: 是。
1: 啊，那

0: 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呐、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1: 哎呀，这些还都有。
0: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1: 嗯。
0: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它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
1: 哦，
0: 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1: 嗯，
0: 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
1: 哦，
0: 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1: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0: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了。
1: 嗯，
0: 这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1: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0: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1: 哦。
0: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1: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试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0: 嗯。
1: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跟我妈在一块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他就给我妈说，他说他原来有糖尿病，
0: 嗯，
1: 他老爸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他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0: 对，
1: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0: 现在用了多少了？
1: 现在这三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一个礼拜就用完了。
0: 那就没问题了，你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呀、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1: 对，
0: 嗯，
1: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0: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你，我说你39岁呀、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就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得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1: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
0: 嗯，
1: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0: 嗯，
1: 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
0: 啊。啊啊，
1: 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一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1: 血压早都平稳了。
0: 嗯嗯，
1: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0: 降压药停了没？
1: 降压药早都停了。
0: 嗯，
1: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0: 嗯嗯，
1: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0: 瘦了，这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因为你太胖了。
1: 哦、
0: 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嗯、啊。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1: 胳膊腿都好使了。
0: 嗯，
1: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0: 嗯。
1: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0: 嗯嗯嗯，对，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嗯，
1: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0: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
1: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啊、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
0: 嗯嗯，
1: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1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
0: 嗯嗯嗯，

0: 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0: 我是做销售的。
1: 开车吗？
0: 以前也开车。
1: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啊，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啊。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啊。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这是十拿十稳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0: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1: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给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你气什么气呀？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0: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李老师您。
1: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九号楼有老两口，他家那个老头吧，一天天的脑瓜子不好使，走到哪里都是东倒西歪的。
1: 嗯嗯。
2: 那老太太呢，一天天的就跟着他屁股后面看着他出来转悠。但是最近啊，这些日子我发现那老头看着状态可好了，精神抖擞的，老太太也没开眼笑的。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哎呀，闲聊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他们要熬出头了，说肯定高兴啊。而且他还说啊，一片才1块钱，还让我们听这个节目。
1: 嗯，
2: 所以说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1: 确实是很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宣传大使，因为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他们曾经也是饱受各种慢性病折磨和煎熬的，你肯定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这都是心眼好的人，心地善良。我们讲与人玫瑰，只留余香，啊，你是怎么个情况？
2: 我就是有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1: 嗯。
2: 血压高的是90，那低压的话是50-60。
1: 嗯嗯。
2: 嗯，还有就是我这张脸呢，现在比那个黄子还黄，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1: 嗯。
2: 关键是啥呀，李老师，就是我老是睡不着觉，哎呀，经常一宿一宿的就这么迷糊着，也没做梦也没想事儿，反正就这样来回的折腾嘛。
1: 嗯嗯。
2: 就跟那饼似的，怎么都睡不着，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要抑郁了，总是着急，哎，一点小事儿我就爱发火。还都说我这都过了更年期了，怎么还这样啊？但是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就是控制不住啊，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情绪。
1: 嗯。
2: 而且我还有这个颈肩综合症，也给我折磨得够呛。每次犯病的时候，我这胳膊呀抬都抬不起来，膏药也贴了，针灸也扎了，火罐啊我也拔了，那都是缓解一会儿，再加上我。

0: 在时效，它不可能国家相关部门就给你批准，对吧？而且还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药力？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有点不记得了。嗯，等到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血糖就正常的，餐前 6.1， 餐后就是 8.2，
0: 这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啊，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1: 对，
0: 那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1: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嘛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0: 那完全正常了。
1: 嗯，
0: 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扎胰岛素？
1: 之前我就吃那二甲双胍，现在二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0: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1: 哎呀，我现在最高兴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的，主要是我的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0: 嗯，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啊。这就逆转了啊。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啊，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啊有没有减轻啊？啊，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1: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儿了。
0: 嗯，
1: 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啊。
1: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会涨价嘛，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
0: 嗯，
1: 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啊。
1: 嗯，
0: 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啊，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2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这个病根也给你拔出来了啊。
1: 好，那我就赶紧就打电话去问去，就不耽误你了李老师。
0: 好，
1: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仿古孔望。

0: 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2: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2: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2: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2: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4: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第120集。
6: 陆秉章杀人杀红了眼了，推看今天血债累累，顷刻之间就是三条人命啊。对方能拉倒吗？将来要报复怎么办？叭叭叭，他把心一横，牙关一咬啊，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干脆就给他来个剪草除根呢、啊，连这小孩我也给穿了蛤蟆。您说这家有多狠呢、啊？不有那么一种说法吗？人是从兽进化而来的，是从猿也好，从什么变得来的也好，总而言之是从兽进化而来的。因此人身上存在着兽性，就我们身边周围的人也不例外。这个人呢，就是真善美假丑恶的混合体。由于法治道德规范约束着他，有一些人表现得很文明很理智，但有些人则不然呢，兽性发作，就露出本来的面貌来了。他一看彩霞昏倒在台上，不懂事的孩子趴的娘

怀里啊啊直哭，他没有半点怜悯之心，号把一压，前把一翻，奔这娘儿俩就扑去了。那还有个好吗？他刚一抬手，这么个时候，就听脑后恶风不善，陆秉章可不傻呀，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就知道有人在后头下了家伙了，因此不敢下手，脚尖点台板，飞身经往前纵，长越过这娘俩，跳出一丈五六尺远，然后拧回身来观瞧，什么人？回头一看呢，站着一个40岁上下的汉子，这人的大辫在头顶上盘着，卷发罩头，身穿箭袖袍，腰里扎着丝带，月白段骑马是蹲裆滚裤，蹬着一双双皮脸四喜抓地虎的快靴。再看此人是面如冠玉，眉分八彩，一对眼睛烁烁放光，通关鼻梁，方海口，稍微有点八字黑胡，大个就在台上一戳一站呢，正好比鸡群之中的彩凤，光彩照人，傲骨英风。不认识这主，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刚才什么响，他是用掌打陆秉章，陆秉章躲开了，但是就发现这主满面的怒气，眉梢不住地挑动，咯嘣嘣紧咬后槽牙，冲着陆秉章运气。那个说，这是谁呀？您别看陆秉章不认得，我可认得，此人姓李呀，叫李锦堂，他是华山派的副门长，白莲教的二教主。这个李锦堂怎么上的台呢？坏事坏到坏事包张芳身上。你看这个张芳啊，没事净冒坏水，他把老花家一家鼓捣到台上去了，哎，结果出了好几条人命。张芳不住的一手垂头啊，骂自己缺了八辈损德了，我早晚呢不带得好报应的，马踩车压，雷劈电击，我不定得怎么死呢，我这不缺德吗？我他有点良心上啊受责备，故此滴溜溜在人群后头转悠。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哈，他一看来了九匹马，这九匹马刚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为首的是一匹高头大白马，马鞍前上坐着个小伙，所说这小伙就壮年汉子，就是刚才咱说登台的这主，戴着大草帽，后边带着仆人，挎着宝剑，精神刚赶到。张芳揉揉眼睛一看，哟呵，这位这眼神怎么这么亮啊？甭问，这位是专为9月9重阳会而来的，绝不是普通的百姓为了看热闹偶尔走到这儿，不是这么回事。他特别注意的是，这位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条大枪。张发心说，邪门啊，今儿这什么日子，天下使枪的大聚会啊，
这出也使枪。哎呀，台上太惨了，嗯，我得想法把这位给鼓得上去，让他把陆炳章给整死，好给死去的人报仇雪恨。我不是缺德吗？这回我积一点德。他是这么想的，也没有张芳这脸皮这么厚的。人那人还没等下马呢，他凑合过去了，把脸扬起了一抱拳：“朋友，嘿嘿嘿，辛苦辛苦，才来呀。”这人也不认得张芳是谁，把马匹带住，低头看了看，才来才来，下马，我有话跟您说。这位赶紧甩凳下马，仆人们也下了马，把马鞭接过去了，拿掸子啪啪啪把身上的尘土掸掸，还有一个仆人把提盒盖打开，里头有湿毛巾，拿出一条递给主子。这壮年汉子接过来，把额角脸上的尘土擦了一擦，另外一个仆人倒了一杯水递给主子，这人拿过来先那么喝了一口，这口可没咽下去，漱漱口，漱完了把碗递给仆人，这才问张芳：“朋友，我不认得你是谁。”“嗨，我是谁无关紧要，我想打听打听您是谁啊。”“在下免贵姓李，我叫李锦堂啊。”“哦，李兄。”“哎，李兄啊，咱这么说吧，我这人从小锻炼出一副锐利的眼神，我能够见其外观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呢。我只要一打量这个人的外表，就知道这人有多大的能耐，什么品德，你信不？”李锦堂乐了，心说面前这个丑八怪，哎呀，真没想到这个嘴儿这么巧，所以挺喜欢他。那么你看我是什么人？你呀，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是吗？你根据什么这么说？嗨，凭我的眼力嘛，你的功夫棒极了，特别是你使这条大枪，纵横四海，没有敌手，天下练武的人都靠边站，非你莫属，你是拔尖盖帽的头一把。张芳是有意的给他灌迷汤，这一灌呢，这主可特乐了，哎呦，乐的眼泪都出来了。哎呀呀呀，难得朋友你好眼力，可你真就看出来了，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张芳心说这也太不谦虚了，嗯，我越捧他越领受啊，这样人也难得。说了半天，这人就问了：“那么你贵姓？”“免贵，我姓张啊，我叫张芳，人送绰号病太岁。”“哦。”张芳一听啊，报了名，人家没捋户，就知道啊，人家不知道自己是谁，觉得有点抹不开，进一步说：“那么提我大概您是不知道了，我爹小有名气。”“哦，他是哪一位？”“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呀。”“张子美。”这个人二眸子转了半天，似乎啊知道那么一点点儿。“哦，好像听说有这么个人。”张芳一听是什么？“好像听说，我爹那么大的名气他居然不知道，这玩意儿气人不？”再往下说：“朋友，提我爹你记不太清，我有个师叔你能知道不？”“他是哪位？”“他也小有名气啊，在杭州贺号带花呀，掌打铁臂罗汉法禅一举名扬天下，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呢。”这句话像炸雷一样，这主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倒吸了一口冷气，往后倒退了几步。“宅子，你师叔是谁？”“佟林呢。”“哦，你师叔是佟林。”
我正要找他。张方心说呀，这哎，人的名树的影，你看提我们爷儿俩人家无动于衷，一提我师叔同林，你看这位无关都挪移了，哎呀还得说我师叔名望高啊。哎，这人怎么要找我师叔，认得是怎么的？进一步问我这朋友，你认得我师叔吗？我久闻大名啊。这么说吧，我李锦堂千里迢迢从陕西我来到云南，就为访佟林而来。既然你是他徒侄，请问他现在何处？我朋友，咱这么办得了，现在我师叔佟林忙得很呐，没工夫接待客人，既然你来了，你放心，指定能见着面，咱把这事儿先搁到旁边，您往台上看看怎么样？李锦堂仰头往比武台上看看，这时候正什么时候？正好是彩霞痛骂陆秉章的时候，离得远，骂什么听不清，只能听见高一声、低一声以及哭声。李锦堂就皱眉，这怎么回事？张芳一看啊，你不知道，这事好办了。这张芳真能白回啊，他编八造模给编了一套。他说陆秉章登台前有一篇声明，别人他不管，凡是使枪的人都是他耷拉孙儿，也包括阁下在内。这人听是什么？这话是他说的，我亲耳听见的，不信你问呢。都听见了，他妈这老家伙狂透了。他还说得清楚，凡是使枪的全滚蛋，滚早了是便宜，要滚晚了，一经发现拎到比武台上挨个给穿蛤蟆。你刚来你不知道给穿了好几个了。哎，你看你还带条大枪，显鼻子显眼的，你往这一戳一站，一旦被陆秉章发现了，把你逼了上去够你呛啊。哎，你不是找我师叔吗？正好，哎，你看那边有片树林，我方才去了一趟，还有几座坟头，你呀进树林蹲在坟头后头，千万别让他看见，听不见，看见就糟糕了。等着比武结束之后，我给约会个时间地点，你再跟我师叔佟林会面，怎么样？朋友张芳，你这篇话我太感谢你了，但是你也太小瞧我了。他陆秉章算个什么东西？我听说他在广州一带很有名气，说什么是花枪门的总门长。呸！谁承认他这个门户？我早就憋着一肚子气想找他算账，因为琐事缠身未能如愿。今天既然在九月九重阳盛会遇上了，新账旧账是一块儿算呐。我你可别怎么说呀，刚才有几个使枪的都不服劲儿，跟你说的大同小异，结果一上台完了，全完了。人家说大话的人往往都使小钱儿，我听你这一说，我心里可没底。哎，张芳，这么办，你给做保人，哎，你看着我上台能不能收拾得了他。然后一转身告诉手下的家人，福禄在，把我枪摘下来，你们在比武台那梯子上去啊，我走捷径，我先蹦出去，有什么话回来再说。张芳说等会儿，哎，我这天下第一的英雄，咱俩一见如故，这怎么说，咱俩投缘，你这回登台了有什么遗言没有，你先留下，一旦你有个马高凳短，我给你家送个信儿待着你。这不一听给气坏了，
李锦堂用手指着张芳的鼻子，小子你等着回来我再找你算账。说话急过人群飞身登上比武台，他一看陆炳章要扎彩霞和那孩子，大枪还没抬上来，没办法给他一巴掌，结果没打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以说是张芳给气上来的。这咱介绍他了是谁呀？陆炳章不认得他。陆炳章稍微定了定心神，在旁边咬着牙虎着脸盯着二教主李锦堂，利用这个间隙来到彩霞的近前。这事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那没办法，只好厚着脸皮把彩霞姑娘给扶起来，晃动她肩膀子，认她的人踪。彩霞这才明白过来，哇一声哭出来，这丈夫死得太惨了，公爹叔公公死得太惨了，我非报仇不可呀！孩子也啊啊的哭。可是彩霞一抬头一看，变人了，面前这个人笑容可掬，不认识是谁。彩霞就站起来了，你这位姑娘不必吃惊，我是好人呐，我姓李，我叫李锦堂，我是陕西来的，参加九月九重阳会，方才发生的事情我亲眼目睹，我看你无人照料，没有办法，这才把你给唤醒。哎呀，你可千万要担待啊！彩霞明白恩人，既然如此，我感谢恩公。恩公您闪退一旁，我要报仇。哎，行了，别说别说，你报不了仇。哎，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就冲你这个悸动劲儿，你方寸都乱了，你还能有什么多大能耐吗？这么办，我给你报仇。你带着孩子在台口这站着，哪儿也别去啊，等我把这老家伙给制服了，拎到你面前，你想怎么报仇怎么报，你说啃他你就啃，你说开膛摘心你就摘，你说不解气我拿枪扎他，我把他扎成筛子，那随便。陆炳章一听，我见准了，我呀，嗨嗨，叫他这一说，我成什么了，越听越有气，胡子撅起多高的。李锦堂说的是郑重其事，他跟张芳那耍贫嘴可不是一回事。彩霞听完将信将疑呀，说这位是吹还是真的，但是一看这个气质不像。但愿说的是真的，我多谢恩公了。好好，别哭别哭啊，带着孩子退在一旁。彩霞抱起孩子果然没下台。这时候李锦堂的仆人上了台了，俩人给抬着这条枪，桌子枪抬来了，放在我身旁，啪啦啦啦啦啦啦，一条素白亮银枪放在身旁，枪的外头有黄绫套，枪尖子有鹿皮套，不然的话把外头不得扎坏了吗？伤着人怎么办？这人还没打开，李锦堂一摆手，俩仆人顺着原来道回去了。李锦堂一看都安排就绪了，这才来到陆炳章近前。哎，老家伙，你就是花枪门的总门长陆炳章吗？啊，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姓李呀，我叫李锦堂，我还有个哥哥叫李华堂，我们住在陕西呀、李家寨的人。你是谁？李锦堂。哎呦，陆炳章闻听是真魂出窍，不仅倒吸了一口冷气，
还围着台上转了六圈，真害了怕了。

0: 那就得说张芳啊知道的事儿不多，他就是知道几个人也听他老师说的。对于李氏弟兄他根本不了解，但是陆秉章可知道。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红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6: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7: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8: 第121集。
0: 因为他使大枪啊，他得研究天下使枪的都有什么人呢、尤其对这种事情他特别关注。他深知李华堂、李锦堂兄弟二人独霸陕西，是白莲教的大教主，白莲教的二教主，自立华山派，一个门长一个副门长，史大湘是堪称一绝呀。陆秉章也听说人家使那枪叫神枪，人家使的招数自己不懂，早想从广东到陕西去拜会，没抽出时间来。今天一看李二爷登台了，他能不害怕吗？又一想，咱俩别瞪眼呢，我也没得罪你，哎，这是误会，我把话解释清楚，最好咱们言归于好。陆秉章马上改变了态度了，把枪往旁边一放，躬身施礼。哎呀呀，我当谁呢？闹了半天，二教主来了。哎呀，恕老朽眼拙，罪该万死。二教主听好吗？大教主康太保。他心说这番话，怎么的，李锦堂也得赏他个面子。哪知道二教主啊不吃这套，把眼珠子一瞪，呀呀呸！我陆秉章，牙酸口臭，你什么东西？我们哥俩好与不好，

有你什么？哦，想给我打刘旭，想叫二爷手下留情，对不对？想错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血淋淋几具尸体在这摆着，这血债就算完了吗？我告诉你，今天我要给死者报仇雪恨，老家伙你跑不了了。一下腰把枪套吞掉，枪帽子摘下去，素白亮银枪在手中一托，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乌龙摆尾怪蟒翻身，是金鸡乱点头，霸王摔枪式，枪尖都挂着冷风啊。他把眼眉就立起来，陆兵长，废话少说，老匹夫你快过来受死。白莲教二教主华山派的副门长李锦堂双手托枪要大战陆秉章。说到这儿还有段小小的插曲，咱必须交代清楚。那么你一张嘴说他是白莲教的二教主，怎么个意思呢？这个白莲教在清朝的时候，这是犯法的，政府明令取缔，按现在的新词儿说是个纯属的反动组织。白莲教的宗旨叫反清复明，什么原因呢？原来的时候他跟他哥哥李华堂都是白莲教的大头目二头目，追随过闯王李自成，李自成不陕西米脂的吗？都是同乡，曾经他们哥俩还在郝瑶旗部下待过。当然了，李锦堂那阵还是不太懂事呢，全靠他哥哥，他哥哥比他大30岁呢。后来李自成兵败，退到九宫山自杀了，祈祷兵塞，清兵进关，一统天下，建立了大清帝国。李华堂一看大势已去了，平心而论，这个清政府不像想象的那么坏，特别是到了康熙朝，康熙堪称圣主啊，太平盛世，他一瞅老百姓得以过安稳的日子，我又何苦造反呢？啊，不得民心，就这么的把白莲教放弃了，自立华山派，把原来的人马全遣散了。在这儿呢，李家寨一待就算忍了，大开扇门教授徒弟，他把全部的精力全投放他兄弟身上，因为爹死的时候有遗言呢，对二弟特别疼爱，遵从父命，教他兄弟的能耐，所以这个二教主的功夫比大教主还高。同时呢，李化堂做了个规定，凡是各门各派的英雄好汉，只要你来了，必须得给留两招，以重金酬谢，这两招交给兄弟。后来在华山有个出家的大和尚叫一空罗汉，可能耐大了，他又叫二弟拜一空为师，苦学武艺15年，要不功夫怎么那么棒啊？尤其在大枪上站着个绝字，但这二教主就一样不好，性骄气傲，目中无人，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这位属罗成的，罗成要活着都得叫他气死，毒得要命，自知有己，不知有旁人。本来在李家寨一待这不挺好吗？那天来个朋友从江苏来，到这唠闲嗑呗，李氏弟兄盛情款待，多年的老朋友相逢了，就谈论着江湖上的事儿。这位就说，哎呀呀，这回我在江苏我可开了眼了。什么事儿？呵，后来我在江苏一带，我听说

0: 杭州那要立擂，正好我没事儿，我就参加了。这家伙这杭州擂打的这个热烈就甭提了，新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啊，这人姓佟明林，字海春。哎呀，这功夫绝了，绝了，我服了。人家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原来我听着不顺耳，后来我一看呢，太应该了。这样的主不创一个门户，可惜了。我亲眼目睹，头次杭州擂，张达劈被罗汉法缠；二次杭州擂，双月分双剑，一斧北侠秋天。后来我还看到佟海川当众献艺呀，贺号带花，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阵我就想，如果呀咱们两家都认识的话啊，你们坐在一起好好谈论谈论武术，他的掌法双月，你的大枪，那可以说纵横天下没有敌手。这个朋友啊，得什么说什么呗。大爷儿在这听着没有表态，他就发现这二教主李锦堂那眼眉呀、啊、平着慢慢立起来了，那脸是五官挪移，手里端那酒杯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酒直往外逛的。这位明白，二教主挑理了，吓得不敢说了。李锦堂啪把酒杯一蹲，问你说什么？哪儿冒出个佟林来？他算个什么东西？就你这一说嘛，他外表还土头土脑的，是个农村的大老杆，他就有这种决意吗？我说大哥，我服你这个人忠厚老实，可现在我发现你变滑了，怎么净说玄话呢？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己人的锐气，你这话说的太叫人不爱听了。这主一听也挑理了，我二弟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说我捧旁人我就小滑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别生气，我说的句句全是金石良言，我还没介绍完呢。那佟林不仅能耐大呀，人缘还好呢。你知身边谁给他保镖吗？固山多罗贝勒雍亲王胤禛是他的好朋友，是他的靠山。没有雍亲王给他保镖，佟林脑袋早搬家了，贪官司了。现在是取保释放，捉拿盗宝贼呀、啊！要不的话，人家到不了杭州。到那块赶巧了，登上杭州擂，这才叫天下人一饱眼福。我二弟，你别骄傲。将来你要有一天见着佟林，你就知道我说这话是玄呢还是不玄。别说了，别说，别。二教主说完，连饭都没吃，气得回屋了。你说这客人也傻了，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好好好，我错了，我走，我走。大教主李华堂外外送他就说：“哎，朋友，别。”我二弟就是这个性子，越劝越来劲儿。他这个骄傲劲儿你还不清楚吗？哎，你当着他不能夸旁人，特别你这一夸佟林，你看气得连饭他都不吃了啊！这事儿不怪你。把客人送走了，当天晚上哥俩谈心，当大哥的能留客气吗？就狠狠的把李锦堂批评了一顿。你有这么干的？每次当大哥的教训他，他都服气儿，唯独这次一反常态。李锦堂站起来了：“我哥哥，您从什么拍我？我哪儿错了？哦，我不服佟林，我就错了。你说死我也不服。哥哥，冲你这一说，我找他去，我要跟佟林比武，看看我们俩究竟谁高谁低。”这就告诉手下人备马准备家伙。大爷一看他犯驴了，怎么劝也劝不了他呀。后来哥俩掰了， 李华堂说，老二你就这么走，迟早有一天你得碰南墙，哎，就这一次你出门我看也是凶多吉少，你要后悔你可别找我来，到了那时你就知道哥哥劝你的是对还是不对，你走吧。就这么哥俩掰了，二教主李锦堂带着八名家人骑快马找通林，一路之上啊，酒饭茶肆，不管到哪儿，只要一坐下，听这些喝酒的、吃饭的谈论起来，同林长，同林短。他只要一听这话，算账，把桌子蹬了，转身就走。你说这什么脾气？这是？不信您看看您周围有没有这种脾气的人？那骄傲，谁也不如他。他能气死，找这儿没有，找那儿没有，找来找去，后来打听出来了，佟林跟各位侠客赶奔云南帽山参加重阳会去了，就这么他尾随而来，晚来了一步，到这儿一看，哎呦家伙，人山人海呀、啊，他也不知道谁是佟林呢、啊，刚想到这打听打听，巧遇并太岁张方。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别看登了台了，他心里那个劲儿是对佟林来的。为什么张方一说我师叔是佟林，他蹦了好几蹦，恨不能把佟林当场抓过来啪啪抽一顿嘴巴的咣咣踢几脚他才出气，多得把佟林打得嘴歪眼斜彻底服气了他才高兴，然后你叫我怎么的都行，这口气我不出来，我不干，我也不回陕西李家寨，他就按的这主意。可一看陆炳章这事儿呢，他把佟林那事儿忘到旁边了，心说先对付这事儿，然后佟林我再找你算账。你看这事儿咱得交代清楚了。但是李锦堂不失为是个正人君子，骄傲归骄傲，品德归品德呀。哎，您呢知道他是怎么个人就得了。书归正传，单说他对付陆炳章，这个陆炳章啊挺滑呀，一他知道老李家弟兄不好惹，神枪一伸手心里没底儿，恐怕栽跟头，二呢有点累了，打了多少仗了，他想找个机会下台喘喘气儿，养精蓄锐之后再说，无奈遇上个二爷，说什么也说不通，他这气儿就顶到脑门子上，心说李老二李锦堂，你未必有真才实学，你们弟兄也背不住是冒牌的唬人，我能叫你给吓住吗？比就比呗，抄起枪来，二人伸了手，啪啪啪啪，这一伸手十几个回合，陆炳章一看完了，完了，自己这两下子跟人家没法比，真应了那句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啊！没想到面前这主四十挂零的年纪居然有这一手好枪法呀，不明白人家大枪的路数，落了个手忙脚乱。正在这时候，李锦堂不打了，往外一车身，妈，陆炳章，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几下你服不？
1: 我服也不服，
0: 这没法说呀，这玩意儿当着天下英雄，哎，好，你服也罢，不服也罢，你心里头有数。你说咱俩还打什么劲儿？打你是死。不如啊来个全脸儿，你往那小妇人面前一跪，哎，你赶紧认罪，因为你手上好几条人命呢，让那小妇人把你治死，哎，是最好不过的，你何必叫我费事呢？嗯，大局已定，我先扎你，你再叫旁人扎你，你不得受二遍罪吗？你看怎么样， 你胡说八道、今天我跟你拼了。陆兵长，你甭叫唤，这么办吧，现在咱俩再交手，我叫天下的人都看明白啊，左肩膀我先给你来个眼儿啊，左肩膀啊，我要扎错了地方我不算神枪手。这眼儿多深呢？一寸五，扎完了拿尺你量量，差一点儿我枪白练了。二一枪我扎你右肩膀，叫你双膀子挂花。三枪四枪我扎你的大腿根，我卸你的双腿，你服不服？我先给你卯四枪。哎呀，李金汤，你把我气死了。往前一纵，二次交手，十几个回合，就见李二爷喊了一声，左肩头噗，划到枪就倒了。那说都说明白了，陆秉章不得防范吗？防范不了，能防范人家说他干什么呢？这一下扎的正一寸五，说书的给打饱。当然陆秉章没工夫找尺去量去了，鲜血往下一淌，他刚一哆嗦，枪一翻个噗，右肩膀又是一个眼儿啊！陆秉章这一疼是大枪落地，光顾俩肩头了，没想到对面的大枪啪啪又两枪扎在大腿根上，这可狠呐、啊，卸他的大腿嘛。左右这两枪每枪都扎进四寸多深去，深可及骨，扎到骨头上了。陆平章哎呀一声是仰面栽倒，浑身是血，就地翻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李锦堂过去一抬脚，砰把他踩住，别打，把这枪啊就压到他腮帮子上，别打，动我就给你铆进去。哎呀，我说那位大姐请过来吧，叫彩霞。彩霞抱着孩子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呦这个解恨呐、啊，哭着还乐，乐着还哭，就扑过来了。恩公，我怎么感谢您？哎，天下人管天下事，来把枪借给你，你随便吧，你怎么解恨你怎么来，那还好得了吗？彩霞接过枪来，仰面对天，张父，公爹，叔公爹，我给你们报仇了。后把一立，枪尖对准陆秉章的梗嗓，噗就这一下，结果这个老贼的性命。彩霞不解恨呢、啊，把枪拔出来，在他的致命之处，噗。带点儿的都扎了多少下，三十多下，扎成筛子了都。最后这气也出来了，跪到台上给李二爷磕头。李锦堂就在旁边看着呢，哎，免礼平身，哎，不幸啊，尽管你把他杀了，你家的人也不能复生了，孩子还小，哎，赶紧回家吧，料理丧事，将来教子成名，我多谢恩公。哎，说着话带孩子人家走了，回到家去怎么料理丧事跟本书无关，不必细说了。铁山寺马上派小和尚登台把尸体搬运下去，打扫血迹也那么多脏啊，都收拾得干净了之后，小和尚也撤下了。李二爷是心满意足啊，嗯，哎，他忽然又想起佟林这事儿来了。他在台上站着嘛，可没下来。我说各位，佟林在底下没？哪位是佟林呢？你能不能登台啊？我有话跟你说。佟林亲眼目睹，看得清清楚楚。佟林把双大指挑起来，好好， 赞成李二爷。哎，这人这枪招太

0: 太阔了。
1: 杀祝秉章杀的100个对头，大快人心。不光佟林这么讲，雍亲王各位老侠，在座的英雄好汉无不挑大指称赞。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6: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3: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用了多久才抵达地球最后的坐标？这片白色秘境究竟承载着人类文明怎样的未来？敬请收看《南极2万里》第一集《滨海之歌》。

南极，地球上最后一片被人类发现的大陆，也是唯一没有土著居民的土地。它遥远、神秘、极端，这里封存着全球约70%的淡水资源。帝企鹅在暴风雪中完成生命的延续，磷虾则支撑着南大洋庞大的食物网，而它的冰盖消长与洋流变化也悄然影响着全球气候、海平面乃至你我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但鲜为人知的是，10000年前，这里曾是恐龙漫步。

0: 你想象的代价。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董岳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南极两万里》第一集《冰海之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要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目的地是距离我国两万里之遥、冰雪覆盖的神秘大陆南极。在2025年的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且随后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这次征求意见稿当中纳入了管理我国南极旅游活动的条款，这意味着等这部法律正式通过生效以后，我们普通人去南极旅游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对于普通人来讲，南极旅游确实是令人向往，因为一直以来南极在我们很多人心目当中是一个既遥远又充满了魅力的地方。它是地球上最后一个被人类发现的大陆，也是唯一一块呢没有土著居民的大陆。一提到南极，我们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一望无际的白色冰原，是摇摇摆摆的企鹅，是巨大的冰山，还有呢就是勇敢的探险家们的故事，还有我们中国的南极科考站和我们的雪龙船。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的是，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穿越回亿万年之前，站在南极这块土地上的话，我们看到的不是冰雪，而是森林，听到的也不是风声，而是恐龙的咆哮。它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我们人类又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的？那我们中国又是从何时开始真正意义上来接触南极的？今天这一集，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南极与人类这场跨越亿万年双向奔赴的冰与海之歌。说到现在的南极，我们可能从地理书上都学过一些有关它的常识。它呢位于地球的最南端，为冰雪覆盖的这样一块大陆。那么南极的面积呢，包括南极大陆和它周边岛屿的面积，这些一共呢有1400万的平方公里，占到咱们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0%。南极大陆它周围是南大洋，南大洋的面积大概有3800万平方公里。南极大陆距离南美洲是最近的，中间隔着只有970公里的德雷克海峡，与咱们中国北京的距离呢差不多有12000公里。咱们今天的这个专题称之为南极两万里，这个名字也是由此而来的。南极地理变迁的故事要从2亿年前的地球讲起，那个时候的地球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地球上所有的陆地都挤在一起，我们在地理学上呢称之为叫盘古大陆。后来这个因为板块运动，盘古大陆就裂开了，分化成呢北部叫做老亚古陆，南部叫做冈瓦纳古陆。这个北边的老亚古陆后来呢再分裂，就成了今天的欧洲、亚洲和北美洲。而南极呢是属于南面的这个冈瓦纳古陆的一部分。那个时候南极还不是一个独立的这么一个大陆的板块，它的纬度呢也不在现在的地球的最南端，它的气候是非常温暖和湿润的，到处都是高大的植物，这个森林也很茂密，河流纵横其间，这个林间是有这个恐龙，天上呢还有翼龙在飞行，海洋里更是生机勃勃。怎么证明这些现象存在过？是因为科学家在南极大陆进行科考的时候，他发现了很多的恐龙化石，足以证明这一点。那个时候的南极绝对是一片生命的乐土，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场改变整个地球命运的巨变呢，正在悄然的发生。大概从1.35亿年前开始，冈瓦纳古陆呢就开始分裂解体了，各个陆块就好像被一个大手推着这样，向不同的方向开始漂移。其中非洲、南美洲、澳大利亚、印度半岛一个一个的就离开这个冈瓦纳古陆的怀抱了，奔向他们自己的位置。而南极大陆呢开始慢慢的向南方漂流，这一漂就是好几千万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南极大陆和其他大陆的

0: 联系就一点点的被切断了，这时候海水呢就进入到其中，形成了现在的德雷克海峡。而这道海峡一出现，就像是给南极圈上了一道冰冷的，这永远都打不开的这样的一个围墙。从这个时候，地球上最强大的洋流，这个洋流叫南极绕极流，就正式的登场了。这个南极绕极流有多厉害呢？它就像是一条永不停歇的海水长城一样，环绕着这个南极日夜的奔流。想靠近南极的暖的空气啊，湿一点的气流，还有温暖的海水，都被这个洋流挡在了南极门外。同时呢，这个洋流它的运动又把海底非常深处的很冷的这些海水带到了海面，把南极的气候呢也变得越来越低。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呢，地球的大气也开始变化了，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持续的下降，温室效应减弱了，极地夏季的气温啊也无法让极地冬天降落的这些冰雪完全的融化掉。就这样，到了冬天的时候，南极下雪，这个冰雪呢就开始一层层的累积了起来，新的雪压到旧的雪的上面，一层一层的再压实再结晶，慢慢的这些积雪啊就变成了冰，冰呢越积越厚，就形成了冰盖。而冰盖啊又像一个大镜子一样，就把这个照在南极大陆上80%-90%的太阳辐射都反射回了空中，南极就变得更冷了。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越冷冰盖就越大，冰盖越大，这个反射回空中的这个阳光就越多，南极就越冷。就这样啊，又过了几百万年的时间，南极就慢慢的从一片温暖的温带雨林变成了一个平均厚度2000多米的这么一个大冰盖覆盖着的白色荒漠。南极啊，整个大陆上冰盖最厚的地方达到了惊人的4000多米，相当于是把三个泰山啊垒到一起，再插到地底下。观众朋友们可能想不到的是，南极由此储存了咱们地球上70%的淡水资源，是地球上最大的淡水储备库。那如果南极现在的冰盖要是全融化的话，咱们全球海平面要上升大概58米，到时候咱们耳熟能详的很多大城市全都得被海水淹没了。所以呢，南极的冰盖啊，它不仅仅是南极的冰盖，它也关系到我们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存。那经过这样的一个地理变化，今天的南极是地球上最极端的一个地方，它被称为啊是地球的寒极、风极和旱极。在这个看似很荒芜的大陆上，隐藏着无数啊可能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和生命的奇迹。那咱们先来看看南极的地形。南极的平均海拔是2350米，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一块大陆。如果从大陆来讲，南极称得上是咱们地球上真正的世界屋脊。那它的这个世界屋脊啊，实际上是冰盖堆出来的。咱要是把南极的冰盖都去掉，它的海拔就降到了只有400米，在七大洲当中啊，就只排倒数第二。南极的地形呢，它中间是一个山脉，就很高，所以南极的冰盖就从南极大陆的中心缓缓地向南极大陆的边缘开始流动。这个冰盖流动到海岸的时候，就会在海边呢慢慢地垒起来，形成一道巨大的冰墙。这个冰墙慢慢地在向海洋里面延伸，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经常在纪录片里、在电视里能看见的南极的冰架。现在南极大陆啊，绝大部分的海域都被这个冰架所覆盖着。大家学物理都知道啊，根据这个水啊冰的物理特性，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只占它总体积的1/10，水下有着更为巨大的这样的部分，所以冰山水下的部分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杀手。所以在南极航行啊，冰山是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再来看看南极的气候。南极的气候啊，可以用三个最来形容，就是最冷、最干、风最大。首先是最冷，南极冷到什么程度？1983年的7月21日，苏联的东方站，它记录了南极出现的-89.2摄氏度的极端低温。这个低温啊，是地球表面有记录以来啊，就有气候记录以来 最低的一个温度。那在这样的一个温度下面，钢铁就不再坚硬了，反而怎么样，像玻璃一样的脆，你只要轻轻一碰它，它就会啪的一下就裂了。人呼出来的水汽啊，一瞬间就会冻成冰，结在睫毛上胡子上啊，几分钟就变成圣诞老人了。你要是端着一杯开水，就不管它多烫啊，你往空中一泼，你听不见这个泼水的水声，听到的是什么呢？沙沙的声音，因为这水泼出去它就变成冰晶了，所以会发出沙沙的声音。南极气候的第二个特点是最干，这一点啊可能有点颠覆我们的常识。刚才不是还说南极是世界上最大的带水储藏库吗？大家可能会觉得既然全都是冰雪，是带水储藏库，那肯定应该是很湿润的。其实并不是，因为什么？因为南极啊，它年平均的降水量很低，只有55毫米，内陆的降水量更低，只有30毫米。这30毫米什么概念？比北非的撒哈拉沙漠还要少。所以南极的内陆地区呢，被形象地称为白色大沙漠。那为什么会这么干啊？是因为南极啊，它常年是被一个高压气流控制的，空气下沉根本就抬不起来，所以没法形成积雨云和降水。再加上呢，海冰啊，把海洋的这个水汽啊也挡得是严严实实的，所以南极有点降水啊，基本上也都是降雪，这些雪花呢压实了，形成现在的冰盖。最后一点是南极的风大，南极被称为世界的风极，就是想象一下啊，一个200多公斤的大油桶，狂风这么一来，就能像一个易拉罐一样被吹在地上来回翻滚，一转眼就飞到几公里之外了。而且呢，南极的大风啊，它主要是下降风，因为南极的这个冰盖，它像是一个中间厚啊，周围薄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铁饼，而内陆地区这个空气受到这种强烈的辐射冷却以后，又冷又重，接着呢，就在重力的作用下，顺着这个冰盖，向南极的这个沿海地区就开始下滑，滑到这个南极大陆的边缘的时候，地势下降了，这些啊冷空气速度就进一步的加大，就形成了下降风。除了这三个最呢，南极还有一个特别独特的气候现象，就是极昼和极夜。在南极圈里啊，一般来讲，每年的4月份到10月份是极夜，11月到第二年的3月份是极昼。在这个南极点啊，极昼和极夜一般来讲就各长达半年了。到了极昼的时候，太阳是永远不会落下的，一天24小时都是白天。比如说我在南极参加战机科考的时候，正好是2018年的2月，也就是南极的夏天，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南极的极昼的天气，在长城站没有晚上，只有白天。而极夜的时候呢，这个太阳就完全消失了，大地呢就陷入到漫长的黑暗。不过也还好啊，这极夜就不是完全漆黑一片，会有月亮也会有星星。而且呢，如果你在南极去看月亮和星星，你会发现它是格外的明亮。此外呢，还会有大家很羡慕的、很想看的绚丽的极光在天空当中舞动，就像是一个彩色的丝带一样。
1: 南极这片被冰雪封印的大陆，有着地球上最极端的环境，零下8、9、10摄氏度的严寒能把钢铁冻得像玻璃一样脆，终年不息的狂风能卷起数百公斤的油桶满地翻滚，极度干燥的空气让内陆变成白色大沙漠。在这样的地方，似乎生命连一秒钟都无法存活。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冰原之下，海岸之畔，却发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这里不仅有生命，而且生命还异常顽强，丰富多彩。南极其实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生命王国。那么，在如此严酷的冰雪世界里，究竟有哪些生物能够奇迹般的存活下来？他们又是如何凭借自己的独门绝技，在这片白色荒漠中生生不息的呢？
0: 南极虽然是地球的旱极、风极和寒极，如此恶劣的环境，依然是有很多的生命啊，用他们独特的生存智慧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咱们先来看南极的陆地生物，其中呢，首先是植物。南极的植物啊，没有咱们经常看到的森林啊、树啊，什么都没有，基本上都是一些低等的植物。 比如说地衣啊、苔藓啊、藻类啊等等。这个陆地动物呢就更少了，主要是一些很小的无脊椎动物，比如说螨虫啊、线虫啊、跳虫啊等等。跟这个陆地相比啊，南极的海洋那可就是生机勃勃了，这里面生活着有海鸟、有鱼类、有鲸类，还有海豹，还有数量极为惊人的南极磷虾。那么提到南极这些动物，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企鹅。企鹅是南极的形象代言人，其中呢体型最大最有名的是帝企鹅。这南极冬天一来，所有的生命啊都在尽可能的找这个暖和的地方啊躲着，唯独帝企鹅会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就成群结队的向大陆的深处很冷的地方来前进。在这个极夜当中啊，帝企鹅，我们看动物世界啊，看纪录片，我会发现他们就相互依偎在一起，挤在一起，那么用体温来孵化自己脚背上的企鹅蛋。除了这个帝企鹅之外，在南极还有阿德利企鹅、巴布亚企鹅、帽带企鹅等等，这数量都很大。那么此外呢，作为南极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基石，还有一种小小的甲壳动物南极磷虾。这南极磷虾的身长只有不到6厘米，体重呢只有2克左右，但是它们的总生物量高达数亿吨，是咱们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动物之一。那么磷虾呢，它是以大海当中的浮游植物为食，比如藻类等等，可是它们自己啊又是鲸鱼、海豹、企鹅、海鸟几乎所有南极动物的食物。可以说啊，没有磷虾就没有南极的海洋生态系统。大家都知道的地球上最大的动物蓝鲸，这一只蓝鲸它一张口就能吞下200万只的磷虾。那么南极的这些自然奇观和生命奇迹吸引了很多人向往，但实际上人类发现南极啊直到18世纪的时候才刚刚开始。第一个专门寻找南极啊进行大规模的探险的是英国著名的航海家詹姆斯库克，在1772年的时候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的库克呢，他再次出发。他这一次给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深入南大洋寻找传说当中的未知的南方大陆。那么库克呢，在他第一次的环球航行当中，他呢测绘了新西兰整个这个岛的轮廓，他呢又勘测了澳大利亚的东部海岸，而且呢他毫不犹豫的按照当时的习惯把他发现的澳大利亚的大陆命名为新南威尔士，就是一个典型的英国的地名，宣布英国啊对这个海岸、对这个大陆拥有主权。那么到达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实际上离南极还有一段距离，不过那个时候的欧洲人啊，他们相信地球的南面是有一块非常广袤的、很富饶的这么一个大陆，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和北部的啊欧洲大陆、亚洲大陆这个地球才能保持平衡啊。所以呢，实际上在库克之前啊，很多航海家也是纷纷的向南要找这个传说中的大陆，但是没成功。库克呢积累了环球航行的经验以后，他这一次带了2艘船，一艘船呢叫决心号，一艘船叫探险号。大家从这个船的名字就能听出来他的这个信心之大啊，决心之强。这2艘船上呢，除了船员以外啊，还带了天文学家、画家、博物学家，阵容很强大。为什么要带这些人啊？就是为了一旦发现南方大陆了，那么库克就准备按照当时的国际法立刻就进行测绘。这个画家就是干这个的，然后认定当地的生物啊等等，天文学家是判断位置的，之后呢就开始宣誓我们英国发现这个大陆，并且表态我们要先占这块大陆，好把这南方大陆啊也纳入英国的囊中。到了1772年的11月份，库克就率领这2艘船组成的船队从南非的开普敦出发，驶入了疾风呼啸、冷气袭人的南大洋。在他们之前，法国有个航海家叫布维，在1739年发现了一个戈里角。布维呢，他当时说啊，我往南方行驶，我虽然没有到达南方大陆，但是我看见它了啊，他认为这就是南方大陆。库克呢，他就在南纬50度的海域里面，他就找了好几个星期，但是呢，他没有发现任何陆地的影子。他们啊， 有一次在一个冰山上看见两只企鹅，大家很开心啊，大家都觉得哎，陆地不远了，很兴奋。但是呢，最后还是没有发现周围有大陆的踪迹。库克这个时候经过一番思考，他认为啊，这个不为看见的戈里角可能不是陆地，有可能是这海上经常起雾啊，也经常下大风大雪，在这个风雪弥漫之中啊，海雾之中，这个不为把冰山可能当成陆地了。所以库克就一直坚持啊，再向南方行驶。到了1773年的1月，库克的船队第一次穿越了南极圈，这是历史上确定的人类第一次进入南极圈，应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但是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南极啊有这么一个特点，刚才跟大家讲了，南极周边的冰架裂开了呢会形成冰山，但是冰山啊面积都比较大，除了冰山以外呢，因为南极太冷了，严寒的气候，所以南极大陆周边的海域它会自动的海水啊到一定季节就会结冰，结冰的时候可不是一下子就整个这一块都结成冰了，而是呢一块一块的结成冰，就形成了很多的这样的碎冰块。库克遇到的就是大量的这种碎冰块，这个碎冰块啊就把他们的道路给堵上了。大家也都知道当时的船啊绝大部分都是木质的船，这个船是经不起这些大冰块的撞击的。库克啊感觉困难太大，解决不了问题了，只好呢掉头返航。后来呢库克啊不甘心，他又两次穿越南极圈，包括在1774年的时候他深入到了南纬71度的地方，那这是整个18世纪人类到的最南方的地方。其实这个时候库克离他最近的这个南极大陆啊只有不到200公里了，但是啊库克还是没有看到陆地。他呢把那些冰架也误以为是他船下的这些碎冰这些浮冰啊，他不觉得那个是大陆的边缘，所以他就没有继续向前行驶。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天气恶劣，当时的航海技术也很有限，所以最后库克啊就只能是返航。他后来写了一个报告，报告里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啊，我在高纬度地区航行彻底证明了在南方除了一些被冰雪覆盖的岛屿之外不存在任何大陆，假如谁比我向南走得更远，他的发现也是不会给世界带来任何好处的。现在看来库克这个结论是不是就有点太武断了，但是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就信了南极没有大陆啊，只有冰雪覆盖的小岛，于是人类探索南极的脚步停滞了几十年。其实库克不知道的是他离真相啊只有一步之遥了，他看到这个无边无际的冰原正是南极大陆的冰架，他和南极大陆就这么擦肩而过了。这一转眼时间就到了1819年，这一年呢俄国的沙皇派遣了一支探险队让他们南下去寻找南方的大陆。这个探险队的指挥官啊叫做法比安·格特利布·冯·别林斯高进，名字很长。为什么名字很长呢？因为他是有爵位的，他是个男爵，是个贵族，咱们下面呢就简单的管他叫别林斯高进。别林斯高进啊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探险家，他研究了库克的航行日记，他觉得库克的说法不准确，没有证明南方大陆不存在，只是说他没找到，所以他就决定沿着库克的航线再往南走一走，看看能不能有新的发现。这一次呢别林斯高进带了两艘船，一艘船叫东方号，另外一艘船叫和平号。在1819年的7月份，他们从呢这个俄国出发，经过几个月的航行，一直到了1820年的1月，这才到达南极圈的附近的海域。那么1820年的1月28日，这是一个值得被历史铭记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一天别林斯高进的船队在南纬69度的地方看到了由东向南再向西有一大块非常坚实的这么一个大的冰体，那实际上这个冰体它就是南极大陆的冰架。因此可以说啊，别林斯高进真正意义上的发现了南极的大陆。不过啊，从历史的记载来讲啊，这一年南极海域很热闹，因为在这一年呢有很多的国家和探险家 都开始重启对南极的探险。那么这其中啊，谁是第一个看见南极大陆的人，到目前来讲在历史上是存在争议的。别列斯高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提到北京的历史文化积淀，人们经常说3000年建城市，800年建都市。所谓800年建都市，起点就是金中都。金是我国历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统治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封建王朝。迁都北京不仅是金代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而且也为北京的城市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纪元。长久以来，在提到北京都城身份时，人们指的多半是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更为久远的金中都则显得面目不清。直到1990年的北京西乡道路工程考古发掘，人们才有机会一窥这座神秘的都城。神秘的地下城是怎么发现的？金朝第四位皇帝完颜亮为什么将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金中都的宫殿区是怎么布局的？水关遗址又是怎么发现的？城垣遗址具体在什么地方？城垣上神秘的第13门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寻迹金中都上。

1990年5月的一天，时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的赵福生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西乡工程经国务院批复，将于当年的8月11号破土动工。所谓的西乡工程，就是北起复兴门桥，南到蔡户营桥的西外二环道路工程。西乡工程全长 4.94 公里，将建设西便门、天宁寺、广安门、白纸坊，还有就是蔡户营这五座立交桥、十座过街人行通道，大小桥梁50座，埋设污水、煤气、热力、电力、电信等各种地下管道61.4公里。在当年，西乡工程是与亚运村齐名的北京市重点工程。而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赵福生看到消息以后，首先想到的是，这一带正好是金中都的宫殿区啊。金朝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他们一直是以上京会宁府作为都城。1141年，也就是靖康之难的14年之后，南宋小朝廷不惜杀掉岳飞，与金媾和签订了绍兴和议。条约为南宋谋求了20年的短暂和平，而在此期间，金朝则陷入了血腥的内部权力更替。金皇统九年，也就是1149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孙、27岁的完颜亮杀死了金熙宗，自立为帝。为了巩固皇位，完颜亮诛杀了很多政敌，但是上京的旧贵族势力仍然非常强大。于是呢，完颜亮想到了，我迁都就完了呗。一方面出于摆脱旧贵族威胁的个人考量，另外一方面也与金朝的发展趋势密不可分。绍兴和议之后，金与南宋以淮河大散关为界，淮河以北的广大土地都归入了金的版图。这时再以上京作为都城，显然没有办法控制广袤的国土了，更不用说完成统一中原的宏愿。但问题是，迁都谈何容易？为此，完颜亮与金贵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的保守势力认为，咱们这上京是龙兴之地，不可废弃。但行事果决的完颜亮迁都燕京的心已决，而这时的燕京还是辽南京时的模样，城墙方圆16里，城门8座。辽南京的皇城位于城的西南部，城里仍然保持着唐代以前城市里方制的特点，那就是城内有一个封闭的里方构成，方与方之间有方墙隔开。燕京城的规模显然没有办法作为一个都城来使用，于是完颜亮下令，依照北宋汴京的规制，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金中都。就这样，金人将辽南京城的西、南、东三面城墙向外扩充了数里，把皇城和宫殿区建在了城市的中央区。城里的太庙、衙署乃至很多地名都仿照汴京。根据史书记载，为了尽快建成中都，完颜亮当时征用了80万民夫、40万士兵，攻击紧迫，奴役残酷，死者是不可胜计。在这样的雷霆手段下，中都只用了2年时间就建成了。1153年3月，完颜亮正式下诏迁都，将燕京改名为中都，并取消了上京都城的名分，只称为会宁府。同时，为了防止旧势力的反扑，完颜亮甚至命人将上京的旧宫城、宫殿、贵族府邸一律平毁。2年以后，他又下令在房山的大山当中修建陵墓，将金太祖、太宗以下的10位祖先陵墓都从上京迁来。由此可见，完颜亮迁都的决心之大，连祖坟都刨了。金中都的城址与后来的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城址并不吻合。金中都城垣西南角位于丰台区凤凰嘴村一带，而西北角呢，在军博以南的黄亭子，东北角在宣武门内翠花胡同，而东南角在北京南站以东四路通一带，宫殿区大致在白纸坊一带。当然，这只是专家学者根据历代典籍的记载推断出来的，要把它实打实的确定下来，还需要考古学的证据支撑。那说到这里，
我们回到节目开头，当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赵福生看到西乡工程即将动工的消息时，心里咯噔一下。施工以前，如果不进行考古钻探，以后再想找金中都宫殿区的遗迹，那希望就不大了。与此同时，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也听说了西乡工程开工在即的消息，他找到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王武玉，反映了这个情况。王武玉听了也认为事关重大，于是王武玉开着车，侯仁之拿着自己根据史料复原的金中都地图，沿着西乡工程沿线一段一段地考察起来。当时拆迁工作已经结束了，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当走到白纸坊靠北一点的位置时，侯仁之忽然哭了。他念叨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金中都彻底没有了。王武玉安慰侯仁之说，金中都虽然没了，但是咱们可以跟市里呼吁，在施工之前先进行考古，通过考古发掘可以佐证您对金中都的研究啊。可问题是，在1990年，北京还没有基础设施建设前，由考古部门先期介入的先例。而西乡工程由北京市政工程局负责建设，后来经过北京市文物局的充分沟通解释，市里也认识到了考古钻探的重要性，于是同意考古部门在工程之前先期介入。不仅如此，更让人惊喜的是，市政工程局还拨给他们30万元的经费。这样一来，考古钻探批了，钱也给了，但是市政工程局有言在先，西乡工程工期有限啊，竣工日期我们在报纸上都登了，只能给你们2个月时间。工期紧，任务重，而北京市自己的考古队伍又没有经验，怎么办呢？当时赵福生想到了河南，河南是文物大省，当地的考古队对城市考古是非常有经验的，于是一个电话打到担任河南省文物局考古处处长的师弟那里，师弟啊，赶紧给我派个队伍来。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又从另外一个文物大省陕西调来一支40-50人的考古队。就这样，西乡工程被一分为二，一边归河南，一边归陕西。西乡工程的考古钻探做得非常细致，考古队员们在北起白云观路口，南到蔡户营以南的西乡工程全线，用洛阳铲每隔一米就打一个探洞，整个施工范围内一共钻探15万平方米。当考古队钻探到白纸坊附近的时候，侯仁之心心念念的金中都宫殿区果然浮出了水面。我们再说回到金朝皇帝完颜亮，他作为汉文化的忠实拥趸，在金中都设计建造之初就定下了制度如汴的原则。金中都不但城市规划仿照汴京城，就连宫殿也几乎是原样复制了宋宫。

为了能学得更地道，工程营造之前，金朝从汴京强征了技术人员设计图纸，甚至还直接把汴京皇宫里刻镂精巧的窗户卸走，直接运到金中都。因此啊，金工程的建筑规格、样式、结构、尺度都跟宋宫是别无二致。通过史书的描述，历史学家大致勾勒出了金工程的格局，它可以分为中路、西路、东路三个部分。宫城南门应天门往北是金宫的中轴线，宫城的主要宫殿和门都在这条线上。很多史料当中都有金代皇帝在大安殿主持重要国家典仪、接受百官朝拜的记载，比如《大金国志》当中记载，贞元二年正月，御大安殿，受群臣朝贺。据此，历史学家们判断，大安殿就是金宫的主殿，它的地位相当于紫禁城的太和殿。大安殿前有大安门，后有大安后门，大安后门的北面还有一个小广场，小广场的北面是皇帝日常理政的场所仁政殿，它的地位相当于紫禁城里的乾清宫。金宫西路呢，有一处湖泊名为鱼藻池，湖中心有一个小岛，岛上的宫殿叫鱼藻殿。根据史书记载，这个小池就是辽南京紫城中的瑶池。在鱼藻池周围还有很多亭台楼阁，是供皇家休憩游玩的一处御苑。金宫的东路呢，有供太子居住的东宫和供皇太后居住的寿康宫等等。金宫中名字建筑史料的宫殿有40多处，很多历史学家都根据史料画出了金中都皇城宫城的复原图。通过这些复原图，我们可以看出金宫是一处布局严整、结构华美的宫殿群。金宫的布局和结构显然对元宫和明清紫禁城都有直接的影响。侯仁之通过研究认为，金宫城在白纸坊一带，所以当考古工作者钻探到白纸坊附近时，果然发现了宫殿群遗址。金中都的宫殿区建在永定河的一条支流的故道上，地下10-20米全都是鹅卵石和沙子。为了防止反潮，古代工匠们先在沙地上密密麻麻地砸入很多百木桩，5个一组，每根木桩呢大约是1米2，有点像梅花桩。这些梅花桩钉好以后再铺砖，然后在砖上夯土，一层夯土一层碎砖头，就这样垫有2-3米之厚。一直到明清时期，重要古建筑的基础都是这么做的。因为年代久远，而且经历了战争焚毁，地面上的金代建筑早就没有存在了，考古学家们只能看到作为宫殿基础的梅花桩和夯土。根据梅花桩和夯土的规模，他们判断这里就是金中都宫殿区无疑。根据北京西乡道路工程考古发掘简报记载，西乡工程考古钻探一共发现夯土区13块，因为受到工程施工和场地等等诸多因素限制，考古工作者不能大面积的发掘，只能选取最重要的一处夯土区大约400平方米的区域来进行发掘。而这块区域就是位于白纸坊桥北广安门外滨河路的鸭子桥北里31号楼前。在发掘的过程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南北长达6-70米的地基。因为考古工作只能在道路施工的范围内进行，这处地基的东西宽度没有完全显露出来，部分仍然压在二环路旁边的建筑下面。通过这处地基的规模，考古工作者判断它很可能就是金宫主殿大安殿的遗址。按照金宫城复原图，大安殿南面应该有大安门，考古工作者按图索骥，果然在白纸坊桥偏北一点找到了大安门遗址。在大安门前有一条御河，考古人员也找到了河道。史书记载，御河上还有一组龙金桥，相当于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如果能找出龙金桥，就能画出金宫城的中轴线。这时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王武玉推测，龙金桥应该就在今天的鸭子桥附近。但遗憾的是，尽管考古工作者在那一带加密钻探，但没有发现龙金桥的任何遗迹。因为

那条河不太宽，再加上年代久远，历经战乱，桥墩可能在古代就已经遗失了。虽然龙津桥遗址没找到，但是考古工作者在鱼藻池的湖心岛上发现了鱼藻殿的遗址。前面我们说到，经宫城西路有一片供皇家游玩休憩的湖泊，名为鱼藻池。在辽代时期，鱼藻池叫瑶池，周边建有很多亭台楼阁。金人营建宫城时，也把这片湖泊划入宫殿区。鱼藻池跟清宫西苑当中的游龙池、伏壁池等等水泊统称为太液池。要说到这里，肯定有人把金中都的太液池跟元大都的太液池搞不清楚，其实是两片不同的水域。鱼藻池最初是一个环形的湖泊，湖中心有岛屿。1990年当考古队员在这里进行考古钻探时，鱼藻池水域已经大为缩减，变成一个月牙状。考古工作者在湖心岛上发现了密密麻麻的梅花桩和夯土，证明这里当年的确建有宫殿。而且更令人振奋的是，在这儿还出土了一双铜座龙。关于这对铜座龙啊，还有一个插曲。起初是一个河北易县的民工挖出了一个铜座龙，他偷偷带回家了，后来被当地民警抓获。铜座龙成为河北易县文保所的镇馆之宝。后来北京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另外一个铜座龙，目前收藏在首都博物馆。这件铜座龙通高 31.5 厘米，头部做龙头状，独角猪嘴，嘴内含珠，前足上有翼，后足屈膝巨座，底部还有四个钉孔。考古工作者据此推断，这个铜座龙应该是固定于某木质结构上的事物。类似的铜座龙在金上京遗址也出土过。这铜座龙啊，可是皇权的象征，因此可以肯定出土地点就是宫殿区。因为西乡工程工期紧，任务重，留给考古发掘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最后几天，施工队的挖掘机从南北两个方向一路挖过来，到鸭子桥附近都停了，就是为了等他们做完考古发掘。考古队员们也是昼夜工作，总算是如期完成了金中都宫殿区的考古工作。这次考古成果显著啊，不但找到了金中都的主殿、大安殿，确定了宫殿区的中轴线，还印证了前辈学者对金中都宫殿区位置、格局的复原是真实可靠的。不过，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这次考古发掘还留有了一些遗憾，他们始终没有发现金中都皇城墙的遗址。也许它早就已经毁坏不见了，也许它不在这次考古的范围之内。这个待解之谜或许只能留给后人了。虽然金中都的皇城墙没有找到，但是另外一处遗迹却在不经意间横空出世，给了考古工作者一个巨大的惊喜。1990年10月，北京市园林局在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建宿舍楼，挖地基的时候，挖掘机从地下挖出好多大石板。当时施工人员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处古建筑遗迹，于是立即停工上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刚刚结束西乡工程的考古发掘，立马来到这里进行清理发掘。这处遗址最下面与金中都宫殿区一样，密密麻麻钉满了柏木桩，木桩之间用碎砖碎石和沙土夯实，木桩上面还铺有衬石方木，也就是方柱形木条，衬石方木上面再放置大石板，石板、衬石方木和木桩通过榫卯紧密相连，结构非常的坚固。遗址出土时，石板的表面非常平整，刚出土时考古工作者们都认为这是一座桥，但是当遗址完全显露出来以后，大家发现这是金中都南城垣上的水关遗址啊。在古代，营建一座城市离不开水源，任何一座古代城市都有一条或者几条河流穿城而过。水关是古代城市城墙下供河流进出的水道建筑，又称过水涵洞。金中都水关遗址全长 43.4 米，过水涵洞长 21.35 米，宽 7.7 米，南北两边的出水口和入水口呈八字形，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提到北京的历史文化积淀，人们经常说三千年建城市，八百年建都市。所谓八百年建都市，起点就是金中都。金是我国历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统治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封建王朝。迁都北京不仅是金代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而且也为北京的城市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纪元。长久以来，在提到北京都城身份时，人们指的多半是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更为久远的金中都则显得面目不清。直到1990年的北京西乡道路工程考古发掘，人们才有机会一窥这座神秘的都城。神秘的地下城是怎么发现的？金朝第四位皇帝完颜亮为什么将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金中都的宫殿区是怎么布局的？水关遗址又是怎么发现的？城垣遗址具体在什么地方？城垣上神秘的第十三门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寻迹金中都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90年八月即将动工的西乡工程，引起了时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赵福生的注意。西乡工程北起复兴门桥，南到蔡户营桥，全长4.94公里。在当时，它是与亚运村齐名的重点工程，但是这一带正好是金中都的宫殿区。在施工前，如果不进行考古钻探，以后再想找金中都宫殿区的遗迹，那就再也没有希望。当时西乡工程由北京市政工程局负责建设，后来经过北京市文物局的充分沟通解释，市里也认识到考古钻探的重要性，于是同意考古部门在工程之前先期介入，但时间呢，只限了2个月。为此，考古队员们日夜兼程，在北起白云观路口，南到蔡户营，用洛阳铲每隔一米就打一个探洞，整个施工范围内一共钻探15万平方米。而当考古队钻探白纸坊附近时，金中都的宫殿区终于浮出了水面。因为西乡工程工期紧，任务重，留给考古发掘的时间可以说非常的有限，考古队员们昼夜工作，总算如期完成了金中都宫殿区的考古工作。这次考古不但找到了金中都的主殿大安殿，确定了宫殿区的中轴线，还印证了前辈学者们对金中都宫殿区位置格局的复原都是真实可靠的。不过这次考古发掘啊，始终没有发现金中都皇城墙的遗迹，多少有些遗憾。令人欣慰的是，另外一处遗迹却在不经意间横空出世，这也给了考古工作者一个巨大的惊喜。那是1990年的10月，北京市园林局在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建宿舍楼，挖地基时，挖掘机从地下挖出好多大石板，于是刚结束西乡工程的考古人员立刻来到这里进行清理发掘。这处遗址最下面跟金中都的宫殿区一样，密密麻麻钉满了柏木桩， 木桩之间再用碎砖碎石和沙土夯实，木砖上面铺有衬实方木，也就是方柱形木条，而衬实方木上面再放置大石板。石板、衬实方木、木桩通过榫卯紧密相连，结构非常的坚固。在石板刚刚出土时，考古工作者们认为这应该是一座桥，但是当遗址完全显露出来以后，大家发现这是金中都南城垣上的水关遗址。什么是水关呢？水关是古代城市城墙下供河流进出的水道建筑，又称过水涵洞。金中都水关遗址全长 43.5

所以水关也一样，水关上必然可以找到城墙，顺着水关下河流的走势则可以确定金中都城内的水系。就这样，根据专家考证，这处水关遗址位于金中都南城垣丰仪门和景丰门之间。金中都西湖，也就是今天莲花池的水，从中都城西北注入鱼藻池，经过龙津桥向东南方向流淌，经南城墙下水关流入凉水河。金中都水关遗址是现存中国古代都城水关遗址当中体量最大的，所以水关遗址发现以后立刻引起国内很多历史学家、古建专家的关注，因为这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和水利设施的重要实例。水关遗址发现的当年就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给市政府提出了三个保护方案，第一，回填；第二，在外面搭个棚子；第三，是建一座博物馆。令他们喜出望外的是，市政府很快就批复建一座博物馆。就这样，今天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矗立在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的楼群中。为了修建这座博物馆，玉林小区还少盖了两个单元的宿舍楼。这座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小巧玲珑，外形用灰砖做成一个水关的模样，看起来古朴低调。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还收藏了不少辽金时期的文物和石刻，但是它最大的亮点还是原址保存在博物馆地下一层的水关遗址。水关遗址经过了800多年岁月冲刷，仍然能基本保持当年的样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只不过出土时平坦的过水地面石，时隔30多年有些已经翘起来。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坦言，出土遗址的保存仍然是一个难题，尽管他们已经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水关遗址的状况还是不能跟刚出土时相比。但即便如此，站在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水关遗址前，仍令人有穿越时空的奇妙感受。为了帮助观众想象水关当年的样子，在建馆之初，赵福生还请古建专家画了水关的复原图。如今水关遗址中间靠东的位置保留着一小截夯土墙，而这里就是金中都的南城垣。我们再来说说城墙。城墙是古代城市的标志，研究一座城市不搞清楚它的城墙四至是不可想象的。而提到北京历史上的城墙，人们往往会想起元大都土城和明城墙，但对于金中都城墙的四至，即便是老北京人十之八九也很难说清楚。有史书记载，金中都是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改扩建的，辽南京城向前追溯是唐五代时期的幽州城。而在唐以前的都城当中，皇城一般都居于城市一隅，辽南京城的皇城也位于城市的西南隅。到了宋代，随着皇权意识的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北宋皇城位于汴京城的中心地带。为了能让金中都的皇城在城市中央，设计者将辽南京城的东、西、南这三面城墙都向外扩了几里。而至于城墙四至的具体位置，后世学者们只能通过古人游记中的只言片语来进行推测。一直到1958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严文儒先生对金中都城垣遗址进行了实地的考古勘测，才拿出了实打实的考古学证据。严文儒先生一直专注于石窟艺术的研究，可作为一名工作在北京的考古学家，他敏锐地关注到金中都城址的问题。1958年，他带着自己的学生，拿着洛阳铲，开始在文献记载的金中都城址位置进行考古勘测。其实啊，到上世纪的中叶，北京仍然保留着不少金中都城墙的遗迹。根据严文儒调查，金中都西城墙的残迹分布在马连道仓库、

椰子门、高楼村、凤凰嘴一带，这些断断续续的城墙遗迹，每层夯土有5到10厘米不等，全长4530米。南城墙从凤凰嘴村西南角向东转，沿村南有一条自西向东流的灌溉水渠。对此，严文儒分析，这很可能是金中都南护城河的遗迹。经过考古勘探，他们在水渠北面发现了南城墙的城基。当时沿着万泉寺、石门村、货道口、蔡户营一线，断断续续还有土丘形的城墙遗迹，但是到了右安门外大街以东就无迹可寻了。这时严文儒分析，南城墙与东城墙的相交处应该在当时的永定门火车站南。老广安门火车站附近曾有一道南北向的土岭，名为窑岗子。由此往北的黑窑厂胡同的西边，当时还能看出较高的台地。严文儒认为，这些土岭台地都是东城墙的遗迹。而至于北城墙，按照史料推测，应该在白云观、惠城门、洋房店一线。惠城门应该就是金中都北城西边的城门。严文儒的考古勘测是基于上世纪50年代的情况，而此后的40年间，北京的变化是翻天覆地。到水关遗址发现的1992年，北京地上可见的金中都城墙遗迹就剩下位于丰台区凤凰嘴村、高楼村和东莞头三处了。做完水关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以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王武玉认为，如果顺着水关遗址上残墙的方向一路勘探过去，能不能找到消失已久的金中都城墙呢？大面积考古结束以后，他派两名考古队员拿着洛阳铲一路往西，从水关遗址顺着城墙走势一路勘测到凤凰嘴，5米打一个探洞，只要能看到夯土，就能把城墙连起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考古工作者终于将水关遗址到凤凰嘴一线金中都南城墙地下夯土连了起来。以前严文儒研究认为，凤凰嘴是金中都南城墙与西城墙的交汇处，但是在那次考古勘探中，王武玉等人并没有找到西城墙夯土的任何遗迹，所以凤凰嘴到底是不是拐角处，他觉得只能存疑。关于金中都城墙的疑点，除了城墙四帜，还有一个更引人注目的，就是神秘的第13门。在《大金国志》当中记载，都城之门12，每一面分3门。作于元末，最早记述北京地理历史的著作《西京志》也记载，城门之帜10有2。然而，金史地理志中，金中都的城门却变成了13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此，专家们各有不同的见解。严文儒在《金中都》一文中明确表示，金中都应该有12座城门，金史记载有误。历史学家余杰则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金中都》一书中认为，金中都初建时可能是有12座城门，但是到了金世宗、金章宗时期，又在北城墙上增加了一座光泰门。每一面城墙设有3个城门，这非常符合中国传统对称的审美习惯。为什么要多建一道城门呢？对此，余杰先生认为，增建这座城门与金世宗时期在中都东北修建的离宫泰宁宫有关。说到泰宁宫，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到陌生，但说起北海，大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泰宁宫就是北海的前身。北海一带的水域古已有之，西汉以前这里是永定河的故道，后来河流迁移，残留的河床积水成湖，发源于紫竹院湖的高亮河水经西海、后海和什刹海灌注其中。金大定6年，也就是1166年，取代完颜亮成为金朝皇帝的金世宗完颜雍命张谨言设计建造离宫泰宁宫。而营建泰宁宫时，工匠们把这段河道拓展加深，使之成为一处水域宽广的湖泊。
由于当时湖中广植白莲，所以叫

白莲潭。这座太宁宫的规模庞大，它的范围包括今天的北海、中海。为了重现传说中的蓬莱仙境的盛景，金世宗甚至不惜人力物力，他命人从开封、宋徽宗建的艮岳园当中挑选奇石，搬运到琼华岛上。就这样，经过了13年的精雕细刻，在1179年，太宁宫终于竣工了。当年，金世宗首次临幸太宁宫，但不幸的是，建成的第二年，太宁宫就毁于一场大火。1181年，金人在废墟上重建了离宫区，改名叫寿安宫。北海一带的离宫区位于金中都的东北边，余杰推断，金朝皇帝很可能是为了方便前往离宫区，才在北城墙上开辟了光泰门。他认为光泰门的开辟可能在金世宗到金章宗时期，所以从此以后在很多史料里都出现了光泰门的名字，金中都的12座城门也就此变成了13座。从1153年建成到1214年，金宣宗在蒙古大军的威胁下迁都汴梁，金中都作为都城仅仅存续了60多年，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1214年，蒙古大军围困了中都，金宣宗带着宗室亲随文武百官仓皇地迁都汴梁。这朝廷一走，中都立刻是民心摇动，市面大乱，不少城里的居民也跟着朝廷南迁，中都的人口锐减。第二年，蒙古大军攻克了中都，蒙古大将石抹明安入城，焚宫室，火越于不灭。经历了战乱、火灾，还有年久失修以后，在原初改名为燕京的中都城已是一派太液生秋草、姑苏有野迷的残破景象。很多人认为金中都自此荒废，但如果细看史料，不难发现有元一代金中都一直以南城的身份伴随在元大都身边。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兴建元大都，大都的宫殿区是以太宁宫琼华岛离宫为中心修建的。那么忽必烈为什么不在金中都的基础上营建都城，而要另起炉灶呢？北京史地研究专家认为，一方面由于金中都的宫阙在战火中损坏殆尽，另一方面也跟中都的水源有关。元代初年，莲花河难以满足都城发展和漕运用水的需要，因为金中都宫阙毁坏殆尽，忽必烈当时住在琼华岛，而当他看到由高粱河水系形成的白莲潭水面广阔，水源丰沛，想必就动了在此处营建新都城的想法。1267年，大都破土动工了，直到20年后的1287年，包括宫城、城垣、城门、护城河在内的所有设施才建设完毕。而此时，一座举世无双、雄伟壮丽的大都出现在世界面前。不过，大都建成以后，中都旧址并没有废弃，有元一带它都被称作南城继续运转，只不过随着大都的不断发展，曾经居住在南城的不少高官富贾陆续搬入大都，渐渐的南城变成了下层市民的居住区，市政建设也慢慢荒疏了。北京的胡同街道大多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但是前门外西侧却有好几条胡同是自东北向西南的斜街，比如铁树斜街、杨梅竹斜街。实际上，这就是当年人们往来于南城与大都时踩出来的路。元末明初鼎革之际，大都和南城经历了一次血与火的洗礼，人口锐减。而徐达占领大都以后，为了方便防守，将大都北城墙向南缩进五里，又将南城的残余居民迁入北城。从此金中都的城市彻底被放弃，不再经营建设。再到了明代中期，金中都城内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经被开辟为农田，不过金中都的夯土城墙还留存着。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南城仍然有许多夯土城墙断断续续地保留着。
如今北京地面上还有三段金中都城墙的遗址，分别在丰台区凤凰嘴、高楼村和东莞头。凤凰嘴的残城墙在凤凰嘴的一处小院当中，土城遗址长十几米，最高处有五六米的样子。1984年5月，金中都城墙遗址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沉睡于地下的金中都还会传递给我们怎样的信息和惊喜呢？还有没有可能发现金中都城中的方墙和黄城墙遗迹呢？看来这些只能留给后人去探索发现了。

0: 要飞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很多朋友都有过牙疼的切身感受，健康专家号为您讲讲牙疼也分不同类型。提到治疗口腔疾病，很多朋友都有恐惧心理，害怕疼。名医一点通带您了解治疗牙病的全过程，告诉您现在治疗口腔疾病其实可以不疼。牙齿出现问题，很多情况下会疼，治疗牙病时也会疼，所以牙齿有问题的朋友就觉得自己的牙怎么这么不省心。我们一起来听听郑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3: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生活中很多朋友都遇到过牙疼的问题，虽然导致牙疼的原因不同，但是疼的感受都一样。郑先生最近就因为牙疼很痛苦。郑先生说，他的牙疼时有时无，疼痛感也是时轻时重，吃止痛药有时管用，有时又没有效果。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做能真正止痛呢？

0: 牙疼的问题有很多，今天健康专家号口腔科专家为您详细讲解不同感受的牙疼可能是怎么回事。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1: 本期嘉宾万阔，北京协和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擅长无痛牙科治疗、牙科恐惧治疗、口腔内科治疗等。
0: 万主任好，欢迎您做客健康之家节目，为听众朋友们讲讲现在治疗牙病还是那么痛苦吗？
2: 各位老年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口腔科万阔大夫。
0: 那今天呢邀请到万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要和大家来聊聊牙疼这件事儿啊。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哪些因素会引发牙疼，就是造成我们牙疼。
2: 这里面你说牙疼都差不多，其实是差很多。
0: 牙疼和牙疼
2: 对对对对，我不知道你牙疼过没有啊？
0: 我牙疼过，但是是小的时候。
2: 小的时候，那你是怎么疼呢？
0: 小的时候，我觉得是神
2: 经
0: 疼，
2: 对，就疼的恨不得脑袋撞墙是吧？
0: 那没有那么疼，
2: 没有那么疼，那到什么程度呢？
0: 就是很疼，但是呢是介于快要不能忍的那种状态，
2: 快到不能忍了。
0: 对，
2: 这就是一种疼痛，就是牙疼里面的一种疼痛，就是我们叫它锐痛吧，就特别特别疼。就是很疼是吧，至少是很疼，我们可以叫做锐痛啊，很疼。那么这种疼痛呢大家记忆很深刻，其实它的发生率并不高。
0: 哦，
2: 在牙疼里面它发生率并不高。还有一种疼呢我们可以叫做钝疼，就是说你可能觉得这个牙呢吃点凉的呀甜的呀就不太舒服，疼一下滋儿疼一下就过去了，几秒钟就过去了是吧，或者你要吃了咬什么东西硬东西就不太舒服，有点胀胀的疼。
0: 对，这种我也有。
2: 有
0: 吧，我有一颗那个坏牙，我觉得修补完了之后就是偶尔会有那种凉的或者酸的，它就会那种
2: 对
0: 那样的。
2: 这叫我们可以叫做钝痛，
0: 嗯，
2: 就是比较轻缓的，
0: 嗯
2: 啊，时间比较长的反复出现的，
0: 嗯
2: 啊，就我们
0: 反复出现的，
2: 对，反复出现的我们叫钝痛。还有一种疼就刚才我们讲的疼得非常要命，恨不得撞墙是吧，我们叫它锐痛也好啊，但是它你看你不是经常这样吗？小时候一次，后来就没有了。
0: 一次，然后你治完了就好了。
2: 就好了嘛，对吧？那么这两种疼痛呢，它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好，我们现在就是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有哪些原因会造成疼痛？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哈，就是牙齿的疾病，它都是细菌感染造成的。那么这个细菌感染呢，它会造成两类疾病。一类就是虫牙，就是我们说的老百姓说的虫牙，我们叫龋齿，那么一类呢叫牙周病啊，牙周病呢就是牙齿周围它的组织，牙齿周围是什么呢？就是牙龈，以及骨头，还有牙齿跟骨头之间的一些纤维，我们叫牙周膜，就是这个周围啊这个组织坏了啊，
0: 就是牙的周围
2: 啊，牙周围就牙周病、那么这两种疾病，那么我们先说说第一种疾病，就虫牙，它会造成什么疼痛？那么虫牙呢，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这个细菌啊，长在牙齿上了啊，牙齿特别容易长细菌的一些部位啊，比方说特别深的沟啊、鳞面啊啊，那么有细菌，它就长在这上面，那么就牙齿就被破坏了。牙齿被破坏了，就等于那种最坚硬的组织，牙齿是最外层呢，是最坚硬的组织，就我们看得见的，一层白白的，那个就牙齿。但是牙齿里头其实像个小房子一样，是个空腔，
0: 它是空心儿的，
2: 是空心儿的，这空心儿的心儿里面是什么呢？是神经跟血管，就是我们牙齿能感受到冷热，是怎么感受到的？就里边的神经跟血管感受到的，对，外边是一层壳，就是一个小房子，就牙齿嘛，一层壳，那个壳主要是钙质啊，就是钙质，它非常坚硬，里边是血管，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虫牙。他就把这层外面的壳啊给破坏了。当他刚一得虫牙的时候，就最表层的那层壳被破坏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吃凉的呀、酸的呀、甜的呀、热的呀有点不舒服。就是一种慢性的疼痛吧。你只要一吃凉的、酸的，他就有点不舒服，是吧？这是一种疼痛。那么他再严重，他这个细菌突破这个壳了，进到这房子里头了。房子里头是什么？
0: 神经血管，您刚才说
2: 对，神经血管，神经血管一旦被感染了，它就会有很大的压力。可是这个房子不同于一般的房子，一般的房子有门有窗户， 对吧？这个房子只是在牙根的根尖有一个小孔跟外头联系，剩下是没有门也没有窗户的，
0: 嗯，
2: 是个封闭的一个腔隙。那么一旦感染，它这个会有压力会非常大，这个压力就会压迫神经，
0: 嗯，
2: 神经就会非常的疼，
0: 所以是那种锐疼。
2: 锐疼
0: 啊，
2: 剧疼，
0: 嗯，对。
2: 那么一旦剧疼了以后，你就得去治疗了。
0: 嗯，对，
2: 你不治疗是不行的，
0: 对，
2: 是吧？
0: 这是我儿时的虫子牙，
2: 对，就虫子牙，就这样的。所以这个剧疼就是这么来的。
0: 嗯，
2: 然后呢，还有一种疾病，我们刚才说的是牙周疾病嘛，嗯，对吧？牙周疾病是把牙齿周围的组织给感染了。
0: 嗯，
2: 周围的组织感染了，它就是一种组织原来是正常的组织，现在发炎了。
0: 嗯。
2: 这种疼痛就是你咬东西不舒服，
0: 牙龈红肿也是牙周病的一种，
2: 也是牙周病的一种表现，
0: 啊，
2: 大部分都是，
0: 啊啊，
2: 大部分都是。
0: 有时候我们说上火，牙龈肿了，然后就
2: 大部分是
0: 充血什么的，
2: 一部分是吧？
0: 嗯，
2: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神经发炎了吗？
0: 嗯，
2: 神经发炎了，如果你没治好，它会走到牙根儿去，
0: 嗯，
2: 走到牙根儿去，就又变成根尖有一堆组织，然后它就会从骨头里面冒出来。这个时候牙龈也会红肿
0: 啊，
2: 牙龈红肿，
0: 嗯，
2: 啊，就是如果你要是一个单独的部分，
0: 嗯，
2: 牙龈红肿，那可能是那个虫牙造成的，
0: 嗯。
2: 如果你全口好多牙都红都肿，牙龈都红肿，那可能是牙周病造成
0: 啊，
2: 啊，这还是不一样的。
0: 嗯嗯。
2: 所以呢，我们刚才再说回来啊，就疼痛，一个是慢性的疼痛，慢性的疼痛可能是虫牙造成的，也可能是牙周病造成的，
0: 嗯，
2: 就牙龈有炎症了嘛，
0: 嗯，
2: 牙齿周围组织炎症了，那种咬不舒服，牙龈疼痛，
0: 嗯，
2: 还有就是锐痛，锐痛呢，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神经在牙齿那小房子里面疼起来，
0: 嗯，
2: 那是非常疼的，
0: 嗯，
2: 还有的时候就是你这个炎症没控制住，已经整个牙齿周围都发炎了，比方说我们说的根尖炎，就是牙神经有炎症没控制住，它根尖发炎了，或者牙周病急性的扩展一下子就肿起来了，这种也是比较疼的，但是比那个神经疼要好一些，
0: 嗯，
2: 要好一些。所以牙齿疼痛呢大概有两部分，一部分呢是锐疼，锐疼就是神经发炎了，或者是局部的炎症非常重了，啊，就是有脓肿了。还有一部分呢是慢性的疼痛，慢性的疼痛呢就是虫牙或者是牙根发炎的早期，所以你一定要治哈，你治了就没有锐痛了，或者是牙周病造成的疼痛，
0: 嗯，
2: 也得早治，
0: 嗯，
2: 也得早治，
0: 啊，这个我们就了解一下，牙疼还不完全哈，
2: 啊，不完全，有慢性的疼痛，有锐痛，急性的疼痛，
0: 急性的疼痛啊，
2: 嗯，
0: 那这个智齿的疼算哪种疼呢？
2: 智齿的疼呢我们刚才没说哈，因为它是一个相对内长冷疼痛来说发病率就低一些，
0: 嗯，
2: 很多人都会长智齿，但是
0: 这个我也疼过，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口腔问题很
2: 多的人。对对对对，是这样哈。那么智齿的疼痛呢它一般来说是牙龈的感染，
0: 因为智齿疼我个人感觉是那种能忍的疼，但是它就属于慢性疼，你要不治它就一直疼，
2: 它跟虫牙还不一样，
0: 嗯，
2: 跟牙周炎也不一样，就是他智齿的疼痛是因为这个智齿长歪了，
0: 嗯，
2: 歪了以后呢那个地方就容易存食物残渣，
0: 嗯，
2: 存了食物残渣以后呢它就容易发炎嘛，
0: 哦，
2: 就跟你塞牙似的，塞了牙，哦，你老不剔出来它不就发炎了吗，
0: 哦，对
2: 对吧，哎，你要是说我每次都把它清理干净呢它就不发炎了，
0: 嗯，
2: 然后你这个吃点药呢这个炎症也能下去，因为它是个感染性的，
0: 嗯，
2: 感染性的，
0: 嗯，
2: 当然呢你如果长期的这个智齿不处理可能把前面俩顶坏了，
0: 嗯，
2: 它也可能出现那种锐痛，
0: 嗯，
2: 也就牙神经的疼痛，
0: 嗯，
2: 所以智齿的疼痛跟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感染的，比方说根尖炎的疼痛或者牙周炎急性的感染，
0: 嗯，
2: 这个是差不多的
0: 啊，
2: 差不多的，
0: 对对
2: 啊，它还是属于一种感染性的
0: 啊，因为就是智齿的疼，我觉得没有像虫子牙那么尖锐，就是
2: 那么尖锐，对，它没有房子嘛，虫子牙是个小房子在里头，牙神经感染了
0: 啊，对对 对,
2: 对，
0: 没有像神经那么疼，啊，
2: 没有神经那么疼，
0: 对对对，
2: 啊，它是个牙龈的一个感染的疼痛，
0: 这个就是，智齿疼我感受过，这个，
2: 嗯，
0: 龋齿的疼我也感受过，
2: 那你赶快治，
0: 啊，对对对，这后来就把智齿拔了
2: 啊，对，
0: 因为我那个智齿就是像您说那长歪了的，
2: 歪了，
0: 然后我不但疼我还老咬嘴还咬舌头
2: 啊，对对，那是更得拔了，
0: 对，所以他就还，嗯，而且还影响说话，就是我会有点大舌头，
2: 啊，
0: 因为那个智齿的老咬舌头，
2: 那就更影响了，
0: 对对，是的，还影响我的工作，
2: 对对对，
0: 嗯，好，这是我们是了解了一下疼啊，分了一下它叫锐痛和这个慢性痛，
2: 对
0: 啊，
2: 对，
0: 嗯，那作为患者我们自己如何来识别一下自己的牙疼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其实我觉得作为患者不管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
2: 嗯，
0: 他都愿意自己，
2: 嗯，
0: 我先识别一下。
2: 对于患者来讲呢

0: 如果你是锐痛啊，刚才说的这个神经啊，牙齿是个小房子，房子里面有神经，如果神经发炎了，特别特别疼，这个你能识别出来以后，你肯定会去治的，对吧？那么你所要注意的就是说，一个是你一定得去治，你不治它后面变成根尖炎，它不是好了，是因为它那个神经从那个感染里面破出来了，
1: 哦，
0: 破出来从根尖冲出这房子了，但是感染还在，所以你一定要治的，而且你不治也不行，疼得很厉害，是吧？这个我们就说到这儿哈，因为你不治是不可能的。我想跟你强调一下，就是说什么呢？如果你出现慢性的疼痛，
1: 对，
0: 这个是你口腔疾病的表现，这是提醒你牙有病了，牙周有病了，你要治。
1: 往往这种时候很多患者是不治的，
0: 对，你要治，你要引起重视，他已经提醒你了，你还不治
1: 啊？
0: 因为牙齿的疾病它是不可逆的嘛，我们讲了是吧？你虫牙你不治，它就会变成牙髓炎，就牙神经会疼，牙神经你不治，它会从根尖跑出去变成根尖炎，那么牙周病你不治，一开始只不过是一个牙龈出血，最终它可能牙齿就松动就掉了，你不治它是不会好的，那么如果出现慢性疼痛，就提醒你的牙齿，不论是虫牙也好，还是牙周炎也好，它有病了，你一定要去治。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关于口腔问题也给大家做一个定义，就是不管您的牙齿出现了什么问题，都是给您提示，您都要马上去治，因为牙齿问题不治是好不了的，它没有自限性，
0: 对，
1: 它只能越来越严重，
0: 只能越来越严重，
1: 不管是疼痛还是什么红肿，反正就是
0: 刷牙出血
1: 啊，对，哦，刷牙出血，
0: 对，
1: 反正就是有异常了，您都应该赶快去治，
0: 对，都应该赶快去治
1: 啊，
0: 而且你一旦是说发现你有病以后早治，那么你付出的精力、经济啊，包括你这个整个的治疗过程，都会更简单、更少。
1: 好，这个是提醒大家，这个要特别重视啊，你要认识这个。
0: 只要出现你说的这种钝痛，或者慢性痛，一定去治。
1: 因为你想锐痛就非常疼，大家一定会去治，
0: 一定会去治。
1: 对，往往忽视都是这种钝痛，
0: 就
1: 觉得哎，好像能忍，也就是扛一扛或者吃点药，还能继续的工作和生活，不太影响。
0: 就像你的智齿吧，你觉得好像我挺过去了。是吧？我这吃点药，
1: 我确实也是带了他好几年，最后才下定决心拔
0: 了。对啊，你怎么去了？最后你还是得拔掉。
1: 对，是的。对，还不如早拔了。最起码我这段时间我不再咬舌头了，然后我也不会说话大舌头了。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关于发生牙疼患者，就是首先自己能做一些什么处理的？因为有的时候你牙疼吧，你不一定马上能去医院处理，即便是很疼的时候，比如说，因为像我家里就这种情况，孩子突然牙疼，周末我不太了解这种牙疼是不是可以挂急诊，然后上哪能给孩子治，所以我就直拖到了周一能挂上号的时候才去。但是周末这两天孩子就会很疼，我就想了各种办法，能就是让他不疼。
0: 啊，这个真的是很麻烦哈，就是说咱们说的呢疼呢几乎讲的都是锐痛嘛，就很急的疼，
1: 对，
0: 慢性疼你也就是看去就行了哈。那么这种很急的疼呢，就牙科跟别的还不一样，你想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小房子里面你有感染了，它吃止痛药效果是不是很理想，
1: 是作用不到那儿吗？
0: 一个是作用不到，确实它血管它有很少的血管过去，作用不到。另外，它这种疼痛啊，已经不是止痛药所能控制得住的。所以呢，这个是不太理想。还有就是，比方说那个智齿冠周炎啊，或者是这种感染已经破出来了，吃止痛药能有一定作用，但是呢，也不是特别的理想。特别理想。所以总的来说，牙疼呢，吃止痛药不是很理想。那么有一些小的窍门，也不是窍门吧，就是可能大家已经生活有这种经验了。就比方说你牙疼，你是不是觉得躺不下了？你可能不知道啊，有的听众朋友应该有这种感觉，疼得不行，尤其不能晚上不能睡觉，你只要一躺下就疼得厉害，非得坐起来。
1: 这是姿态有关吗？
0: 有关系，就是他这种压力嘛。压力造成的疼痛嘛，你躺下的时候压力就大嘛，大一点的都会很敏感的，神经是非常敏感的。那么还有的时候可能一开始说凉的不能碰，疼着疼着喝凉水舒服了。
1: 对，有人会觉得比如横块冰
0: 啊，对，横块冰啊，就是为什么还是我们刚才讲的道理，这个房子啊没有出口，压力很大，咱们知道热胀冷缩嘛，是吧？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已经神经已经快死的差不多了，你用冰块一冰呢，他这个缩一缩就舒服一点
1: 啊，
0: 但这些呢，说实话呢，只能是缓解一点点，还得治，
1: 还是得治标。

0: 不治本，而且不是所有人这种方法都管用。
1: 对，你就还得去看急诊
0: 啊，
1: 看急诊就让大夫给你牙上钻个小孔，
0: 嗯，
1: 他一下子压力就释放了、
0: 哦、释放压力了，
1: 他就好了、
0: 啊、
1: 马上就不疼了
0: 啊，
1: 马上就不疼了，肿得很厉害，脓在里面嗡嗡嗡跳，你把它切开，脓一出来，马上就不疼了。
0: 嗯，
1: 所以呢，还是得看，就是看是最有效的办法，
0: 嗯，
1: 就只能看急诊了。
0: 啊、哦，对对对对，是的，嗯，所以这个就是说提醒大家，就当您真的很痛的时候啊、
1: 嗯，
0: 看急诊。那其实口腔医院就是或者说咱们协和的那个口腔科有急诊吗？
1: 我们有倒是有，但是我们主要解决的是，用协和是个综合性医院嘛，
0: 嗯、对，
1: 它主要是解和那种外伤啊、
0: 对
1: 大感染啊，
0: 一般的急诊都是这种、
1: 大感染这种啊。但是一般的来说，如果在北京啊，据我所知呢，两个专业的口腔医院急诊
0: 应该是有，对，它
1: 可以处理，它有个专门的一个急诊科，
0: 对对对，
1: 就是它有一个科，
0: 嗯，
1: 就是专门看急诊，你晚上牙疼，它给你钻开的。
0: 嗯啊、哦
1: 哦，对
0: 对对对对、嗯，因为晚上看牙科急诊，相较于其他的科的这个急诊还是少一些的，对
1: 啊，对，还是少一些，所以两个专业口腔医院应该是有，它有一个专门这个科室。
0: 嗯 好的，这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那么发生什么情况就要赶快就医了呢？有没有一些比较重点的一些表现的状态？
1: 重点的哈。
0: 嗯，
1: 当然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刚才讲了，你别的办法不管用嘛，
0: 嗯、
1: 都要去看看医生啊、
0: 嗯。
1: 但有的时候可能条件不允许啊，
0: 对对对对，
1: 我要家里离城里太远了、
0: 嗯、
1: 啊，或者是这个不方便、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上班没法请假等等吧。啊、
0: 嗯
1: 那么咱们这是个老年的一个节目哈、
0: 嗯，
1: 我就强调一下，对于老年人来说，什么情况下你要非常这个注意？
0: 嗯，
1: 啊、一个呢，就是你有心血管疾病的。
0: 嗯。
1: 那么比方说冠心病，
0: 嗯，
1: 啊，你这个一直在处在很波动的时候，这个一会儿胸口有点不舒服，有点不舒服，
0: 嗯，
1: 那么你要是有这种剧烈的牙痛，你想想，
0: 嗯，
1: 那么就可能引发心梗的
0: 啊、
1: 是吧，所以你要及时的去看啊，及时看、
0: 嗯、
1: 那么包括你已经心梗了，你再出现牙痛，那不更危险了
0: 啊、哦、对
1: 对吧，更危险了嘛，
0: 是
1: 吧，对于这个老年患者就心血管疾病的、
0: 嗯、
1: 你要引起重视，
0: 嗯，
1: 还有呢，对于老年患者啊，比方说肾脏有肾功能不全的、
0: 嗯、
1: 尤其是那种极度就是肾功能剩的不多的这种、
0: 嗯、
1: 那么他对于感染是很敏感的，
0: 嗯，
1: 就你有感染以后啊，一旦吃药啊或者什么呀，对于他这个啊肾功能影响是很厉害的，
0: 嗯，
1: 所以你一定在他没有肿得很厉害的情况下早期介入，
0: 嗯，
1: 把脓挑开啊、
0: 嗯、
1: 赶快用抗生素把它控制住，
0: 嗯，
1: 啊，不要等啊，不要等、
0: 嗯、
1: 要等的话等两天再中了
0: 啊，
1: 可能你就不可收拾了
0: 啊，
1: 啊，不可收拾了。当然呢，像高血压，
0: 嗯，
1: 也是有风险的。
0: 嗯，
1: 高血压，那么如果你平时血压就很高，
0: 嗯，
1: 大家知道，你比方说平时就170、180，是吧？你可能剧烈运动都不敢做，
0: 嗯，
1: 那么你现在有个剧烈的牙疼，那一样风险是一样
0: 的，一样的，对，
1: 是吧？你剧烈牙疼180可能还凑合，变成220了。就可能有脑出血啊、
0: 嗯、
1: 或者高血压危象啊、
0: 嗯、
1: 有很多疾病吧、
0: 嗯、
1: 就是高血压再高的话就啊，就你的代偿已经很低了、
0: 嗯、
1: 就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刺激，
0: 对
1: 啊，这个时候就要引起重视了，
0: 嗯嗯，所以其实我是觉得牙疼或者说牙齿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要比年轻人更严重一些，所以如果是老年朋友，您真的出现了牙疼，剧烈的牙疼，或者说其他的牙齿表现，真的要提前或者说更早的去看。年轻人我觉得可能扛一扛，因为毕竟身体素质在那儿摆着、
1: 嗯、
0: 还能说扛一扛或者拖一拖，但是老年人真的不建议您扛一扛拖一拖。
1: 对，您说的这是非常对的，就是说我们老年朋友呢，一个呢就是他的代偿能力弱了，
0: 嗯，
1: 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讲的例子，他扛不住了，
0: 嗯，
1: 是吧，本来这个年轻人他可能血压从100涨到150、160、180他都没问题，是吧，他血管弹性很好，
0: 对，弹性
1: 好，
0: 对
1: 吧，很
0: 好，对对对对，
1: 可能我们老年人呢，我从160涨到180就有危险，
0: 对，
1: 就
0: 是
1: 就是对于老年人他的代偿是就是比这个年轻人我们叫冗余少了嘛、
0: 嗯、
1: 是吧，所以风险就高了，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这个牙疼呢，就是虽然不是几种急性的疼痛哈，那么慢性的疼痛它其实是给你个提示，
0: 嗯，
1: 你的牙有病了，所以我们老年人就要知道这个牙病对你的影响会比别的 年轻人要是要更多，因为年轻人可能他身体没有那么多的全身疾病，
0: 嗯，
1: 啊，是就人体嘛，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嘛，他可能各种疾病就会出现。
0: 是的，
1: 对，等你到老年人的时候，你就有各种疾病了，心脏的问题啊，糖尿病啊，肾病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肿瘤的化疗啊等等吧。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啊，尽量的要减少这种不良的刺激，
0: 嗯，
1: 啊，既然他已经提示你有这个
0: 对
1: 啊不良的因素了，我们要及时的把它清除掉，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也是老年朋友应该注意的一点吧，
0: 嗯。那其实跟您聊到这儿，会觉得我们说一开始有句老话讲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那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么讲不严谨，应该说牙疼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哈。
1: 嗯，对，这个牙疼是病，疼起来要命，就是不怎么疼也可能。啊，对生命有危险，也要注意看。
0: 啊、对对，所以就是今天这期节目，我觉得主要的目的就是提示我们老年朋友要重视牙疼这件事儿啊。嗯、
1: 对，
0: 对，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普通的症状，它可能会引发其他的很多危害，尤其是在对我们老年人这个群体当中的啊。
1: 对，
0: 嗯，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如何能更好的预防。牙齿就是牙齿疾病，或者说我们预防牙疼，因为您刚才说一开始的这个牙疼嘛、嗯、主要还是因为细菌感染，那么是不是我们怎么预防细菌感染、嗯、
1: 对，你说
0: 就预防牙疼了，
1: 对，预防细菌感染了，就是如果不让细菌能感染咱们的牙齿及牙齿周围的组织、嗯、你就不会得牙病，
0: 嗯，
1: 啊，就你只要把细菌感染控制住了，
0: 嗯，
1: 那就不会得牙病，
0: 我这牙就肯定健康了，
1: 就肯定健康了哈、嗯、但是有时候很难，是吧、嗯、那么
0: 细菌我先问问是不是一直在口腔里的，
1: 对，一直在口腔里面的、
0: 嗯、
1: 口腔是一个有菌的环境、
0: 嗯、
1: 所以很难把口腔的细菌全部消灭掉，
0: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让它，虽然口腔里面有细菌，我不让它在牙齿上待着
0: 啊、
1: 这个我们能做到，刷牙嘛、
0: 啊、
1: 什么叫刷牙、
0: 啊、
1: 为什么用牙线啊、
0: 嗯、
1: 不就是把牙齿上的细菌刮掉吗，把牙齿上的细菌刷掉吗、
0: 嗯、
1: 口腔细菌我们控制不住，我不让它在牙齿上待着，对吧，那么你把这个是核心的，但是其他的比方说少吃甜食啊，是吧，这个少吃酸的呀、
0: 嗯、
1: 这是这个其他的因素，它是影响因素，我们要控制它、
0: 嗯、
1: 但是最核心的还是得控制细菌，控制细菌。
2: 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如果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控制细菌呢，最有效的就是两个方法。
0: 嗯，
1: 一个是刷牙。
0: 嗯，
1: 一个是使用牙线。
0: 嗯，
1: 那么刷牙呢是可以把牙齿表面的细菌啊清除干净，
0: 嗯，
1: 用牙线呢主要是可以清除鳞面的细菌，鳞、
0: 嗯、
1: 面是刷是刷不掉的，
0: 嗯，鳞面就是两个牙相邻的那个面，
1: 相邻的那个面，刷牙不好刷，
0: 嗯，
1: 那么刷牙有几个注意事项哈、啊、跟大家说一说，一个呢就是早晚刷牙最好两次，
0: 嗯，
1: 啊、如果是刷一次的话，就是我们一般认为哈、啊、12小时以后呢这个细菌就又长上了，就比较结实了，
0: 它又会自己滋生出来了，
1: 对，
0: 是吧，
1: 对，就它就跟牙齿结合的比较紧密了，
0: 嗯，
1: 就在它还没超过12小时的时候我们就给它刷一次，
0: 嗯，
1: 就把它还没长上呢就把它刷掉了，
0: 嗯，
1: 啊，是这个意思哈、啊
0: 嗯、
1: 所以就尽量是一天两次刷牙，这是第一个，就时间的问题。第二个呢，我们刷牙的目的是清除我们叫菌斑啊、
0: 嗯、
1: 或者就是牙齿表面的细菌、
0: 嗯、
1: 所以你一定得把牙齿的每个面都刷到了，
0: 嗯，
1: 你说我叼这个牙刷叼上个三分钟它没用的，是吧
0: 对，
1: 你必须让它去动，
0: 嗯，
1: 让它把每个面都给它刷干净，
0: 嗯，
1: 外面里面咬合面，
0: 嗯，
1: 你得让它每个面都刷干净，
0: 嗯，
1: 啊，你每个面刷干净，
0: 这个不好做到，因为它这个位置
1: 也得做到，也得做到虽然我知道不好，所以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就是如果你没做到你是会出问题的，
0: 嗯，
1: 你比方说有的人我一刷就恶心，一刷就恶心，
0: 所以确实有人是这样一刷他恶心，他就抵触、啊、而时间太长他也恶心，
1: 对啊，他后面牙不刷了，
0: 对，
1: 是吧，后面牙不刷了，你不刷了，那你每次都不刷后面的牙，那个地方就会牙周病啊虫牙就来了，
0: 嗯，
1: 所以这是不行的，
0: 嗯，
1: 你恶心怎么办呢，我换小头的
0: 啊，
1: 换小头的，是吧，小一点的，对吧，这样的，然后呢你说我不能一有牙膏一时间长就不行，我不用牙膏
0: 啊，不用牙膏有作用吗，
1: 有作用，有作用，牙膏呢主要的作用其实是一个摩擦的作用，增加摩擦力，
0: 它没有杀菌的效果吗，
1: 应该是没有，但是如果有了也没必要，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也没有太大的必要，
0: 嗯，
1: 因为我们主要是去除菌斑，是靠机械作用把那个菌斑给它摩擦掉， 不是去杀细菌。
0: 啊、哦，
1: 刷牙的目的不是去杀细菌，所以主要是起摩擦的作用。
0: 嗯、
1: 那么没有牙膏呢，虽然摩擦力会降低、
0: 嗯，
1: 但是你多刷一会儿不也是可以的吗？
0: 哦，所以就是说，如果您受不了牙膏那个味道，您就清水直接这样刷
1: 也可以，
0: 也有效果，
1: 也有效果，
0: 嗯、
1: 也有效果。所以呢，我们先了解这个。

0: 我们的目的就是一定得把菌斑清除，一定得把每个面，你不能漏一个面，你漏一个面，那个地儿就首先被细菌突破了
1: 啊，
0: 它就得这长虫牙了，
1: 嗯，
0: 它就得长这牙周就会有牙周病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是有办法的。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咨询你的医生，
1: 嗯，
0: 医生会给你提供各种方案，
1: 嗯
0: 啊，各种方案。所以呢，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刷到每一个面，
1: 嗯，
0: 那么刷到每一个面，它就跟你刷的时间是结合在一起的。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小于三分钟的话你刷效果不太好
1: 啊，
0: 因为你想每个面都刷到了，它时间肯定是需要的，需要的，
1: 对对对，
0: 啊，那么就说首先啊，我们就是说一定要把每个面都刷到，
1: 嗯，
0: 然后呢最好一天两次，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啊，
1: 早一次晚一次，
0: 对，要做到的啊。具体的刷牙方法呢，手动牙刷跟电动牙刷其实不太一样，我不知道你用不用电动牙刷，啊，
1: 我是专门用电动牙 刷，我总觉得手动牙刷刷的不干净，因为我觉得电动吧它自己也还动，这样好像我也省力一点，然后呢就是用外力让它帮我也更能的把它刷干净一点。
0: 对对对，这是这样的。手动牙刷呢就是说它的好处啊就是它能够灵敏的感觉到你刷到什么部位了。对于对自己这个口腔状况要求特别高的，我一定要把每个面每个地方都刷得特别仔细的，
1: 嗯，
0: 那么手动牙刷是相对好一点，因为它你能感受到刷到哪儿了，
1: 嗯，
0: 就是很灵敏。还有呢就是手动牙刷的刷头呢可以选择的比较多
1: 啊，对 对， 对，
0: 刷毛呢也比较多，
1: 软硬度
0: 也比较多，
1: 对对对，
0: 那么对于一些比方说牙龈有点炎症的，
1: 嗯
0: 啊，那么你要得选远一点刷毛的
1: 啊，对，
0: 就是要用手动牙刷，
1: 嗯，
0: 但是总的来说，手动牙刷的效率要低于电动牙刷
1: 啊，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0: 确实是电动牙刷的效率要更高，
1: 嗯
0: 啊，所以你用电动牙刷呢就会刷得更好，但是电动牙刷呢也是同样的啊，你说我三十秒就刷干净了，有时候也不太容易，
1: 嗯，
0: 你也得把每个面都刷到
1: 了。对对。
0: 那么电动牙刷呢，它效率高是很高，但是有几个问题要注意，因为电动牙刷呢，它是靠刷毛的震动去来完成这个清洁的动作，
1: 嗯，
0: 所以它刷毛不能太软。
1: 啊，对，太软它就没有作用了，
0: 它没有作用了，
1: 对对，
0: 啊，没有作用了，所以你那个牙龈有炎症的时候就不太适合使用电动牙刷，
1: 对，它会出血，
0: 会出血，对，那么。电动牙刷呢，我们手动牙刷是要加力的，
1: 嗯，
0: 电动牙刷反倒不需要加力
1: 啊，对对对对，我后来买了一个比较智能的牙刷，
0: 嗯，
1: 就首先它会有一个两分钟的定时，
0: 嗯， 嗯，
1: 就一定要刷够两分钟，其次我刷完了之后，
0: 嗯，
1: 它会提示我，哎呀你哪个面好像刷的不够，
0: 嗯，
1: 就是什么，
0: 嗯，
1: 右下或什么左上这种，
0: 嗯嗯嗯嗯，
1: 再有就是您刚才说的力道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我发现那个牙，如果我使劲，我是觉得我这边的牙不干净，使劲，
0: 嗯，
1: 它就会亮红灯提示我，就是你过于使劲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你太使劲了，那刷毛它就动不了了，反倒没有作用了。
1: 哦，我是觉得使点劲刷得更干净。
0: 对对，你要想刷得更干净，你就把每个面都刷到了，让那个电动牙刷把每个面都刷到了就行了。你不只要把牙刷放在那儿，它自己会动
1: 啊，
0: 会动。
1: 就不用非得像手动牙刷，你要因为你手要自己去动去。
0: 对，手要自己动，要加力。
1: 嗯，
0: 然后呢，还要说就是牙线。
1: 嗯，
0: 那么牙线呢，其实。它去除菌斑啊，就去除细菌，它的作用更强，因为它是刷牙不能替代的。
1: 嗯，
0: 你想它是去除牙缝之间的细菌。
1: 对。
0: 那么牙缝的细菌刷牙刷不出来的。
1: 嗯，
0: 对吧？而且呢，牙缝恰恰是最容易长虫牙、最容易生成牙周病的地方。
1: 因为你刷不干净嘛，
0: 你刷不干净
1: 上哪儿？对。
0: 对，只有用牙线。
1: 嗯。
0: 所以呢，牙线的使用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嗯，大家一定要使用牙线。
1: 对，这个点其实还是要给很多老年人科普一下，就是我曾经和我家里的老年人因为牙线发生过非常不能说剧烈吧，反正非常明晰的这种矛盾冲突，就是因为我也是就是接触过口腔科医生以后，就是都跟我说牙线非常重要，所以呢我就在家用牙线，我还让他用牙线。他不用牙线，然后呢他还说我，你就是你这种老用牙线的，然后你的牙的缝就大了，等你老了以后你的牙齿全是缝，然后就是他把牙线跟那个牙签的这个定义定在一起，他觉得你就越用牙线你的牙缝越大。
0: 对，这个不是他这个顾虑啊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这个牙龈啊你老去刺激它，它是会萎缩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牙签现在大家不建议使用了。
1: 对，
0: 为什么呢？就是牙签啊它是直接戳在牙龈上面。
1: 对，就越戳缝越大。
0: 对，那么牙线的使用呢其实正确的使用啊，它要把牙线它要包在牙齿上。
1: 嗯，
0: 像一个 C 型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像一个绳子一样，是把它是把牙齿是紧紧包在牙齿上的。
1: 嗯，
0: 然后往外拉，它其实是不刺激牙龈的。
1: 嗯，
0: 所以你牙线的使用正确。

0: 这个使用方法还是很重要的、
1: 哦、
0: 啊，大家可以上网上看一看，有很多视频啊什么的、嗯、但是最核心的就是你这个牙线这个动作一定是包在牙齿上，而不是说单纯是为了剔牙，说我牙齿塞东西了我用牙线、嗯、一下就把它弄下去了，那肯定要碰一下牙龈哈、
1: 啊，
0: 当然也不是很严重，这个不是很严重，跟牙签来比不是很严重、
1: 嗯、
0: 但是它没达到去除菌斑的效果，
1: 嗯，
0: 所以一定得把牙齿包上，往出刮
1: 啊，
0: 它是往出刮这个动作、嗯、一定是把牙齿牙根给它包住了往出刮
1: 啊，所以这样才能把里面上的这个细菌给刮出来，
0: 对，
1: 带出来，
0: 对、
1: 啊、
0: 带出来是这样的
1: 啊,
0: 啊，对
1: 啊，对。那其实我也想问问关于这个牙线啊，因为我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扰，就是有的牙齿、
0: 嗯、
1: 因为缝会大一点，你觉得牙线很好进去、
0: 嗯、
1: 但有的牙齿牙线进不去，那、
0: 嗯、
1: 这个时候是、嗯、我还需要一定要牙线进去刮吗？
0: 牙线都能进去，你进不去是因为那个方法不太正确。它是怎么进呢、
1: 哦、 嗯，
0: 两个牙之间以后啊，你像拉锯一样的，
1: 慢慢
0: 往里搓、
1: 嗯、
0: 往里蹭，
1: 嗯嗯，
0: 就一点点蹭进去、
1: 嗯、
0: 是都能蹭进去的。
1: 就所以就是说所有的那个邻牙中间都应该
0: 都能进去，
1: 走一遍，
0: 对，你只要是贴着牙齿慢慢蹭都能蹭进去的、
1: 嗯嗯、
0: 而且你蹭的时候啊它不会直接压在牙龈上，它是顺着牙
1: 啊，
0: 你侧面慢滑进去了，
1: 嗯，嗯
0: 啊，就是方法可能不对
1: 啊、哦，这个也是，就可能我觉得有用过牙线的朋友可能会对这方面就觉得、
0: 比较有体会，
1: 对对对对对，然后、
0: 嗯、
1: 因为牙线嘛，现在其实种类也很多，像有那种柱状圆柱的，
0: 嗯、
1: 还有种扁扁的、
0: 嗯，
1: 因为我都有用过，
0: 嗯、
1: 然后呢，还有是有的是有一根棍儿，你就这样、
0: 嗯、
1: 觉得方便，但还、
0: 嗯、
1: 还有这种就是一节一节自己剪、
0: 嗯、啊，自己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如果对于您的专业来讲，您觉得是这种自己剪。一节节的好，还是带一个把儿直接用的这样的更好呢？
0: 这个都可以吧，啊，我个人觉得哈，带把儿的呢，更适合旅行啊，或者是简易的，它省事儿一点、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比较省事一点。但是呢，带把子它有它的问题，就是它中间有一个有一个柄，
1: 嗯，
0: 对吧？你就或者把儿也好，叫柄也好，然后呢，然后才是牙线，对吧？
1: 对，
0: 然后你就对于牙齿跟牙线之间的这个结合的程度就没那么灵敏。
1: 对，我觉得它好像达不到您说的要包围住一个 C 型的。
0: 包围就也能包围住，但是就是没有那么灵敏了。
1: 嗯，嗯，
0: 就是你不像你用手的时候，直接手指头在哪儿，人是最灵敏的。
1: 对，你能感受到。
0: 能感受到，能感受到。所以长期用呢，我觉得这种就卷轴的，
1: 嗯、
0: 自己结的，
1: 对，
0: 就是可能更容易操作一点，
1: 嗯，
0: 啊，更容易操作一点，
1: 嗯，
0: 但是都可以啊、
1: 嗯，
0: 都可以。但你只要明白它的原理就行。
1: 啊、
0: 嗯、
1: 啊、
0: 嗯，
1: 像有一些老年朋友牙缝已经很大了，他说我还用牙线吗？我刷牙刷是不是就刷到了？
0: 牙缝很大的时候啊，除非是你用间隙刷，就牙缝刷，
1: 专门的牙缝刷，
0: 专门的牙缝刷、
1: 嗯，
0: 这个可以代替牙线了。
1: 嗯，
0: 但是专门的牙缝刷呢，就是可能对牙龈有些刺激，
1: 哦，
0: 牙龈可能会有点萎缩。
1: 嗯，
0: 因为你没办法，你牙刷已经塞进去了嘛。
1: 嗯，
0: 啊，牙龈可能会萎缩、
1: 嗯。
0: 啊，这个大家可能去要平衡一下，就你要不要用？
1: 嗯，
0: 啊，对于这个牙龈的这个。萎缩和你这个里面的清洁哪个更重要？
1: 嗯，
0: 啊，你去选择一下。但是牙线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啊，牙线是没问题的。只不过呢，这个间隙刷或者牙缝刷来说，对于清除里面的菌斑，它的效率要比牙线要高很多
1: 啊、
0: 哦，要高很多。所以一旦用了就用的就效果非常好
1: 啊、嗯。但是一般像这只有牙缝很大用间隙刷，我觉得才有效果。就
0: 牙缝没有的话，一般大夫也不会建议用
1: 啊、哦。是的，是的、
0: 嗯，
1: 就你也刷不到它嘛，所以还是牙线更好用一些、啊。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因人而异 啊,
0: 啊，
1: 看大家的状态。反正就是，总之，对于牙缝中间就是鳞面的这个清洁，要特别特别
0: 要
1: 重视啊。对，
0: 你不弄它会出问题的。我们的牙周病呢，大部分都是从鳞面开始的。然后我们的龋齿呢，很多呢，除了表面的窝沟以外，鳞面也是经常发生的。
1: 嗯嗯
0: 嗯，
1: 好，就是关于用牙线，这也是多说了一点
0: 啊, 啊，
1: 因为现在就是、
0: 嗯、
1: 我发现，很多人开始接受牙线、
0: 嗯，
1: 但是用的方法不一样。首先我觉得可能都有一点问题哈、啊。
0: 对，这个也是这样的，就牙线呢，大家一开始别嫌麻烦，因为它对于来说是一个新鲜事物。
1: 嗯，
0: 那么你去查一查，去琢磨一下，
1: 嗯、
0: 去一开始用要规范。
1: 嗯，
0: 一旦你使用规范了。你就会不会觉得它很麻烦了？
1: 是的，
0: 啊，
1: 对，
0: 习惯了。
1: 对对对，而且我是觉得，如果我刷牙之前不先用牙线，
0: 嗯、
1: 我会觉得我牙都没刷干净。
0: 嗯、
1: 就我是习惯睡前先拿牙线先走一遍，
0: 嗯、
1: 然后我再去刷牙。
0: 可以可以，这样最好
1: 啊,
0: 啊，
1: 就是要不然我会觉得我牙缝都没刷干净。
0: 嗯、对，这样最好啊，这样最好、嗯。
1: 我是一个非常听医生话的患者，遵医嘱啊。
0: 好的。
1: 听众朋友们，万众。

0: 健康之家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相关健康知识。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协和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万阔带您了解治疗牙病的流程，告诉您治疗牙病时怎么做能不疼。
1: 名医一点通，
0: 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关于牙疼的事儿啊，因为这个除了因为疾病引发的牙疼之外，其实说起牙疼，患者们还非常恐惧关于治疗牙齿时候的这种疼，就治牙其实也是疼的。
2: 对，
0: 很多人啊提起这个看牙就是一哆嗦，一个原因呢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哎呀，就是这个钻牙时候那个电钻的声音很恐怖，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治疗牙齿的时候的有一些医生的治疗行为也会让我觉得是很疼痛的。那么下面我们就请万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治疗牙齿时候哪些程序会让我们感觉到疼，哪些程序其实不疼。因为这个事儿吧，其实也是从给孩子治牙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医生在给孩子治牙的时候，我儿子一直在喊牙疼，但医生就说我都没碰上你，你怎么会疼呢？而且我给你打了麻药，你不可能疼，但是孩子依然还在喊疼。所以我觉得可能让大家了解一下究竟什么程序会可能疼，什么程序是不可能疼的。
2: 好吧，是这样哈，这个疼痛啊，治牙的疼痛呢，它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比方说我们的器械啊，任何东西碰到我们的牙龈它就会疼。牙龈嘛，它是有神经末梢分布的，所以你碰到牙龈它就会疼嘛。第二呢就是我们牙齿里面是有神经的，刚才我们讲一小房子里面是有神经血管的，对吧？那么这个神经它对于冷热啊，或者是你撞击它、超声啊、牙钻等等，它都会疼痛的。那种酸痛，就我们觉得牙疼忍不了了，一钻我疼得不行，就是这个疼痛
0: 啊。
2: 所以两个疼痛，一个就是碰到组织了，是吧？它可能会疼的。再一个就是这种牙神经的这种酸痛，是吧？那么这是牙疼的主要两个来源。理论上讲，理论上讲哈，治牙的全过程可以完全无痛。
0: 但是为什么十个人，甚至我觉得有十个人都认为治牙是疼的。
2: 对对对，我们刚才讲了，理论上讲，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疼痛就来源于比方说牙龈这种神经末梢，或者牙神经的神经末梢，这个都是可以打局麻控制住的。你局麻把它麻了就不疼了吗？理论上讲它是确实就是可以完全无痛的。是吧，我们的整个过程能做到完全无痛。为什么说理论上讲呢？就是因为在每个部分都可能有麻醉不全的情况。就你麻醉不全，所以它才疼了。对吧，那么你用的麻药越多做的越精致就是说这个打麻药和这个牙科治疗它是一个手术，它是个技术活你做的时间越精致，那它可能就越不疼。但是呢咱们实话实说越不疼你消耗的时间就越长。
0: 因为你要精致，你刚才要精致它就要慢。
2: 你消耗时间就越长，那么可能收费就越高。收费越高，那么可能你来的次数就越多。本来一个小时做完的，你可能要两个小时，对吧？你次数可能就多了。那么，尤其像公立医院，病人那么多，是吧？本来分给你时间就是20分钟，
0: 对对
2: 对吧？你因为不疼了，你可能只做了10分钟的工作，所以你就变成分成两次了。那这就是现实嘛，对吧？现实。那么从理论上讲是可以做到完全无痛的。那么它主要疼痛来源于哪儿呢？一个呢，就是说咱们打针，打针这针一扎。
0: 这个是疼的，打麻药扎那针，其实我还觉得挺疼的。
2: 你觉得挺疼的是吧？确实挺疼的。那么这个，但是我们现在的技术可以做到几乎都不疼了。现在有很多特殊的设备，
0: 打麻药都不疼吗？
2: 对，专门用口腔科打麻药的。我们现在有个技术，就在普及以后假如能掌握这技术的时候，然后我们打完针以后就问患者说：“你知道我给你扎针了吗？”患者说：“不知道。”说：“你知道我给你打麻药了吗？”他说：“不知道。”当然这个是需要去技术的一种积累，你要学会这个技术才行但是总的来说
0: 进步和更新
2: 对对，但总的来说现在这打麻药 已经不像以前那种印象了，说拿个大针给你戳进去啊。
0: 我真的是那样的，我上一次做这个拔这个智齿，可能我想大概有个八年前，我真的是感受到医生拿了一个针扎到我的牙龈上，而且呢，我是觉得巨长的一个针，扎的特别深，
2: 特别疼啊，
0: 特
2: 别疼，
0: 这
2: 特
0: 别疼。
2: 这是我们医生需要提高的地方吧？啊，但是我们其实一直在普及这些技术，就是如果这些技术普及了哈，几乎打针是没感觉的。

0: 不知道就打完了。
1: 那看牙的那个患者的感受就会好很多很多了。
0: 对，但是相对来说时间要长。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打针多长时间啊？我们这打一针大概有5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哦，那肯定没有，我觉得挺快的，就医生特别长，一根针扎的我的
0: 牙床上。对，所以它就各有优点和缺点嘛，
1: 哦，
0: 对吧？我们就会耗时比较长了，
1: 嗯，
0: 耗时比较长了，
1: 对对对，
0: 你那可能就一下子就完了，
1: 嗯，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就不疼了呀，不疼了。对，
1: 各有利弊啊，
0: 各有利弊啊，各有利弊。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打针的疼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疼呢，虽然有的人能够忍，有的人是打针疼能忍，但是钻牙不能忍，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我们还是其实提倡呢，尽量让打针不疼。因为什么呀？因为它比较恐惧
1: 啊。是的是的，
0: 是吧？你张着大嘴啊，张着大嘴针直接能看见扎你，是吧？
1: 对，
0: 所以还是比较恐惧的。
1: 对
0: 啊，这是一个疼痛。第二个疼痛呢，就是打针的疼其实是也是可以消除的啊，
1: 嗯，
0: 就是更麻烦一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第二个疼痛呢，就是我们钻牙的时候，
1: 嗯，
0: 钻牙的时候，那么啊，会这个神经它会酸疼，
1: 嗯，
0: 你可能，拔牙不知道哈，
1: 嗯，
0: 但是钻牙的时候是酸疼的，
1: 嗯，
0: 那个疼真的是忍不了，比打针的疼还疼
1: 啊，
0: 哦，还疼，真的忍不了，怎么办呢？可以靠局麻，
1: 嗯，
0: 靠局麻去解决这问题，
1: 嗯，
0: 那么理论上讲是打了麻药再钻牙就不疼了，
1: 嗯，
0: 但是牙的疾病有很多很多形态，
1: 嗯，
0: 是吧？炎症感染到多少，有没有根尖啊，症状等等吧，
1: 嗯。
0: 总之呢，它不是所有的情况说打一针就管用了，
1: 嗯，
0: 它要用各种技术，我们有很多很多技术去做这个工作哈，
1: 嗯。
0: 当然呢，如果是不是很完善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钻牙会感觉到不同程度的疼痛，
1: 嗯
0: 啊，但是。是能解决的，
1: 嗯，
0: 就你要采用不同的技术，
1: 嗯，
0: 啊，不是这一针里面有很多，比方说我们有牙周膜麻醉、局部浸润、髓鞘内麻醉等等等等，我就不提了，
1: 嗯，
0: 也专业术语吧，
1: 嗯，
0: 就说对于这个钻牙疼的问题，
1: 其实也是能解决的，
0: 是能解决的，但是它是一个不是很简单的那么一个事儿，说我一下就打了针就一点不疼了，
1: 嗯，
0: 大部分的患者打了针就不疼了，
1: 嗯，
0: 但是总有一些患者他会不同程度的是疼痛，
1: 嗯，
0: 但是呢。他需要采用不同的技术，这个你没有办法要求每一个医生都掌握所有的技术
1: 啊，是的，
0: 但是其实是能解决的
1: 啊，
0: 就是这个钻牙的疼痛也是能解决的，
1: 嗯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比方说洗牙，你也会感觉酸痛，
1: 嗯，啊，是的，嗯，
0: 啊，洗牙感觉酸痛。那么洗牙的酸痛，它其实本质上也是牙神经的一种疼痛，
1: 嗯，
0: 对吧？那么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给他打了麻药，他也是可以不疼的，
1: 嗯。
0: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整个的牙科治疗从打麻药开始。包括你去钻牙啊，包括你去给他洗牙，是吧？包括你去切开拔牙，那么在局麻的作用下，是可以做到不疼的。但是这只是理论上，
1: 理论上，
0: 因为你面
1: 理想状态
0: 啊，对，因为是你的医生不一样，
1: 嗯，
0: 你的疾病各种情况，
1: 嗯，
0: 是吧？你不可能要求你每次的治疗经历都是完全无痛的，
1: 嗯，
0: 但是其实能做到的。我是这么跟你说这个意思
1: 啊，所以大家可能要对这个口腔治疗啊要有一个新的认识。
0: 嗯，无痛跟牙科治疗来说，它是一个技术。
1: 嗯，
0: 它是一个技术。那么它不像其他的技术说啊，如果你掌握不了，
1: 嗯，
0: 这个病就治不了。
1: 嗯，
0: 但是呢，恰恰这个技术是说，你即使有多少疼一点，
1: 嗯，
0: 患者也能忍
1: 啊。对，
0: 患者也能忍。
1: 对， 对，是。
0: 所以呢，并不是每个医生都把这技术掌握到。非常非常的熟练，因为是没有办法，它是需要一个技术的积累的一个过程，
1: 对对。
0: 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你比方说我从医30年了哈，
1: 嗯，
0: 最初当医生的时候，我给患者看牙是非常疼的，
1: 嗯，
0: 我们杀神经都是不打麻药的
1: 啊，那得多疼啊，
0: 就是非常疼，一上午看20个病人，
1: 嗯，
0: 所以你没有办法，都是拿钻膜盖就风湿活剂，
1: 嗯，
0: 那个时候都是不打麻药的，
1: 嗯嗯。
0: 那么现在呢，我可以说我如果要想做，我是能做到完全无痛，
1: 嗯，
0: 就是它随着经济的发展嘛，我现在一上午只看5个病人了，
1: 哦，对，那您就可以有大把的时间精细的给他处理问题了，
0: 对，就是大家要能理解，
1: 哦，
0: 就技术现在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1: 哦，
0: 已经进就是跟以前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1: 嗯
0: 啊，当然虽然还不能做到每一次都完全无痛吧，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要做是能做到的。
1: 嗯，那我觉得如果您真的对牙疼，就是治疗牙的这个疼痛非常在意，
0: 嗯，
1: 那您可以挂万主任的号。
0: 别别别，好多人都掌握这技术啊，掌握。
1: 对的，是，嗯，因为其实我觉得客观因素，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所有人都到专科医院去，
0: 嗯，
1: 也不可能所有人都能挂到专家的号。
0: 对，
1: 大部分的患者还是就是在看普通的口腔科的号。那么每天要看很多很多的患者，那医生为了能够先把大家最主要的那个问题全部都处理，那时间，那每个人就有20分钟的时间。
0: 对，是这样。
1: 那么他就不能把 有限的时间全部用在给您解决牙疼的问题上。他可能说只要在一个说您能接受的。

0: 范围里，我先给您处理您的病灶问题。
1: 对对，
0: 这样您能快速的您解决您的疼痛问题，治疗您的疾病，然后下一个患者也能马上看上。
1: 对，是这样。
0: 对对，因为我们也理解说患者吧，都是肯定是就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想问题啊，我希望能够这病治了，又能不疼，我还能给快速看上。你要让我等太长时间也是问题。
1: 是，
0: 对，所以就是说大家在看牙的时候也得理解，医生给您看，他也要考虑综合性考虑很多问题。您后面还有40个号排着呢，对吧？如果您是那第40个号，前面每个人都要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您今天看不上了，
1: 是
0: 吧？
1: 是这个道理。
0: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给大家讲一下看牙为什么是这样的状态，或者大家会觉得，他哪天看牙去了，找大夫说，万主任说了，看牙能不疼？你怎么给我看的是疼？
1: 对，是这个道理。
0: 啊，麻烦了，是吧？他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事儿啊，大家得正确的看待是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嗯嗯。好，那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也想请您给患者解答一下，就是很多人对于看牙的一些认知误区，就大家，反正作为我会想说，为什么我就是没有一次看牙是一次能解决的，一定是好多好多好多次，为什么不能一次解决？
1: 是这样哈，有的时候是因为疾病的一个发展过程，就是是没有办法一次解决的，这炎症还没控制了，所以再走下一步，或者这个材料还没有硬，只要走下一步。但是不可否认的哈，也有的时候呢是同样存在两种方案的，一种方案是一次能解决的，一种方案是要分次解决的，那么这两种方案都可以，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有选择
0: 啊。那这个时候不就医生的选择吗？患者不知道啊。
1: 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这是一个不是医生的选择，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个医疗机构的选择。就是我这个医疗机构选择是个分次治疗的，我这个医疗机构选择是一个做一次就做完的。那么一次性治疗的它的问题就在哪儿呢？就是你的挂号量放号量就会少。因为你只要一次性，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咱同样的一个治疗哈，你今天来了，你坏了四颗牙，我可以把你四个牙都补上。
0: 对，我就想你为什么不能一下把我四个牙都治了，我就不用再来了。
1: 因为我放了四个号，咱就假一个，我给你治一个牙，我一上午都给你看完了，但是我上午看了四个号，我就得每个人看一个牙才能看完四个号。如果我只看你一个，我只能一上午就全看完了。就举个例子，那没办法，只能规定说你来只能看一颗牙。
0: 对，因为机构可能要求每天你有多少号都在这儿摆着呢。
1: 对，这个呢是一个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说这个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只能可着一头，是吧？这个至于选择我一次给你多看几颗牙，还是说分几次看，这个可能是一个平衡的一个过程。就最终呢，可能我们还是要为老百姓好，就是说让大家尽量多的人看上，而且能解决尽量多的问题。那但是个平衡
0: 啊，对，
1: 是个平衡就需要平衡各方利益。
0: 对，是个综合了。
1: 对，这个综合的，
0: 对，不能绝对的一概而论。
1: 不能绝对一概而论，是这样的啊。
0: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牙医和牙口腔科的来讲，大家的这种了解度还是不够深，它对和相对于其他的科室来讲了解不够深。
1: 对，它也不太一样。
0: 对，而且我觉得治疗牙的流程和其他我们说看内科它不是太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所以很多的患者就很疑惑，但是往往治疗的时候医生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解释，所以大家可能很多时候就抱着这种疑惑来就这么看了。那有的患者可能觉得可能觉得我不能接受或怎样，他就会有一些矛盾冲突的发生嘛。今天也借这个节目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
1: 好的好的。
0: 好，那我们再说回来关于这个治疗牙啊，有一个就打麻药的问题，这个也是很多人有的人是对于打麻药就觉得你别给我打，麻药有伤害，还有人就认为你不能每次都给我全打上麻药，就让我别有感觉吗？
1: 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说哈，这个麻药对于这个治疗这个患者的伤害，在于口腔这块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就是说它是个局部用药，这个药量呢对于全身的影响是很少的，那么它一会儿就吸收了，就扩散掉了。那么对于老年患者呢，他唯一有问题的就是他。我们麻药里面有的要加肾上腺素，就你打完麻药以后老人会觉得心慌啊，这个问题也不大啊，就只要在控制在一定的剂量之内，那么局部使用嘛，对于在我们牙科治疗过程中它的危害是很低的，
0: 很低的
1: 、这个是没有问题
0: 的，可以忽略不计的，
1: 对，大家可以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这个用局麻是没问题的。反倒是哈，如果疼痛说因为你没打麻药，说我不想打你，我忍一下吧，我这个麻药把我脑子打坏了
0: 是
1: 吧，我不想打你，给我忍了吧。那么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都不建议，说你忍这一下，其实你麻药不会把你脑子打坏了，但你忍这一下可能你心脏就坏了，
0: 反而对你刺激更大了。
1: 刺激更大了，你一紧张，那么心肌供血一不足，啊，可能又发心梗了，是吧？现在医生也不敢，因为老年人一旦疼了，他也不敢去操作了，知道吧？
0: 对，
1: 啊，那么啊，就是说反倒是不应该忍，
0: 嗯，
1: 啊，不应该忍，就是尽量的不疼，
0: 嗯，
1: 需要打麻药就打麻药，
0: 嗯，
1: 只要需要打麻药就打麻药。这个看牙疼不疼哈，最后吧是这样哈，我就因为咱们是一个老年的节目哈，
0: 对，
1: 我给大家提醒一点，
0: 嗯，
1: 就是对于咱们老年患者来说哈，我们对于疼痛的耐受度是差的，不是说你不能耐受疼痛，就是如果你有一些系统疾病，比方说心脏病啊，比方说高血压，那么你对刺激的忍受度是要小的。
0: 哦，也就是说其实您心理上您可能觉得您能忍，
1: 你能忍，
0: 但是您的身体实际是承受不了的。
1: 对，你也想说我尽快给我治完了，
0: 嗯，
1: 疼就疼吧，我忍一下过去得了。
0: 对，
1: 但是呢对于老年来说是有风险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反倒是不能忍了。那你如果你心脏不好，你一定要提前跟医生交流，
0: 嗯，
1: 是吧？或者你血压一直很高，
0: 嗯，
1: 你也要跟医生交流，
0: 嗯，
1: 那么医生就会在诊疗过程中会注意你的疼痛刺激，包括你的紧张的刺激，
0: 嗯，
1: 因为很多老年人，因为我有这方面经验，他们是真的在忍着
0: 啊，
1: 他很平淡，你没看他不表示什么，其实他心里面已经快忍不住了，他还在强撑着，你知道吧？他一想，这孩子陪我来看病也很不容易，
0: 对对对，
1: 来一次，我可别说疼，
0: 别再折腾孩子，
1: 对，我别说疼，我一说疼，医生他不给我看了，
0: 是
1: 吧？他就心里会考虑很多很多顾虑，
0: 是的，是的，
1: 大家要安全第一吧。
2: 想要不牙疼，就要保护好口腔健康，认真刷牙非常重要。因为刷牙是有效去除口腔细菌的重要手段，这样才能尽可能预防牙病。保护口腔健康要像保护身体其他部位一样引起大家的重视。最后，再次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万阔的健康提示。千惠提醒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逢，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眼睛干涩太难受，警惕干眼症。健康专家号告诉您，除了眼干，干眼症还有哪些症状。干眼症早发现早治疗很重要，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干眼症的治疗与预防。
0: 健康专家号，
1: 很多老年朋友都会被眼睛干涩困扰着，但是呢又觉得是个小问题，年龄大了都会这样，就一直拖着不去就医治疗。先来听听刘先生的经历。
2: 83岁的刘老先生年轻时从事科研工作，他非常了解眼部保健的重要性，但从今年年初开始，刘老先生感觉双眼干涩酸胀，并且有异物感，看书写文章都比之前费力多了。为此，刘老先生买了价格高昂的眼药水和防蓝光眼镜，但不适感仍未消失。他只好去医院就诊，被诊断为干眼症。医生告诉他，干眼症无法彻底治愈。想到自己的干眼症病情可能会逐步加剧，未来或许无法继续看书写作，刘老先生的心情格外压抑。
1: 眼睛干涩总会让人感到不舒服，老年朋友的干眼症经过正规治疗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不影响日常生活。今天的健康专家号，眼科专家

0: 为老年朋友讲讲干眼症除了眼干还有哪些症状。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杨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干眼症、眼底疾病以及儿童近视防控的中西医结合诊治。
0: 杨超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眼科的杨超大夫。
0: 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干眼症是怎么发生的呢？
2: 听了这个案例，我就觉得非常的有共鸣。在我们的门诊，像这个案例这样子的老年人真的是不计其数，
0: 特别多。
2: 他们的对他们的发病过程、心路历程就是这样子的。从一开始只是觉得双眼稍微干涩，然后慢慢的会影响他的正常的一个生活。很多老年人都喜欢画个画、
0: 写个字，
2: 对，就非常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老是觉得想闭眼。然后呢，他们就寻医问药，然后去了各大医院，试了很多方法，然后呢效果都没有特别的显著，就想回到他们原来那样。那最后呢会有点心情的不好，有心情抑郁啊等等，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干眼症的一个发病过
3: 程。
2: 对，那确实干眼症这种很多的电视剧都会说，开玩笑说这是绝症。但是其实怎么说呢，我们了解一下它的发生发展，然后大家可能会更了解这个干眼症，也会更加清晰的去认识它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就不会的这么恐惧啊，或者这么的焦虑。
0: 对，
2: 那首先呢，干眼症呢，它是很多因素的一个共同的结果。我们从西医方面看啊，它主要是由于泪液的分泌不足，蒸发过快，或者泪液成分的异常，所以导致我们泪膜的不稳定，从而出现一些症状。那我们从中医的角度看呢，就是干眼症与肝肾亏虚啊、气阴两虚、肺阴不足等等有关。那这种症型又多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所以加上这个空气的污染啊，然后用眼的增多，这些外邪的侵入，所以诱发了眼干涩。
0: 就我们是了解了一下它是怎么发生的啊。
2: 那你知道泪膜是长什么样吗？
0: 泪膜
2: 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泪膜。就是我们眼睛看着是一个眼球在这儿，但是呢我们每一眨眼其实都会有一个泪膜平铺在我们的这个眼表外面。
0: 是眨一下眼它就下来一下是吗？
2: 也不是，它本来就在那儿，但是呢我们每眨一下眼它就会更滋润一些，就会更平滑一些，让这个成分更好一些。
0: 这样我眼睛是老处于滋润状态的是吧？
2: 所以我们眨眼是有意义的，不是说非要
0: 随便
2: 眨
0: 眼的。
2: 对，然后它
0: 是有健康意义的。
2: 对，它的泪膜其实分为三层，那最里边那层也是最靠近我们黑眼珠的那一层，是黏蛋白层。那中间最厚的是水液层，那最外面是脂质层。相信大家都吃过火锅。它如果是外面这个脂质层成分不好了，那它会不会蒸发就很快，就是我们的水清汤锅。然后如果是油锅的话，其实它那个不用老加水，它沸腾了不用老加水，但是它还是会水比较满。这就跟我们的泪液是一样的。对，如果脂质层它不好了，或者水液层分泌少了，它都会造成它干，所以它的机制是非常复杂的，也是干眼症比较难治的一个原因。
0: 但是呢，一般干眼症我觉得好发群体还是在我们的老年朋友群体当中啊。
2: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肯定干眼症是高发的。因为小朋友并没有很多说有干眼症，但是随着现在咱们电子产品的使用，每天大家都离不开手机啊，这些媒体啊，这些电视机啊，投影等等等等，这一些近距离的用眼啊，包括这些行为啊，都会造成干眼症可能发生的时间越来越靠前了。
0: 对，那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诱发干眼症的这个诱因都有哪些。那么我觉得是不是这种你长时间的看电子产品就应该算是诱因之一了？
2: 对，首先是环境的因素啊。比如说我们冬天的时候在室内暖气开得非常大，包括夏天的时候吹得很冷的空调，
0: 它吹了也会干。
2: 对，它这些有风走过，它其实都会对我们的眼表造成一定的刺激，所以它都会使得这个蒸发加快。物理性的蒸发就加快了，这些环境因素都会导致干眼发生。那还有就是生活习惯。我们现在看手机啊，像原来看书可能正常的眨眼没有说太细。

0: 吸引你的地方，但是现在刷视频就不一样了。老年朋友可能90%吧，都会或多或少在家刷视频。
1: 那是
0: 你刷视频的时候，肯定会有非常吸引你的东西，就跟小朋友玩手机游戏一样。
1: 对，
0: 你会不眨眼。
1: 他是不是就等于是他眨眼的频次降低了？
0: 对，眨眼的频次降低了，你蒸发的差不多了。本来5秒钟咱就应该补一下了，5秒钟补一下。你看了20秒。它这个成分不好了，你再补它可能会
1: 供不上，是不是？
0: 供不上了。所以说这个生活的习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包括熬夜刷手机，那就更不好了。
1: 对对。
0: 然后再有呢，就是佩戴隐形眼镜。
1: 年轻人更多啊，
0: 隐形眼镜的佩戴都会影响我们这些泪膜和眼表的环境。
1: 对，因为很多戴这个隐形眼镜的青年朋友都会说要买那些什么湿润度更高的啊，因为虽然我不戴，但是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广告，就这样说会眼睛会舒服一点，不然就会干嘛。
0: 是，但是这时候也要提醒这些戴美瞳的朋友们，就是戴美瞳它都会有透氧性，但是时间也很重要，最好是6个小时以内，实在不行8个小时以内，一旦超过这个时间，那肯定会觉得眼睛干涩，这是非常常见的
1: 啊。好，这是提醒年轻朋友们啊。
0: 对，然后对于我们老年朋友们呢，还有我们的全身疾病，包括我们的免疫病，类风湿啊、风湿之类的疾病，它会有全身的免疫的这种作用，让泪膜成分发生改变。所以水液层不好啊，或者黏蛋白层不好啊，它都会这个泪膜不稳定
1: 啊。就是说这三层哪一层出现了问题，可能都会有影响。
0: 你像最里边黏蛋白层出现问题，那泪液粘不住，它会有这个问题。如果水液层少，那它本身就不行。然后如果脂质层不好，蒸发又快，反正哪层不行都不行。
1: 对，因为人家每一层都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嘛。
0: 对，
1: 你要是出了问题，它都会影响整个的这个循环的啊。
0: 是的，所以干眼症的这个发病非常的复杂。那对于老年朋友，咱们刚才说了一个全身的风湿免疫病，那再有更常见的糖尿病。
1: 那这个发病率也很高啊。
0: 对，很多人血糖控制的不好，它其实是对全身都有一个影响的。
1: 是的，是的，
0: 包括对眼表的环境。
1: 它
0: 这三层的肯定成分就不是很好，所以也会造成容易造成干眼的情况。那再有呢，就是药物。比如说我们有眼部的一些疾病，像黄斑病变啊，或者做白内障啊，甚至我们
1: 也是老年朋友常见的啊。
0: 对，然后甚至青光眼等等，它需要长期的去用药。那我们在点眼药的过程中，这些眼药中所含的这些刺激物啊，包括防腐剂等等，都会对我们眼表造成损伤。所以也容易诱发这个干眼症。那再有就是年龄了。年龄越大，我们说肝肾不足啊，气阴两虚啊等等，它都会使生成就少。所以老年朋友确实很容易发生这些干眼症。因素非常多。
1: 对对，但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老年朋友，比如说您又有糖尿病，您又刷手机啊，是吧？然后呢还休息不好，那可能您的这个干眼症的发生就不单单的说是因为看手机还是因为疾病，它可能是多重因素在联合作用，让您的干眼症的情况加重，或者说突然发生了干眼症的情况哈。
0: 说的太对了，这个疾病基本就是所有的因素共互作的一个结果
1: 啊。
0: 就跟咱们儿童近视似的，也不单单是一个方面，就是很多因素互作才造成了这个结果。
1: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很多的疾病你说单一的因为什么因素发生的，我发现很少，基本都是多因素的，环境啊、空气呀、什么一定的遗传因素啊，然后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疾病，这些其实它都是叠加在一起的。所以你单单说就是因为吃的问题，就是因为休息的问题吗？它肯定有原因，但它绝不只是因为它啊。所以呢，我们想要保护身体的健康啊，不管是身体的什么部位，您可能就是要全方位的饮食啊、生活习惯呀、用药啊、锻炼啊等等等等，您可能都要做到。
0: 没错，这就我们中医讲的就是一个整体观啊，整体都要去注意。
1: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任何疾病都是这样的，您都要整体的去注意的啊。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干眼症分哪些类型呢？
0: 刚才咱们已经学习了这个泪膜的情况，所以根据这个泪膜的情况，我们看啊，它其实可以分为这种水液的缺乏型，然后脂质的缺乏型，也就是最外边这层的缺乏型，还有粘蛋白缺乏型，
1: 它就是按这三层，
0: 对，三层的缺乏型，然后再加一种呢，就是这个动力学异常型，就是我们分布的不均，就是这个成分不好这一型，然后再加上一个混合型，
1: 刚才说成分发生改变是吧，
0: 然后再加上混合型，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这几型。然后比如说水液的这个缺乏吧，它是泪液不足引起的，那主要的原因呢，有这种根据年龄的增加，它泪液分泌慢慢减少，然后就是全身的疾病，包括点眼药啊，这些手术后啊，年龄相关啊，等等，都会造成水液的缺乏。那脂质的缺乏呢，就是我们睑板腺功能障碍，我们每眨一下眼，包括我们睫毛根部那个位置，它会有一个一个的小凸起
1: 啊，对对，
0: 其实这个是睑板腺的位置，也就是我们睑板腺开口，它是来分泌这个脂质层的，所以说当我们睑板腺开口堵塞或者说它有炎症，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它脂质层的分泌，所以我们一眨眼的时候，它最外面这一层就铺不平了，所以会造成这种脂质缺乏型，蒸发就过强了，那下一种呢就是粘蛋白型，那这种呢是由于我们结膜上，也就是我们眼内的一个组织里面的杯状细胞去分泌的，那这个呢跟很多很多原因都有关系，比如说长期佩戴角膜塑形镜啊，然后我们的戴着这些隐形眼镜，然后它缺氧，就会造成这个杯状细胞分泌的这个粘蛋白减少，还有就是全身的疾病，糖尿病、自身免疫病、风湿免疫病，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粘蛋白的减少，那最里边那层贴不住了，那水和脂质都带不住，所以它就干，那剩下的呢就是我们其实泪液动力说异常型啊，这一型其实跟我们平时眨眼的减少，常用电子产品，这些都是相关的
1: 啊，你这是更多跟生活习惯相关的，
0: 对，有人工的这种你自己而造成的，它分布不均，你不及时眨眼啊，包括结膜松弛啊，还有我们有面瘫的这些老年朋友，有的时候有面瘫的情况的时候，他会这个眼闭合不全所以他造成了这种，那再有就是混合啦，各种在一起，
1: 哎天哪，
0: 互作
1: 对，那这个就更麻烦了啊，
0: 对，造成这个干眼的情况
1: 啊其实我觉得听完您讲，我会觉得如果是那种跟生活习惯相关的还更好解决一点，是不是？就是我们尽快的调整生活习惯，用眼的卫生习惯，
0: 对，
1: 然后再结合一些治疗，可能更好解决。但是您刚才说，您看粘蛋白的这个问题啊，它都是疾病造成的，本来这些慢病就很难控制，那么它慢病它也是不可能治好的，只是尽可能的我们去把它控制在一个标准的范围里嘛，然后它还会影响那个粘蛋白，所以它可能治疗起来就难度更大了哈。
0: 对，
1: 如果我是属于什么混合型啊，包括这种粘蛋白这种问题啊，可能就难治一些，但是如果纯纯的只是因为用眼习惯，那么还更好解决一点啊。
0: 对，
1: 那后面我们再来说如何解决啊，我们先来充分的了解干眼症和分析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你只有充分的了解它了，然后你才能分析出来自己的这个干眼症究竟是怎么造成的，你才能更好的去治疗和控制嘛。
0: 没错。
1: 其实很多疾病都是这样，医生都会说就是患者其实是第一医生，就是很多的疾病你不管是医生给你用不用药，做不做手术，你都要调整生活方式和比如说饮食这些方面，不然的话即便给你做完手术，很快它可能还是会出现问题的，因为您继续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抽烟喝酒啊，熬夜啊，那么可能其他的疾病慢慢的很快都会来找上您的啊。
0: 而且就是你自己给我们形容的这个症状，去医院看病形容的这些症状，包括你说的这些发生的时间，形容的症状，这都会去帮助医生对您诊断
1: 啊。是的，是的，
0: 对，所以对自己多关注一些，然后去医院的时候要说明这个情况
1: 啊，
0: 不要只说啊我咽痒，我什么时候痒，分泌物有没有，这些其实都会影响我们对这个病的判断。
1: 对对对对，因为医生来了都会先跟您聊嘛，问很多问题才能从中找出这个苗头，究竟是哪些问题，
0: 到底是因为什么引起的，
1: 对对，
0: 跟他自己的描述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对对对，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干眼症除了眼干的表现之外，它还有其他的症状表现吗？
0: 干眼症最初开始也是我们之前的那个故事，最初开始它肯定就是眼干涩，但是呢随着眼干涩时间变长，它可能有疲 劳的加重，因为你眼干，所以他眨眼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涩
1: 啊，他就没那么顺畅哈。
0: 对，所以他会有一些疲劳感，然后呢，摩擦呢也有时候会让他有异物感，异物感发生。然后呢，再有时间长了，他可能会有眼睛的畏光，眼红，眼表嘛，它比较干涩，以后它会充血，眼红，甚至有一些灼烧感。然后如果说时间再长一点，他不得到及时的治疗，他可能会有眼疼、眼胀、视物模糊最开始是短暂性的这种视物模糊，很多人说我视力下降，是不是什么白内障青光眼

0: 其实我们第一考虑还是眼表的疾病，因为太常见了现在。然后我们会问他，您眨眼以后有没有缓解？他说眨眼就好，一不眨一会儿就不行了，再眨眨再好。那这种可能大家自己觉得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干眼症，因为泪膜情况的不稳定，所以造成他看东西一时不清楚。但是眨眼后可以缓解。那这种呢，就是我们说的也是由干眼症引起的这种不舒服。那再有，因为眼表环境不好，那时间长了可能会有炎症的增加，你会有容易感染结膜炎啊，分泌物增多等等。这都是干眼症可能发生的一个症状。
1: 对，其实我觉得有些患者应该他自己的感受非常的明晰啊，比如说他如果就是因为生活习惯，你看啊，他玩着玩着手机，他眼睛干了或者累了，他发现他休息一会儿或者闭一会儿眼，把手机关一会儿，诶，一会儿可能他就有缓解，他就能这种感受好一点，就不适感会消失一会儿，但是一旦就是要再玩上或者时间长了，他这个症状表现又会明显了。
0: 是的，尤其是老年朋友这个感觉会比较强烈。是因为他们多少都会伴随着一些调节异常，也就是我们说的老花眼
1: 啊。
0: 对，他看近的时候本来就非常疲劳，他的这些眼部的肌肉都很紧张，在疯狂的帮他调节，为了看清楚这个字儿、然后他就更不敢眨眼。
1: 对对对，
0: 好不容易看清楚了，
1: 好不容易
0: 调出来了，对
1: 了
0: 对 对, 对，我就更不敢眨眼，我使劲看，那就更加重了干眼。所以呢，就是在使用这些看近啊、看书啊、看电子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休息，而且包括带一个合适的老花镜，会有助于这些干眼的减少。它不用使劲的调节，也不用珍惜那调节的一分钟，就是眼镜会帮助它调得很清楚。
1: 对对对。既然说到这个老花眼，其实我也要给我们的老年朋友一些提示啊，就是这个老花镜的问题啊，我真的就建议您像佩戴近视镜一样，您是不是该验光，该去正规的去配？因为我发现我家里老人是怎么着，就一副老花镜全家戴，就我父母戴一副，然后呢就是如果我爸爸的那个老花镜有一次丢了，然后就买个新的，他其实他觉得他看不清，他就自动的买了一个加大度数，就从网上那样买的，多了这个50度。然后我妈也跟着他说，诶，这个清楚哈，怎么，我就说这个老花眼个人跟个人他也不太一样，他也有这个度数，就是我是觉得这个不应该就是混着戴吧，是不是也应该正常的去验一下或者看一下多少度，然后配一个合适自己的，我们请医生给大家来说一说。
0: 按说啊，肯定是去配一个会更好一些。因为很多人他不光是一个老花的度数，他还伴随着散光
1: 啊，是的
0: 啊，等等这种，他如果只戴一个买来的那种老花镜，他不会解决你的散光问题。但是呢，买来的老花镜通常有用，他多少给你100度或者200度，
1: 你就觉得管用了，
0: 您多少会觉得有些管用，因为你自己还是有调节的。如果有这种朋友，应该可以高兴一点，证明自己还是有一定的调节力的。他不管戴100戴200都会让他清楚一点，他就会觉得好很多。所以说，如果说您戴着这个眼镜会出现头晕、恶心，长时间需要戴这个镜，包括您去医院验光发现有点散光，这种建议您可以配一个。但是老花镜确实换的频率可能比较勤，咱们每年可能都会度数的有一定的增长，它从100度到稳定可能需要那么3-5年的
1: 时间，
0: 对，不是一下子有的人就花到头了，它会慢慢慢慢变花。
1: 对对，是的是的。
0: 让我想起来，我前一段在门诊有个老爷子头晕、恶心、难受，查神经内科查、耳鼻喉科查、到处查，结果最后就是因为他的花镜引起的。他那个
1: 花镜不合适，是吧？
0: 对，他自己买了个600度的花镜。然后他非常的晕，但是呢他只有这个看着清楚，他因为又有一点的干眼症，又有一点的白内障，所以他本身可能看东西就不清楚，所以他不停的在加大度数，甚至买到600度，所以他的调节完全就不行，他越看越晕，越看越疼。
1: 那肯定，我都能想象他
0: 最后造成了他整个这个头疼，又做了头核磁，然后觉得头晕，又做了这个耳鼻喉科的检查，看看是不是耳石症什么的，到最后还抽了血，做了什么血压的一系列检查，最后都没事儿。有一个大夫说，不行，您去看看眼科，是不是眼睛引起的。结果他换了个眼镜，诶，一周以后
1: 好了，是吧？
0: 好转了。所以
1: 其实就是个小问题，不就是一个老花镜的事儿吗？
0: 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非常小的问题一定要重视，它可能会有一些让你 不太好解决的这些症状啊，
1: 对对对，
0: 一定要想到眼科的问题。
1: 哎，对对对，其实这些可能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它严重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0: 是吧？还会给你增加麻烦。
1: 对，然后它也引发了你各种不适，而且还是这种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毛病的这个不适啊。这样有的时候你要是可能联想不到眼科，然后你一直头晕头疼，有些老年朋友就害怕了，他就怕自己呀，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疑难杂症了？他就越想越恐怖。
0: 没错，
1: 嗯，对。然后呢，因为大家都是这么理解，就是当我查了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的时候，那就是疑难杂症，是吧？
0: 是这样。其实在眼科如果是真的因为这个，它很好解决。
1: 是啊，其实换个眼镜就行了。
0: 是这样，
1: 嗯，对对对。嗯，好，虽然是跑题了啊，但是也真的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在我们老年群体当中非常常见，而且是我们天天要用的东西啊，老花镜要选择好，科学选择。
2: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么下面啊，我们继续说回到我们的这个干眼症啊。那么因为老年朋友呢，其实他除了干眼症，他还容易有其他的眼部疾病，像我们刚才也提到，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呀。那这个干眼症它容易和其他眼部疾病并存吗？
0: 其实还是容易的。
1: 嗯，
0: 它并不是说并存的关系，
1: 嗯，
0: 很多是因为有了其他的眼病需要点眼药，
1: 嗯，
0: 最后造成了干眼症
1: 啊。
0: 也有的是因为它就一起发生了，
1: 嗯，
0: 比如咱们就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就说白内障吧。
1: 嗯，
0: 我们很多老年人不可能说我一发生白内障，我爸就去医院做手术。
1: 是的，是的。
0: 他会有一个概念，我等到它熟了，等到我看不见了，
1: 啊，
0: 等到这个，
1: 是的，然后大家就一色就做好了。
0: 啊，对
1: 对 对, 对，
0: 他会想着我的收益很多。
1: 对 对, 对，
0: 然后呢，其实也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嗯，
0: 现在的白内障并不是一定要等熟了呀，或者怎么样。
1: 就以前确实是更多的是要等熟了再去做的啊。
0: 对，咱们现在手术技术的发展，
1: 嗯，
0: 然后这些器械技术、机器仪器的进步，
1: 嗯，
0: 所以咱们所有的这些老花的问题的解决都可以通过做晶体解决
1: 啊。
0: 啊，但是也不是说让您透明的没事就去摘晶体 啊，
1: 谢谢。
0: 只是说咱们如果有这种需求，可以去考虑白内障手术，不用那么恐慌。
1: 对，而且医生也会根据您的情况给您制定治疗方案，不是说您想做还不一定给您做呢啊。
0: 对，因为我见过很多有的白内障都已经 0.1 了，看不太清，但是他由于恐惧，他不做，
1: 还躺着呢，
0: 然后他疯狂的点眼药，
1: 嗯，
0: 他会去各种医院治偏方
1: 啊，
0: 又熏又点，然后又去涂一些这种特效药，就所谓的特效药，他求来的那种特效药，
1: 嗯，
0: 然后最终导致这个眼表干眼症
1: 啊，
0: 哦，涂的也不知道是啥，
1: 嗯，
0: 然后里面有没有激素不知道，
1: 对对对，
0: 然后有没有防腐剂不清楚，
1: 也不知道，对，
0: 对，然后最终呢他还是看不清，
1: 嗯，
0: 然后而且最严重一点的啊，他有的会摔跤，他，
1: 嗯，
0: 看不清以后会摔跤
1: 啊，对，
0: 然后造成别的问题，骨折呀等等，
1: 对对对，
0: 所以对生活质量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嗯，
0: 所以他跟这是干眼症和白内障的关系，
1: 嗯，
0: 那如果说青光眼，其实咱们青光眼就是一种以眼压升高，
1: 嗯，
0: 然后会损伤视神经的一类疾病。
1: 嗯，
0: 那咱们目前的比较主流的治疗，西医的治疗方式就是点眼药。
1: 嗯
0: 嗯，咱们青光眼的眼药水需要长期的足量的用药去控制到那个目标的眼压嘛，
1: 嗯，
0: 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会有干眼的情况，因为一直长期的点眼药，它有防腐剂，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药物本身的刺激，
1: 嗯，
0: 然后加上他们点眼药这个方式也不是特别的正确。
1: 嗯，点眼药还有方式吗？点眼药不就点眼药吗？
0: 对，我看到你这个表情我就想到，嗯，你觉得应该怎么点眼药？
1: 点眼药完，我反正是这样的，我躺下，
0: 嗯，
1: 然后自己扒开眼皮，
0: 嗯，点到哪儿呢？
1: 呀，那真没不注意。
0: 那各位老年朋友也想想，你们都点到哪儿呢？其实点这个药啊，没有说特别的一定要点在哪儿，
1: 嗯，
0: 但是最好是不要点在我们这个黑色的这个眼仁，
1: 哦，那真
0: 的
1: 不一定了，因为我是觉得那个地方吧，你看你的眼它是这种长条型的，你反正我滴眼药，我不太会像人家真的瞪着大眼睛滴，我不会，其实我是自己眼睛跟手在较劲的，
0: 嗯，
1: 就我眼睛死歪了那种，
0: 对，
1: 然后手死死的揪着眼皮，这个时候就哪儿动大我就 对，
0: 而且你可能往往就是为了对准你自己看着它，
1: 啊、
0: 所以就正好点在你
1: 正中间的
0: 黑眼球上了。
1: 对对对
0: 对，其实如果点在这儿，咱们角膜上皮神经丰富，
1: 嗯、
0: 点在这儿其实对你的这个刺激是最大的。
1: 哦、
0: 你一点你就开始急眼。因为它异物感很重啊，点在中间，
1: 对对对，
0: 然后一急眼一流泪一刺激一分泌眼泪，哎，都冲出去了，
1: 对对对，
0: 它有可能会降低药效，
1: 哦，对，因为都挤出去了嘛，
0: 对、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如果说这个不是一个没有防腐剂的眼药、
1: 嗯、
0: 那最大剂量最浓的地方都点在了您的这个角膜。

0: 黑眼仁的这个位置，嗯，所以它也会对眼表造成影响，
1: 哦，
0: 其实这些长期的这些刺激都有可能造成我们黏蛋白的损失，
1: 哦，
0: 包括我们泪液成分的不好，
1: 嗯，
0: 都是会有可能的。
1: 那是应该滴在白眼仁上是吧？
0: 对，咱们除了黑眼仁上，你往上看，然后扒开下眼睑，嗯，滴在红色的这些结膜部分，
1: 哦，
0: 或者说白眼仁的任何部分都可以，
1: 哦，
0: 而且它刺激性会强。
1: 那是不是什么眼药水都适合这么滴呢？
0: 最好是这样。
1: 哦，天哪，
0: 啊，至少能保证你不急眼。
1: 哦，天哪，哦，我就觉得我每次给孩子滴眼药水的时候就是一个工程，我死巴裂的扒着孩子的眼睛，他就死劲闭着，然后我就不知道哪有个缝赶快滴进去，但是他就马上会挤眼睛。
0: 对，
1: 然后其实我就觉得
0: 挤眼睛，很多人就会觉得我是不是也点进去了，我是不是要再补一滴。
1: 对对 对, 对，我就是这样的，我说那眼药水都给我挤出来了，不是没用吗？
0: 是，很多也会有这种想法，
1: 嗯，
0: 那你下次试试把它往上看，滴在这些红的位置，
1: 哦，
0: 它反而不会有那么敏感，
1: 啊，
0: 所以它可能也不挤眼睛，哎，你轻轻的一闭上，哎，可能都不会有眼药水流出来。
1: 哎，这个太，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是科学滴眼药水的方法啊。
0: 对咱们可能平时滴的不是特别多，偶尔一次两次的挤就挤了，
1: 嗯，
0: 就是
1: 就是，
0: 如果对于
1: 滴在眼仁就滴在眼仁了，是吧？
0: 长期滴眼药水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1: 啊，嗯，确实是，就因为老年朋友
0: 这个作用，
1: 长期滴眼药水情况还是挺多的啊，
0: 嗯，
1: 对各种眼部疾病，什么飞蚊症的这种，他也要滴眼药水啊。
0: 嗯，没错，
1: 嗯，
0: 很多老年朋友连飞蚊症啊这些也，
1: 嗯，
0: 眼睛不好啊，是视力不好，他都喜欢点个眼药水，
1: 是
0: 他觉得
1: 舒
0: 服，
1: 对。
0: 对
1: 确实是啊，好，嗯，
0: 那包括就是结膜炎这种，
1: 嗯，
0: 其实和干眼症也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包括过敏，那过敏除了眼睛痒，再有一大症状就是眼睛干
1: 啊，
0: 那有的人他其实以眼痒为主，
1: 嗯，
0: 另一种人以眼干为主，
1: 啊，
0: 他胃的主诉就是我这一段时间突然开始干，
1: 嗯，
0: 睁不开眼也不想睁眼，
1: 嗯，
0: 这种其实很多
1: 啊，
0: 嗯，他不一定是干眼症，有可能是合并了结膜炎，
1: 哦，
0: 你点眼药水它可能一下子缓解，但是很快又来了这个症状，
1: 嗯嗯，
0: 所以可能加一点抗过敏的药啊，它容易合并发生，嗯，加一点抗过敏。
1: 所以在春季的时候有很多老年朋友眼部不适，他就老滴眼药水，而且因为滴完了他舒服，他就老滴老滴，但实际上他不知道自己什么问题
0: 啊，对，
1: 他只是觉得滴了就舒服，那说明他管用，我就一直在滴它。
0: 对，因为包括炎症啊眼表的一些疾病它都会反应为干，
1: 嗯，
0: 就是涩嘛，
1: 嗯，
0: 它都会反应为干，
1: 嗯，
0: 所以建议这种如果症状持续超过两周，
1: 嗯，
0: 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
1: 嗯，
0: 确诊一下是不是要加点别的，
1: 嗯嗯，对对对，就是眼部疾病还是很多的啊，它其实我发现眼部疾病的症状表现都相似，
0: 嗯，是这样，
1: 所以作为患者自己他很难识别我是干眼症还是我结膜炎了还是我过敏了还是我其他的疾病造成了我的，
0: 嗯，
1: 什么其他的眼部疾病了啊，所以其实如果您这些症状表现存在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建议您就医，我们去明确一下它是什么问题啊。
0: 嗯，没错。
1: 嗯，好，也就是说这个干眼症的发生有可能是和其他疾病并存，也有可能是其他疾病带来的它啊。
0: 对，
1: 嗯，
0: 它就是非常复杂也非常难治，这就是咱们那个病例老爷子非常的苦恼，到最后心情都不好，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原因，
1: 嗯，
0: 它很复杂，
1: 是的是的，因为能造成它发生的因素太多了，所以它解决起来就很复杂，
0: 它能联系到眼科的每一个病，它都
1: 是
0: 有关联 的
1: 对，然后它还联系其他的科，内科啊，风湿科各种科的都联系在一起，那么其实风湿科的疾病我们也知道也是很难治的，都是慢病，
0: 嗯，对，
1: 内科的很多病也是慢病，它都是很难治的啊。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干眼症如果没有及时的治疗或者干预，会引发其他的危害吗？
0: 嗯，其实还是会有，时间长了肯定会有，那一天两天的不会发生，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如果是长时间的这种干涩影响您看东西，影响您正常生活，觉得非常的困扰，这种还是应该到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诊治，
1: 嗯
0: 啊，咱们缓解这个症状，因为如果这个泪液它不是均匀的铺在我们的眼表上，它非常少，那我们直接摩擦的是不是就是咱们的角膜，
1: 嗯，
0: 甚至结膜，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角膜一直在被摩擦，它如果有任何的细菌啊或者病毒啊侵入的时候，就会容易造成角膜炎。
1: 嗯，
0: 咱们角膜炎呢其实就非常的严重了，
1: 嗯，
0: 比起结膜炎和干眼症来说
1: 就严重，
0: 它是长在咱们的这个黑眼球上面的，
1: 嗯，
0: 但它一旦角膜炎它不透明了，这个黑眼球就影响我们看东西了，
1: 哦，
0: 并且角膜这个组织非常脆弱，它透明并且没有血管，如果一旦发生这种角膜的炎症，它很容易就留下一块斑痕，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视力。
1: 我记到一个词，是不是也有角膜穿孔
0: 啊，哦，是的
1: 啊，哦，是吧，也有这个 病，是不是？
0: 对，这个如果角膜炎倒不至于说角膜穿孔，但是如果是千言不愈，老是反复发生，其实这块角膜它会慢慢的变薄，也是有穿孔的可能性的。
1: 嗯，
0: 这个角膜炎是会影响视力，所以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咱们要注意，并且角膜炎治起来啊，它是要系统的治疗的，一旦发生疼或者视物不清，就有可能是角膜炎。
1: 嗯，
0: 这是和我们结膜炎的一个区分的非常明确的症状
1: 啊，
0: 就是它会有疼
1: 啊，
0: 因为它角膜上皮都是神经
1: 啊，
0: 所以它容易疼，它很敏感，所以一旦有疼的这种眼红眼干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影响视力的眼红眼干也要注意。
1: 嗯，
0: 这两种是必须立刻及时就医的。
1: 嗯，对，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啊，眼睛因为它就这么大，它里面的这些我们说物质，不管是什么表皮各种层吧，都更加的薄，更加的精细，所以我们说很多眼部手术都非常的那个高精尖的嘛，
0: 都是显微镜。
1: 对，它因为它器官本身小嘛，所以你就需要那些可能手术器材都是非常精致啊，对，非常小的，所以我们在治疗起来就难度就更大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就不要把它拖延成非常
0: 是这样
1: 难治疗的严重疾病啊。对对对
0: 对，
1: 而且心灵的窗户我们还是要照顾好它的啊。
0: 对，然后在这儿也想提醒一下这个老年朋友们，很多老年朋友容易抵抗力下降，得疱疹。
1: 对对，
0: 它的疱疹不光是长在腰部，有可能长在唇周，这种单纯疱疹，也有可能长在头面部，相信很多人可能都
1: 有
0: 这种经历，头面部的这种带状疱疹。它病毒会一直就是寄存在咱们的这个神经里面，所以它抵抗力一低就开始发作。
1: 是的，
0: 一旦长过这种疱疹的带状疱疹的老年朋友，如果一旦发生眼睛的不舒服，尤其是同侧的这种眼睛的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像带疱病毒，它不是说一发作就是头面部，就是在皮肤上，
1: 它会慢慢进展的。
0: 它是有可能在角膜上的，
1: 哦，
0: 因为我们角膜神经丰富啊，它有可能也在角膜的这个神经里就定居了。
1: 哦，天哪，
0: 你抵抗力一低它就发生了，抵抗力一低它就发生了。很多老年朋友他不在意，哎呀，我磨几天红几天疼几天过去了，但是一旦有疼还是非常劝您一定要去医院看一看。我见过好几个阿姨，他们就是忍着不愿意去，然后反复发作，反复发作，可能你不点药他自己慢慢也会好，抵抗力一上来，然后吃的睡得好了，他可能自己也会好，但是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刺激他，这个地儿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瘢痕，他就不清楚了，最终影响他视力他才来。其实这个时候他完全已经是瘢痕了，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咱们如果得过带状疱疹的老年朋友，尤其是头面部的这种，如果发生眼睛的不舒服，一定要去医院看看是不是因为这个疱疹病毒引起的。它是会有这种可能的。而且这种它不容易好，我们需要足量的去应用抗病毒的药。
1: 是的是的，对，
0: 而且抗病毒的药呢又会容易造成干眼。
1: 哎，天哪，
0: 所以说我们
1: 就变成恶性循环了。
0: 对，它就是一个循环，你本来就有炎症了，然后又眼干，眼干炎就加重，对，然后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要足量的尽快的把它治好，让它赶紧恢复，然后重建这个眼表的环境。
1: 那还真是啊，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更容易得这个带状疱疹，有的老年朋友有过多次得带状疱疹的这个经历啊，所以您可能还是要关注一下眼部健康这块。
0: 对，还有就是血糖不好的，血糖不好的朋友其实眼表基本这个环境啊都会有一点点的异常，所以说更注意一下这个眼表的环境。他们有的血糖异常的朋友就是眼睛老红红的呀，干涩啊，他们不注意，其实控制血糖也会对他有一个很好的控制。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一定要注意全身病的控制。
1: 对，哎呀，现在是很多的这个慢病它都会影响全身系统啊，所以我们源头就是要保护身体健康，我们尽量不让身体出现问题，不然您会发现一个系统连带着一个系统，然后就成串了，全都发生问题了。
0: 对，咱们也不要小看这个干眼症，它也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
1: 它也会被很多问题引发出来。
0: 对对对，
1: 干眼症除了和年龄这个不可控的因素相关之外，还和自身疾病、生活环境、用眼卫生习惯以及我们所佩戴的眼镜是否合适等多重因素有关，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需要找到病因、诱因才能更好的治疗。那干眼症有哪些治疗方法？生活中应该如何预防呢？稍作休息，健康之家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相关健康知识。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杨潮带您了解干眼症的治疗与预防。
3: 医生有话说，
0: 那下面我们就来聊聊

0: 只要不难受，我觉得就可以稍微的停一停。
1: 嗯，
0: 只要没有症状，你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不适，其实是不一定非要去点这个药。包括有的人，哎，体检或者什么去检查，发现哎怎么干眼症，但是我没有不舒服啊，这种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是非要去治疗的。
1: 嗯，
0: 一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自己可以去做的这些生活中的这些小技巧吧，
1: 嗯，
0: 也是去缓解它。
1: 嗯嗯，好，那我先来了解一下治疗方法吧。其实大家可能说对于眼部健康更多的就是点眼药水，然后好像干眼症大家也听说要什么人工泪液是吧？
0: 对，
1: 嗯，因为你的眼睛水分不够了嘛，我就滴点
0: 水
1: 啊，对对，滴点水，嗯，
0: 对，所以药物治疗呢，包括西医的这些最常用的肯定就是人工泪液来补充这个眼表的水分。
1: 嗯，
0: 当这个效果不好的时候呢，会加一些非载体的抗炎药，
1: 嗯
0: 或者类似于环孢素之类的滴眼液，一个是减轻炎症，一个是免疫抑制嘛，
1: 嗯，
0: 等等也会加这些。那有的很多效果不是特别好的，他们也不愿意老点眼药的，就会来我们这儿寻求一些中医的这个帮助。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中医对治疗这个干眼症，
1: 嗯，
0: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方法的。
1: 有没有一些特色疗法？
0: 那肯定是有啊，我们有自己做的这种眼贴，
1: 哦，
0: 包括就是在过敏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你觉得眼睛疲劳的时候，嗯，我们都是有中药泡了一个小圆片的眼贴，
1: 嗯，
0: 而且我们也是没有防腐剂的，
1: 嗯，
0: 严格按照这个没有防腐剂的，
1: 嗯，
0: 把它冷冻在冰箱，
1: 嗯，
0: 然后你需要使用的时候把它放在室温，
1: 嗯，
0: 然后贴敷。
1: 哦，
0: 嗯，
1: 那就是我们开到的医院开到的这个，它直接就是小贴片，不需要我们再加工啊什么的，
0: 不需要，不需要，直接就冻在冰箱里，
1: 嗯，
0: 并且它没有防腐剂，
1: 嗯，
0: 而且能保存冷冻嘛，它能保存个两三个月。
1: 啊，
0: 嗯，然后当我们有眼部炎症的时候啊，
1: 嗯，
0: 或者眼痒过敏的时候啊，
1: 嗯，
0: 结膜炎的时候啊，
1: 嗯，
0: 等等疲劳的时候都可以用得到。
1: 哦，那
0: 对，而且它
1: 是
0: 我们一个自制的，
1: 嗯，
0: 是一个清热除湿的一个方子去熬的，
1: 嗯，
0: 然后再制作成的。
1: 然后小药解决大问题啊。
0: 对，咱们很多其实这种问题还是靠养嘛。
1: 嗯，
0: 所以说还有一种呢，介绍给大家，就是咱们朋友们自己在家也可以去用到的。
1: 嗯，
0: 那我们那儿用的是一个干眼熏眼的一个方子，
1: 嗯，
0: 是我们自己配好的一个药。
1: 嗯，
0: 你把它抓出来一点，放在杯子里加热水，
1: 嗯，
0: 然后可以闭着眼睛熏。
1: 哦，
0: 让眼周的这个循环加速，
1: 嗯，
0: 加速眼周循环，
1: 嗯，
0: 然后缓解它的疲劳。
1: 嗯，
0: 然后
1: 这不就是熏蒸嘛，是吧？
0: 对，很多人说那它跟那个蒸汽眼罩有啥不一样啊？
1: 嗯，
0: 其实蒸汽眼罩可能戴的时间会比较长，
1: 嗯，
0: 贵呀。
1: 啊，对，
0: 一片就
1: 买起来不少钱，
0: 对，你也不能一天用六片。
1: 对，
0: 像我们这个就很方便。
1: 嗯，
0: 然后它可以就是你随时加热水，随时熏，熏完我们还是可以喝掉的。
1: 哦。这个它可以循环利用啊，
0: 对，
1: 哦，然后还可以
0: 喝
1: 了，喝
0: 了，它本来就是一个代茶饮。
1: 嗯，
0: 那如果说您不方便来开具啊，
1: 嗯，
0: 自己在家呢，也给您介绍，
1: 嗯，
0: 比如说像菊花，
1: 嗯，
0: 金银花，
1: 嗯，
0: 百合，
1: 嗯
0: 嗯，加上一点枸杞，
1: 都是很容易买到的。
0: 对，很容易买到的这些食材，
1: 嗯，
0: 你就把它放在一起，
1: 嗯，
0: 加上热水，每天两个眼睛各熏个一分钟，每次，
1: 嗯，
0: 一天可以熏个五六次。这个水您喝掉，
1: 哦，
0: 然后可以
1: 补肾凝露的时候吧，您就熏眼睛，然后它凉一点，您把它喝了。
0: 对，还能促进你喝水，
1: 哦，
0: 还有一些功效，其实还是在家大家用一用还是很方便的，
1: 嗯，
0: 并且它这个熏眼啊，
1: 嗯，
0: 不光是说有增加点水分啊，
1: 嗯，
0: 其实它还可以疏通我们这个睑板腺。刚才咱们说到睑板腺
1: 会
0: 分泌油脂吗？会堵，
1: 哦，
0: 那很多老年朋友他其实睑板腺是有问题的，
1: 嗯，
0: 他不是每个人都方便去医院，或者说年纪非常大了，
1: 嗯，
0: 不方便去医院做一些睑板腺的疏通啊，
1: 嗯，
0: 或者熏蒸啊这些治疗，他其实在家熏一熏这个眼睛，对这个睑板腺的分泌啊，油脂的分泌啊，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1: 哦，这还挺好的。我们再说一下是哪些药食同源的东西。
0: 有菊花、
1: 菊花、
0: 金银花、
1: 金银花，
0: 然后包括枸杞、
1: 枸杞，
0: 然后百合、
1: 百合啊，其实就这四样东西很简单，
0: 就可以，没有问题，
1: 对对，就超市啊、药店都可以买到。
0: 对对 对，
1: 啊，对，
0: 而且就根据你自己的症状不同啊，其实可以加加减减啊，其实还是不错的。
1: 嗯，包主药也不浪费，熏完了还能喝掉。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包括像这个全身有别的不舒服的人，其实我们医院还有很多的这种协定方。
1: 嗯
0: 嗯，我们的协定处方呢就包括这种化湿的，
1: 嗯，
0: 就是春天嘛，肺气这些，我们有宣肺利湿的，
1: 嗯，
0: 和中扶正的，
1: 嗯，
0: 然后叫桑琪化湿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吃的比较多肥甘厚腻，比较喜欢吃这些的，我们有菊花、枸杞子、决明子这些组成的，
1: 嗯，
0: 清肝明目的、润肠消食的，
1: 嗯，
0: 然后这种方子，
1: 嗯，
0: 它都是给你包好一个一个的，
1: 嗯，
0: 就跟带泡茶似的，
1: 嗯，
0: 你泡上它熏眼睛加上喝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春天也比较适合的，像玫瑰理气方啊，
1: 嗯，
0: 就是疏肝调气的，
1: 嗯，
0: 然后再有是健脾滋肾的，
1: 嗯，
0: 这些其实 老年。

0: 朋友更适合的这个是健脾滋肾方。
1: 嗯，
0: 它里面是白术、茯苓、生地。
1: 嗯，
0: 一个是健脾除湿啊，滋肾还能生发。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补肾强颈方。
1: 嗯，
0: 就是这种腰背酸痛啊、劳损啊，这种怕凉啊、易疲劳这种都可以。
1: 嗯，这个吧真的特别好，我也是要强烈推荐给我们老年朋友，因为我有在咱们医院开过那个决明消脂茶，就代茶饮、
0: 哦、
1: 特别好。我因为我不是太爱喝白水，所以我觉得这个水有带一点点酸甜味儿，特别好，然后你又健康了，我也喝水了，我就是因为喝它我能喝下去很多水。
0: 对，我们自己也是这种感觉，
1: 对，
0: 白水喝不下去。
1: 而且它真的不贵啊，而且呢就是作为患者我要跟老年朋友说，就是大家可以下载一个咱们北京中医院的 APP 或者小程序，就是您可以网上问诊，
0: 对，我们有一个互联网门诊
1: 啊，对，然后就您拍照片也行，您跟那个大夫视频也行，就是您说好您的症状表现，然后呢就是或者我当时是拍照片，然后看了看舌苔，说了一下自己的症状表现，就给我开了，然后就给我寄到家里了，实在是非常非常方便，而且它也是可以走医保的，就是你连好了你的医保账号，它直接就是划你医保里的钱，不需要您单独交钱，真的很方便啊，我觉得这是对于患者来讲很受益的。
0: 嗯，对，很多老年朋友喜欢买一些补品、嗯、保健品，
1: 那还不如喝这些代茶饮呢。
0: 其实这个代茶饮它这个价位，我估计您开那个决明消脂那个8-9毛钱一包，可能
1: 就是反正我10块钱一大包，回来喝好多，里面是好多小袋儿。
0: 对
1: 对，是的，
0: 包括这种睡眠不好，可能有的老年朋友对睡眠啊什么的也会有不好。它其实我们还有个叫补气宁心方、
1: 哦，
0: 这个对这种口渴啊、盗汗啊、心悸，就是夜里睡得不踏实、
1: 嗯，
0: 其实喝点还是很有帮助的。我们有很多种，十几种呢。
1: 对，
0: 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下，然后再去购买。
1: 对对对、
0: 嗯，或者说自己在家买一些，刚才我说的那些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哦、对对对、嗯，其实因为我们在这个北京中医院的小程序上也能查到啊，如果您愿意。您也可以，人家的方子都是公开的，您愿意自己搭配一下也都可以啊。
0: 对，关注我们那个公众号上面其实很多这些方子它都有讲、
1: 嗯、
0: 如果您不方便开具啊，可以自己再买一点，
1: 买一点制作、
0: 配在一起也是比较安全的，
1: 对，
0: 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这点是因为作为患者我真的有使用过，我知道它很好，然后整个流程也非常非常方便，因为您想作为年轻人我没有时间老往医院跑，而且我们说到医院我就这一个来回就得一个小时的路程时间，我要再挂一个号，然后我再等，这个可能少说也得半个小时。
0: 再排队取药，
1: 对，排队取药，然后再交钱，反正而这还是因为我是年轻人，我很多我可以在手机上操作，但是老年朋友他都不会，你就需要去到现场去，那其实这都是时间消耗，对于患者来讲是利益最大化了啊。
0: 是的，是的，节省时间、
1: 嗯，
0: 时间就是金钱。
1: 对对对，是的，所以如果您不会手机操作，也可以让家里的子女帮您。那个操作一下，真的非常非常便捷啊、
0: 嗯、
1: 对，
0: 是的，还可以提醒大家自己在家可以做的啊、
1: 嗯、
0: 如果说再是不方便的，可以拿热毛巾，
1: 嗯，
0: 热水，
1: 嗯，
0: 包括就是在4度冰过的这个矿泉水瓶，
1: 嗯，
0: 在你上滚一滚做冷敷，
1: 嗯，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嗯嗯、
0: 然后冰棍儿包个毛巾做冷敷、
1: 哦、对对对，
0: 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0: 也可以替代一些，尤其是这种眼痒什么有过敏眼红这种症状的都是可以
1: 使用、哦、就冷敷其实都还挺好、啊、
0: 对，冷敷、
1: 嗯、
0: 然后呢如果是纯干眼症状的、
1: 嗯、
0: 像咱们说的这种泪液的脂质膜的问题的这种睑板腺功能问题、
1: 嗯、
0: 其实热熏您就在家里拿一杯白开水，就是有这个温度、
1: 啊、
0: 其实也是有作用的、
1: 哦、
0: 只是没有办法全身调理，但是对这个眼周的这些
1: 症状表现它是有缓解的，
0: 都没有问题的、
1: 哦、
0: 那再有呢，比如说喜欢看手机的老年朋友可以教你们就是做一些这个穴位的按摩、
1: 嗯、
0: 那比较常见的我们都能说得上来的、
1: 嗯、
0: 那就是我们的攒竹穴，
1: 嗯，
0: 然后鱼腰穴和太阳穴，
1: 就是眉头眉尾和太阳穴、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整个这个眼眶这一周的
1: 上，那你刮一刮揉一揉是不是都行，
0: 对，每天可以揉一揉刮一刮、
1: 嗯、
0: 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合谷穴、
1: 嗯、
0: 然后耳朵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
1: 嗯、
0: 在我们可能很多干眼症啊、
1: 嗯、
0: 青光眼等等这些疾病都会用到耳朵上的穴位、
1: 嗯、
0: 它其实是一个倒过来的人体嘛，里边有肝肾脾各种地方的反射区、
1: 哦、
0: 大家可以查一查在网上、
1: 嗯、
0: 那我们耳垂正中间这个地方其实叫做眼、
1: 哦、
0: 那没事我们也可以闭着眼揉一揉这个眼穴，
1: 哦，它
0: 就
1: 是眼睛的眼吗、
0: 啊、就是眼，
1: 就叫眼穴，
0: 真的
1: 是
0: 眼的反射区、
1: 哦、
0: 它真的是眼、
1: 嗯、
0: 然后呢如果睡眠不好的朋友们其实加上我们这个耳朵里面可以查一下，有个地方叫做神门，也非常好找、
1: 嗯、
0: 就眼和神门联合起来可以改善睡眠、
1: 嗯、
0: 然后安神，镇静安神、
1: 这个、
0: 然后还可以明目、
1: 哦、
0: 其实自己在家做一些这些动作也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1: 神门穴和眼穴，
0: 对、
1: 啊、
0: 眼穴和神门穴、
1: 嗯、
0: 对、
1: 嗯、
0: 这个都是一些小妙招、
1: 嗯、
0: 然后再有呢

0: 家自己在家平时那就是环境了，干燥，我们放个加湿器，家里可以养一些植物啊什么的，也会
1: 再不行您放盆水啊，
0: 对对对，放盆水，弄个毛巾弄在
1: 搭
0: 上
1: 的，
0: 对
1: 对
0: 搭在暖气
1: 上，因为老年朋友你让他买个加湿器吧，他可能不舍得啊，
0: 对对，就对，这都是可以的，就是保持这个空气的湿润，
1: 养点植物，
0: 对，养一些植物，然后就是少看手机，您看个20分钟，对自己控制一下，看个20分钟，就比如揉耳朵。然后
1: 揉揉眼穴，
0: 刮
1: 刮
0: 这个眼
1: 眉毛，
0: 对，刮个5分钟，咱们再接着看。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缓解方法，包括有意识的主动去眨眨眼、挤挤眼睛，这都是一个让泪液更分布更好的一个措施。再有就是我们的饮食调整，不要吃那些肥甘厚腻，不是说不让吃，不要天天吃。然后我们多摄入一些维生素 A， 食物包括胡萝卜，然后青椒，然后西兰花，这些都是很好的食物，然后就是补充水分了，
1: 是不是多喝水啊，
0: 对，多喝水，补充水分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剩下的就是如果还是不太缓解，那就是去医院咱们补充一些眼药水啊、泪液啊等等这些，但是注意怎么点也是很重要的，
1: 刚才讲科学点眼药很重要啊，
0: 对、
1: 这个、
0: 咱们每一步都不能落下，
1: 10个患者有9个半都不会啊，
0: 是的是的，
2: 大部分人发现干眼症时，大多属于轻度或中度病情。这时候调整好用眼卫生习惯，避免诱发因素，症状基本都能得到明显的缓解，不一定需要长期用药治疗。所以出现相关症状还是要尽快就医的，早发现早治疗，避免拖延病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杨潮的健康提示。千惠提醒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儿媳妇收拾衣服，找出很多家里孩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没坏，跟新的一样，可是呢穿不了了，就准备扔了。我一看觉得很可惜啊，小衣服个个干干净净，我说别扔了，要不然送人吧。我儿媳妇说，爸，这年头都买新的，谁要旧的呀？儿媳妇说的也有道理，现在的小孩 个个穿得干净漂亮，没有人喜欢穿旧衣服了。现在这孩子多幸福，我们小时候哪穿过新衣服啊，都是大人的衣服改一改就给孩子穿了，或者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大的大小的小，都是对付穿的。每件衣服我都拿起来看了看，干净的跟新的一样，想来想去我都觉得扔了可惜，感觉太浪费了。我就和儿媳妇说，别扔了，给我吧。她说，您要这干嘛呀爸？我说，你别管了，我有用。儿媳妇把家里那些小孩的衣服都拿我那儿去了。我家有一台缝纫机，这缝纫机有年头了，敦煌牌的，搬了多少次家我都没舍得扔。我准备啊，抽空把这些衣服裁剪好，然后用缝纫机缝在一起。我会用缝纫机缝缝补补，炒菜做饭。我老内没有我在行，我老内是男人性格，大大咧咧，而我呢可能是沾了这个职业的光，精细活我很擅长。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好厨子都是男的，好裁缝也都是男的，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做这些活计，就是过去的封建思想给咱们耽误了。所以会使用缝纫机的男人并不丢人，我就会，我打算把这些纯棉的小衣服做成几个小垫子，还可以做两个小毯子，都是干干净净的小棉布，做出来一定很好。外边用新的被罩一罩，就跟新的一样。我是真舍不得扔，扔了我心疼。过去胡家大院刚解散的时候，占地给的房子还没下来，我们家搬到筒子楼住过一段时间，在筒子楼里住，大清早的时候人最多，很多人挤在走廊里洗洗涮涮，各家孩子的衣服也都是互相给来给去的，小孩子捡大孩子的衣服，一件衣服好几个孩子都穿过。筒子楼很多人都住过吧，一条大走廊，长长的，走廊旁边都是一间间的屋子，这一间间屋子里住的就是一家人，屋子很小，十多平米，不像现在七八十平米，一百平米，那时候就是十多平米，全家人就挤在这个小房间里，厕所和厨房呢，屋子里没有，在屋子外头，走廊里带有一个房间是厕所，公用的，大家都去这一个，也单有一个厨房，整个一层的人都用着一个厨房，厨房也不大，各家各户都摆着自己煤炉子，一条长廊穿小屋，取暖做饭靠煤炉，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真实的写照。那时候我的邻居崔大姐心脏不好，她是老师，估计是劳心费神的比较多，心脏一直不好，经常在学校上着课人就栽倒了，常年的吃药打针也不见效。那时候大家也不怎么化妆， 但是别的女同志看着即便不白，那也是正经的黄皮肤，可是她呢脸色总是发黑，一脸的斑。我记忆力最深刻的，每次崔大姐打完针，邻居们就会去她家门口取瓶子，装药的玻璃瓶子，干嘛呢？拿回家当热水袋用，灌上热水，睡觉的时候放在脚底下，就不会那么冷了。崔大姐人很好，别看她身体不好，可是对左邻右舍的孩子很照顾，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有问题都去找崔大姐，崔大姐也总是很细心的帮忙，心很善良。可是命不好，得了这个病，那时候邻居们都觉得很可惜，这么好的人怎么老天爷就这么折腾他呢？崔大姐的女儿叫小玲，这孩子挺孝顺，总帮家里的大人忙前忙后的，一大早就起来帮他妈做饭。后来我听说他考了师范，那时候流行子承父业，父母当老师就希望儿女也当老师，有个铁饭碗，稳定踏实，挺好的。我曾经送给崔大姐一罐胡家老糕，我自己熬的，我看她身体弱，走道都得扶着墙走，我呢就送给她一罐老糕，过去都是用瓷罐子装的，不是现在的玻璃瓶，我说这是我家传的，对心脏挺好，您可以吃吃试试。后来他吃没吃我就不知道了。我那个时候年轻，一年到头就待在医院，还经常出去巡诊，所以回家的次数就很少了。再后来我就搬到我家的新房子住了。回想起过去一起在筒子楼里度过的那段日子，总是觉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虽然穷，可是邻里之间特别有温暖有爱，都在一个厨房做饭，谁家做了肉了，香味能飘得很远，有的小孩馋就会跑到厨房去闻味儿，做肉的那家人就会从锅里捞出两块肉给孩子吃，家里的大人都轮不上，因为那时候谁家都不富裕，买点肉打牙祭是很难得的事儿。这个分一块，那个分一块，就分没了，互相都是理解和照顾的。那时候邻里之间的情分很重，后来大家逐渐的搬离了筒子楼，很多老邻居也见不到了。我老内时不时的就会念叨，很想大家。住在现代的楼房里，再也感受不到那股浓浓的人情味了。我和小玲也没再见过，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微信，想找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大家发现没有，有些人你想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有些人不经意间就能遇到，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缘分。我和小玲40多年没见，一转眼她都已经快60岁了。没想到我们居然机缘巧合的又见面了，聊上几句 我才知道小玲的母亲崔大姐10年前就去世了，在筒子楼时心脏就不好，后来搬走了一样还是不好。头些年医学发达了，做了手术，放了支架，还做了射频消融术，可是人还是不行，睡梦中就心梗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受，为崔大姐难受，也挺自责。近几年我把我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宣传胡家老膏、研究本源疗法上，已经确定胡家老膏在治疗各种心脏疾病上都有显著疗效，可是我从来没想过崔大姐的病是不是好了，从来没想过找她问问她。我送给她的老膏她用完了之后效果咋样，有效的话就应该接着吃，这事儿我疏忽了，我挺自责的。崔大姐去世的事我知道了，但是没有告诉我老内。她身体虽然很好，可是毕竟年纪大了，老内和崔大姐之间有感情，我要是告诉她，老内难免伤感，索性不告诉她了。年纪大的人经受不住刺激的。小玲对胡家老高没有印象，他没听他母亲说过，也没见他母亲用过。我估计呀、我送给崔大姐以后，他就一直把胡家老高放在家里，始终没用。毕竟那个时候我岁数小，我比他还年轻，崔大姐嘴上说谢谢我，但是心里信不信着我还两说，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怨她，我怨我自己嘴懒了。当时我就寻思工作了，没关心一下我的邻居。小玲说自己毕业参加了工作以后就让母亲办了病退，他想让母亲好好养一养心脏，可是还是没留住母亲。我说尽人事听天命，好多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尽力了。

小玲叹口气，然后跟我说，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再遗憾也没办法尽孝了。况且他现在身体也不好，3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脏病，遗传性的，工作家庭两头忙，一直到50岁出头就显现出来了冠心病，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右室心肌病，右心室已经扩大了不少，经常性的心动过速，10多年没有间断治疗，常年吃药，可是现在还是有心衰的表现了，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好了将近2个月就又开始犯病了，后来又做手术，在心脏里植入了埋藏型心率转负除颤器，本以为高科技能救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结果和母亲一样，依然是越治越坏，越治疗身体越弱。医生说，如果再严重下去，也许只有做心脏移植才行了。心脏移植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太难，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承受不了，即便能够承受也是有风险在的，一辈子都要吃抗排异的药，愈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心脏去哪儿找？每年等待心脏的人那么多，又有几个可以等到呢？我很愧对崔大姐，自己手里握着治心脏病的胡家老膏，却没有帮得了她，这事儿怪我。应该在送她胡家老膏时，提醒她一定要用，并随访观察他的病情好转情况，后来跟他断了联系之后，也应该尽力去找他，要是找的话一定能找到的。人有时候是有惰性的，不积极的，崔大姐已经走了，我不能让小玲再出事，我对她说，趁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还不需要换心脏，赶紧用胡家老膏，早一点用就早一点摆脱危险，早一天受益。用胡家老膏能好到什么程度我没法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结果也会有区别，虽然我不敢打包票说小玲用了一定能好，尽管我心里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凡事都不可能是100%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我只能说对症能治，但是治到什么程度要看他对胡家老膏的吸收程度，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一定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好，绝对不需要等到手术那一天。我们是老邻居，用老话说，知根知底，尽管多少年没见，可是这份信任还是有的。我对小玲说，虽然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很多，可是归根结底还没有完全失去功能，能修还是要修的，不能说换就换，换心脏那是最后一步，在这之前还是应该试一试。心脏病患者确实有一部分神经是坏死的，出现心梗心绞痛时都会有神经受损或者失去功能，但是
大部分神经功能还在，只是发挥能力强弱不一样了，有的能力弱，有的受损了，有的甚至休眠了，用胡家老膏是最对症的，能逐渐的帮助心脏恢复受损，比如血管、神经啊、组织啊，都能够进行修复。只要是在修复，那总有修完的一天。等胡家老膏把你心脏、血管、神经、组织修复，病自然就好了，更谈不到换心脏了。我说的简单易懂，小玲是文化人，一说他就明白了。他说：“胡叔叔，我用，我一定好好用。”到现在为止，胡家老高小玲用了5个多月了。昨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去医院做检查，医生看着他的片子和检查报告，不敢相信了，反复的看，反复的瞧，怎么看都不相信这个小玲的检查报告。心脏供血恢复了，原来梗塞的位置，现在血流也正常了，心率完全在正常范围。小玲的病这些年都是他在看，每一年都有变化，不是变好，而是变坏。按照他的经验，再恶化下去就需要置换心脏了。尽管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非常危险的。怎么突然就这么好了？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医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检查报告。小玲告诉大夫，这就是他的检查结果。他的心脏现在经过本源疗法的治疗，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各项功能都得到了恢复，腿肿早就消除了，心动过速的问题也已经好了一大半了，早搏、房颤这些症状都完全没有了，连除颤器都摘掉了。这几个月来，小玲每天都在感受着心脏的变化，每天都记录心率，一张发黄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心率从高到低，从波动到平稳的过程。大问题都改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慢慢调养了。小玲和我说，叔，你说我多幸运，用上胡家老膏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我现在觉得妈妈太可怜了，没能好好的活下来，要是她也能用上胡家老膏，现在该多好啊。说着说着他就哭了，他一哭我也难受，但是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改不了了，人得向前看才行。我们俩聊起筒子楼时期的事儿，那时候家家都是木头门，孩子们一出来淘气呀，就会使劲的关门，门咣的一下撞在门框上，整个走廊都能听到。小玲的爸爸会木匠手艺，谁家的门荷叶松了、荷叶掉了，或者门板裂了，都是他来修。后来时间长了，各家各户只要不是冬天有孩子的人家，都是不关门的。因为这些孩子东家串西家，西家串东家，总是来来回回的走，索性就不关。

0: 门了，门坏的也少了。那时候不管什么坏了，想法就是修一修。门窗坏了要修，床柜子坏了也要修，还有居盆居碗的手艺人专门修开裂的盆和碗，没有人随便的换，随便的买新的。现在不一样了，东西坏了就扔掉换新的，衣服裤子没等穿坏呢就扔了。居盆居碗的人早就失业了，修门修窗甚至修鞋的都很少见了。社会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动不动就换新的。有可能我还是老思想，我觉得只要修修就能恢复如初，没必要花钱去换新的。家里的物件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的身体是一个多么精妙的仪器呀！牵一发动全身，人上了65岁以后尽量不手术，50以上尽量少手术。做一个手术，你看到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那你看不见的地方呢？不会有后遗症吗？不会有危险吗？我的治疗原则是先保命再治病，要是生命都面临危险了，治病还有什么意义呢？胡家老高的治疗原则就是回归血管弹性，回归神经传导，回归组织功能，回归本源，回归的八九不离十，就脱离危险了，就够用了。把心放肚子里，稳稳当当的，快快乐乐的生活就行了。胡家老高正在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 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郭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0: 哦。
5: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0: 是吧？
5: 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高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去讲吧。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胡家老高。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0: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5: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啊，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经常不成形，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0: 反应多大呀？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5: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0: 是吧？
5: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一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0: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5: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冰箱里的菜啊他也可以也敢吃了。
0: 嗯嗯嗯，
5: 原先一下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啊、拿出来呀、啊，他碰都不敢碰。
0: 嗯嗯嗯，
5: 他这个
0: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5: 对，
0: 太好了，是吧？嗯，
5: 哎，对，他这个。

0: 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
1: 对，啊，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
0: 嗯，
1: 这个胡家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0: 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1: 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哈，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这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胡家老膏
0: 啊，
1: 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
0: 没错，
1: 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胡家老膏，
0: 说不定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家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1: 对，胡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0: 对，
1: 本来嘛
0: 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1: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0: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的、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1: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了那个老年体检 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0: 你看多好啊。
1: 对，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得很了。
0: 就是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1: 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胡老。
0: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您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1: 对，
0: 我恭喜你老朋友。
1: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家那个祖传的和胡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咱们坚持吧。
1: 这要感谢你啊。
0: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继续吧，好吗？
1: 好好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的。

0: 这儿吧。啊，
1: 哎，好好好，
0: 再会，老朋友。
1: 哎、好好好，啊，谢谢你啊，冯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高，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0: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高，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3: 啊，就是，我今年60有8了。
0: 嗯。
3: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有白内障，使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0: 哦，
3: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
0: 哦。
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 0.3、
0: 哦、
3: 一个眼睛是 0.2 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的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0: 哦，相当高了眼压。
3: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就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家老高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胡家老高，他说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0: 哦，
3: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
0: 嗯，开始憋胀。
3: 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哎，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0: 太好了。
3: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呀，几乎就没有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啊，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呀来回变形了，它的那个字儿呀，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0: 就是，哎。
3: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

0: 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哎，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胡椒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病三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捕捉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者是青光眼，是不是用胡椒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1: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胡椒老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啊，
0: 哎呀，这也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算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叫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椒老膏啊，您说呢？啊，
0: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需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1-2个月以后，您的眼压完全恢复到正常了，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啊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1: 别客气，
0: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你。
1: 哎，好啊，我非常欢迎您，好吧？好，谢谢啊，
0: 好胡老，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好，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好吧，哎，好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0: 哎，您好，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0: 哎，您好，胡老，这跟您能通话呀，简直是太激动了。
1: 是吧？
0: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嗯嗯。
0: 胡老啊，我是那个河北秦皇岛的患者。
1: 哦，秦皇岛。
0: 嗯，我呀叫秦一玲，今年呢不是51岁了。
1: 哦。
0: 胡老啊，你看我呀，年纪不大，哪哪都不好啊。
1: 啊。
0: 嗯，您听我现在跟您说话挺有劲儿啊。
1: 嗯。
0: 哎呀，以前呢说话都喘不上气儿了。
1: 嗯。
0: 刚开始啊，就50多岁了，眼睛不是有老花眼嘛。哎呀，看东西也看不清，上医院一检查呀，又有身份证，手机呀、电视都不敢看。
1: 哦。
0: 嗯，然后还最主要就是啥呢？反正我有低血压60，血压低压60，高压才90啊。
1: 嗯，
0: 浑身都没有劲儿，然后啊，对，心脏啊，还有那个中度的心梗，
1: 哦、
0: 然后胸闷，上不来气儿，
1: 嗯，
0: 然后嗯，睡觉也不好，一晚上啊就能睡2-3个小时，哎呀，太难受了，
1: 嗯、
0: 啊、嗯，然后啊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就反酸，还胃胀，
1: 嗯，
0: 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没就是药没少吃，也不管事儿。后来呀、就听咱们那个邻居就说你看你这么大点岁数，咋这么难啥呢，这难受那难事儿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你听听咱胡老的讲座。后来我就寻思听听吧，哎，我就开始听咱胡老的讲座，越听觉得越对劲儿，越听感觉越好。后来我就听咱广播不有联系方式吗，我就开始买咱胡家老糕，我就开始吃了。后来呢吃了3个多月以后啊，哎呀这睡眠呢明显的就见好了，
1: 嗯，
0: 这一个就晚上能睡4-5个小时了，
1: 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对呀，然后呀我这一看这睡觉好了就有点精神了，
1: 嗯，
0: 得接着吃啊，然后我就又买了，
1: 哦，
0: 然后啊我现在一直在吃，
1: 哦，
0: 吃现在吃了有1年多了，胡老啊，
1: 是吧、
0: 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我血压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能90-120了，
1: 哦，
0: 然后啊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对，也能上来气儿了，上下楼梯啊、也不喘了，
1: 哎，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呀、我这一看，我说这药太好了，我得一直吃啊，
1: 嗯，
0: 然后啊今天还有机会跟咱胡老分享，哎呀，我这是太激动了，我就、我就必须把这好消息跟胡老说一下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啊这个没有劲儿，以前人家这老伙伴们也不愿意跟咱一起玩啊，哎，现在好了，出去旅游也都一起去，
1: 多好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是啊，胡老啊，您呐提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药啊，哎呀，太给大家带来福音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啊我现在见的人，我就跟周边的有不舒服的老姐们，我就说呀，我说你可得听胡老的讲座，是咱们胡家老高啊，我现在你看看多有劲儿啊，说话都有劲儿了，以前呢、就是躺在床上都不愿意起来，
1: 你看看跟以前
0: 对呀
1: 明显的哎有很大的区别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就像一个换了一个人一样，干啥都有心气儿、精神头也有，
1: 嗯，
0: 所以说呀特别的感谢咱们胡老啊，
1: 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应当感谢传承的这个药品啊，胡家老高他有这么好的真功实效，所以使得咱们很多老朋友从病痛之中来解放出来啊，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胡老啊，哎呀太对了，
1: 嗯，
0: 哎呀现在吃饭呢也香、睡觉也好又有劲儿，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嗯，我为你高兴啊、啊！
0: 是啊，全家现在都开心呐，都说哎呀，这胡老啊太好了，多亏胡老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哈、哎，
0: 我呀就跟大伙都说、哎，这老高啊，我得一直吃。现在岁数不大了、这以后啊还不能啥样呢，我就得一直跟他胡老走下去啊，一直吃咱们的老高。
1: 对，胡家老高会对您的身体有很大的保证啊。
0: 对对对，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信息分享给我， 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啊有这么好的作用。那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0: 嗯，
1: 他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都激发起来啊。
0: 嗯，
1: 您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好了，胡老，
1: 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80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2: 大家好，我是文丽，欢迎收听美文雅颂。夏意渐浓的时节里，你有没有注意到万物也因季节的变换散发出浓浓的只属于夏天的勃发生机？
5: 今天咱们一起在余光

0: 钟的时钟领略夏天的韵味。夏日声音，天井打开了，谁在天井外唤我，用夏天潮湿的声音，在声音的揉搓中，我的一些什么被微热，三个季节的积累，一个季节的喷发，我在声音里飘逸，走在夏天就走进一曲缠绵的音律，走在夏天被夏天柔软着，在夏天疏通血脉，一次次的接受，冲破禁锢的暗示，一次次的在心底堆积准备诉说的语言，渴望在夏天迷失，忘却来时的道路，听着夏天这个步伐趔趄的汉子怎样发出叹息。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树，一棵用自己的树枝以及树叶刮风的树，一棵在拥抱中长大的树，把眼泪留意在树冠，把叹息埋在树根，树的中间部分是对人的渴盼，在白昼消失，在夜晚种树，承受着星光和月牙的照耀。树木由于种植在夏天，就学会了隐语，仅仅用树枝的晃动表达自己。夏日的湖有一种幸福叫做被征服，有一种感觉叫做上路，有一个季节叫做夏天，有一处美丽叫做夏天的湖。夏日的湖宁静的几乎没有声音，夏日的湖美丽的几乎让人仰视，走在湖边，湖水荡漾出一千种姿态，游在湖里像是抚摸着自己的皮肤。夏天使湖水神秘起来，游动着一些会说话的鱼儿，夏天使湖草茂盛起来，生长着一些欲望和欲望编成的陷阱，夏天使湖水妩媚起来，女子们游走在湖畔，像是仙女来自天宫。行走在夏天，亮光在前走动，光吸引着光芒，留意着另一个湖泊，构成另样的美丽。其实可以追求的东西早就消失了韵味，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弛。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的5月21。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工信部，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输货物66万标箱。调查显示，2025年美国人因诈骗损失680亿美元。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聊一聊，长期吃复合维生素真的健康吗？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生活早报领先一步，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工信部近日发布2026年1至5月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1至5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 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 9.2 个和高 1.5 个百分点。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66万标箱，月均运量达11万标箱，运输市场需求维持高位，其中二季度较一季度环比增长 3.6%， 为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强有力的运输保障。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约一成美国成年人本人或家人遭诈骗，据估算共损失约680亿美元，相当于日均损失约 1.86 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美国诈骗得手的案件中 12% 涉及人工智能或深度伪造技术。
4: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现代人养生观念越来越强，最常见的习惯之一就是吃各种维生素补充剂，有单种维生素，也有复合维生素。但是最近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长期吃复合维生素反而可能增加死亡风险，与大多数人自认为的服用维生素可以预防疾病等观念有所不同。在营养学领域，维生素补充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美国医学会杂志此刊上曾刊登的一项研究指出，对于健康成年人来说，每天服用复合维生素反而可能增加死亡风险，并且长期服用与降低死亡风险无关联。早在2007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一项研究就指出，摄入维生素补充剂可能弊大于利。一些本来很健康的人服用了抗氧化剂，会干预人体自身防御系统的正常功能，可能增加早逝风险。目前世界公认的维生素有14种，包括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3、 维生素 B9、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以及维生素 K 等。维生素一般无法由人体自己产生，而需要通过饮食摄入，在保证营养均衡、膳食合理的情况下，就能满足人体每日的维生素需求。以下几种维生素尤为重要。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夜盲症、干眼症、皮肤干燥、角质化。维生素 A 存在于鱼肝油、奶制品、蛋黄等食物中，植物性食物中不含维生素 A。 部分胡萝卜素在人体内可转变成维生素 A， 比如菠菜、胡萝卜、南瓜等深色蔬菜中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D 食物中来源并不丰富，只有鱼肝油、肝脏、全脂奶、蛋黄、多汁鱼等少数来源。多晒太阳是获得充足维生素 D 的最好来源。维生素 C，流行病学调查发现，从天然水果、蔬菜等食物中摄入较多的维生素 C， 能减少癌症、心脏病、白内障等多种慢性疾病风险。当人体出现吸收障碍，如消化不良或食物加工不当时，容易缺乏维生素 C。 维生素 E 有抗氧化、预防衰老等作用，缺乏较为少见，一般出现在脂肪代谢障碍人群和早产儿中，可通过摄入植物油和坚果来补充。 B 族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烟酸、叶酸等。 B 族维生素从日常饮食中补充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利用。需要提醒的是，有四类维生素尤其不能补充过量。维生素 A过量补充容易导致骨骼生长异常，甚至骨质疏松、肝脏损害。维生素 C 每天5克以上可能导致恶心、腹泻，对肾功能障碍者、痛风患者和肾结石高风险人群来

0: 说增加肾结石的风险。维生素 D 过量补充会引起中毒，出现血钙过多，促进肾结石、血管硬化等。维生素 E 过量补充会引起凝血功能障碍，肝脏脂肪蓄积和免疫系统功能下降。对健康人群来说，日常饮食基本能够满足需要，不用额外加补。对于无法均衡膳食或生活不规律的特定人群，如孕妇、新生儿、营养吸收不良患者、特殊疾病人群，如糖尿病患者等，需要在医师的指导下科学补充。素食者适量补铁、钙、维生素 B12 以及 DHA。素食里只有腐乳、豆豉、臭豆腐、豆瓣酱、纳豆等发酵豆制品才含有维生素 B12。植物性食物中铁的吸收率远远低于动物性食物中铁的吸收率，所以长期素食者比较容易缺乏维生素 B12 和铁。如果是全素食，也很容易缺钙。建议长期素食者服用维生素 B12、铁、钙、DHA 制剂或者复合营养素与矿物质制剂。长期减肥者最好补一点复合营养素。需要提醒的是，维生素补充剂不能乱补。如果饮食不均衡，但是可以做到努力调整变得均衡，那么就没有必要吃补充剂。如果实在没有办法调整，容易缺什么营养，那就补充什么营养。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

0: 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由张弛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了解本市方面的消息。记者张静清报道，7月1号起，2026年全国民航暑运正式拉开帷幕，至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徐州观音国际机场已全面进入保障状态，通过加密航线、优化服务、强化联运等举措，全力应对学生返乡、亲子出游、观赛出行等多股客流叠加高峰。据预测，暑运期间，徐州机场将保障进出港客运航班约6260架次，运送旅客约83万人次，日均航班101架次，旅客1.33万人次，客运量较往年同期稳步增长，客流呈现明显高峰特征。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高级主管杨静：
2: 七月上旬以学生返乡与亲子研学为主，八月中下旬迎来避暑返程与开学返校叠加高峰，周末及周五家庭出游需求旺盛。受苏超常规赛、徐州主赛场赛事的带动，观赛加出游成为新的增长点，东北、西北、西南及滨海城市红色研学航线需求集中。
0: 依托2026年夏秋航季航班计划，徐州机场联合各航空公司积极投放暑期运力，重点加密旅游及干线航班。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高级主管杨静：
2: 暑运期间，机场将加密徐州至广州、大连、乌鲁木齐等方向航线，恢复徐州至赣州直飞航线每日一班，新增徐州至延安直达航线，方便师生及旅客开展红色主题研学与观光。成都、哈尔滨、重庆、昆明等航线保持高频次运营，海口、长沙、南昌、宜昌、宜宾航线稳定执行，拉萨高原航线持续稳定执行，多条热门航线覆盖国内主要城市，为旅客暑期出行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0: 出行便利上，空铁联运服务持续优化，观音机场站接驳车3分钟直达航站楼，每日多趟高铁经停，可快速通达徐州东站、宿迁、淮安等地，接入全国高铁网。航站楼内自助值机、行李托运设备提升效率，综合爱心服务柜台为无陪儿童、轮椅旅客等提供全程协助。中高考生持准考证可享优先登机，首乘、老年等旅客可提前24小时电话预约服务。此次暑运，徐州机场以充足运力与贴心服务，为旅客顺畅出行保驾护航。近日，市民陈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徐州经开区大庙街道李景工业学校门口的振兴南路道路坑洼不平，有些坑特别深，影响学生出行，还存在安全隐患，想问一下这条道路何时能整修。对此，记者杨晓东联系了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科工作人员秦磊，他告诉记者说，关于李景工业学校门口道路修复工程项目的招标工作，端午节前刚开完标，接下来将召开线路导改、居民出行、安全设施安装的组织会议，施工组将会在七月进场施工，工期3个月，争取在暑假期间赶工完成。
3: 因为前期的程序时间比较繁琐，前期拆片时间耽误有点长，这次呢就是程序全部走完了，准备这周打线路导改、安全设施，包括组织方案要过审过遍，尤其是李景那个村他们的出行，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然后再发公告，大概需要10天时间，估计是在7月初吧，应该可以进场施工，铺完新建，从那个344到李景职业中专，大概300米。
0: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80鲜奶。低温80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超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斌。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坡。
1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再融入和服务各家。

0: 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6: 保安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000、5-6000。
5: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7: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5: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7: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个正种发展的头啊。
5: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8: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临时去去南方考察，连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7: 买电脑。
5: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

0: 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0: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3: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4: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5: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4: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6: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4: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7: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4: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8: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9: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0: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4: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2: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4: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3: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3: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4: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4: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4: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5: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4: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3: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 30%。 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

0: 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1: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0: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2: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0: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4: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4: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楠、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严攻，烈狱战争，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0: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娟，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特别报道看见155新图景，今天请听徐州全方位扩大内需，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徐州军分区六进四讲国防教育暨长征星火润鹏城红色故事巡回宣讲活动举行。搭载类脑芯片的低速无人驾驶清扫车即将在丰县实现量产。夏日好风景，全市2.8万亩牛蒡进入集中采收期，预计7月下旬收获完成。铜山街头上演一场反诈抓捕，外卖小哥神之一挡，助力警方拦截 19.5 万被骗款。今年1到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投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法国卫生部长支持2009年及以后出生者终身不得购烟。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6: 十四五期间，徐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位居全省前列， 中心商圈外来消费占比超 30%， 中心城市能级和首位度持续提升。站在15五星起点，徐州如何全方位扩大内需，打造区域消费中心？特别报道，看见15五星图景，今天请听徐州全方位扩大内需，打造区域消费中心，由记者苗丹、杨瑞、张义忠采制。手电经济已经成为徐州消费市场的流量密码。4月24号，河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算 NB 在徐州经开区、全山区、沛县三店同开，这也是该品牌首次进入徐州。作为菜市加零食店加水果店加烘焙店四为一体的硬折扣社区超市，进一步提升了徐州社区商业的品质与便利度。开业首日，各店门前排起长队。河马品牌相关负责人芮一方：
7: 对，徐州的地理位置非常特别，它位于四省交界地区。其实因为超核算 B 之前的话，我们是没有进入到江苏北部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了解到，其实，在徐州当地，它还是一个消费需求非常旺盛，然后就是容量很大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这次一次性开出了3家门店，我们后续也会加快在徐州地区的选址的工作。
6: 手电集聚，激活消费升级新动能。2025年，徐州新落地知名手电127家，达美乐徐州手电开业首日，销售额突破68万元，刷新该品牌全球单店记录。好利来开业8天，销售额突破755万元。茶颜悦色双店齐开，当天销售额位居北方单店首位。手电经济不仅带来全新体验，更推动本土品牌创新升级。如果说手电是吸引人气的敲门砖，那么文化与商业的深度融合，则是将人量转化为流量的粘合剂。位于鹏城广场中心商圈的文庙东方街区，就是历史文脉与现代商业碰撞的现象级消费地标。文庙东方总经理任志飞：
8: 它因为本身它是有一个文庙的一个文化属性在里面，要加上了它属于一个核心商圈，在鹏城广场的核心商圈，所以我们就初衷就是要把这个文化和商业做个有机的结合。前年我们开业的时候，大概有70%的锁定率，它不仅仅是一个购物中心，仅仅是个购物的属性，而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沉浸式的一种体验，文化性的一些体验，而且是沉浸在其中的一种，通过这种场景化的打造和活动的组织把它呈现出来。
6: 2024年4月，文庙东方以全新面貌正式对外开放，在保留大成殿等历史建筑的同时，复建了鼓楼，打造出古今融合的城市新地标。通过汉服巡游、光影长廊、非遗市集等场景打造，让街区化身沉浸式体验的样板间。任志飞：
8: 那可能我们后续还会进一步的深耕徐州，能够把我们上海更多的新颖的、时尚度更高的，或者国际性、国际化更强的一些内容，继续的、持续的带到徐州。今年我们可能会在这个文庙里面的一些内容会进一步的提升，比如说我们会有这个成人礼啊、开笔礼啊，还有一些这个研学教室啊、研学活动啊，更多的是年轻人喜闻乐见呢，会一种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跟家庭、跟年轻属性、跟体验性可能会结合得更强。
6: 如今，鹏城广场中心商圈已汇聚超2800家商贸主体，节假日单日峰值客流突破50万人次，年客流量超8000万，成为省内仅次于南京新街口的第二大核心商圈，室外消费者占比超30%。消费是夯实经济韧性的稳固基础，更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的关键抓手。根据徐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徐州将全方位扩大内需，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在消费载体上，优化中心商圈商业载体设施，有序推动中心商圈地下空间连通、风貌协调、场景拓展，加快培育德基广场等城市商业新地标， 深化商圈与特色街区、乡村消费数字场景联动，在优质供给上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高效运行淮海购无忧平台，加快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快徐品徐货上平台、上商超、上连锁，放大彭祖富阳节美食品牌，打响彭城七里城市消费新 IP。 在新业态上重点发展首发经济，构建银发经济生态链，培育健康经济，加快淮海大健康产业园建设，支持数字孪生、脑机交互等医疗装备和健康用品研发，壮大夜间经济，聚焦国潮汉风夜鹏城品牌建设等。今年以来，徐州锚定打造区域消费中心目标，供需两端协同发力，一至四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完成1580亿元，同比增长 4%， 增速稳居全省前列，为经济稳进提质注入强劲动力。记者文德义报道。7月2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张爱军带队来徐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立法调研，听取对我省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条例的意见建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安顺、副主任李燕参加。张爱军充分肯定徐州市立足本地实际，创新推行一表五清重点学生关爱机制，完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他指出，开展学生心理健康促进立法，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少年身心健康重要指示精神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法治举措，更是把心理关爱工作从政策软约束转为法治硬规范的现实需要。他强调，要立足全省一盘棋，兼顾苏南、苏中、苏北差异，把基层创新实践转化为制度规范，形成上下贯通、城乡均衡的长效保障体系。要锚定当前育人领域深层次矛盾，细化刚性制度，通过立法化解长期制约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各类难点堵点。要坚持开门立法，广泛征集意见建议，凝聚多方共识，确保法规贴合江苏实际，顺应群众期盼，真正立得住、行得通、管得好。记者陆伟、赵峰报道。今年是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深化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扎实推进六进四讲宣讲工作落地见效。7月2号，徐州军分区六进四讲国防教育暨长征薪火润鹏城红色故事巡回宣讲活动在空军勤务学院举行。本次活动由徐州军分区市委宣传部主办，空军勤务学院、市教育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协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承办。活动中，来自我市各单位的文艺工作者通过舞台剧、情景讲述、快板、情景思政课等形式，带来一场沉浸式的爱国教育。云龙区人武部红蓝艺术学校表演的舞台剧《告诉中国》

0: 讲述了革命先辈身陷绝境仍坚守信仰，用生命许下复兴诺言的故事。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胡军英老师带来的情景讲述，用生命守护红色根脉，阐释了什么叫生命有劲，信仰无疆。沛县人舞部徐州演艺集团表演的舞台剧《曙光》，再现了革命先驱初心不改的崇高形象与坚定信仰。徐州第五干休所淮塔管理中心带来的情景讲述《英灵的追思》，讲述了淮海战役烈士舍生忘死、壮烈牺牲的感人故事。贾湾区人武部马庄民兵营带来主题快板《实干立身守初心》，诠释了新时代民兵接续传承红色精神，扎根基层实干担当。鼓楼区人武部卫生保障连带来舞台剧《江姐就义》，与大家一起感受革命者宁死不屈的钢铁意志。铜山区民兵应急连带来情景讲述《毁家纾难永驻忠魂》，述说了抗日英雄危难之时散尽家财拉起武装护佑百姓的故事。全山区人武部魁山小学带来情景剧《等待》，让大家共同体会革命家属跨越岁月的思念与坚守，从革命先驱点亮曙光到普通人坚守红色根脉，从狱中不屈志士到奔赴理想的青年，八个精彩节目依次铺展，串联起徐州波澜壮阔的红色百年。空军勤务学院学员张坤：
1: 整场宣讲图文并茂，深情真挚，生动再现了九十余载那段波澜壮阔、气壮山河的长征史诗，深刻解读了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伟大长征精神。聆听宣讲，回望历史，我的内心深受震撼，倍受洗礼，对长征的历史意义、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有了更为深刻、透彻的理解，收获颇丰，感悟良多。
0: 淮海战役纪念馆讲解员殷小涵：
2: 参与这次宣讲会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也是一次在精神上的鞭策。那么在今后呢，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我将永远铭记长征这段历史，缅怀革命先烈，用坚定的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把淮海战役的革命精神弘扬好、传承好，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0: 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六届四讲国防教育宣讲，通过不断创新宣讲载体，丰富展演形态，在全市营造起了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增强了全民国防观念，提升了全民国防素养，为强国强军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贡献力量。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搭载类脑芯片的低速无人驾驶清扫车即将在丰县实现量产。夏日好风景，全市 2.8 万亩牛蒡进入集中采收期，预计7月下旬收获完成，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3: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搭载类脑芯片的低速无人驾驶清扫车即将在丰县实现量产，市场意向合作金额已达 2.5 亿元，项目预计本月底正式投产。走进阿尔菲斯无人作业装备项目室内测试场，一台低速无人驾驶清扫车正按照预设路线自主作业，全程无需人工操控，就能精准避让障碍物，完成路面清扫。依托国产类脑计算芯片与多目视觉感知方案，车辆在作业精度、续航能力与通过性上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阿尔菲斯江苏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金雷：
5: 我们产品最核心的技术优势体现在基座化、智能化与无人化三个方面。我们的整个车身采用双目摄像机，配合周边五到六个 TOP 相机作为传感器，目前我们的平台算力可以达到96T， 然后

0: 车辆座椅是自主判断、自主规划、自主导航，静态的定位精度不超过1厘米，动态不超过5厘米。
1: 通用化的基座设计打破了传统作业车辆功能单一的局限，基于同一基座可制定化改装出无人叉车、无人观光车等不同产品，技术迭代稳步推进，量产落地的配套保障也在同步跟进。依托丰县及周边成熟的制造产业基础，企业正推动上下游配套就近布局，覆盖建供应商与工厂仅一墙之隔，电池及未来传感器供应商也将布局在半小时车程范围内，最大限度缩短供应链半径，降低成本。目前本地化供应链逐步成型，设备安装调试、样车性能测试正按节点有序推进。阿尔菲斯江苏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杨建兵：
2: 当前我们无人驾驶车正在开展样车测试，现阶段市场合作金额已经达到2.5亿元，目前我们正在全力推进丰县专属生产基地的量产准备工作。
1: 记者郑子豪、李正佐报道。眼下我市牛蒡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各核心产区整体长势良好，依托标准化种植技术与全程机械化生产，产量与品质稳步提升，田间采收工作正有序推进。在沛县七山镇的牛蒡种植基地，4台牛蒡专用收割机械在田间匀速作业。随着机械稳步推进，一根根根须顺直的牛蒡被连续翻出地面，农户紧随其后开展分拣整理作业，采收现场繁忙有序。沛县七山镇牛蒡种植户刘奔：
3: 今年种牛蒡650亩，6月20号开始收获，预计7月20号之前收获完。今年上半年雨水比较充沛，长势非常好。现在有专业采收机，一台机器一天能收10几亩，一亩地收获效率翻了好几倍，成本省了60%左右。
1: 作为全市牛蒡核心种植区之一，沛县牛蒡种植面积稳定在2.6万亩，产区主要分布在河口镇、七山镇、静安镇等地，年产量稳居在9万吨以上。当地持续推广标准化深松整地、绿色防控技术，推行科学化精细化的田间管理，今年实现亩均增产300多斤。自6月下旬起，我市各地牛蒡陆续进入收获期，各产区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采收进度，预计7月下旬可完成全部采收工作。徐州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园艺科科长张洪勇：
4: 目前全市牛蒡种植面积2.8万亩，当前田间整体长势良好，牛蒡根型顺直，商品率高，预计平均亩产稳定在6000斤以上，整体品质上较上年有所提升。我们持续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全程机械化增产，主产区基本实现定点种植，产销衔接顺畅。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下沉农技指导服务，做好产销对接，切实保障种植户收益，推动特色种植稳产增收。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铜山街头上演一场反诈抓捕，外卖小哥神之一挡，助力警方拦截19.5万元被骗款。
5: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近日，铜山街头上演了一场反诈抓捕，一名涉案嫌疑人伺机逃窜时，外卖小哥张先生果断出手，精准阻断嫌疑人逃跑路线，协助警方成功将其抓获，全额追回群众被骗的19.5万元血汗钱。他的英勇事迹引发全网关注，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网等多家央媒聚焦报道。事发当天，涉案人员马某前往南京银行徐州铜山支行柜台办理大额取款业务，柜员杜女士在常规核查中敏锐捕捉到多处异常。杜女士：
6: 第一 个就是这笔账户它已经其实已经超过半年没有使用过了，然后突然之间进入了19.5万元，然后这个是第一个异常。第二个就是这笔钱的来源他说不清，就是他要转出去的那个账户的用途他也是回答是前后不一的。当时发现异常的时候，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笔钱可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绝不能让他从我们手里转出去。
1: 杜女士以大额转账需主管授权为由稳住马某，第一时间向运营主任郑女士上报异常情况，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流程。郑女士
7: 然后立马就向反诈中心汇报，在反诈中心的指示下，然后就前往厅堂配合警方稳住客户，以这个大额资金需要上级行授权的为由，就是让客户在厅堂耐心等待，直到警方到达现场。
1: 市公安局铜山分局反诈中心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核查，马某对协助洗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并交代另有同伙在银行公交站台接应，民警随即展开追捕。民警李烨：
8: 我们当时出警了，比较着急，我们没有换便装，当时是穿着警服过去的。我们从银行出来之后呢，奔着这个公交站台去的时候，这个嫌疑人也比较警觉，他们发现有公安民警向他靠近，然后迅速的就逃离了现场。
1: 千钧一发之际，正在配送的外卖小哥张先生看到嫌疑人逃窜，快速预判逃跑路线，操控电动车精准卡位，成功将嫌疑人绊倒，封死逃跑路线。张先生：
9: 我就看他就是向我这边就是跑过来，然后当时呢我就是反应呢就是说，如果我撞上的话，我不能确保这个人身安全。然后当时就想着，我把电动车拐一下，把它逼到一个绿化带的这个方向，也肯定会这个减慢它逃跑的速度。
1: 经核查，拦截的19.5万元是重庆受害群众被骗的血汗钱。事后，徐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铜山区见义勇为基金会联合开展表彰活动，为张先生、郑女士、杜女士颁发荣誉证书及专项奖金。张先生：
9: 我就感觉到就是顺马手的事，就是碰到谁有什么事了，顺手帮个忙，就这个，就当时就这个想法。
1: 张先生的这一档被网友们誉为神之一档，也是铜山街头的正义一档。从银行员工细致甄别，警方快速出击，到外卖小哥挺身而出，三方力量环环相扣，守住了群众的血汗钱，更展现了平凡人骨子里的善良与侠气，为他们点赞。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今年1到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投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法国卫生部长支持2009年及以后出生者终身不得购烟。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0: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

0: 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风力偏南风5到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7: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3: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4: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8: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9: 下面一起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五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多家。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环节融资需求。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内容。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3号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支持终身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烟草制品。法国国家健康保险基金2号发布年度报告，指出法国是欧洲吸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需要推行系统性禁烟政策来提升公众健康水平，降低法国长期公共卫生支出。报告呼吁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烟草制品，打造无烟一代。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军，代表编辑刘金丽、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0: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第十次川陕甘三省跨区域联合巡护启动，成立近五年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发生了哪些变化？
1: 尤其是像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草食动物，比如说像这个毛冠鹿啦、这个斑羚啦，我可能每天都能看得到这些动物的活动，这个是以前是不敢想的。
0: 海南启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廊道修复，四川缝合生态断点架起熊猫走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如何实现？
2: 这次过来的话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国家公园不同于其他公园，没有太多人造的设施啊，能让游客体会到了最原始生态的这种保护。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国家公园设立近五年成效如何。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是周五，我相信明后天呢肯定很多朋友又要去公园里面过周末了，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跟公园有关，但是呢要说的并不是我们身边的那种绿树草坪的城市公园，而是包括我在内可能很多朋友都还没有来得及去过的国家公园。2021年呢，我们国家第一批建了五个国家公园，听起来好像并不多是吧，但实际上它的面积非常大，加起来有23万平方公里，那包括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还有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您看动物植物真的是全系统的生态都包含在里面了。那么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呢，我们还专门出台了一个国家公园法，以刚性的法治的方式来守护我们的最美国土和国宝级的生态空间。那这五年下来，我们这五个公园建设的怎么样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是不是真的做到了齐步走？另外，这些国家公园的建设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之间到底又有怎样的关联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生态保护三省联动，6月10号至14号，大熊猫国家公园第十次川陕甘三省跨区域联合巡护普法行动正式启动。据了解，今年的联合巡护共规划了6条线路，其中最长的一条线路为四川省阿坝州黄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至甘肃省陇南市文县白马河保护站，全程200多公里，最高海拔4000多米，预计行程3天。
4: 仅仅是巡护的第二天，巡护结果包括每条线路按照最迟设定的共性任务和个性任务。共性任务就是常规性的巡护，对一些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护林防护和一些栖息地保护等情况进行监测。个性任务就是按照每条线路分布的区域、海拔和环境条件不同，对每条线路的保护物种进行有特

0: 这里被记录到。
1: 给熊猫愿意在这儿生活，做了单子的我们还可以理解它有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待宰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所以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0: 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的不仅仅是大熊猫，依托大熊猫保护形成的散户效应，整片山林内各类野生动植物都得到了系统性保护。除了大熊猫，小熊猫、白腹锦鸡等60余种鸟兽也经常被红外相机拍到。
1: 尤其是像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草食动物，比如说像这个毛冠鹿啦、这个斑羚啦，我可能每天都能看得到这些动物在活动，这个是以前是不敢想的。
0: 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以来，生态持续向好，野生动物频现，这也给当地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2: 我们现在也围绕国家公园的特色，比如我们的现在的观鸟的一个业态也在做一些拓展，还有就是针对我们的珍稀的动植物的一些探秘的一些活动，拓宽我们的业态。
0: 由于熟悉地形，当地村民老胡成了首批生态导赏员，带领游客探秘森林、观鸟赏花，管护观赏线路安全设施，因此可以领取补贴。除此之外，他还在自家开启了民宿，为游客提供方便。
3: 我们那变化肯定是天壤之别呀！以前就挣点钱只能养家糊口，修民宿以后至少车房都有吧。这不是我们一家的变化，是整个村子村容村貌都不断的在变化。
4: 要说这五个国家公园里面你最想先去哪个，可能很多小朋友都会说我要先去这个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确呢，在有这个国家公园之前呢，实际上我们曾经有过67个以大熊猫为核心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国家公园呢，几乎是囊括了过去所有这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这个核心的片区，所以说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全了。那么现在在我们这个国家公园里面，我们的大熊猫和他们的朋友们生活的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管理局的党组书记，是局长周古鹏。周局长您好。我们都知道这个四川呢肯定是大熊猫的老家了，那把这么多的自然保护区连成片变成了一个大的家庭之后，我不知道对于这些野生的这个大熊猫的种群来说，他们的家突然变大了，那他们的种群的数量包括质量包括它的生物性上有没有发生什么新的变化？
5: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整个它横跨了川陕甘三省，总的面积啊是2.2万平方公里。那么整个野生大熊猫啊1340只，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的70%以上，主要分布在呢核心的6大山系。受地理的阻隔和以往人类活动的影响啊，这里的野生大熊猫被分为13个种群，那么相互的外观特征的差异也很明显。比如说我们四川的大熊猫，它头偏长，嘴更突出，外形呢更像熊。陕西的大熊猫啊，脑袋圆，嘴巴短，看起来更呆萌，更像是猫。那么自从启动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试点以来呢，三省协同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四川片区啊大规模的开展生态修复，累计修复栖息地14万亩，恢复了2万多亩的生态廊道，还建设了大片的熊猫的主的基地，同时有序的推出了矿山小水点项目，大幅减少了人为干扰。那么通过多年的保护，大熊猫栖息的完整性和连通性显著提升，不同种群的熊猫可以自由往来繁衍交流，不像呢特别是我们重点区域的大熊猫的野外观测数量啊，已经从10年前的135只增长到现在的185只。
4: 哇，可以看出来数量真的是增加了不少。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想象的是，他们从这种近亲繁衍可能变成了可以远嫁他乡了，或者是远娶他乡，所以相信这对种群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但除此以外我们还关注的是，因为以前嘛只有这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时候，它可能就是核心点状的这种保护，那现在变成一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全链条的这种

0: 保护之后，那有没有一些新的物种、新的发现，或者说珍稀的这种动植物的这种修复上又有什么对新的工作的成绩？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那园内啊现在已知的物种啊就超过了8000余种。其实啊，保护大熊猫不只是保护这样一个物种，更是发挥了旗舰物种的散户作用，保住了整片完整的生态系统，让更多的半生动植物得以繁衍恢复。近几年也涌现出了很多让人惊喜的保护成果。首先呢，我们的珍稀动物的种群是显著壮大。去年我们在成都、绵阳、雅安等地开展川金丝猴的专项调查，监测到它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增长。同时我们多次拍到高海拔旗舰物种穴豹的活动影像，意味着穴豹的种群密度也在持续回升，高山生态链已经越来越稳定。植物保护方面也有重大突破，我们在眉山的瓦屋山片区啊，新发现了十余株国家一级保护的植物光叶堇，还刷新了这个物种的最低海拔的生存记录。除此之外，卧龙片区啊成果尤为亮眼，近4年科研人员呢在这里一共发现了12个植物新种。可以说大熊猫栖息地越来越好，整片区域真正实现了万物共生，生态持续向好。
0: 这个动物们他们的家越来越大了，然后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当然会很开心。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很关注，就是在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一片土地上曾经生活的那些原住民们，他们的生活和生计怎么样，目前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反哺他们或者在帮助他们。
1: 大熊猫国家公园呢，四川片区覆盖了7个市州、20个区县、110个乡镇，原有户籍居民呢是4万多人。我们坚持共建共享，平衡生态保护和群众生计。我们主要做了下面这些工作：那么成立81个多方共管委员会，吸纳村民参与管理，开发3100多个生态公益岗位，约7%的原住民就近上岗。人均每年征收2.4万元，每年发放近7500万元的生态补偿，惠及2万多名本地居民，扶持合规的林下种养，培育生态旅游、自然教育等项目。2025年呢，片区啊接待访客600多万人次，带动相关的收入啊达到60余元。居民征收效果十分明显。
0: 好的，谢谢周局长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除了这个大熊猫国家公园之外呢，我们还有4个国家公园，那么他们的建设情况怎么样呢？
2: 2021年10月，我国首批设立5个国家公园，分别是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国家公园，跨川陕甘三省的大熊猫国家公园，拥有我国最大野生东北虎豹种群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长臂猿唯一栖息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以及坐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的武夷山国家公园。
3: 我们国家建立国家公园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我们中华民族最珍贵的自然珍宝，这些自然珍宝包括我们国家最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最独特的自然景观、最珍稀的野生动植物，还有最精华的自然遗产。同时呢，国家公园也强调它的公益性，强调它全民共享。
2: 野生动物种群动态是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变化最直观的晴雨表。2025年11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到了一组画面，画面显示一只体型修长的猛虎正带着它的5个幼崽在镜头前嬉戏，目测月龄在4个月左右。
4: 实际上对于老虎，它要生存对生态质量要求非常的高，对于一只老虎，它就要求它的领地内至少要400-500头这种大型的猎物，那么对于一个家庭的话都要上千只，而且它要持续的产生繁殖 后代还需要猎物，需要能量，那么这个数量更大。从这个角度来说，虎豹种群能生存，一定意味着这个地方的食物链乃至生态系统是完整的、健康的。
2: 不仅要保存珍稀野生物种，国家公园也在用最严格的保护措施维护自然生态系统。海南热带雨林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今年，海南启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廊道关键节点修复项目，将海南热带雨林342处破碎的生态环境斑块和雨林生态系统缝隙进行修复，修复总面积达1.01万亩。
5: 我们现在呢正在开展修复工作，按照6种差异化的这个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2: 除了生态保护之外，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强调它的全民共享属性。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唯一一个既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当地打造的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串联起生态景观与朱子文化、茶文化资源，实现生态游与文化游的深度融合。沿线南园岭村180余家民宿家家爆满，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生态旅游饭。
6: 以前我们村呢都是靠砍树为生，现在呢人人都变成了护林员，一起来守护这片生态。然后武夷山国家公园呢现在生态越来越好了，游客也越来越多了，我们都是吃上了旅游饭，真正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那接下来我们如何更高质量的去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呢？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一位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科学院国家公园研究院的副院长徐卫华。徐院长，我们刚才看到了围绕这个5个国家公园的建设呢，我们关注到了很多的细节。那您总体的来看，您觉得这5年来我们在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个建设和保护上的成效怎么样？
7: 哎，主持人好。我觉得总体而言的话，相对于国外上百年的国家公园的建设历程，我们的国家公园确实才走了5年啊，所以还是一个小孩。但是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仍然起得了重要的一些进展。比如说我们国家公园法的出台，使我们真正的国家公园的建设有法可依啊。那么国家公园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自然资源资产的统一确权登记制度啊，那么使我们的国家公园真正有了身份证。那么还有很多的国家公园的建设，比如说我们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原来的话可能是需要2条腿我们来进行保护，那么现在通过我们整个天空地一体化的这个监测，是我们的
8: 徐州公安文联书画协会承办的廉政文化下基层书画公益活动走进出入境管理支队，以笔墨传递清风正气，为一线窗口民辅警带来一堂沉浸式廉政文化课堂。活动现场笔墨飘香，氛围庄重雅致。知名书法家单晓光先生创作并赠送一身正气从景物，两袖清风守平安，清廉从景，风清气正等多幅4尺廉政主题条幅，笔墨雄浑厚重，清廉意蕴直抵人心。应出入境支队邀请，徐州市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岳继承现场提笔，为服务窗口专属题写“许你便捷”，将规范执法、廉洁便民的服务宗旨融入笔墨方寸。本次活动创新廉政教育形式，摒弃传统说教式宣教模式，以民辅警喜闻乐见的传统书画为媒介，把廉洁自律、为民服务的纪律要求转化为可视、可感、可留存的文艺作品，推动廉政教育润物无声、入脑入心。下一步，公安文联书画协会将持续开展廉政文化下基层系列活动，以清廉文化凝聚警心，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队伍。
9: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